0: 连江干的干的谢谢把戏西正中的成了当中拒绝趁了的先跟到我参拒绝我最对干呢空头口诀行走成了当我咋下的现在早作为口气来协助去把戏这也连在家家家心到因而面前连江干的连不喜欢马戏苏公也等不用我戏有几双把戏那些天气西正中的清晰音乐让人总结西正门的年度把年轻村的戏的扎得罗少学班当我去第二协助县中中的团结活动，南站浦口街广东北军区各类医生、各类社区上跟送单协助到五人组织来点抗药证明，没先人间来了爸爸需要。协助中的街村把兄弟军结，等到抗疫药站，人都把杂菜空气粮食路上些挣到，店家当到没得计算把戏。现在慢慢人都把嘴过旬过再打，强制协助，认真向我打，各种做训练。年三如要来点白酒了，听见刚来下药。娘能总是得拒绝妈妈年多八三多节我催年轻没把他家看当送正看若在看说张黑当过一些节了你在破口间真正用我当归动信念忙走节三八累了把他写这一计算不行你在听看这点人故下这年刚刚现在听不清闲协同中的德秀卡给若少都有纪律细节可有咱这车店细别你有节气性别可有咱这车店里做把用节中秋节可有咱这车顶十八单，各地三村人口节，过年早年多，张三需要把戏。
1: 那看咱年初六回来送不是的，咱明年忙着些，俺做了那特别开开当月民族，但俺这车站呢，可有张张俺这兄弟全部有，还得俺这来接票也行。
0: 今年张镇南口的冬天节，向俺们打工十年节，重庆铁军卡给今年龙镇协助呀。
2: 他现在集中了，对对，打住，人家人家过来加固队了，真的。
3: 卡拉伊呢，参展了三月米拉多了，参展了莫迪布拉，达不得突破的帮萨迪奥了。北京三级扩充下一个菜公司，协同中的前跟科瓦加上去，我去那些破口街给你张镇打都是，打动各地三级街给你张镇素质跟过去。我去李总用去，让你看一点点那些破口拉路上，全部是特别热瓦些这一计算不是。现在年度年代年度年，有当家书记员吧，有某某听做就应听各个主任演技黑夜。罗家中间罗家总统聪明总统答应了我是空给习近平给党组修工办党杨大比西对利益党案做办党来到西极国家社交书记习近平给集体改进罗秀党来到年底协定门徒内对了美办党李强队被协克党组及吃顿协办党团里经的休息吧他定及他吃协吧满休给每次协办一些呢比如罗秀家唐昌组织也不协个别你送了我是罗大总拉看中的民企的国家，委员听个念叨，中村家队里对着看到有没能个年纪很易，因为当中呢，中村家人看个漳州党里对看个电话人啦，当个西乡那边的铁个人这玩意，本卡苏乡也不行的，当中乡下就吃顿西巴汤，村里也不牺牲些呢，娘的本就脾气用些吧，人说村长村里满足家兄弟两辈集体动起西个些，送一把水。
0: 十七六年，用党委结束选拔，让上用结主席，用谁用党组委书记干嘛裁定结，用谁用党组委结去从的早上那把戏，从的马做光，从英文那上面也一年，西中给这的那些职艰难的胸襟做了两年学把戏，从里头，我是把送的十七书记习近平给那位改革改进党。中国中央七十九届村里工团节，年三罗秀党那些记者下镇来电了，京东西电，跟前年的新年，两国人说透过参谋长托，三年有个来电卡也不着个些，电脑也不行。村里头，人都接协助楼层的经济不用上班族的西边，跟着差的可怜，军推的来电以来，当前天的系统。党中央党一下看见他就各这一党，用党委节来给人家这么提议来到团结西个。内里每次连干了这些把党三轮推测党别我要工作觉得管理当点下到那座新年重点恩把电把党开了一节新秀计划满足节来个学生计划给用细格云南建党不被建节也在电的当年当今我的细节罗雄罗水政治六九节等到满眼的话党破了平别平的他把细规划电话细从六到大东国事局的协助了行政那把细叫他罗上电子从头所有东西
3: 对于你爷爷中国节气满有从对我吃专门从的概念着吧现在今年福建厦门东国错把这让有家使用错把当从国错把送这些年满有从对我吃专门个从的有点让我家平送错被吞空当吞你脾气节里天儿定把当 加开人比熊尼马扎东威年里里的了定地基地图三队七地团进针对西巴当昨年从古团里从西当为日西尼北京的福建当北京的关渡个科工班就从队年里三度当地北京协修了公墓西瓦当女校有个批级单位南巴萨巴修用年恩巴西月满就从队我这专门从的错人然后加北京协定人看和他嘴里三队跟着阿拉当地区比然 也在公布说，北里团子基地团针对西北，这些将那个村巴达有个王忙比以往出一把子。人族家北里里的了地呢，然后家中七大三个卡当，林口儿、凯里基家、然后啊，村里天空当这推西巴当，年里结果个当这些呢，恰公地位起瓦当，等地位识别帮助村头家北里当年里出一些就一把子。北京强中地区才有公司，西家青年王华义，俺家那个地区也。 北京团子团员家三百多次的春节月，北京北里团子的确认咱那个家地位区为里头，针对解决了这些新鲜上班日。根据三队七队团子日志，针对了大王永开村，北京团里家孙小兰年龄特别大，开里没认为那个团控这团长，村里各个三百出一头月。北京刚个才一团子三百七公司，现在是年黄彩华义。 根据盲病案最团结了各部行政都比，大厅家专门充当的据点，北京团结真卡就不用为日外月季送把纸。七地团结针对党委主席把票，然后接北大公平结滚滚没呢。女局长们当军车队里所做那里恰气为团里了没的。人族人继续从西党委主席过天门北京一把纸。三年卡个团里领口家团结针对党，北里团结南站委员，从过四局长部三支所席呢。 下局创了党，布雷克里家团控内配这推特巴西巴志，相对班就三百个党个里的温庭哥哥书记员吧，多当温庭哥哥主力员吧，信用长给，厦门啦女宿公司党龙路、秋路、维尼苏家开的忙不一笔，俺最相对班就三百个的，从古头就热话越啦，大厅就我就从等的局内，相对班就三百个的，许多西巴党，那个批级动员用具热话越紧送巴志。
4: 很多西巴人呐，然后家大厅西柜难对平送出八档，恰恰全部一八档。每天呢，女局长们当军车队里团里家，确定我车专门从的出去买些，从个热卡个厦门档、汕尾、惠州、广州所属，你被从工这团人走些呢，然后咱们陆续西八档，北里团里团控这团协进一八支。
5: 厦门啊，三军都得开始做。
3: 面对老家中期间，人都这么年轻，咱就留从工忙这维修村的搓板凳。新贵托可供他通过这里恰当，从你可有了概念，团里维修七八日。三月二十，新忙儿冬期过冬，需要送去了个位，南站送去送你了，更加压一把当。第二，女就咱们当女就这边这些做主，三队七队很努力的，新贵面具做主所搓一把日。面对强度中期，王部选举所就下决定的，我所选过草原。
6: 店里的王部选采集红开了，青藏的大多些干活当，扎西街恰近米巴苏家干地了没呢？人民托初二大多些把当，扎西天组织些把苏家，小队下月着就一笔。有点天里家苏家下月中去米边，冬天干活嘛是，年数当里有苏家的小孙一几个，王部选姐姐下月嘛啦，还有通过建仓的些呢？王部选姐姐前仓，地位嘛完了，偏把准一把是。李记李瑞锻炼恰近类似东西。
3: 俺是啥国家？李记李瑞，李看组织南站啦，工地东西一百只。南站的确嘛，这过车，领导啦，大王当。新组织家去啦，明月这车接单人都接家，居民节约的。对抗接单出去这种组织下去，天一一百只。对抗接单准生意，李记李瑞对抗给送个黑家三年，唐朝所以特别李记别，新唐对等着进一百只。三队人最多得比有用的，工部七九定别人呢，小用两个百下去。 面对人质中期间，公布一种三家先看研究结果，并过错把子。谁贵呢？仍旧个成立恰当当，谁贵他们让认真对，我们学校人的年龄数难得贵的些的，人的大约国家有那三百多一把子。面对仍旧有北面人质领走前，现在总到陈毅北雄桥工地顶在等你，一人家北面拉陈路恰的东西过百万当，谁贵托陈路中这些把当，三路路数动画，谁就拢着当里。 文革平均写吧，咱女中的这把剑，凭着点笔写他写笔，也能避免满足家同党的心呐。人家从那给对头心一把子。
6: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一拍一把的，这把没听车，加在短期短期限制些把的，对从么的加强安排哇。我做准车接的启动限制些一把的，这不能把天地看给三九年这预测。
1: 这里马尾三九千的呢，叫来真的APP来制作。
0: 俺做三年家用。
1: 三年家用。

点过地天元你不写过。今今天啊落下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这就写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能说啤酒喜剧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爬上方的地看管这座塔这也不说喜剧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他点价点过松就他大半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公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他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点过写过一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过他罗手就点过写过啊每顺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咱们啊喜欢他每顺这些他有些全咱们就不说喜剧点过写过出今天啊没得相对喜剧点过写过对连年的喜人没撇就写吧他他的家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喜剧点过写过

0: 子瑜。 你家的病变，跟这多啊？
1: 让个这个有吧？
0: 你家你让个让多些些的病，听我让这些的，你我那天查下。子瑜，你给今年打？
1: 让老古来打个年对面多。
0: 其实让个俺就说子瑜呢，你给这写书的。

0: 你家长到未婚牛油啊，你先说。我到未婚怕了，我最穷脏。我困这些个年薪个月，每天让过去就是生病。让给我孙那些个年薪个月，一年让给美国九年呢，我穷没我最穷的样。让俺学他，反正正到未婚，你们这钱多呀？
1: 过年你们这钱看里面，让孙那三不亲个人，让给过年了天差别两千咋子？
0: 未婚老妈年纪是长长。你和穷穷的牛面，他的官还不请不起啥生意。
1: 请那樊书成给看哪不热？趁他现在开门，我注意。
0: 子瑜，你的年纪真大，工作上还做这一年，你弟都不这说。
1: 我国家开米多，人家我土豪亲友是了解，人家我偏见樊书成吃不起孤独，人家你用错了什么的牛鱼啊？
0: 你让平时咋当不行个月？一年工作年尾那些，可开心嘛些？让咱们看不到，俺心就容易。让学的，让看过，你怎么这说？
1: 你这不得让给连接对面呢？俺让开心也没。

0: 看啥？先过那的，你来罗布里亚清仓乡，俺今朝来下，俺来过那的。罗布里亚去，新队村措施的第一遍。对对，规矩前面得啥点事，上队前点事，明规。对对，啊，他还是。算不了，工作过去当事，那是拖欠了，俺也来注意。别请客了。对对，不接不接吧。给俺故事讲讲，讲讲。给俺故事讲讲，讲讲。马杰有事。啊，啥？收到，收到。
1: 马杰有事。林子怡，真的是用的，天气嘛。晓得晓得。你让了，打算别的东西啊？晓得晓得。你让了，打算别的东西啊？不这个就是了。下边的再来下。行，先把这个。
2: 晓得晓得，有点不急，那把钱。我这马上有事。初步呀，你多少年留下钱的？这个不老了，看不上。刚从俺这里成都走过去，看俺当下半年，当过的是多少了？
3: 용아,
2: 지금 올라가면서
3: 미치게
2: 캐라리아 제로 쓰기. 김우장가 집에 내 얘기게 마신 게 요만해 마사마 들이 작은 애가 챙기다 못 삼는.

0: 谢谢你，就让他去告诉你吧。就让这个，俺这把听这事儿呢，俺心里是痛的。让局大明白一下，你让他要去这么多，今天地套了，第二天明天咱们就去玩游戏。天狼做马队兵的片头有吗？西，西就，其实俺给前面呢，让俺们这先喝多。天狼做帮大人嘛西，其实帮大人呢，俺是俺听听姐姐，谈得不到过过情嘛是吧？
1: 天爵是为这兄弟，让给书城子的贵不的，天灵女不对。
2: 我是，这就落进了一个特殊的。

0: 같이도 코르트. 나주다. 나주다지.
1: 오지라.
2: 진짜 대차다 줘 마스베.
3: 네 주디 뒤엽시.
0: 这就用过，去的年威风乐威，你头子嘛去西日月啊，去你不上去。帮他拉水嘛去，俺飞林的比比可能性算账，俺楼梯逃出，工人盯住咱们去，你下水嘛去，楼梯间里那水几塞的，让给新妹妹啊。林子玉，让给连的新队员嘛呗。杨啊，你躺着让歇歇。你让过去接你，樊书成给车送过去。天就有那么长的，俺站着。可是多啊，让给俺可是多些。地归到了家里面的，看到俺是。他们得给个同年的俺打。樊书成工人，难免年老了，怕年纪着。

天气说不定的，我罗总凉意。唐朝天朝呢，我是几天在那早脱下那秋衣，裤个对大天姐，年天叫了娘就学下去了。罗主张的烈日地吹了，别尊吃不大，烈日地吹的，你最吃不起。

0: 连昨天查个的安南吧，拖欠那输赢，今天也查个的联系嘛是。看意思呢，查个的俺主管他不是嘛是。孟辉天这如果南站的很多总部不接要是，提前王辉林了是。马赛南站的飞林的他不是这样。给谁飞林公司，再不搞物质的检票免费呢？南站的这些啥事嘛是？没事俺飞林公司的还真有一点。俺飞林公司拖欠那收益，该是飞林公司的俺老董所有前面的，这里点垃圾给希望有句嘛事，
1: 这也烦了，别让送死。
0: 这里个挺大的局限，但这个下来能丢，明年来再过去，这里来没几位的闲兵呢，要那么多主要要嘛事了，咱这些位真最准了，任你个军大官都丢钱。上面平均六种的，全部都连接到不进。
2: 要不学死。

0: 미디 우리 여우스 예지야. 제만에 보마 통하라 담호. 시스웨.
1: 시스.
2: 어지. 겨우딘 제 돕소 겹사수기. 예.
3: 젠간 겨루민게다. 롤레나 통야메베 익지여시. 보마게 균린 고스 공예체. 고스 제진 배제제 개변 주배 방다 여시. 사회 안다디.
2: 아이다. 라규다미든
3: 你也让单差比吗？谈到租约金，我还得这些些。傅辰，让三平起来，我不买租约的，随随寻单点，还没到，没寻单点没得，马上让张妹妹我点做点钱，我开始考虑点没得。这老高了，聊完聊完股，上完让他唱唱戏。志勇。
0: 俺这米西都准备养家活做不着。俺中国的零售员工没办。养面的俺就给他弄去个，迷茫的也要要吃不？
4: 有说，老总来参加大学，米今天吃的，他都吃完这也没事呗。
0: 然后老去吃了，其实老总两个没啥辛苦，他就那个这个，起码的连个开开小买的，你倒是个老菜个去，我说要过节的过节。
4: 没让俺去做的，他都年年是，没让俺俺打非零钱多，所以你打吃完这也我是。 接上点点，俺就上不来，东西吃也要吃。俺没让他去追，等大的，三七也要吃，军红脸不好吃。没让给他做了，但不给他吃一年，俺去做吃不着。看意思呢，得没让他吃烧鸡吃些吃些，俺没让他搞不起，没时间多见多吃下的。俺吃烧鸡吃些吃些。接着，俺没让工作的等个人，没让给三七吃呢，俺三七吐吧。
3: 没事参加的，其他车嘛，这得，
0: 你一起吃东西。
3: 嗯，其实用这了三七钱币呢，没让给叔叔舅舅去读，养家长大还吃那个这个。
0: 你也吃这些子？
3: 啊！
0: 三不老吃这又不吃些，养家的我心。老
3: 板，你这叫啥？听我翻书这哪个是多啊？
0: 上来就不你不吃。
3: 自动车还去了，没输一年嘞，连拉不要嘛是？
0: 自动车的连拉不要嘛是？就是送给的，做来拉不中啊。

0: 舅舅，我是雨姨，人家过去你用的个。舅舅，咱们这路人你别搞了，今朝用的，俺也不晓得，俺们那个俺堂哥马来亚开的 strip 钱个多个。
1: 俺们了，是的，俺路人用的，这俺也不晓得。
0: 俺堂哥马来亚开的，俺堂哥那年数的，今年跑了俺们黑色开巴多。
1: 我这俺们了。
0: 你也让笑我，俺也不答不应了，你不去女儿嘛是？今天地套了，这单又不低，俺堂哥人。
1: 俺们了。
2: 姐姐，咱心多嘛的，咱养个是啥多？俺堂哥嘛拉的，咱弄猪嘛的。
0: 舅舅，俺堂哥嘛拉呀的，咱弄猪嘛的。今天地妥了，俺堂哥拉呀钱都嘴里钱皮了，宁不开个药嘛的了，女婿开个是痛苦嘛的。
2: 咱素云来着，干嘛去不依的？也都看着云来着，你那边让去了别处，我你给你们到别处去呢。听我一个月在，可是钱出不起，我你们到罗州。

0: 真拿不错。天哥哥，我大哥有行迹，卡车位都坐了撇吧？这是小姨。雪莉，既然你开始有雨，你开始有别亏的。
1: 姐咱。
2: 雪莉个小丫头，年轻就有的。我那时候你比你上早，我得给拿了个泥巴了，那边你最上嘛，天热热，天晒晒。他这些年我你怎么也不打，偏追，全都穷死。
0: 我你个萝卜多。我你怕了，最多没被王土打呢。我你怕了，体外顶舍不得，体外顶不有呗，轻几十度。现在俺大哥一喊给，然后再开车呢。最多得被城市小区顶一千米。
1: 是啊，是啊，先生，先生，你这是这是不是？哦，是啦。先生哥，
0: 你这车的，明年你们到店呀，他接不着不？先生，你给是给大爷的，俺大哥一喊，你们到店里去，赶紧明到呢。那么样，你们都点你一，我大哥一喊搞不起来出，现在连给你们都搞不用也起多，我你给开车都准备，他理你不依。
1: 我自己
3: 提前
0: 上车，
2: 不行，我你那个开车不当我车不接，你那的东安县马家，你来那个中介去，明个的生意。
0: 他个的，我你个听到的他这边去了，谁不来的起诉了？刚做季节，第一点不是多。
2: 我你个没做广播啥，白白搞了，天天给。门头树啊，是我爷。
4: 俺给你门头树呢。
5: 多谢。
0: 小大姨。
6: 小大姨。
7: 小大姨。

0: 你看，绚丽，他的其他几个设备机器，我们的设备是垃圾。他的对对对，没其他个设备，那我当没事。叔叔，请你对不起，他个事。我们的老早全部修，全部重啊。你看，其他你个嘎大也不错。开始让个绚丽的给银行找设备呢，顶着修银是多。你这个车上啊，有啥新不设备？底下其他其他你呢，他这个设备给不起来，有卡最给不着啊。确定用啊？咱们阿拉个设备机呢，啥大意的？啥大意的？啥大意的？
1: 今天个来看好戏，花旗在严肃要求，申请个让座，举三不晓得。
2: 自己给翻了。
1: 自己给翻了，今天生意我吃的，偷偷吃的，这就拿去。自己给是啦。
2: 龙柱，今天他最硬。
1: 前半年啊，先自己给是嘛的。
2: 明年啊，就是那去拿门面啊。
1: 这是，叔叔奶奶的个代表呢，俺老爹不想要吧？工资过要去呢，叔叔你们想这么说了？
2: 没事，前半年子，
1: 就是，
2: 抓他。
3: 广大出没送嘛这边，两个旁边车也没吧，车上这股估计工作联络那么多。嗯，上来一个去。这不哪里许多？
2: 绚丽花心说，多了几个没着。
3: 你也打车啊，亲哥。刚上，看哪座车有许多？一个，俺座一个车也属于呢。绚丽一个车，看住这个一个通票够不咯？ 俺看着这点要买的啦，看着他开始有他这个。你来这位洋洋，让给你看过他机器着，俺把你了老祖先个着许人了，你看我让自己这一。

0: 听这一句话是骆驼把脸捏起给骆驼中间也不是
1: 居然留着你一呢听我念错话最离奇人你来最离奇自动来最离奇一点你自动给看了如同于三处他们的人你了切不破不是对不养记了听说你也去了黑撒肯这记了自动打肯这记了骆驼不行有不落去看一次能给他去一次落去一次你们记了点不能行我继续理解让西草为错话的给你一年他的我听我错话天对面多了听我个继续理解前对面多天就错话的可惜约不打破不养过其实约不去一次我的一年的一看了一年路多前对约不才下是准对多念他的心里过脆脆天文也没想到旅途呢人你的高不远的人最痛不起过去你别就靠最前面点赞从哪去摸头边看你呢点赞三的岁岁岁岁这样是岁岁当过前面岁岁看着国语不大看着前五面看着前队员不行不行了面子冷不低感谢着前面我当初用过去他这些呢我来岁岁觉得当过前面之前当不起的诺姐那么诺铁的我姐诺用着预计着一年我绝不给你多年年你为跟你错今次我姐给钱你人你给我钱了当不起吧也是一我是你们姐我这个给是一个人一年年面那个文大的我也不起的我是诺的我是他爸登个马人一年我最诺的他爸登个有马人
2: 我让我那气一下
0: 我做了不再把气不气
1: 可这些年我就没人给我是吧
0: 可是我最给我气不呢我让出来随马戏我让最给你落中续节自动了我忙着点年纪的他们的落到七续节自动流动节里巴黎了所有的人家信不信前女话年生大先生他连从我肯住嘛都不见，为生意，有些中国部队巴黎了，选你当个主意。
3: 我刘三不能当个主意，
1: 我至少推荐主意。
0: 看当个人做，最近没什么人了，选你做个小角嘛是。大周。看他长个谢兵了，不然我那英雄。
1: 特别赢了，既选你给，其他人是啥？
0: 我做了个我都对不起。
3: 顺利给他对年我做送你的地位从来可就惊喜
4: 小欢喜
5: 呀不几万年啊子了岂不定这马女啊心不都看那啥人嘛是呀说没听多少年你看他差不多差身体差不多下去看他妈三百块了出款不破不看通平的看不上厕所通行小给杨兰姐出款不破不看通平的祖国片都有的你也让整只出款路下去
0: 炫丽给我做某人去旅行特别死的长过线的我也找不起我拿了点对阿姆拉给金兰当教室你也从多国妈嘴巴的公司点对樊书成给咱们演技了情绪你用上两点糖心看他那么地别去过我推那么样没仓没搞不起来是为什么的事你俺人没最初的没开启续的看车着有些去了你这个我跟着开着几年的如果几年的给你这都我是你干了起来给不下一年自己买些吧过年我讲究起我是你谈的天气也限速了和你过速特别你你的现在气差不多你没在前面两个舱门阿萨港接下一年推到地铁了你也谈得不多流动圈的情侣面苦力有独家和最一年长下一年和最主年你也推那么样我这个被迷底的枪子给不要的推那么样给我的女面我这一年独立的这些节怎么立地痛我这个去起身我们的担心都跌脱一句欢笑
5: 一句我们是你的
0: 阿姆拉，巴拉，
1: 进来。 저도 진작에 도움이 있지. 저게 더 주삼다네.
5: 접주 갈때내 디주도 지규시.
1: 야, 양선 교체가 진지. 좀지니 이베. 저도
5: 머시머 친이 양양야라. 양양 쓰지 비야. 나를 주고 총기 집디나 용지. 강에 실아초. 이네 야주스를 그규. 총기 디나네. 나래 쓰서 주기 개치주 미디니 주라. 나래 풍산 이네. 원규 총수. 나야 가서 체미 제중아. 타부도 근지티엘라. 나라 마담 비에미도. 타부도 나라야 야우신예 된조야. 야주스규히. 老最近这些年时，会有跟这些年时，俺俩如今是这个幺五七年定做，点点这上面个是，俺俩幺五七年没定做是哪里收心，可就幺五七年俺俩贵州流通经营的，俺俩选址面是图书呢，俺幺五七年乐贵些，今晚俺一路存在俺俩创业的那了，肯定是做图不轻易，开始今晚同到两组员呢，肯定俺呀做对忙子是协助。我环球土地局这个村支部李洋洋人。
1: 今天最秋贵的，我那姨，咱们西凉大侠，幸福山的张世民都。
6: 我那要说，要下，我要
1: 说。连着山的，我那杨千里下，你敢没识别，你就丢了吃不着。那你偏去看地墙，再不行，听我妈我开车我去不着。你催干人呐？你晓得催干不开这车嘞？同到米地大，你到定义地去。这多面着，这多大，连着山地，你还有我没？听说米人我那些呢，这多点不起着。一年生多点这样呀，看你呢。你媳妇进来了没？樊书成。樊书成给，那你怕给谷歌的流动情嘛的？你就一再对你，我几个情谊啦，我送个情谊。第二季度一，广州的酒馆点不大，酒店的更难点不起，酒店的都这么多，更难点不恰着钱是。樊书成厉害死你，刚刚开最车的呢，你哪个能心急？俺流动情谊嘛的，你哪个情谊俺呢？忙吧，他就请。

年终去年不三年新电报前线怎不领了送掉钱前不车队新年新书怎不领了送掉钱的不在之下一年你后面的送掉也接头发看到俺丈夫你们的特别说卡里一年七百年的繁书成绩年谈得不多卡里一年安徒最领先参们给个车子年没费也是给个车都是你国贸钱嘛对不起放给了追途你放给车的用作图评语年谈的新年新书给个车子做没参们连那把给的马下让你个心定一起的素质当不起来的下看到俺最解放了马西北说俺最落到前面定居前面呢俺做新年给个都不用作图你作为这样面不清个心谈的让你个鸡蛋的心得把握到前面呢体会穷啊但是对不大每次有啊钱不钱不一样的多您就先给许诺消息说不错俺最老兄弟了胖爸妈西北个别别足不大消息没事大切度让你心脏没事的最具有马上不算大第一点表作为切度别特别消息定而俺最其他人不丢着大你们看有些点不了别足留面前了

0: 心不了，我个牛奶就飞天掉的，还是走路的，没忙不停这都。他家这个名呢，我年纪大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有，等到初二新毕业，啥事不通呀要的。
1: 이미마치송가난기령예기강발레브니배순기둔기다니르경샥두소기진위직도되비숨직도되비내유식인비매균퇴라부유
0: 아대자금금이징엔지시유다
1: 기지식당통순이버라주세기공가도조람토창자다통치제기문소봉도통순이베계지각도로규귀람기르기테니소신도개가라대자기명의베경에마부유마세자자기내주퇴시중재승유대대바퇴시
0: 내디네사마식사와당자식통화자미유린대미도마세디친분민도매균쇼양제마저톱디래야
1: 매균총뒤뒤수디미그계기탑산낭도도놈시규랑바텐저망보루이바시타계기힘도윤도주비도놈시규랑바지기정시담강유바진도계시바게중나시쇼니지기가당업주이 TNT 기바제시디저망보시동당소俺去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俺南西举这些胳膊里，几所卡车都点了就没入。
2: 美军国军七八了，几所用两度兄弟，美军的价格都是舍不得动。南西文国谈穷都动为战略，空都去不切实。现在马巴罗啊，南西米跑跑切土。

0: 你都全部打出没有，浪啥过意思？抢过不来大姐姐，十九打出没的呗。你托我们全都到钱用过来呗啊！让我提提算不了。听堂屋头对呢，你没得牙齿里面都上去。下面呢，让给公司打给姐姐的，我那个是最来个钱的，控制来个托我们全都到钱的，钱我买的。人家苏州这块很多，就会那么重要了，干过去的。
1: 路是大清明多，伢对冷松，俺哪里给？通通还是些人，没事伢得对路看不过谁。
2: 下着去，看你两对冷松个意思，让着路面吧，今年给叔叔干着，吃过去没下手，先看哟。
1: 这是，那去多钱嘛的？让大清明的。你们就学的呢，通通来去。老弟给拿了，俺让你年前呢，啥子钱去那边说许多，北京价钱不得这的。
2: 俺让你突然呢，光不光注意，年前俺让你给退出，光不是三年，对不对？让他的公司联系许多，昨天通道比个联系也别。等你去晓得，他来吃过他打的面，能挨罗子面，俺注意那什么都弄住，这是米多。
1: 也很开心嘛，别。
2: 给么给么，试试亲戚吧。
1: 那么就那里说呢，你也是要去，我。
2: 嗯嗯，用啊。
1: 给么？我还注意的。行啊，见不到。
2: 拜拜。
1: 到时呢，可把钱没去了，也可把老粗水。拜拜。

0: 对，人家开车都慢的。空啊，做公司，车库去买几部，沿湖的乡那里。大堂的车库去买几部的慢的，人家车库去买几个月没吃吧。看不是，俺湖的乡里。啊，你这一年来不啥不是吧？搁老忙是哪着？你这些要慢的，仓库来着是不？你老来陪就当，都是学生，开心慢的。啊，俺来钱要罢了，听得晓得。
1: 喂喂，不然，你现在来就去接人家，我讲天是呗。是你来的事多。
2: 我没去啊，你也看看新给没？我躺在拿了乱队都。
1: 喂喂，人家裤腿穷哎，我那衣裳没拿。
2: 卡死多。
1: 不然俺就公司院的，你那点开啥不是事？
2: 你最近这样了呗？

Thank you.

0: 欧辰啦。
1: 呀，小强老远呗。
0: 去让爹跟多钱吃来请下。
1: 我啥来就要的，春兄去的姐姐，春兄看几个从海宁不的街，啥把就不的。
0: 去让吃来那些。
1: 用啊，就啊。

0: nga na le yu kha ba gem tap tep tu we
1: gong ta gyeo shu
2: a jao gu la ta di ge rang la guang mo me zong xiu wa xie ba
0: 最最的罗曼古西拉奇没说哦那我你也不有了你这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
2: 아자오라 네 양자 보보다 계제 호시체 도순 쉬었어
0: 봐라 수저 좀 부드게
1: 必须有的
2: yes,
1: 请大成了套现了退回南大衣送南面子见面的小天特地老永姐你们可是得应吧特地巴拉你们都你们忙是对啊永啊请说是我主意
0: 康老大爷看见的，开始是一个味，让给俺是了不着钱呐，看见我的这青麻的。巴拉，给咱提下，青味拉头多哎，下面呢，你就看拉松了，青味拉头多呢，俺得老年人味多少月，给咱伢陪着打呢。
2: 让了我可再有买年嘛，写不晓得呗啊！伢让写乎，俺我月。
0: 前头给咱阿送的，如果脱不掉了，看大爷卡里呢。阿家我了，头领是穿的皮不是？看不晒我送的连好不可怕要的，那个看我穿不起泥嘛的。罢了，给咱公布些那边，阿家邋遢正不盯着那地皮，我就看不来。
2: 等到去过学，你军队去这边。哼，你也看了的，矿改看了林，敌军队没一步看到啊！矿改看了林，差别学过，可这兄弟有呢，他个学过的。
0: 钱能没有嘛这边？罗钱的这，你就拿呢，随便去这。
2: 好了，差不多，三两不到的地给，马上看见生意归队，矿改，人差不多介绍是，也是难说。
0: 钱不稳定，你们到马店也看着。
2: 啊，是他提下，让我老板退了，看我这边的东巴下不是的，马赛老新还是东巴下不是，他都让老赖不得个，第一只么都，第二只么都是，没生意的，这几句话嘛是吧？
0: 你心急，你给让我那些能看不起的，看了当年的，做那的。
2: 罗蒙古的人呐，罗啥什么的，给他伢个拿手呢，罗平嘛是。我给他打针嘛是。罗新个罗蛮有呢，今天他伢拿几不的，打个是。从大地他阿他建议呢，让你们都点对人的对，点对面呢，你也看不起那些菜椒。
0: 莫，我哪儿得意？
2: 王爷，打老酒。
0: 给那个李铁了。
2: 다 아샤 올라라 가고 마소 응고
3: 파세초아시다 랑스감교다 파세초아시다
4: Pomo, pasti chwasti da. Tandar an zhan yoyi.
0: Mohana,
4: si ra yori.
0: Jian da la, gen zhi xue kang fu pa zong ge mie gong si di, ke dui bei bre, ku ba bei bre le.
4: Zhan ge xiao zhou chi da, di ge yu xi ra yori.
0: Xiao zhou su re le.
4: Cong ka di jian da ji. Zhan o ben zhou yi bei. Ting wei tong yu min du.
0: Chung du ne de chang lu chung ge yin.
4: Chung du ne de chang lu chung ge yin, xiao zhou wo xin guo chu. Huan yan tui bei gan, xi ge ya xi qi, jun bu xi ra yori. Tuo duo nian zhi li gu ge zhen zhi qi nuo ri.
3: Chua shi tu da xin bu shi ra yu.

0: 让给提不起的提人家速度不咋多。
1: 周叶文，
0: 周叶文，你拿书的从哪子面开始印呢？让给俺羡慕中。
1: 江天，让罗元呗，可就罗元吧。
0: 你最来也忙着些，让那些罗让不中。让给新主管，俺拿起来买吧。你把那个去了看了当下。
2: 俺怕罗姐，让咱们这老些羡慕中的，多老多没多。
3: 这些政策不是合适呗？顶个努力从下了牛力去落去不是？看他罗马图那落去了，俺得别大下的远远买吧。哟，看不是悠悠，看不是悠悠，这，欧江了，欧江了，
4: 老弟。不敌人呢，卡修有啊？让下岗了，卡修有。
3: 你俺做这些事吧，催得起个月。

0: 错的这个这是给我的。
1: 喂，钟月文。
2: 阿丽，怎么了？
1: 让你阿不得这事不是呗？对的，东西要我全米多，让他我你也要买的。
2: 弄大米多。哎，呀，阿不得这了，可把天人吧。
1: 阿哦，那个菜还做过三句。
2: 那个菜，不对，阿丽秀啊，你瞧着秀。
1: 喂，看什么看什么？过马日，阿是四岁熊吧？这都。
2: 阿姆拉给阿，给他那大刀切肉丝，阿这样样拿去，给他那个菜的意思。
1: 让你歇一打，等到的让阿妹阿哥的母舅能阿肉不切不打开门。小三三查打个都是你阿舅，让东西得去对打，我见过的了舅，注意打。
2: 怎么了？舅舅，
1: 舅舅。
2: This is not a
1: Toshi.
2: Toshi. This. This is not a
1: Toshi.
2: Should you be fine?
3: 감사
1: 감사
3: 감사
1: 딩에로큐도되이
3: 공모수기란공로토다치샤
1: 예신그유
3: 공모수
0: 吴静芳，阿姐啦，老钱不多的，给我买点。现在来个娘娘群里多，得用买
1: 点。爹爹，你这可把用过钱？
4: 既然空了的，那我们桌上就需要提水人。
3: 听我讲，阿姐的老出水用了多买点。
0: 光不叫那么重，我觉得其他差不叫那么多。
4: 别人家的不够多大些，
3: 别去嫌大的多些，嫌大了跟着哪个贴单？

0: 喂，
1: 他们上，看到没？我先放那一边了。
0: 阿姨，
2: 看人家俺做窗户脱了，路口都堆在那边。

0: Chargobjan, Choda, Yinkin, that's got you.
1: Wait.
0: De Chargobo, who yesterday? Yeah, Demi do. Listen, Ralmo to check. De Manche, Chargobo, who is Hogarty? Nalola, so hardy. Chilogi, Shule Cudi, Nanzu Chargo Shandata, and don't want
2: to see me.
0: Ah, you are. Dinner Shoda. Nanzu Yelangusti, Suje Tabai, Longa to worry. Nazo the Nishine, Sosa Sambe, Sonetan, Piggy, Tongishita Nichu. De Chikabunsta Jermari, Chikabunzi, Social Lumudi. Nazo de Chaku Chima Sama, Ronsonza, Sosu Chin is only in a degree. Yana, the Russian Dada Nimdo, Social Suni degree. Ah, Ori, Chakuja, D. Rang de Sin, Casey the Yakuminduna, Jisne Jib.
2: Changi is here, Jula.
1: Yuma.
0: Ya, Chakub Hu, Chakuja.
2: 念我之前空安子公司家庭胡泽乡跟胡拉的跟胡拉连接团的现在长养那咱们去个这些团的现在长俺就公司安躺不得的大俺就大把跟胡拉出在的这些公司哪里呢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
3: 用笔。
0: 啊，来。
2: 亚明，你看那人家没有呢？他那看大大，从头从尾。齐茂江，他的两个连着孙子，成了水军马的。
0: 哦，弟弟，两个要马的。
2: 其中俺家老妹，我叫徐，你们都用个。
3: 啊，你这是得有些呢。
0: 是，下个不讲，用着孙子，怎么办？
2: 公司下个月末，俺你们需要马的，俺家老妹得给俺你给吃过去，碎碎米，碎碎都不明白。
3: 俺来看那座，我叫那个琵琶哥修音。呀，看俺叔叔说我最气的。
4: 我叫别，我看不上，年名了刘林子是鱼。
3: 给俺看不上，年名了李淑玉是鱼。
2: 给俺那不看不上，俺钱金瑞是鱼。
0: 嗯，用啊，看俺做公司用钱，吃亏不起啊。用在卡里面，我最得不起的，用多的。
4: 俺听闻那吃亏的了讲呀，搞不起他鱼。
3: 眼前的公司地没做好整洁，没做公司，我做周围什么小院内六层买卖米了，所有钱嘛是。
5: 我联合李同个张家搞不起咋，联合的钱不赢。
2: 钱咱看啷送，联合的新女要买的，是吧？
3: 我六千给不了，吃亏钱不赢。
2: 联合钱大财你算咋？要学财我穷。
6: 我这里六零了，六零送不不到台币，借了拿了两个团结，拿不拿团我借去？今年就看了，拿不到台币给起来个奖债，对你这边俺送不点生意没？
2: 给俺那么看不啥？俺张学是鱼。我沿湖那个陈安国飞看车过那不得搞不起来鱼，去让咱们家米色的人丢许多。面对那呢，出租车没得能西，水军大停队送车也不起来拿下。可惜除了我沿湖那个联络亲的多。啊，很多还最多。
3: 大姐没什么多，俺俩大姐只一。
2: 用啊，手机头。
5: 给俺两个看不上。年明了无尽方死于。

Lukunki sajachun ye, de tangi chowa, zhuibu.

0: 这里唐团别大大的接触唐从话图过去这里唐团别那么有来作为定制铁大些怎么还给公看不差他们给那只是行不听呢混中餐路里才是那才能一直行日期做送切别跟我出错是隐形听那东西那才唐用买那才给个给米赛图点别切别东东那才些出于不他东镇居心唐自行说起来因为吃着他再就切几度对别跟看超对麻辣是不提着配送草别跟我日他苗子切为这些努文那么切点别跟起再回来罗话是配信员文家行列给他新切菜菜来给吧天不唐出了内部内军每个人说起
1: 那在了多拉切切，十七说我堂，其他钱都给我，那么些店里人心里啊，修跟他们的，因为是咱们都请不他，眼看没了糖尿病不吃个药，天南米日给吃过天呢，明儿过了十月，那才用都着为就跟做起些，加上闽南的也是过了了总结堂制度那边，那才肯些送给开日不吃个天呢，哪敢云咱们呀，钱没着些些，下面提过不是说呢？最新进来狗，天南临时那才吃个药，刚才订白鸡的三只。 其实这个东西，哪在了？哪在了？穷追穷追他，再过来老二不要走一步的呢。苏龙苏俊这边坐着他，记不着。可有松江这边过来些呢？哪在你俺做南面啊？南充这边路外，二三南边他边松江不行。哪在了？南平永济他，就是松江，十九松瓦，龙哥七家所以那个电影院。 作者陈明错对这边听信。再过来，甘三多，那在金刚马拉尼，金刚马拉持续的运行。甘三金刚马拉现在当多一呢？那在金刚马拉拉，七牛进去为组织他，七七三为车主，女在几月当，我不考虑去结束全部预备进去。因为今朝结束七月当，金刚去偏在继续去。因为那在了美军冲击，对于人物八数据。
2: 西南迅速解读，第一共在内，那在金刚马拉南，给我日忙的，出去给中村牛进去玩，过去给店里人心多啊，让我们人这些你们全部原谅。那孙女为店里人心中马不创伤，那在那美军给多了三千铁棍，那是几把了，对于人不够的。听我军心研究给我他，那是不就帮着我家店了，买到给执行推行，得不下给中年做，少下穷穷做。 落地旁边啊，村内进行。你是卢布尔多，明星是关注金西活动的。每当中秋，看到他儿女儿多起来，我将给新看的院长起了态度给不着。美军听见给多少年，他将给全部一百。关注金西的传递，店家给三只是民族革命军。这边兰博尔多，他是给民族南面啊，关注天地做活动。我这去。
1: 首先，各位参照起，我是呢，关注美术感性。农民哪儿觉得，三十趟过都觉得更近，关注觉得明白，所以通讯网络特别是抗压明白，每天呢，所需要注意。每段都叫我提到起，关注老板不就不没事，对外，俺做每日讲，老板听不穷。其实当给那句话，三月每七百元在内，就是这东西来过长安的几百人民币，每个人都不给家就过去过我是没有的。 如果去每七百元在内，就是这东西进来送八十个月了。农村这边那么些货，就是这东西二十个月。牛在地摊前呢，多么可隆去吃呢？每天起的，作家看到骨头汤，那在娘家吃不穷的，兄弟，对嘴看嘴皮贱呢，那在是家中吃东西，俺就嘴巴干了。对嘴看嘴皮贱呢，他最先呢，俺就到作家胸中那么去，对母给吃不吃家中吃东西，体外嘴巴干。
2: 人家拿走了铁饭，拿走铁马子，亲戚可追他，给他们组织，刚被杀鸡送我做，几座给村内鬼谷新人。你那边送，没那么给，那个新追不他，都是姐姐表了着心愿。可个不里来我们把他呢？你到老年送，可是不对面拿走家就接了你往家也不他，你到老年你到酒店里跑，面积了，下有米的，拿走家军这里出什么？
1: 你给老子买不吃出去，新竹其他地里的，他来过边牛仔多年，再过来最新买不索性有了。明年新竹其他了行呢？咱们领导的强大的罗家一囊，还得咱们都有距离。咸阳第二顿堂，三百所没随便就跟堂提醒，听不堂，除了耕地做人群女子忘记，那在了，才明着为多了继续吃不吃不当，明日给三星的。 三十名被抢救的，落到那才给女子穷在吃不起呢。
2: Sokja nam ngangja ngang nyeyue maje kami tupi yu. Tab lewu si la nganzu rimxin rengi gi nungzhu xindo chungdi nganzu dan Sokja chungchu nam gi tuyumun gi nagzai kimshi gyadrun chebu chukchi. Nagzai ki za zixin la sungjong ta lasu che na nagzai ki ngongki pyuze ta gya gyun chiru tongtub ta rengju nagzai ki zixin lasu ta sakun gi gengam miwa chiru tongla rengju namxi ta miyisu gyu gin ki gengam mala la dola tibze chungru tongwa che chidu. Zemni yong ki rengju tungu la tongjin cheze gyunche miwa chiru shimba tan cheji nagzai gusu le tun la gyunche miwa pege ta yargi chosin yu la nagzai miyisu le tun tiyang nagu ki chakjian lege zonye su gyuryu. Tugab sarbewo, mesun le dungi chita dan lobsur tongjin chibata, minam ki genji dushi sabdu donwa, nagze todam mine todam dushi toru dungu jeni, kechi nang ki kechi nang dukuryu. Tidan chibji, nagze la ciri da dunbe, dashib cailin chekuru shunglu kebata, mesun le dungi ciri rengxin chiru dungu tiyan, kola shibu nagze gengam chukyungi, ling mangwe juishi shikdu kuryu. Donan chekuru shikla, Zhonggu naqzai gengam nyamsu chebe chedab rada rinpe chu, burdu tunbe chedab shingni rege naqsu chegyu tiri. Di yina naqzai ki sargyur nyuwa peje di rangchung chakin chanbe rigu la duga ki rigi damne. Sarboy ta chuk chowa huyushin chueba so mi su dola chachu dengo che di naqzai ki zixin lasu chebe chedab shingi tohne. Tungung sungyung na nyamsu mane junchung chebatan chebji. Naqzai gengam mala ki korkyu sambu yungwa gundi tubiyu. Nagzai chuyukyun lagdar dan tingrab nagle peke tongkyun ni kola chibu kuriyu chuyukyun tang gyundu peke ki nguyuyu guyugu shik yimu. Wenyang mingar kola chibu nagzai chuyukyun mala tang lamsu ngar shing tuyzaan mebe wangki. Zamling ki nagle peke la jenzu chakbu suyu bati. Kola chibu nagzai chuyukyun netun la shimchu tang laglin chikyur shunglu gyaguba mwese re. Zekule lowar sungyub chiwar. Sangme tumuto chachu peygubata. Zidu deme nagze kimshi. Sangme tumuto sungyub chiwar.

0: 除了我们国的朝端唐部除了用队能写军队切我谈切就忙入主义你们除了用队龙策查过预备几公开切了下边没到科目所我不抗辩难的表弟托斯内我不没弄过切我这孙文切主队定价了托南切过的谈组织我不谈的给进步行动请不说谈谈你不写军民 是不除了各位浪过当街中午起的初期黄色堂南无为群众暖山起卧所了约会我把日国去秋后结束起为茶家婆队南山江塔人山约内普许站堂出站起起堂初期地位上次接了点个名除不开的队内了除了侧近穷比呢南山队内内开车的那个店家亏了约会 对吧茶家婆对国堂给我们给的悄悄康白拿了米嘴我切过不他悄悄拿了嘴巴也能蓝山落空堂酸辣所给卡嘎过这给吧开的对内去怒气康白这道三应对为加拉皮具前的店家亏了月桂古吧狗群拿猪狗买不他顶在了林米卷个月被狗去米给头就吧朱家婆对刚过新狗买不他这是因为不崩白定了开狗买吧
1: 老舅讨价起对米卡线两度碰死给不没了其实都卡巴提外给不没就是日月三门清白日日你娃的头孙切过日你对我谈对不对我当对出日穷对我说你应该回谈呀那你个切外康白拿着给切给不没仓美出了我过谈你孙世界矿都去不前的店家出让俺外店都动过是吧你给提领给那顿仓我就这次
2: 那么这个呢，模特姐，俺嘴里曾经能丢开，心头有疑呢，看上去老多卡巴的套套，品种龙城人这里不给，确实挺厉害。
3: 要那大家给他呢，珠峰云溪呗，APP的拍卖难的是确实。确实，今天给他投，俺嘴里真拼命了呀，产生多么些资源呗，那么人家催俺嘴里真你叫铁路公家谈钱林开的能对呢，天干难求的。
4: 菜当人呗，绿洲难呐，地当难，天不切。
5: 我是你们的爷爷，小舅舅舅舅爷爷嘛，我从家的名字记的。苏木江大南亚的呢，他讲的坚持不起来，他把都人应该苏木那头的呢，从大南亚的呢，另外一个呢坚持不起来的。
6: 爷爷，你的身体不错，都刘江南我拍手。
7: 陆塘军别塞军人，别谈给电联营。俺们军队呢，俺们在打工，别弄这个，俺们菜刀全部就，等下的晓得别全部写起来一下。
8: 给了，可养别生干的，别谈给军事营。
9: 大龙啊，大我姐姐建议，别生干，可养过，把养过家的，别全部写起来一下。
10: 你在电部就能生百分之几不动？
11: 生不久不久呢，叫我搞的这个呢，领导用的，
12: 三月那个，冬月那个，冬月那个，菜人不觉得，卡车小就来着。
13: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不进。

0: 给予留在开播期配了卡带入游的七百来吨速度停顿不错吧他王军正他高着当期从头脱送现在给给推荐听新一把吃了一位参谋的了王军正他刚不是电梯中央一给给他陆水来吨把他参谋一个正面过了给了你几处兄弟告诉来吨去却要看个读书机你在入游来吨电的准备过了国不重罪满足归这次在内 人家的创作者七六七的团结他做完了速度的活路眼睛还以他是从一个大字区他旅途总图来团德行的活路刚刚此天起中国平均有过人类阶级整座各处别整干了德行的活路人家中间那些先中丁色区别其团他最过的几个别创作他是了错吧他刘江起创作脱送行的活路
1: 人家人用总错别是对天天写不出团子中国阶级写不出从头脱这么团切别过了什么人家公开不是公开不是迪卡尔表演送了这两笔天天的平均三九年不差四八个四十天天的平均团别在你去接他接着国别在国三拉不是什么人能团写不出那么四六呢你也对借用一路在开播期配了卡带入有了七百来团从头停顿吧他在了错不是 任玉军等位艺术局王军正他给个旅在机构局当作书记局长高志丹创作了书本嘛是送现你那么是任玉军等位艺术局学员把任玉军艺术局刚刚辞典创作了书本他给个旅在机构局当作空名局长学员把李金奇创作作业那么是王军正他任玉军等位他师兄个策学呢给个旅在机构局他给予旅在开播期团人员能配给来顿来解决难话了突击起去那么是空气 当个昨天准备不错村陆天习近平苏西南委当中央给局面物质活平均有人的为他不到空白用具的规定单位了准备三百多年记住全用拆解空白用为那么三不是出去准备提到了托吧你陆天习近平苏西南委当中央给这段通间他跟上电笔物质南委准备应别记给书记习近平起表演来顿过了南委各位看见你跟上电视一样他把他
0: 退入设备当个培训载具体培训团员他用数全部是银八万元了中国开具电笔记住人路冷路期开发人线他每个金山前面出去看另外一月提醒几个旅在几个局他给予旅在开播期解决了那么他开车的门团员人员能几个旅在几个局他给予旅在开播期当中央给特区规制拉达了团结定色前呢 표기 규격 타 투제 탐색 체바 타 미쇼 타 노쇼 응쇼 루리 제기 테네 갭조르 슈젠 체토 지도 나조 제티 표기 류제 피게 동웨 신체 세조르 갭조르 체네 표기 류제 차샤 뷰다 공배 용조로 둔겐 자르 유에 제 솜시 원주 정키 나중 알아 카초네 지게 수지 시진핑키 표기 류제 레톤 타 표기 레톤 걸어 나오에 가고 있게 젠타
1: 退入设备当个培训载具拉达了团结七八团当中央起旅在多级级别组织下有国旗规制拉达了团结前年旅在九九定时七八团冷路一列就看那段托旅在给内满七年团确对人当我们的前年卡带入九六一列给冷水退过长途东就满塞培训列团一两段配送措施东就行孟用旅长七百级别协助满了退过长途东就团在这旅在给确对我们学七路东就
0: 旅在团练他，巡逻路中给旅在配给东西手机贴，别人娘们来盯着不切呢。旅在团练配给了七百，车队偏在七路东他，配给旅在车下配给东角了，工地修建东角银。人员中的只有七百，车用的特定的存储工团拉到了团结点的前头，跟着年过了他，他就被七到不接贴，配给了两卡，跪着也不切呢。军舰没把了卡队配给了给来团也不住就银些，算不是。 高级单期，配了卡带入九六七九年，当中央期，当台阶级来电金融车内国际级别特许开展经营。我举起人，监狱留在特许期，当中央期特许规制下了的团结联联前途，配给团员了协助把他，特许被其他阶梯，配给留在车下车用内也团他，车用普通的配给用车与接他，空气。
1: 直接书记习近平去，培育来顿高楼南位，各位看见他，退入设备当期培训载具了，得了团结定时前呢，七十几从年投入单位他，退入设备了，留在天呢，培育来顿也不周边，跟着苦心他，两根竹心切入单呢，我就是团长人，来给偏着了桥洞前的，留在天呢，培育了七百来顿卡，拿了皮包他，来给看有培育接，算不是。
0: 高智丹起
2: Jiyan 当给措建周局把措存,
0: 投票的规定单位，确实强制投票。除了人民是路段团吧，跟送体位手段点吧，是原审批结果的结论之后吧，即强制我们团队投票投票的结果，给给本港组长查阅了，通过审批结果的结论之后吧，即强制我们团队投票投票的结果，给给本港组长查阅了，通过审批结果的结论之后吧，即强制我们团队投票投票的结果，给给本港组长查阅了，通过审批结果的结论之后吧，即强制我们团队投票投票的结果，给给本港组长查阅了，通过审批结果的结论之后吧，即强制我们团队投票投票的结果，给给本港组长查阅了，通过审批结果的结论之后吧，即强制我们团队投票投票的结果，给给本港组长查阅了，通过审批结果的结论之后吧，即强制我们团队投票投票的结果，给给本港组长查阅了，通过审批结果的结论之后吧，即强制我们团队投票投票的结果，给给本港组长查阅了，通过审批结果的结论之后吧，即强制我们团队投 Kunzimba sojo chajo legi kejin pivata, Turu sabe ranjo yikigin punga sabe nim yur kaling umber cheyu. Kugum didan tun and John Dunitan Sijunki, Kin number ning tabune tuji chujuma se, Lana maybe kudu chujuhin. Taja ranjo dini, Chizu run tirup jengi, penjon sabuzujun chajo gundi don we gaze tun some sulip yuching. Pyogi benjorata, Chizu kongbe yonjuro, Tunzin chibi mimborata, misim, Shindiba jigi nedun tru, Lobsu gaze nuba tunji yu. Jingba Dunwita Sijunki, Lobsu Chipsi ki, Doksi ta, Mimanki, Doksi, Tupju ki, Doksi jet, Dunzin che kara. Lobsu Nini, Jizu Rinu Tirup Jengi, Pyonjong Sabu Zujung Chiebe, Munji Rengxin ta, Mengxi Rengxin, Tupju Rengxin Jengi Legara Zijiu Junjong Chiebe. Lobsu Dobchen Jong, Jun Chiju Sudoma ta, Mimang Guwe Lobsu Yabu Nirgu. Turu Sabe Chuse Towe Gigengi Bunga Gisin Kane Chi Guishin, Gigengi Juju Sando Domata, Gigengi Bunga Gurju Sarji Dingsup, Gigengi Chile Changze Tordonje Chedi, Gigengi Leri Lajata, Chimdun Kiwa Yabusuni, Gigena Kuguruta, Lobsur Zizin Chibi, Chizu Susan Tarbi Dangto, Gigen Dini, Chizu To Tsenyanja Chimbu Yubata, Chizu Yi Zigur Chichu Chibi Leri Gi Chesila, Kurwa Chiku, Lobsu Tarna, Chaja Gunya Tara, Gigen Dobchi, Lobsu top luci. Jonyon Gigaji Gigant, Lobsu Ledun being a jiparasum too. Jigip Shuji, Shizim Pinki, Zudunawashi, Bebe Dunu Gueti, Shizim Pinki Turf Sabe, Jonku, Keju Dembe, Chizu Ruki, Gomba Jeti, Mina Jonju Kinchon Chene, Mina Kandashi, Sojon Chigobata, Kanda Chene, Mina Jonguba, Su Chetu, Mina Jonguba Jeki, Shizen Nentuli Shigti, Jonghua Miri Jidun Sobe to Shed Denzo Cheju, Zoni Cheju Kinchon Cheto. Lobsu Kijin Kinin to Tarbi Dani, Kigin Ki Jutsu, Jongbe Chichu Chiru Domata, Minu Jongwe Kinjitato Kurto, Lobzota, Lubjiki Nes Dempusung Kara, Lomara Yundan Jomata, Tundan Juba, Chilu Chitan Jiki Mibu Dengu Sing. 미리 깨달아 용어에 겐지 지모 차도 코르표에 뒤럭 사비에 미사라 강마 소정 제디 로스도 없친 종 주인 체교 수도마타 중국의 로지 팀습진 기 표기리 전 좀교로 리갱을 하고 비교에 저와 지지도 수신유 정영기 자제 기겐 탈롭수의 레드윤바 레주로 겐슈베 기겐 레소 티신 자제 롭교로 레드윤바 제라 뒤진 조부 요마타 구수세타 차와람주 这些地列 제용어에 면된 수주인
2: 기존 도지르 뉴스 튼지 초배 체십 주가 팅이바타 자유전 체리라 제팅소기 체토 타제타 딱제 쳇시 중국 체리 강기 윤시 초배 체십 주가 팅이베 주변 여탄 동기 다된기 뉴스 중견 타 견자 세제 쳇시
3: 여탄 동기 콜렌 넘시라 균도 친치 초배 사토르 문라 딱체문기 유 콜렌 넘시 조조조웨 멍시토 所谓是推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车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一些区别区是比卡肉卡持续计算约定 几个群了东面为处处心嘛，吃古餐给月吧。看过宋菜，东面冷素处心嘛，吃鸡汤，东面加生个月。电视边龙的注意人，看过宋菜，加吃人血牛土心不汤。看肉加群加吃脚边牛土金月。他天你不来想起了团边，肯定牛菜天里，左边杀到他，一些区别亏脱，落居人团边肯定牛菜吃，牛菜吃血汤，多军提皮血吃血体质。 中国卡肉啦，甘肃人新客卡肉塔，甘肃人新客卡肉米了一个月。甘肃人新客卡肉米，甘肃新北人新客，农民我吃别卡肉一碗汤。天开学做你，烧菜汤，学菜牛蛙，川菜毛蛙，规矩吃过不月。甘肃人新客卡肉米，铁龙客甘肃人新客农民我吃别卡肉一碗汤。
1: 天开学做你，烧菜汤，学菜忙哇，川菜菌托哇，规矩吃个吧。农民工作这个，我拉大菜问个月。原来呀，他的你不来想几个蓝天里那日为强月个开枪群为强肉呢？干脆人心给强肉吃。要天冬天，干脆强肉给开去吃些呢。强肉烧菜忙哇汤，学菜忙哇。 干脆人心去看肉啦，男子群体给多军提不休的，感谢人心去看肉来吃不月啦。男子群在忙他，学体外吃不月。现在干脆人心去看肉可以去，舍不得不月他，喜马拉雅是贵给舍不得还想托不月别，舍不得为舍贵托，揣测破手钱不月结算不是。要天冬去。
2: 过来，那么些出差多少钱呗？干脆人心去看肉的，肯定牛车全拉不远呗，我们才能给一笔钱。要天冬去，干脆人心去看肉的，肯定呢，就能钱细致。那么些出差去不他，肯定给牛车全忙途住个月结算不是？其中干过了就是给咱们年纪初，你些光下东头呢，如果读书，牛车地位可以多交流不是？厕所给冷不天呢？
3: 年三入籍不来团班，年三对面去别的单位，出差些事。给中各国人民说，读书的问他，异地定居去别来团没退住新居不他，日卡给人考他来团班，别准后面去新居不是，二准小月头三个月，给用三千块的月费，明年收送来住别二准入卡机了，他拿钱不充居不是。 暖水垃圾，短缺是二准把贵库钱不月不现金，况且，人这中间年冷库代替，给从暖水亏土用于不谈，暖水亏土就给光明秋水给不下心不谈，况且年数没给办，冷水热水来推拿修于不是，二准把天气红气，离开干年拆不现金，冷水用完，年数给冷不穷，托人秋水你不下盘，两个钱不赢，俺最命运里冷不下冬托不切个体验，是送于不是。
4: 巧今年牛水批的了，给人吃不谈；巧先些年，推出团建老狗，我国吃贵个月。虽然吃出呢，能去植入庄内也不谈，空谈空去三的年，牛水草枪机关没了呀。空村民员呢，能不看狗下冬托不吃个天不是？二准把孙男们猜出，三男俺家多长度，一年能不看狗，牛水托不吃个呢？俺村民员也是送不是。巧开个读书机，推出藤井切的。
3: 厕所给冷铺相信，绝不是。第年间的个别菜，你说给人去，托人出村一半，吃别吃，熊狼牛肉七星别那不是。平均交发错别是因为给几口股东吧，丈夫原去，俺村今年太太开始吃的冷铺扛够小东托不吃个人些送不是。熊狼牛肉特别是糖白难，熊狼大公来团难，吃来老你就喊那牛白，来说不跟吃干月了，你是肉干难，熊天糖不硬白，来说不养月。
4: 三路现在可快，明都熊狼就在跟他人家摸了，跟他客气呢，俺汤不了他土白给，三路么说现在三路看过么子？张永江熊狼吃下空皮糖，得对给人的那给主人周红梅给，长白冷不下多米土白，年数给个明细写个多，接送不是？给从各个呢，给从软土那一不糖，小你给是我养三碗糖，熊狼长白长土准一半点，出锅切菜各看过一不是？ 牛肉切开水给退缩，就算你拿，明俺来说透过面不是。

0: 本多卡最多。
1: 大姐没什么多，俺俩大姐只一。
0: 用啊，手机头。
2: 今天两个看不上。我无尽放私语。
1: 吴静芳，
3: 吴静芳是哪其他人呗？
2: 赢了，我赢。
3: 骆驼听的，肯定是对不对？
1: 我准备读药去，得药干了。骆驼菜我需要记下。
0: 现在没我了，看不啥？你来看我就是男的。
2: 我吴静芳是鱼，他路老出脚的鱼，杀起他个没赢。你没让你的康北官队的健康鱿鱼，没有的，金山官队的吃过去没下赢。
1: 看不见官队吃的健康的饮食，健康这是看哪吧？
2: 你吃过去没打几几千的，吃过去出时间了，岁岁三家歇个月，来个七八个人拿了，我这不要得重点病。
1: 官队七八个了，看到忙起来，看到那些重点人，吃过人们的客人给吃药买着了，官队的客人给拿药买着，看不见官队吃的健康这是看哪吧？
2: 最多给不出来个，给不出牛啊！得多钱？上面哪里需要兵？大钱呢？得赶紧把挣了呗！
0: 得这个出，既然给你这难头的，看大钱大提出来，是哪个超越的？一呢，既然了那个娘娘去的民族，跟着去叫，既然听我才来看那牛鱼。
2: 俺老穷的，三顿牛多，我好存一个月，从来点不吃白鸡了，俺经常陪没钱呢。错啊！个天气个雨，
0: 看那个摊摊老走的，俺做公司，俺叫那么哪个培养卡里呢？
2: 你来个电报写呢？速看起了马电吧，让过让出些土的生病，跟那做仓库去呢？俺爹妈用过了，来个忙过菜饼，工作上面啊，落地个里呢，同到来个菜还要呢，其他全部的事。你一拿走公司，连么多下个七十团队都干了，制作全用了卡巧呢。前个月战队又不大，个性又别逐步又变了。起来打落菜了，吃干没事，提拿下。现在你这话都三句。
3: 要不多，要不多。现在既然两个菜的农民还苦活呗，老头不定这偏见农民没团结嘛的生计。
2: 可对俺家表情有。
3: 吃完大钱的馅饼呢？开始俺最吃上豆饼呢。今老给小农顶住来那边，吃上了给咱客人用呢。
2: 俺叔叔老穷穷能些的，苦个当不起还买不得新的。前三年来个的，看住来那个就花几个月。顶着双账，俺白存大那个啥，硬举人过几个人。等到俺来个的，我那养菜休息几个。
0: 用啊，去让他去收衣。
1: 吴静芳，
3: 上面这个学的，老了跑不定这远了。
0: 赵雪、徐远、张正辉、孔祖松、齐烈达、齐给头那些呢，不都听不许多。
1: 赵雪是呢，跑不进去的，两千多还不许多。我赵雪的张正辉等不赢。
3: 看之前呢，吴金芳生意的，我是没多个啊。
0: 阿家无了，确实不是多，你点就是这一。
1: 年前呢，赶过来苦个债务之一，俺也没多余。
3: 用啊，俺也没多余。都前边呢，他的赵雪了把西打，张正辉了把松，吴金芳了把松多，你那俺做都要明年来要嘛这。前头俺做谈的，他们也打不起多。
1: 我张正辉等不赢，得坚持看的嘛是。
3: 吴静芳，
1: 吴静芳，
0: 就要你上了当不赢呢。张正辉，
3: 他都吃得下。现在都是东巴山那个人，俺了赵雪了，最为联系。

0: 都见呢。
1: 嗯，开心嘛，姐。
0: 李彤了，我就能个脾气。我呢，老气三穷啊。
1: 你也是完了，就是老高的来气是用的生病。小江，让给雪打，俺我那催个是呗。
0: 俺两个做南给扛不来，这两个做公司来菜还皮，公路买不上人，俺什么看不松。
1: 别三了嘛，活不开这药人，第二年连着月不存个钱，连着月呢，他这里那怎么吃不起？我年年多点的，来了过月要钱，上去了看过菜还找个嘛钱了，眼看来追求土些，第几个年去是不？让给三了是当的。
2: 什么？什么看到小姨呗？
1: 李卓宇，
2: 顾江一诺，
1: 他都是小江宇。他都是小江宇，快去说。
2: 他那康阳妹，康叫什么康？他工业所还是皮皮？
3: 俺那口袋待遇呢？没想到去那么多，让说也不行个呗。嘿，
2: 这种我找个时间没得喂。

0: 哈哈，让心里落泪去哇！让对的，陈老给让俺心里落用不离啥，让你来看这个月啊，你打通也看你们多，哦，是您接着接着去下，毕竟了，干着这边啊。阿家丁郎，阿才那家吃了一杯。啊，是你趁心的呢，俺让这个月没，看见哪里看了伢伢小马这边，我有两个伢伢托过去啥，让一杯。
1: 阿姨，是你们我们堂主啊，俺可对有呢，让拿了点米多，走，不了，入面干干着，走。让把了，苏克这多，通到吴江了，马进去过这边。他带吴江了，有哩，能带米多？能带米多是干啥的？得了，让给把了吴江的得出水去。
0: 老钱不说咋？看这钱呢，岁岁不够的，你们多点，你一个人吧，是吧？哎，让巴拉给萝卜托不掉了，扛不的，明儿扛大呀，卡里呢啊？喂，天天，让给阿家的学的，你们现在羡慕哟。今朝扛不呀，年底，让巴拉给菜呗，咱得应该嘛，是吧？

Let's

0: 金尼拉，嗯，哦，张天，两个月呗。金尼拉，我得用这年底钱数，两个月过些用嘛的呗了。哈哈，我们这拉住哎。我跟这钱呢，吃过钱没吃的，都是点点的用嘛是吧？你好，胡宇，让毕金的用上，都是点点用嘛的。一年工资也拉公司几间公司的面子，两个忙不当，要是差不点的用嘛的，各地的对人家啥，硬是给不能看得到啊。
1: 今年留了，我得快下了游泳嘛的。马赛，这个公司我来那这也不怎么着呗。
0: 让你那马三七，是吧？俺毕竟那游泳班新来名了都是出了大的名头。老对不起，退个穷酸呢，年长了两个贵州钱吧。

0: 上面俺就公司老出租那边我就往去对吧，也没请个员工的。俺就确实的，他们什么都呢？至少用了卡车钱，俺就车库去来点，搞不有别新店面的多呀的。泡沫党老年车还要买的，俺这边呢阿在乌拉公路土地个子里呢，说是搞不有别两个专门去搞的。俺就看了，可不是这样的。马上阿在乌拉车就的，连续被没人用走了呀，贵的就不是什么的。
1: 阿在屋啦，去那边把个收银。好去，阿姨和李同吉，我用叫老么吃吧，搞不起来穷，没想到老爹来掉的，看别人个吃过了，给我起来买，车站，今晚两个给，搞老忙是哪着？阿在屋啦，你我最舒服。张天，阿在屋啦，今晚呢，让给吃屋哒。
2: 找小区我吃食堂，同同吴金芳约下人，俺吃就约下人呢。
3: 让给你家两个是开门都食堂，可不得对端起，我想我吃呢，要没多个，开门下个面子，让俺来到是口的。
2: 今年我啦，去让给三平三里，吴金芳能行给我就把所有钱吧，你收到退出过去，俺吴金芳吃是要给工资送的。
4: 没有啦，阿在我啦，你去让培养给吃大姨。
3: 儿子，多吃，多是过啊！嗯，绝对的。儿子，天真英杰了。阿在屋啦，他在哪？也行嘛，阿姨。阿在屋啦，给这客人添牛肉干鱼呢，明天先把洗个皮。
4: 用俺爷就，爷就啊。他在哪？
3: 年新个月，阿在那了，下个月来月底，我呢看过钥匙，伊呢年年纪是没几十个面，让俺们真的小马的。这开始送过来。
4: 俺这公司年头旧在的，看你伢咋拖嘛的，年光必须当接送你些资源，搞不就对上上对些些没事多少那么几吧。
3: 去让给六七子弄个预备。
4: 俺就没到。 我进房了，连个户口本的证件要了呗，确认你可骗到要了吧？行商都等着瞧嘛嘞。
3: 对皮的。
4: 钱呢？别就单单差不钱，我就退出什么事呢？给人家看能自由。
3: 钱
4: 可不讲，你让给渠道写，听到嘛嘞？让。
3: 这店铺就是逻辑的，今天北京的洛阳人呢，你看了牛的，你让了都不清嘛的。阿家乌拉，今天给大家的吃当落下。现在有人叫子难打，只有说，几，你，松，要是来穷说。
2: 阿家乌拉，把恁那钥匙来听恁个，才能俺两个车注意的，让俺开心。平均每段车被跑么几个，俺把的给接，公司接的俺大俺下海意思的。
3: 找学把的给谁？
2: 我给么送。
3: 给这大人去恁开么几个？
2: 干将啦。
3: 弟弟，俺来开车去。俺见江老师被摩托车呢。嗯，
2: 才能哪儿得对能些小江是给的。
3: 俺
2: 车过去摩江是本职吧？嗯，车过去摩江，弟弟，俺来开车去。
3: 可给是哪个嘛的？公司没接手了呢。
2: 才能找学习的来给查处处这些。
3: 都是呢，看上了什么去购物？看上了交通呢，看不得开去了也行不行呢？等那说不就开始给不都是的。

0: 然后通信全部停止，可对不起啊，不是。
1: 来个怪物送走，熊大天教授。

0: Chimo Jana, the day Kongola. Taras de Tara. Kung yig a remit chee togi.
1: The Chaku Chimoji yang about to sing with a lecture. Masenye das de me.
0: Chimo Jang. Yet she will.
1: Ah, more, Madame Yomba.
0: The day Chenna, the do you be my say, go yoji, Janga Changalum the diva.
1: Mm-mm. 出现呢 人在松安阿西 行在心安阿西 提人过来卡索 年落天 年没着公司给阿西
0: 你让我带我
1: 我去不去的, 姑娘妈的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小小，都跟你们都小山上个住个啊，去市里做准备，小山上个生活这些，可是心不都是个。嗯，中午没，俺同我妹他准备些米，喂，让爹爹的，市里做准备的，我准备些啥些送啊？
1: 下水不大，背不起，穿鞋不洗拉多。
0: 给的让大丈夫多，退了趟机车给，啥干的哩？都是他对心不好，是多。啊，是，让你们看我这些呢，地上有麻的，这些呢心不有给嘛是？你做准备的我这些呗，啥干开些子的心不有，是不是拉多？过过天牛没？这边，哦，俺爷留言的，多过下几话。
2: 让这个给看过贝贝，像我给大妹妹，像我可把起不着。你小文乐妹，从一个月长，来个芒果糖就吃下药的，你得捂住钱嘛东啊。
3: 俺这俺俩心这多，让老可把来多啊。
2: 看看自己的，没记住过通通苏州了咯。
3: 哎，超多个啊。
2: 当俺没了，小弟兄弟没多。
3: 对嘴的请不他个，看看姐姐杨明是你的名的，你妹在那里不买不输赢。
4: 可是啦，明天他出来见对买皮呢，让奥出来了，俺才敢晓得。你让他到前去，妈的，奥出来了他人差些什么？
5: 让小文你们到店他个是不？看了也才看这个。
4: 我的，通通没这个让提过三对月。
2: 么子大事个买吧，让给女儿家看这个啊！叔叔，你可说了嘛的呗？阿姐，俺大杨明人都有这么点这点不是？才是女娃嘞，乐不得。么子大嘛，现在除了六十多，杨明退出大过去。当俺从俺家那死个人，叔叔刚不来。么子女，么子家，得那来个三年，叔叔让我听过多个得个人。
3: 他个啥不？
2: 底下老亲戚对嘴，连个菜看不多，让老可把来多，连个把菜可着个啊！
3: 让个一桌过去，咱们这些年一辈，贵州看俺这地主怎么靠不得个，谁不买给不了兄弟？啊，阿姐，蒙我的，让老对不起，俺爹爹连个点不是肉是，我，你让俺哪解去？用俺钱的开零花去。
4: 大娃子，
3: 大娃子呢？让咱们来个视频呢？俺开心安排，开心马上皮呢。俺中午有他对我说。

0: 阿姐，蒙古的，让老爹不起，我爹爹来个爹不是热心，我，你让哪解决？用啊，千里千里回去。大娃子，大娃子呢？让咱别来个啥皮呢？俺开心安排，开心嘛啥皮呢？俺中午有点东西。
1: 아자, 랑푸 아차가리스 다시에메다.
2: 제잔 탄드라 몰라스다 님도 대제 몰라디 통도 랑공원 좀 너무 잡지베. 어지 디랑게가 마셰비네 니네 좀 닌거 위에 나와라스도.
3: 니야 탄드 신내 랑차가 요메 그때 좀 신소아. 我那牛吃啥子虾？嗯，前日啊，他那跟这吃鱼。你阿家老公，表示白酒我什么酒？光跟南姐去做西北阿爸爷相见，得这钱皮呢？我那牛吃啥？光弄不起大那瓶酒送咱，得他的爹擦皮。你开始多些白酒皮呢？对哦，到大些来点多。
2: 前日啊，你那爹个酒，你台湾那你这虾子让你是谁个？
3: 让哪哎？
2: 你那里是让巴拉姆那个出租就被我捏住了吧？
3: 俺们在这用不着那么多。这那个你给，可没你这边，他不想打个这不？我那是冤。你俺们那个没得钱买的。让你这都包买的，就算拿了给别人，咱们有着吧？
2: 让老幺呢？让卡罗肯这几年的？
3: 嗯嗯，得看下月日，甚至了退出来不打，毕竟打个出去的。
2: 落地的都是用不着吧？落地里看着有人。妈，这边的羊血的，年前呢，让咱老周参学一下。喂，看这说，咱给是不能给这些的，同买个啥土地，听我媳妇说的，从哪地家里用个多个啊？嘿嘿嘿嘿嘿。嗯，啊，这叫贵币。
3: 就那个不知道了，况且吃不得这，可怕要着。妈说，既然你给光不吃皮呢，我就赶紧吃药药着吧。我当中嘛着，我当听我个嫂子看看吃不着，明天谈的干啥啥不吃下，我年年谈的那不得呢，短短的看见不是啥用吧。听我那村三当地叫嘛着，明是年端午到着，大着。
1: 哦，怎么了？哦，
4: 康伯迪列车的时候呢，不要南亚的，光不有南北。
1: 嗯，路不特别的些，还是。啊，你还吃没有呢？既然得不要嘛，谁生病？
4: 哎呀，没让来一起有，康伯迪堂口他们他个落了钱数。
1: 嗯，
4: 不对没多。
1: 既然你还差了不要嘛，那不可以呢？
4: 你多给康伯当不是，对面了，就算打南街。让鱼不多哎，不过第一呢，让个旁边你开车去，有人不得这钱不是？过年人家轻松的心差不是？让他多点种点子。
1: 既然人家就羡慕你生病，不然先拿三套卡不是多？你都是得对，
4: 让小江的洗个月假，热嘛热？天天小江没白给他端节用呗。
3: 不对，俺们上鞋柜还得要的，昨天去让找我们兄弟呢，俺们那个就是修的，让俺预备修，说么伢就些女人要买些。嗯。李松啊，你拿到得了着？哎，
2: 就这就不行不行，俺们那个提鞋柜要先把用个的。
4: 前两个是不是去了？嗯。喂，让南罗杰屯大卡多呢，我先进去啊。
3: 哪里是能接成故事？拜拜。是不是去了？嗯。小江罗阳呗。阿姐，我来。哦。 你看，俺老公是南桂镇新疆的，出村来了。哦。
0: Drup sa. Nye rang di gwa xie hwa sam chu. Yung a. Kang bu tang gu di, bu ta gu da. Tēng dūg nīm jū dēn bā, lō jāng kāp chū sō zā, gār chū tū bū dū, xēn chū dī kā rē sī nāng, nī zāng sō yā dēng kā mī dū. Kāng bū nī bū dī, mō shī kā mī nī yu zā, gā chēn bū dū. Yī nē jī gūng chūng chā jē, gār chī dā, kā lūng tē lā nē dū dū. Kāng bū sūm bū dī dū sī tā dū, gō dā sūm sō sūm kī gō rā dā chā bū dū. Ngā zū yu zhā lāng chūm shūng kī kāng bē yī mār bā. Nē ngā nī shō lō lū dū, gō rē nā chā lā zhāng zhī xā sū lā, gū jī yā wū shī rā chē xā. Kē chī shū dī nī kām dā, gō rī shū yu zāng. Gyōjī kē tūyō yā sī mī tū.
3: Kāngbō sōngbō tī nyebī yōb rī. Mū nē sī kēp tūwa. Kāngbō sōngbō tī tānda sōng chō rī. Lōng lām dā chū lām, chū gō chūng rīm dā, bān jē kīm chē chāng bō sāb rī. Dē chū chō rī.
0: Dē rāng gē nā wā chūng gē.
3: Dī yī gō chū, kāngbō sōngbō tī gē lā, ngā rāng gē tā gā chīm hī. Mā sē, bā rē kēp xā yu.
0: Jī, nye jāng zē chū chū dī chī tū, rāng chō gō kē chū gē.
3: Kē rā shū sā yā wā chī yōng dā sām chē. Nga kala dos kem ne kem du. Chen na ja ula kang bu sum bu de lo du yu na. Tu zui chen na je bu nan da ri.
2: Oh,
3: wo ri. Ma se kang bu sum bu de. Di da ji bu ji kya gi chu chu ju ri. Ke na den de ni ne ri.
0: Wei wei wei, xiao jiang, xiao jiang. Di di di o kang bu sum bu de. Ne du chen bu du rang de yi xia ji ri. Ta zan da ja la zhe zi xia su guo ka zhe shi xia. Diya, nam tu shi shi gu war da.
3: Kiran po du yu na? Guan du zi shi di nye che cho.
0: Rang le sim shu di yu ne, nga yang u yu me da. Ni jo shi shi gyo chu nye ga zhu yin da.
3: Wo zi, kiran ni jo gyo shi gyo su.
2: Nye zi si yi mian be,

0: 七你松西那
1: 何其忙着睡啊爱三对读
0: 给他什么麻烦
1: 让给我不住啊第三路口不他你劝的苦没读

0: 用啊，年轻时，让给俺偶像老师表演下子啊，俺亲妹子一枚。
1: 你拿不着。
0: 用啊，把钱呢、啊，他给你的。

0: 차고장라키랑뉴기아자올라
1: 오
0: 예슈기광피카네광피스카비키랑게레로스나다치르총초디고리
1: 용아낭다먹어
2: 라수슬레가면치야카세
0: 또스네계지상샤시용비나저토무스지슈바스리야지용알터제나공진아내량매교기니임상매시그리
2: 량매내랑래틀차요리
1: 야
2: 미카르치스내나제뜻디자쇼르베
1: 레로로로고제바가르요리
2: 태무당우유나니비유유브리这这钱币银呢，让你给这穷人。
1: 他的脸还没多啊。
0: 阿姐，我来。
1: 喽。
0: 阿姐，我来。开始看白天在林边城西的，看上去在那边。
1: 阿姨。
0: 天刚起，我听在你姐也来下。小鬼马拉奶奶比你多多，大大的没多。
1: 你干嘛？
0: 谁是那的？
1: 你要打谁？
2: 小鬼胡了。开始年看我的听在隔壁人，阿家我那个年老板城西的托我钱不的，那天看着云南宽大着花园嘛的，
0: 你跟着再去吃下药没？人家阿老婆是拉钱去，你也是有余，看大哥彻底是拉登记，城西那边呢，你比你肯定是对我的，你人家菜价还是没那么穷。
2: 阿电是难打，
0: 呀。
2: 阿在这呢，你睡觉。
1: 小姐，这个嘛啥，让两个算算。

0: 年前的苏州也给这些居地多参买着。
1: 开始参不参不成，就买呗。去了强大国家大，咋样讨个？拿了听热鬼吵嚷的呗，说来开始水平呢，没啥什么多个。
0: 搿不是参不管多远呢？得没啥去买是？看咱强多卡不是？马赛随手找位苏州康地，马内托不是？马就托在群居的水吧，来那边要买是？给咱强点是的。看蒙古籍的给不落了，下前去玩，那么这蒙古是哪样子？各地对看的八卦识不起些，除了大龙兰大姐
1: 清楚。意思意思，起来过的这，俺们送了，你过催没得。
2: 俺最起码讲个，就算了三顿过是。
1: 我个催的能打不好。永安，昨天开酒给郑妹呢，开酒现在还是催你这个人，俺说的光在送这吧。
0: 吃过几回那些呢？从小老看见自己出去蹲个日，去人家我蹲都要一点，你去人家对面我当那不蹲都没多。没钱的年轻人，去人家国家的，你出去打个钱钱币，那俺来不要日。伊那点点钱币呢，咱们就要几所土买日。从小老若不钱钱对我当面蹲别生存没不算，从小打七十九年九天的，咱们就蹲别梦死去日。去人家俺做天那样的。中这大吃过药是吞下去都是吧？
2: 小江，你是睡眠的？你从下楼，给这点这鲜艳药是呗？秘书，你干不是？俺做看不算咋？小叔是年纪，让我睡着去。看老杨有点呢，俺过小钱了一年，给不用不明多。
0: 年薪也不长过人。可让跟生出的这吃过去毛个么多，算些人。
2: 你这一年让给月姐先谈是吧？可都谢过呀，都哎。
0: 工资也不卡最些呢，看大工资是吧？长大也不买呢，长过些不是吧？
2: 长大一年，谢大谢路有人，谢大也不得真的谢过都哎。小家让可几天里也我读的，没老婆都讲等给爹比呢，没随家家钱我穷。
0: 你
2: 也顶这四个没打，
0: 给他送不打个是？我谈的顶这钱呀，工资还得一面，连打接不打啊？给他给年工资钱，低知名度、平知名度送咱钱不哩？
2: 你让你工作钱没？
0: 你接了嘛别着？
2: 一年我你多点我是吧？
3: 江天给你先给南昌婆给送过一百，
2: 他个是？小江的车给开嘛是？俺提前没让你们都来个七个月。让俺们俩给俺彩礼呢，可这些我没心个是吧？
3: 阿丽晓得，去让给格来马克不能有，谢谢难过有。
2: 阿是年薪也少，让老对不起，年可这些我没心个有。
3: 这是。
4: 哈，我自己现在走了，等到过点么事？
5: 弄住你一个月，
0: 我来弄住你一个月。哟，喂，是。
5: 通通先过去过
0: 月。
5: 晓得。先过点雨。
0: 也晓得，跌倒是对的。让爹的，看啥菜谷卷的马色肉，你让看看去，怕狂么就？你再把让大老家，给你把了。
6: 是。怎么通通卷
2: 的？我是开药买的，就差你妈那嘴里。上岸的让给苏白。
0: 三行的祖籍老就这气势，闯不进这场嘛，俺就得三个要的要的。我的天天念书呗，陛下干不起啥要的，人家都是几个的。
5: 给人家送个电鱼。
0: 呀，爹，让俺自己去闯是对的，
2: 俺是得要的呗。
0: 今天我妈的，今天家里有吧？俺就藏我窗户金子着不？今嘛让俺来家里呢，俺才敢晓得。让俺们给不了全部银呢，俺才敢用这个哩。
2: 用啊！

Yam lagi kau jual nangkri.

0: 小江，可怜狗的，给我点点，能得钱行没多？
1: 同到来蒙古车去人，同我别人手上钱呢，生意同到当姐姐推走要人。
0: 你若不钱了，顶这多哎！我那姨，你让路若不钱我。
2: 去当他的新的罗皮姐，俺们那个他给你姑叔叔。
0: 我姐，别傻说。地里没人给俺洗，年老多还把老米多，给我干巴丫的，年通过日。阿姐阿姐，龙马去啊，龙前边呢，你们离个日的，年让了些当过。

0: 嗯，哎，底下，你那是连个嘛都用嘛的，让给俺别的姐夫知道吧。
1: 啊，这个苦娃子一个人，他一郎都害怕露面多，喂，你让俺老大孙女让给爹爹干部用过去，到时候小文故事了不？我，让底下，
0: 让给叔叔大多养个钱土皮呢，俺这边老大养学的，让
1: 看这多，该来看个多乖。
2: 罗楚角来有点，岁岁说是他个人家当过嘛的，我是穷的这个而已。然老对不起他，俺能当没？然
3: 对的，能当没的话，对。嗯。
2: 什么了？空，光这不的，两个人没能接，岂不听这小鬼阿有？对方大着我卡着人。
4: 欢迎什么了谁？
2: 库长去了，前两天都有呢，那最开心，岁岁跟口里，但带对了两个人没结婚的人，马上你我做见面。 库兰叔叔当个男教练，专门运动狂热，狂勇敢强呢，也能阿扎吧。没事，让我们一把看着人，没长嘛让我有人，狂跟开门送吧，让许多钱还多，特别买块过年特殊旅游给。
4: 做什么事啊多？

0: 要是是那个多些
1: 我不算那千万不能
2: 来过来过来过来都是马车提前告诉大家他们跟谁过的吧他们跟他们跟车别的都是对的告诉他们天生的是多啊那这大大肯定嘛说
3: 你现在我最近他们研究晓得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我们说你们都来这是多多这些呢他们研究的肯定有没有 self love to 个车的等于哪儿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一个跌宕错事
5: 他们看看去能力的技巧是
4: 他们看看去
5: 滚起厕所路线
2: 哎呀过来看人家都是
6: 跟着就走给了
2: 我也这就是看谁难的我来告诉你，写的写的。
0: 我来，我再去。
2: 我。哎，要不是不弄啊？
0: 嗯，不是。
7: 闲了老百看月呢，人一群百三十块。

0: Kuranchila, Chalena do you know, Nezukashe, Susu Genki Uri. Tante to La Lea Pamache Gungiri. Masenya Uzu Game, Kuran Susu Damgana Yuri. Jumu Yun Hon Love, Konyuga Chena, Yalanga Raba. Mase, Ransomi Bakarore, Mitsama Rawan Yuri. Konga Kemo Suba, Ranchu Docha Harto, Turkey Mako Gune, Tapsu Yugi.
1: Come on, Angela.
2: 罗爹不起西苏木罗罗勒去的狗血的让铺罗勒斯你让铺大学啊你落去啥学过上来给我用让给大瓜的洗多斯内多斯内多斯内给我买吧也让你让给我起个的让给看先图空了家家能怪的鬼让给卡西个月我他人不得没得鬼心个没呗让给大多也不起啊靠近我勒斯勒斯
3: 天文盲我对这种怪的鬼。嗯。哦，对的。哦，我买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
1: 让给我看你不羡慕，你来让什么大事个觉得？

0: 阿姐，我来，去让给明星打广播行吗？别，明年得买，去让给听不多哎。去让去了，几时阿太打？所有拿了拿满了，可能看了孙家多。你去让孙公司来接兵我呢？参详这个是别了。
1: 포모디히나 타가샤봉

0: 行不读呗
1: 阿姨
0: 阿姨阿姨这么傻这么傻小家这么傻
1: 阿姨我来给他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别杀死别杀死
0: 别杀死你稍微给他躺着落来就牛鱼掌天天说吐着
2: 说吐也没吐
0: 可是你呢让落来就牛鱼是吧
2: 你这样的最后你接到这个什么这么多落来说也没事路边出过别接不得很多没吐出去当跟说不是客气我请着
1: 钱都客气的
2: 想给明小弟弟能够有时间没读那老来说的没时间没穿
0: 阿姨让阿姨能我妈心不能骂人小弟还是有人让给你说吐着吐骂人
2: 说的吐着一年路哪过着
1: 钱的卡着过着你有爱情故
2: 那么这钱还多你要看起这可把跟小雨没点你要乱扭着
1: 扭着点点钱忙了过着
2: 生意谁凑着
1: 生意哎钱接什么送替人切出国语
2: 你那么多你生意谁的路乱扭头别你最晚四个月
0: 不生意我那用过嘛这生意那么长的没心多钱算账那么长有几场没点那有着结果行不着多少钱都用得着
2: 想给陈家钱没呗
1: 看下你要接什么书
2: 现在能最开不见你起码陈家收着
1: 阿家无啦弄来给他批评的其中阿公不许乱拿弄三样都不俗
0: 阿姐现在两口还准你吧阿姐不敌呢可对于你给这要求全的心嘛是
2: 我那姐呢联络是吧
0: 让你阿姐提最苦怕要人都都联络是意思
2: 那么咱刘东姐姐你马上去那张密度
3: 呀

0: 你要去问那杨阿姨去啊？矿村那里，普鲁通他婆婆同住是不是？从这那马上通清没通。你最开始呢，准备去了冷水。那那天，金泽的他车都是准备的，杨阿姨都没叫我头。
1: 罗群主的这呢，这呢破些，人不是不来些，年当的也用不多，加上俺们这小区现在全部多。上海呢，他些多，
2: 上海这面少我几毛钱，我算不着。你要我拉提达，你把他抓回来，小区全部都被呢。
0: 特别是到大陆去的，再给用过来。周勇啊，你让他今晚啥时间？常过下雨呢，让俺俺老婆今晚还是什么去？都是的，让两个人嘛听过了。
1: 你让他给了，没必要，等个月。
0: 马三哥对你，你特别看差钱呢。今早日花对你，你才买吧？恩泽的手续给处理，你还两小，上午还得写。
1: 我先别接了，合同差不多没着。
0: 哎。
1: 到底你先呢？俺就做偏见用别干了，让个中医来不得个，过不了多久，请不起。俺说，俺说可是叫人，让金子见他看对象人要么是，特别看啥子人，俺都等给。让个下边来尿的，你也过不起关，可以呢？
0: 阿拉妈爹那亲的这个是吧？就在今年个来年的，忙他就要了的。冇个，今年个是啥的？
1: 连那头那些呢，制作干了可是干了有些，原来公司挣嘛的啦，连个鸡蛋挣嘛的，你让人家吃花有些，什么不注意别干了，而且人拿着有些，单位呢，点不休息啊？你让他给我约，都该给不上谁，那么着立足球能上街干，拿起手去嘞。
0: 嘿，
1: 嗯，你的。
0: 大大人，小姨疼多，得要呗。好的，两个月呗。
1: 这位直接吃一下，俺们几个缩头也没多。
0: 你可把是给我。

0: 查东吧。
1: 哦，有没有？
0: 你的野菜多呗，你娘菜切皮。
2: 卡子切吧，地老来什么一直忙了嗓子，卡嘎不得个，让个娘子切有那张没那张，什么说不准。让的杨家叔就的。
0: 杨家叔那个把钱是不得，让个特别是当大侄子呗。
2: 马拉过来都是这样的。
3: 查东吧。
1: 哦，有没有？

རིམ སུ གུ ཙམ ཅི རེ ལུག དེ ཆེ གུ ལ ད པ ནེ ཅུ ལ ཅེ དེ ཡི ང ལུག དེ དེ ཆེ གུ ལ

0: 阿姐，我啦，公司送肉，我来多请伊。
1: 我那天呢，你来了的用是开门，来的我今天留了的，今天就差不多一起有。
0: 姐，
1: 车上多少呢？今天就三千元不的，你不能上不新个的。
2: 哦，今天是我是吧？
0: 你收钱不真能多啊？
2: 今年前了跟俺做一起，今天能够有那俺做也会收银。
0: 来是来是来是。
3: 我收着几个，今天能做买用卡里呢。
0: 年前能用女人去买这？
3: 今天不听这了，先叫来阿勇。
0: 喂，江天，让他多买用钱，从头去打国数咋说？
4: 你最多吃哪数？你那不啥公司用过？周叶文，田雨。
0: 周叶文，肯定你们都还去过。
4: 那三线去罗密都，可是俺媳妇来，你给俺给送肉，腿子都是干了呢。
5: 第二通没比你易了，几千来他个易，这是。
1: 차라리 그 호라 철시디 예섬주다 사부시라도 구역화 풀소소보다 개주 리면 나서 마세 중수님보다 소리하고 세샤 오늘 예섬주 제발에 용서해도 와
5: 지, 젠다 젤라디 레모소다 나의 차고 입장기 철시단 주시라도 간이스는 지세 차고 입신 귀디 주 섬주게 직체는 아주 항상 거 쓰구리 차고 입장 통도 리규르베
2: 리, 미 통도 리야 방송해
0: 아, 뭐냐 뭐지 가시야 겨울 리뷰
1: 간다가 철시는 야구 쇼스 삼자신다 만년의 캐스 게임도
2: 你挣大钱了，这些操心老母不注意，顶叫托不定的那女娃买的。这些钱了，其他给那顿开名都过不多呢，开人家生意干呢。
1: 你还在弄大面？
0: 都是孤男的，难道家里不请个娶亲人去了吧？
2: 没买吧，谁写的？
0: 现在顶这是难的，年年了没人吃不起去哦。
1: 你这别的，说什么也不去，来了是当钱。你钱呢？准备多？
0: 钱子啊？
1: 做的。
0: 现在年写给你的，等这事的。钱贵不讲的，钱贵不花的，生存落下这些。俺最钱贵不讲个生存钱呢？进大钱那个，欠咱庄家的，那娘婆家店不随便那差不要这些。等这些还是那事呢？嗯。
5: 阿姐，我来。
0: 光么说，
5: 米不欠那么说啊，
0: 能大米多，
5: 就是罗家有的。
1: 嗯，俺看三年也没钱。
0: 他去，
1: 黄路逃不掉的，通到来绕了偏去。阿三啦，你也学把三西，他黄路逃不上山，公安说，公司拿了，过来人家叫我去。
2: 老吴，既然说我得不明了，俺是给黄油，只给不你钱了，你也进大团过，俺是先拿去给去给高明拿的。
1: 那是，
2: 我得想，你们多着。
5: 啊，杨啊。
1: 一级票了，
0: 开能嘛是开能嘛是，进大钱了，开人个没人能就蛮难打。开人了国家的，你们就那么见个，开么子中国是吧？我那钱呢，光追着闽南做个，光有公家钱多，嘛是白了。是的，也许别人吃香呢，我吃东西了搞不有。你也吃东西的，老爷子别了事当过上去。一年许多都是吃嘛是，光做吃东西了搞不吃不的，第一朝大也能通吃了搞不有这是吧？
1: 말해말해
0: 年前呢，
1: 你还是送过一枚国钞嘛？是。
5: 阿姐，我来听这里，给人家买个送嘛的。昨天的吃过送啥的？
0: 年哦，年了，看不过这岁月。
2: 谢木哥，这就不进钱了，先拿小花贴。
1: 贴着贴着。
0: 阿姐，
6: 王木聪。现在国有人数。
1: 现在下不接了，其他个消息的可就来不做头了。
5: 做其他事，你怎么就闲得看个电影？
6: 多钱呢？
0: 弄来炒辣天嘛这边，随啥这边。
6: 阿姐，我来公司，你劳动情形送热呢？阿姐，我来公司，你劳动情形送热呢？
7: 喂，
8: 喂，
9: 罗列手册，让怀玉。
7: 喂，
4: 江天，偷偷买勇气，从头是他过错啥事？
6: 你是多少数？我南山公司有个人，
8: 周彦文，蝶雨。
6: 你那水差别？
9: 坐坐，

0: rang sun me phie ka te cha thu yin na me na ma nya tu yin da a de ra ya si yin ma tu yin da
1: jiang tian 追不追不了
2: 今晚咱看了当过
3: 你也跟着学去 其实你也脱不下去的 三家查的对比呢
0: 广末村连接古月人数 听我简单前来给跟着那就 开去跟着几个梦西托呢 人不满扎当 娘们没几个说话送给 提的年龄给人 万岁万岁年长的内有的中国人别国出了日年四百中头的春秀大大年外国的春秋节那里看随便国人云中的几个苏州一切也难不赢几个多的国的做小学的不大小三三三接下来就是接岁月你到的级别年数给岁月 他这个过程的我最以为是的切球的做的观众面积为心理面积随便切过的你修女中看给那把解析前的做拉扎的修女与过了个星期年的面积随便借用的开局的那宣堂得的那把几不退前于过了的你若完了云点给随中看给你来死可以给了一
4: 看用给孟西沃看不顺遂开局民政委随便呢关注了那不知名那草也想必须脱离年前呢给不过的比例看咋送咋恰咋看单也随你做清仓用给有过几年的做不穷这里也没比年安那清仓给这些恰仓的吃了出轨真子是有理看用给那不的出给点不大真被存那就理他们过的的错不清不大你塞给前五块钱钱比
0: 吃了卡拉萨斯达，前五群就变色，从安杰水鱼。

0: 다 녀시였어. 와야.
1: 디스.
0: 다 이내 사왔어.
1: 터치나 지켜 주니 제라.
0: 오늘 전화 군인이가 청구도.

0: 也说不定行，也不晓。
1: 乔国长，这是来学艺。张大姐，今年前了，刚满南菜北京了，同到叔叔孙孙公公前途的三三没错。乔国也不是来学下，俺旁边看你的。
2: 乔国胡来的这肉啊，
1: 一年年成功下去，几个几年前了，可肯定家看不着的。接了同到肉质挺贵的，让叔叔娘肉也不吃。
2: 乔国长，今年留了个菜能给。
3: 来是。
2: 让一个新的桥，
3: 他在哪？今年来我在那边。
4: 啊，亚秀，我当几个今年前了，看见下差事，今晚你是开头面的，几个今年前了，大概去的。
0: 可都来做头嘞。
3: 桥过别的地，你十二年那段才经营，电器别接了，是不是就是推走需求？
0: 他都十二年过了呗，他哩上不点上班了呗，他现在做么多呗？
3: 其实电不电，别人若不是些人，是不着苦苦把一面打，康苦把一面，统统是不着吃苦人。
0: 三万人退税，多少人扎下？你们就去，跟着多。
4: 用啊，你们就，俺打不过。
0: 哎呀，他个人打，俺统统来个月，周云打。没人，钱够不上了，其他个钱够人么？固定打。
4: 嘿，不如就来些了，等着休息打。陪我，
0: 吃来那些。
3: 今年来，你们就得打安用。
4: 今天钱拿给车库掏了，三只开端嘛送，人嘛人。每次退休掏了就要端吧，俺最有个光头嘛的呗。车库把胡给别的端吧，啥货起来光嘛的。你们就这个人。
3: 第几个是呗？车库胡拿了，来让打，俺就拿苗的。俺是岁数就大。
4: 岁数几个月是开始要的，然后来让要嘛的呗。
3: 你来让的，可真没看人给听个是不？杨啊，你们就。你肯多解决，可是你们就那么差评呢？看人家这些狗肉，我就问大了。
2: 我这也是呗。
3: 天不点差评，做那咱们也打个鱼。
2: 能打么？你们送这肉？
3: 叔叔叔叔一直都在叫我啦，啥我送那来看他谁成嘛谁？
2: 点还是有人？才是错的人，谁落不得人？
3: 给俺落钱就对我落不得人。简单钱那个，你们就拿钱给别人吃啥子送给？你们就拿给他落得谁？
2: 太对，钱那张落不钱嘛呗？
3: 看人家还能偷着，得了落不得的谁差不拿？那些信息看不赢呐，俺那人家了偏多有人。

0: 阿姐有啦，阿姐有啦。
1: 哦，
0: 来大姐下脚落天呐。
1: 钱哪吒，我你娘都落着。
0: 我哦。

0: 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做的你要 扯不得对的。心都靠不住，多个钱，他对你心都靠不住。这是，这是，幺幺。
1: 妈的，你最美的。
0: 把人家给我教育，你连眼看看噻。
1: 这还能给力气的？
0: 是不是吧？可乐，你修的？
2: 没事。
3: 看不上不修，给两可乐。
0: 有有，压住。呀，金大。
1: 我这今天白不冷，穿行不起啥多。你行不多？
0: 压不多个。呀。
1: 银大。
0: 银大。
1: 哎，行不冷。张姐，人家虽然随便，况且不定这，让长工休息，他的人家俺顶过三十个。
0: 你让着我去，人家俺卡拉当的，你也当别啥用，你都多个，你路都听不着，起码两个定这有人俺忙着改动啊。你也退岗了，啥定这忙不有？
1: 俺路不过弄给你吧。

0: 喂 ，class 还要怎么直播？
1: 别下来呀，卡瑞尔姐，让给谷歌地带队员姐，给这三十小时，起码都起码给他人养殖团结，开讲肉嘛，对呗？嗯，让连谷地一，苏雷，
2: 江田，嗯，江田，嗯，可能学习多，
1: 周叶文给让先有预期的，卡瑞尔谈过的是哒。
0: 啊，啷些听句就到，小哥听句些，阿兄多不，听多几帮，到大里，听那别让你收着去。Liz，让听多开过的过。这批你收着。Liz，让听多怎么塞个比呗？
3: 地处阿的边境大吉马人。
1: 俺姐嘛，
0: 北京招生给。
1: 北京可是个多啊，俺就苏州来个多。第一个去。北京两个多。年轻苏州一个多。年轻北京两个，
0: 知道吧？北京了，肯定多。嗯，这边多了，多不多？ 三千不到，过个门个月日，嘛是俺女小姐不月子，该来我是多。
1: 哦，该我听明白。

老师不懂不一定都错了热情的宽作的村呢晚上的人工给你说是行业就听你来了不行吗是 我跟你讲这位亲戚图王者七位被破周了他是对内参数的动物一个点别忘记了

Lona Chung Chewe, Zhou Xian Xia, Nilu Kimatawe, Kunshu Sabshi. Zhou Tita Gene, Dawa Sumzam Rentu, Manjariki, Lubu Sertoti, Rimshi, Pujosin. Dawa Singazamne, Punabu Saba, Gigi. Tene Yuri Mason Wara, Zhou Zhu Tizu. 让一批为错啊结果错别。第一个数，罗那中秋为周周天，阿玛塔陈对梅为出席端。康达那样，那在今今天看今天假期时，中南点那样，阿梅帮个你，南米呀，什么恰似的些。

朝鲜江边社区新闻地里，最近他所家的各在一妈妈说，每日去那年送，若家都送吃些金皮金饰。每日忙不错为人类的金钟器，内地的米酒的开酒配送错不难约。实行地，例如边缘的早晚错不前边，每日内地的七六年七六八了，从内脱不穷水。推送边缘的家。让人给特别点点人中看不了陈述讲的接近七十元杨贵人你们他叫起建筑有过他有土在我的手机点场面呢进步这一期没不空面恰恰在我的阿巴塔在我就这一节恰恰这行四百多年岁年代别菜金波日期没不空面恰恰一个人往外插队前面那么四个谁跟不贴连线别路样的呢金波日期那位老主人的天呀那我们退宿那么呢你们过下来呢那几几天车都去三年聚集三间官快点头单位忙着给车间去走，你们车速跑了呢？年纪点别路线他，对面的特别可得车呢？你们啊，让人热血不畏惧。腿天天松，人前穷我他，这些人拉了呀，顺手偏行。再过点了，卡了车边呢，大大三只谁？他住南溪，等不你，莫闹伊路高的热天。莫脑以路高的你，路连可着前边团圆了。天呢，全部去坐我的前边，在我前边写件事。天路有一片叶塔，突然间破旧的忘记。天了，我来配送草边扩团，军前没有难约了。大家，莫脑路高的你，进步日记随军推荐开七十天的去了

0: 那年宋帝，恰那地处，每日他世界话的偏准宋日前年龙洞场下典型。 中国人不同步，宋杰不所在是一名文人。世界速度千不同，不多南边的找我，提醒日语成不了牛马街了，天了土国的吃鱼些都去了。世界让给小宋千不得呢，让个人碰点钱呗，俺村的呢，金波迷茫起，人穷看不了，亏不千不谈，看车都没不嘛塞，他懂日错他吃那了，顺手切切的点杯开水。
1: 各种传言碰见的错，让人给跟着头儿明白了。恰那传言，我将给前面读书太阳，俺是世界学术前辈，举出亲身去。你为人民读球了呢？某种明白之物。也对说，恰那给尺度轻不提，你们学不谈对呢？人民心塞情。玩家厕所给来过呢？那么呀，参照没事。
0: 各位亲亲前辈、徒弟，参谋了，根据其前辈所讲出年纪的来了，这个错别趋势。倘若这位别跟提呢，参照给你们点呗，不行错事。观众娘们前辈，听着钱呢？观众你们从那个珍珠查过来，有多的很。提当多呢？没不拿别参谋。 人送前女先辈，所嫁给不所说了，从那个女婿养都当有。伊那样，咱们明白传统，民送长门，人们就看得真明白了。所以，中咱们去，闽南传统，老土说话。

所谓一批苏拉尼布罗丁的线索错位女巴哈雷航上个不西点月

不雅是你不走林冲起不住给说的些事铁农儿切别秋冬了点点不穷人嫌起歇过几个月提名明星切我起了什么谁擦起不雅是以吉擦了别巴巴干不提人绿托尼擦起的人绿素肉穷穷洗打擦过起 下前经济吃那几不也是了行政忙不热土吧穷呗天人绿土日子嘛穷穷些切土吧穷嘛塞我这个在言我土塞抽根起日我天我起不也是以动人我们天通卡不着去了

新锐电图现电图错现别没生气新锐电气新锐电也这都当地新锐电拉了牙色就入就着心大大新锐也把铁新东铁位色心车过了就着不远强大给垂下的装备拆进来贵所家他自信错了接到不舍的买吧活动前月末玩家色就自信都不哭了不起步哭了所有起步太阳色就能没生月把铁色就你如色就的其在角度单位铁出去没被哭了就切角所作为呢铁你强大健康处没都没用为出这开间隙都去了

也去参起扩动前不提呢，谈到这个春节前不习俗就是月经。提呢，那组学员被世界招别，改善脱行，迅速的求别，改正耳部歧视。隔不天了，扩动周围让组他了旁边，让你世界某里些个家，改正恐怕他快要超速跑了。

世界融土我的配送错不约别例如日记所家搬来了高位密处一万创业太阳得不下了戒心得不下了得是切就的高位叫我出我年年底呢得是亏他搬来亏你学的事马云呢云南博山的银别人中看了八年前别八八十岁提醒马云起同比关人中送给区那些度可别初步绿度皮的世界成年的多间到我的用语

차부 地基点别其他一措你人不贴怎么是铁结束可以懂不干不贴怎么连不贴阿里阳为南开因素修修了真可

0: 玩家球队策划忙不行的西天银别你不能太阳醒了点别醒多了喝多少位各处况子东街人谢帖我们休息我一个这都给点别况子拉的羊保存切别的天空西太阳说下先说你不如立即恰都蓝车穿为肉的铁对我们了保存切割性天天告别土存成鱼几乎铁的距离南嘎的铁吕布用嘎的羊阴性吕碰切为推荐性一马塔铁素不人在了里面加到你兄弟加到出去怎么行了小宋的人在了里面你的媳妇怎么身体黑短听节目四百米路的人才能摩托你以我中科那句结巴肩部学就赢
1: 我那店家只找不安逸苍马人群几不切个吹弹给西西卡机了给恰不破桌起提人这些个他面子过个桌还没有马这对了空军是多恰有七个桌
2: 姑的我是爹爹也没多我在那儿桌
1: 给了他给俺叔看过爹那了吗爹呀卡着
2: 那么幸运大爹比呢提人查查不要的下看过爹瞅着哪里约不得说你养啥个月子日日天涯给你个钱不是啥月子
1: 那钱能俺叔看过爹的用马呗
2: 用马的日日你瞅着那有个月子查家的婆婆的看家是我所给金钱的听过月子很多其他伙计的读书这边去了听过的日日天别够去了的你们都听不得有数千万推荐通通拿落了日日不仅去了的你们都有这个月子其所有诺的便就组织了你们钱不听过的其实日日天不一呢看过的其中有点意思亚大米多给你看日多啊
1: 日日清白地址他住个也差不多
2: 地日日天白给你下我是给我陪着的日日久久点不一呢陪头马的
1: 给了我是罗满主要看着
2: 日日久呀久不送的陪头马的陪着是的日日久是日小了呀日我是电视的店家七岁给念日的
1: 给了给了给我有点做呀托南南边
2: 你的人下去去的去了天不一呢念念彻底安撒起我是的你也看把哪落呢第一肉脚钱吧撒着娘去钱不一接着俺做年个车不一呢牛肉脚得对明年蓝山一把用着
1: 给了钱的日日给我擦净俺做落住
2: 用嘛这四七的能洗的电解能洗流工给贴不扎钱呗问大大不知我怎么用完三百三点点七个月嘛的
1: 日日给暖起来乐器想给团建卡里亚托拿去过能洗问大大啊吹着三十多钱吧要不年要不电呢年个连月头个这现在点就轻松了
3: 什么天给谈得人工去那么些我的学业
4: 城关去了那么天呢人们是恰不生生朋友车在让着你是真意呢就这怕人买出空间了那么天呢人们是恰不生生朋友车在让着你是真意呢也怕人三柱子恰不生生朋友车在让着就不呢也怕人三个那么天呢人们是恰不穷朋友车在让着就住呢我怕人看吧恰不森森朋友人们是那么天呢车在让着就是呢不是怕人看吧了那么天呢人们是这么忙不可能车在让着你说呢出怕人你到去了这么忙不可能车在让着你是怎样呢就这怕人团子恰不穷朋友人们是这么忙不可能车在让着你说呢对怕人错卖了那么天呢人们是这么忙不可能车在让着就变呢对怕人 车一去了，那么天呢？人民这么办不可能，车站站你坐住呢，叫你爬人。我中了，吃不穷朋友呢，人民那么天就车站站你坐住呢，叫你爬人。没到了，吃不穷朋友呢，人民那么天就车站站送去坐去呢，就是个爬人。可入去了，这么办不可能，车站站你坐住呢，就爬人。满看了，这么办不可能，车站站你坐去呢，就爬人。肉钱这么忙不可能，车站站你生意呢，给也怕人。生意去了，吃不穷朋友呢，人心吃不中朋友，车站站叫什么呢，不是怕人。客人吃不穷朋友，车站站绝对呢，损怕人。你妈那么听呢，人心吃不生生朋友，车站站绝对呢，不是怕人。干中了，这么忙不可能，车站站你生意呢，除怕人。
5: 不深了，
4: 这么忙不可能，车站站你说呢，除怕人。
5: 错钱了，
4: 那么听呢，人心吃不中朋友，车站站叫我呢，损怕人。
3: 想了，听民总他床底卡几个，那么些我的事着呢。没头呢，电脑床开了卡几个，那么些我的事着呢。
6: 就多将名字看起落到学院，第二年碰到准备参军过，日色瀑布，头大那么尖，碰到那么久人，给敢推前，眼光人家提大人没去，才没提不忙，下了塔路那巨头推龙出，怒呛堂墙下的鬼都弄不当起鬼下。
4: 什么林杰，那么像我的徐才儿。
7: 如今的金本尼让车头的那边边出个轮不马错，巨人提出变得轮不轮也还将要不远，如果路不头轮不烫还将吃不远。你可以落着错路不头到边吃着着，开始看个给我提出通求呢，能吃不起闺蜜。第一，看让那头爱打烂腿不烫，太不可能脱干净，你根本就生不上正月。各地段长满落着路梯烫，爬满了路梯。别只落断塘，几间就我上了店内，阳台被洗只脱脱。开始看见客人了，高位旅店面积被超过洗浴不洗呢？看见高二天生了娘呢，厕所今年面积冷缩洗呢，哪里让脱个浴不一起悄悄？

0: 明了沉默了一下钱的男肯定是多没人罢了昨天去摸些啊两千不是钱给要个月的让阿姆拉给听个这边你阿姆拉给听嘛是阿姆孙了既然给你阿姆拉了没孙了心目都空咕噜那个是我自己都是的对我那什么小不扎的吧
1: 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 我们还拿白萝卜进给培训了嘛的，他的二弟，十分钟就给他装进都是那边，你也没得，你要嘛牛肉从来萝卜领了，萝卜从其他去呢，开下车走过来呗是，给吃一边，没得看老不咋多。没得，可真是个多。没得，老三开来送啊。嘿，这，舅舅，我那里呗。我那应过去，先生叔叔路就到对，车里也过去了，没事你们送过去了，老年人的话，先送过来呗。
2: 杰森马士，俺们算了，俺也是没得，不要注意。
3: 杰森马士，
1: 还有。
0: 哟，
1: 天气凶了，有马了吧？
0: 自己不过第一呢。
1: 俺是啥的？

0: 喂，周妹。
1: 赵海英，让爹开车用吧。
0: 我领他到。
1: 没让爹买。
0: 俺们让姐姐陆续到处去罗西达生意，今天大老板那同样没到，花钱不是？
1: 没让。
0: 啊，这个说的，让给点点心可是？
1: 你让尝不消。陆林奶奶，没让了，给你起来钱不是太些？毕竟我这九零七个亲属。
0: 今年没让给俺上海点意思的，可真吃瘪呢。
1: 阿姐，连我也要提这，俺也来请吧。赵海英，让开，慢着啊！

0: 是的，我才在团大河里游。
1: 海英，让你路用在先年一步，年薪个月，我让老表去游，当然陈某人车钱嘛对的，让个人这车子包大泡沫，只花钱落去的。
0: 杜丽，你也让长工歇会，看最难团大的渠道车马车了，你也渠道车司机马车，一年歇下去，孟林个你平时最皮啥游？马赛抢死个谁？
1: 马瑞，还有人开车吧？弟，孟林个你冲动的你不行不行？平时最皮啥游？我现在，我你个毕竟没嘞，拉不动的，我你毕竟落住嘞。
0: 到这些这些，毕竟吧，还有谁？大娃地过了马学的，毕竟路面的，孟林对外面打伙的，落过那啥落脚。
1: 张海英，让我说这哈多，苏准不有没？苏哥大做哩。
2: 我做牛面的公牛有的，每次老金他们大概就过来，客人们知道土真熟嘞。
3: 你那些，让英子找媳妇好了不？你看人家那个哩。
2: 我英子给我儿子，我英子给我儿子去。现在我海英来给我儿子。海英，让他出门了，你也是呢哦。莫让老朱同学接了，毕竟路里边啊。
3: 把我前面讲呢，他话个切不着。
4: 老板，箱子，听说在喝酒有？
3: 听啊听啊听啊，让杨叔来去。弟弟，让自己这样打，让英姐也去了不？
4: 好嘞，哪吒给多乖，
3: 吃不吃？哈
4: 哈，一九钱我来是。海英给陆局多的，海英，你有车干啥？
0: 你去找个开干净的车下，二里来怎么来是个？
4: 我呢？快去打，快去打！上午那龙都脱了，俺开干净的就马上把带有，老早就嫌那人不多。
0: 哟，上二里边去要嘛是呗？
4: 地瓜嘛去打，两台皮下，两个面上开干净还没多。喂，人家开干净的老姐。你看看其他了不？让伊叫车的，你能打不过？我现在还赢。让个说说对龙坡上去，超跑也蛮钱的，用个半钟是吧？
0: 俺没听这只呗。一年年生意起就去做送把送的水车，让个路口都对你在摇头不对。
4: 能打要嘛的？这水打着我的。
0: 这就个水合理呢。
4: 你的俺是那酒车，让的酒打这边。苦个不啥的，车这一年没了人打。
3: 儿子，谢天阳，然的，然个在那生意多啊，你哦，搞定了，
4: 有有有，三年人工却在中年光了，连个领主都不牵巧，两千个中年的，中年都。
5: 三妹姑小，我那毕竟中年明白，
6: 我那中年没，我这名字存到我这他姐这，没过这中年了没。
5: 找海英去的，下不着江山，让菜阿来送啊。
6: 海英哎，下不着江山，让菜阿来送哎，天大开心不是买着？爹车没有下去啊？
5: 让去买，你跟这啥物事？让爹爹去，俺那让三通不是三去？
6: 现在让给俺毕竟主要听到海英那边。
5: 那边孟雷，这个嘛是啊，这个嘛是啊，你俺是那些那个嘛是吧？让俺弄嘛去啊？那这个嘛是啊，这个嘛是啊？
6: 天气嘛热。如果俺这三下九不巧，一年天天俺让成大些这样有，通过俺让哪点情绪变啊？
4: 让给喊了吧，来来，我这有零下七米多哎，
1: 七米多了，俺主要穷在河里面，你也羡慕着。
4: 杜丽，来来了，你就给了下雨就嘛了吧？
1: 给，你就拉下雨，欧了，突然嘛那啊。你是你来来参加亲戚，你做客他们给吃着。哦，俺爷祝你的。
7: 平洲十万金牛呢，三大江洋几稀有。
0: 啊，这可中的，可里三大江，每次毕竟落差水，全没别娘啊。
2: 大哥嘞。
5: 고소영이가 마침나 피게도
3: Azi, mang lai sha.
6: Hai yin. Ka jie suo, ye ran ke xie yu da.
1: Mang lai.
6: Hai yin. Ma zhang da xie yu da. Hai yin.
1: Chen mang lai. Ran bi ji mo zhuo hen ba.
0: Ke shi. Li li, ran bi jin qi mei bei.
1: 마발아가 제 발이지 카피시라는 게 공개 굴레시라 괜제 신의 고급들아 우리 라 라한테 전 태참 두고
6: 켄스 태참이 두게 얘 되다 카튼 제 고제 제목어 아래 되다 아래 다 제스 러비 뭐 샹큐
1: 용아 나 주도 치 말해 람발아자 제가
0: 예예 둘이 딜랍지데 잠만 좀 마치라
1: 저이 녀란시오 랑치도 치마래
0: 치는 랑치도 할도
1: 나
2: 개 봉구이키
7: 잘 함께 보나
8: 당랑 당랑 당
1: 저이 나란다 갑상 토구이

0: 陈春生，我来跟这说，三当别，让杨继忠书记猜中了，开始给予。
1: 批给猜中了，猜牛还吃米。
0: 陈春生，俺做人该拿你这边帮大鱼。

0: 让新年来送啊！你们看同样都可怕些吧？
1: 阿姨，你到我来送啊！让再念一张，苏志清让再给熊来看看这狗蛋，你都别来送，太阳怕天气热，给这钱去。看来你最近还没送啊？
2: 他嘞，许多钱嘛是，你也要求。

0: 各天照海英去，人也一面次日到都没被军队全部冲完到一百人，天安普军党保证全部天，卢布多加大了一万，龙九堂一目镜，吃得不塞外，念书看了，老不着的，感谢前那样，对了们热热的口味告诉，照海英给人也热大用处前边念书看了外，从哪从我的，
1: 海英得用马儿呗，
2: 车子，得用马儿呗啊，
3: 车子。
2: 海英那边那边是苏水同事，
1: 车子那边不是。那开什么车的？马上就弄到。
3: 喂，俺从海英的萝卜线小店开始比，然后发现吧。
2: 俺参加个周镇团不大，德西小姐介绍过来听我们多。舅舅卡点不有吗？
1: 我呀，这里俺做摩的，可上罗镇的过来写给你的。
2: 真没事的。
3: 奶奶，咱什么都没去。
0: 还有点点用途嘛嘞？
2: 对嘞，让开始有。
0: 肉粽吃得不大，肉粽吃有。肉粽个难度，提醒肉粽个人往起走，老百姓讨着着过嘞。艰难的，其中养了土菌个，从不来肉粽一年长。长门外店家最给我嘞。现在，俺做我忙不及的店家，从不来看个肉粽个，乖乖干过过嘞。

0: 孟雷，我再要这年钱，孟雷。
1: 杜丽，孙茂生你用得过？
2: 看看点你用得过？孙茂生啊，老张说，他这点六十年都要买些，长不闲呐。我也六千七三十穷的命多，老子听着有账，听说他们手机边偷了的，所以对了买不起能用过嘛是吧？听说新三大，俺最近这拿不着钱，票都穷哎，落么子的，生意拿不着的，卡车捏着的，
3: 啊，海英。
1: 海英，
3: 海英，海英，
1: 海英，
4: 给了。郭母出去了，落在女家时，
2: 亚秀，
4: 等俺拉着地拉着面子，去让落在你家托单有嘛事。
2: 他的让你拉着去，亚勇姐，马队长。

0: 我是讲年我那些呢开启学的客人起码听说我打这我去年这起码听说我给陆地学习一个人了他都我给女婿这四百马车切开过数个人他呢牺牲脱个人也听说先要去 我在讲业绩呢，明早就要到菜市的顶送去淘宝货的。你了没有好些？天天两个吃货的。他这个罗宾车怎么打生意？
1: 给了。托姐呢？既然讲啊。 洛镇就学的研究难吧，托在哪学艺？洛镇的，你没时间见面多。

0: 欧辰啦，我得给你帮忙查下主意。赵英帮忙啦，
1: 西伯都苏菜屋嘞。
2: 哈英，张少年呗。对面听我叫哈啥？
3: 救命信，我得你们开始写这句的用什么？
2: 你还得点意思，让哪哈点那这个的，你还哪点那这个的，俺们苏拉啥点那这个是不？你这也还得点意思，加加去呗。
3: 我得你们开始写这句的，你还来个七罗七罗？
2: 开始送，你出来送没？
3: 第一个七五嘛是，用你用谁嘛是？
2: 哦，有啊有啊，部队每几年是一支去都做些去。
3: 救命信呀这，
2: 开什么嘞？

0: 海英。
1: 喽。
0: 你是给的。
1: 阿姆孙了，我给你看。
0: 海英，你是给的，我，海英，让你从俺来接生活日子那了，从俺也是其他亲事。既然你能拉到亲戚这样的，看我这狗吃不了，开三度。叫春生来，是来给看啊。
1: 阿姆孙了。叫春生谈的可真切待遇呢。
0: 我是让给我从家中入去啊，是你我打死去个主意。春生叫我欣赏年岁去个大年日下，起码拖过三年着拖马时。海英。
1: 喽。
0: 海英，对的，皮个亲戚从小地个唱个戏叫的，
1: 讨
0: 厌我叫不许啊。
2: 阿家明芳。
0: 喽。
2: 海英，爹对。
0: 哦，等下，等下，等等等，阿姆拉皮斯，
2: 让马同学打。我让你去下雨，马同学打快中哎。
0: 呀，休息休息，阿姆拉还需要送你读耶。休息。
3: 必须是阿贝，必须是阿贝，必须做阿雅虎制度，必须是阿贝，必须是阿贝。
1: 这人看哪个皮吧？
2: 让英你开始自由。啊。

0: 子，海燕。春生，让嫂子先打起了大牙，也不扎是呗？
1: 他个哩，嫂子还嫌就装也不扎。
2: 媳妇可怕，一明年还看不中，可怕当把吃下年。
1: 两个七九六吧。
2: 阿姆拉，土里地不拿。
1: 我得弄大米多，多不结实，年得有嘞。
2: 看来是开米多，对他人我送上。
1: 开两大瓜配我嘞，啦。
0: 可是用对他钱了，让媳妇干不下。
1: 干不下了。
0: 哦哦，
1: 干米呢？重新再煮着吧。拿了，弄大米吧。
0: 怎么弄大米？轻轻给弄不就养活起的。
1: 阿丽，
0: 哪个天大了，还应该容不下他起的雨？没些体力用过意思啊？一年从家煮年米多。
1: 阿丽，
0: 让落对不起。
1: 那是，钱值不值？啊，看那个钱怎么
2: 样？你先看了，还应该俺大家来去。
0: 哦，岂不意思啊？
1: 都是那对，谈到海燕，能打什么多？
2: 我身边这些兄弟，海燕拉不着你同样挺大的理
1: 想。我那些呢，海燕那对人吃不起大药的，谈得顶着吃了什么什么香。
0: 谈得能打没多，叫我来个菜念一下，让身边马去。
1: 钱底下。
0: 让胡大清学啊，我这腿拖不起。
3: 啊，腿最紧是，
2: 那是。
1: 他请罗天，
2: 我两个是个主意。
0: 嗯，
1: 姑说了，头家拿了。

0: 老朱特别提一提，列不了也行。老朱唱嘛，老朱弹开车的，让人给来念头干活粗。
1: 谈到安处，老朱那么用力，老大有给路线，前头说不定偏个伊。老朱给那么用，南面前头给太美当，这哪里看不消？老朱给咱心，南面也不消。

pala thamla tanga lap thes kina ni la chilen jak tu lebre lega chek dong ko ge ge chu kha ge ro 静安镇罗列国康的南京路南面西康南木国大家的居民进了北部堂城门里也是不是西西国内拉到让我他被列给拉给的天年高不不给女儿的口罗创建女儿的这边我懂的区别车体外一万超过的口罗

0: 小张。
1: 哦。
0: 是你山东贵阳文所的通知业务局呀？三叔，俺们那哥哥的。
1: 用啊，你看那是啥子？今天通知业务局去不去？
0: 用啊，上月西。
2: 陆队长，何一，看那啥东西啊？
0: 何子，啥看起来用吧？
2: 让我两个去咋打起来用呢？
0: 两个聪明的，但还有谁？
2: 但有些两马七，你也让看那打吗？
0: 何子，请俺普通内用去看那打个用的，天天打不上去一个嘞。
2: 爹，
0: 哟，你也打起？何子，
2: 提前安静安了，我是觉得国家清明。他那是龙岛天边过年，上海了，让你们到店里要钱。你瞧我三姑这样嘛这？
0: 丽丽，真是店里收银的，让来用我去。
2: 这店不真喜欢这？
0: 哦，丽丽，用么说？俺谈的两个车运的，一面都是是你广大亲的用的呗。
2: 用嘛这？让来的过给小雨。是的，爷爷出在一直等着兄嫂。
0: 让长谷县呢，一再流民多，他的几个主要的，哪里敢吃我鸡吧？
2: 大姐呢，让两个的有事，陆记什么几个又在当下吃这钱，但俺两个要着不，让边叫天了，你也给不叫钱瞧。
0: 你这用嘛事？俺跑桥去，跑不起了，说就能花用事，落对不起，俺天天一再弄事。我是上个陈岁的官，古些反而领了老九九连队，看把那公司拿了，连自己那国租界强大当不是？我看老准收银的。
2: 唐姐，上个县农民说，连自己那国租界，因那古些反而领，鸟总看那连自己去玩的，鸟总看那那强大铁皮。
0: 我是，你也上了嘛？会呀，还呢？上个县长，老个别的轻松啊，来来，等你看这钱我有没新的线索。有事，走，克拉斯哈走，克拉斯哈走，走走走，克拉斯哈走。
3: 张哲涵了。
1: 老子，终于走了。
3: 张西达，张阿妈恰恰。Let's。
1: 哦。克拉西达，张西达，张阿妈恰有呢，俺在面干呢，全能用过了呗。
3: 你这用嘛的？他得要查没吧？就是都一盘子当前钱币呢，现在天开始的。
1: 啊，这俺们这人给，你家说在哪了？来个钱钱不进这月，你也他家过过月的，退最穷时呢，杨家当前人这个是白的。
3: 这个嘛是，他的开起小店，得他是，其他人难不打，俺早就买不上子，你也看人过的。
1: 用啊，主人走了，其他叔叔婆的，洗个丈夫就多。
3: 是呗。还因说在哪了，肯定多了。
1: 南大民的话，他的所长对外、听众外那呢，空虚起来下，卡不出偏外讲了，团队不起来，开始学的最也不是一个，让俺在来送我妈有个生活的话。
3: 徐杂七，你父母现在穷不有？
1: 嗯。
3: 常常喊了，你去那民工局去当农民的话了。
1: 农民多，农民多。
0: 哥在了，俺来的前头民多。
4: 前头民多哎。
0: 哦。
4: 他的来送我妈就是差事的，前头民多是。他不是蛮差的喂，你还哪些哦？连是我妈就是差说呢，蒙西那些肯定拍个的。陈总拍给伊呢，让那个中介带去套住嘞。看到人家来回打钱，中介特别说过，可怜拍个的。
0: 可咋了？既然给口水天那些，用在地嘛是，俺陈总不钱呢，差不明多。
4: 那，啥么要钱单边？用看最出色的，最出色要嘛的，让两面团边的。给不给对七差用
0: 阿雷三个单词是的两个同样一个七差
5: 啥这几位阿姨们都知道
2: 那么新车我有这通名度
5: 其他阿姨们都素着啊提醒阿姨们都素着啊
6: 提醒三句也行不行嘛的呗叫阿姨们都准备买不来
7: 我就做件总体买月了可是明天开心不起来了真的行不通呢那个种马的吃了不下，我还装丢米多，都是丢装年粮米多。
6: 钱多少？
2: 俺们新车有装土米多。
0: 没人俺们新车有谁？
5: 제가 아님도 전혀 요 말해 봐. 계란이 아님도 수조가.
7: 나 용무도 무슨 티우유.
6: 나 주기. 나 주기.
5: 전조도.
6: 빙쇼, 빠지.

0: this. Oxela. Ni ne mersha. Kena nya debi na chimpu se yungshi.
1: Hayi. Shage dir kan des yejo.
0: Ni amla emji mi ni na duwe.
1: Ale.
2: 我还应该老着小胡英，听他上班有女人不会？
3: 啥日子？老弟小胡，我下车边找茶馆喝点酒，看见买哪里？中招了，看不是？这下让张导看不是多，来个的差不多用的话。哦，我招了，今天看他结账，要不请？我这茶馆喊个，看他看账了，简直钱的用不着呗。阿来，我今天钱我买的，过些零了，今天钱的也好嘞。
4: 孔二日才对中国啊，边角就不客气，介绍一下。过去领了，今天前的也好嘞。过年上海下轿边角茶馆肯给啥规矩嘞？去那个上海春节师兄了，听着不应该上海做准钱给年收票的是可下。去那了，今天吃过有事给。
5: 看不上，
4: 我看不上。
5: 那边角是新主席啊，搞不有不怎么急。一年，去那做年年收的多过几个月呢。二零年，浦东大上海。
3: 别给大爷吃西瓜的，去那你吃去。他这个团队的他具体的，老子点不起来多。都是，生意呢，让我给你做些个羊毛。
0: 何子，我那听这么说的，我问给你做钱对于？
3: 啥个见面啥单位，小个出去干吧。让面对方的亲戚，帮大起来，俺最近老看个西皮面的些，你也看到这个面好过生意。
0: 你哈个是，我不拉拖欠呐，拖欠呐，我拉。一年我吃一年一顿也有。送的。
3: 唐国的，让我心里个老不的。一年进老康给，这个水这个那么大，进老姐这么了，你把都送子小伙子打。你不得，开始让给旁边跟着那个多呢，让给我看过嘛是了。
0: 我拉，拖点呐。
6: 天呀，天呀！欢迎阿伯，他的面线给俺炸小锅的。天呀，
0: 你上了团大些鱼，没几毛钱啊？可嘞，上次你去给住的，你给透明度。可嘞呢？给钱差不多，让大老板想这个，你们都给我手动。我是你今年用存款了，交这个话交个月账，学个两年用嘛是？
6: 阿嘞，对的，给他去去，你别提一下，你把那笔给转你了吧？
0: 你把拉了，让大道要钱啊，是了不的。海英，然后来个英雄哎，哦，也好吃不的，来哈吃一点。是不是？
6: 叫明星啊，
0: 没些海英谈的，是不是不的？一年前嘛，跟我娘从去年在这下班，俺一直点不远。
6: 哈，是，看来你了，起码对了钱不要的。
0: 哎，勇啊，
6: 先让伢个用不过，老板的箱子给的，让老爹不接两个脚。
0: 长谢呢，天呀，你二爹主要劳动前面来个亲戚给老表去，我你点点花儿冲冲了头去。
6: 我一起有，看他心急了嘛，老送你丢个的。大钱呢，我让你老送个丢个手头。
0: 勇啊，肯定是你二的。
6: 你的。
7: 俺老杨比，咱们还得个月，要是卡拉水时的，俺超到你那去。
8: 老赵，让个铺地，俺弄个街吧。

0: 地堂的女别错地堂。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这趟跑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伟参张阿拉托南鲁屯面具今年社会路原子阳大街的地堂堂马王版松永强

0: 老赵，让个陪我弄个鸡吧。
1: 杨哥，谢叔。
0: 永康面就有介绍的地，给你去了幺五七日，我到厂长喊了几票子，还赢了两个的彩票，想不到连脚都这肉着呗，比个两个幺五七个，连命我妈就被你们的，两个吞下。
1: 可是，我那两个吞多贵。
0: 吞下。尹小姐，吞下！你最近啊，你从看的通知什么了没呢？你连那吞不下新闻都，你常常喊了可怕一堆，常常喊那个赵海英给困难组说着落了没钱呢？我做油麻子，油麻子送给，让你女的，你开始死嘞！啊！
1: 哦，都是过，都是过。啥意思呢？海英这样，你从看的新消息？
0: 当然。
1: 年前呢？他的还应该适当支持，还应趁从前呢，随随将被 CST 做出来是不？让人下把牛啊！可惜还应我那金安牛从行起不赢呢，来还是钱不赢呢？急忙点点，准备也要我得不生病。

0: Thank you, Suda.
1: Kesi chigyo kang tenpi dar, Zhongguo Mingmangui kane, nga tuenge kese ma jeba, nursi bu ne. Chile Mingmangui kada, jizo to pyunlo jamne, ne tuen tachu chigyo tenpi chesha. Tsochin cho sumgi nyen shu to se tuen cheba dar. Gyurju chui tuenbe magan lumlu gu nambu tang, tendo ge gogi magan chunzi wangja, tsenpa tang. Sane, kile da mi girge ma jo cheba changma. Ngandu jizo ringlu gi, Kile yu no gi chupche nambu jiri.
2: Semka chachi shishwa, bardia gozu yi. Boya. Ida ida bardia ida, boya. Majush, majush. Ida, gozu.
3: Kashibe gyabdi tangu di gozu yi. Chachi shi.
4: Chachi shi. Gozu gu inda.
5: Ale guda.
6: Ale guda, ale guda. Kachia soa.
5: Chachi ba. Ngai kishe da nye ida. Mini kishe kende sangu zhe.
6: Zhe zhe nye guo ru ba.
5: Zhe zhe nye yu ne, ding jie gang le yong zhe bie. Chao ding tie jia ding zhe hen ne cai ba.
6: A zhe, de da rang, Ta jiang zhe bu de gua.
4: Wo ya, xie ba ga zhe di xie a. Guo zu,
3: ka xi bei ge di ni bu guo zu.
4: 车之机，高速归哪？啦啦啦啦啦！
5: 他的车里呢，赵海英偷着来。偷么中了？偷着呢。老司机啊，赵海英，那边拉不着车不吧？
7: 得西不去干去，可不都提着别的？
5: 听人家说呢，赵海英得西不去干什么了？
7: 他个嘞。 郭某处，突出去一句：“来，继续了，顾小多了。俺我这生意，俺永康面具有家所在厂长，还要强硬。”“康萨，康萨，康萨，康萨。”“他给从头到尾给他你个胆小伙计，俺来偏西拉套去。”“刚没唱过许诺，俺这边就有家所在的，就这个吃的不点解，推给吃我生病。”“日话了，给许拉个，啷么着那白马菜，搞老米呢，看完那肉。”“哈哈，俺老金给几根贴不下去。” Kile gyurju chiyak te la, nye zhama zha shunu yu mendo. Yine nge kiran chengu shu ya zhu yu. Kesi kile gilamlu gyurju chi nye yi na, toto dian dian nang gurda. Oya,
8: les.
7: Nani
8: zhu?
1: Les.
7: Ge shu la ge chengu na ba thakaran shi. Gyurju chiyak yu no, ngay to dian tsui guo zhi. Ligzhu chungbe nyam nyu, zhe shu chiya mi ne, tam nyi shu we nab sui lo, zha we cha mang hu yu shi.
9: 前站，起来，有酒前辈冷不脱，干部店铺组织催西桥子。终于到了，看那个苏不杰还苦的，一年俺就说这那句，肉差不起来要的。三路口多个干了，直接拧不起，门外看堂过多，有酒家的我呢，干来西拉多。厂长喊了，你起来了，跟着休息。起来给厂长苏军递过，拿票不给，苏军递过了。 谢丹的门过日，他头些些呢，没日，就他想拖日。厂长苏军递过去的，能够给真正的门路收紧贴不到，天内苍蝇的门路了收紧贴过日。这次厂长喊了老高的，都是的有呢。俺一记有，看那个永康所在那车间，杨新家去为着让他叫头生病，终于到了。看那个没的，你要落个白的车子。门来。
5: 然后公务是清白，赵海英肯定总得去吧？看嘛，阿家王四爷的，先中年有二百。没事呢，然来送我们哒。赵海英哪个不拉不出去？没得来，那必须交出哒。没得哒，这个月呢，然都不通知。海英，你老大腿没过那个着急个月，你是三个月还着急？工资大哥都给了咋？俺的协议，没事呢，哪个不拉不赢吧？我咋个也还着急？同学谁中队民都？
4: 没事呢，还是先来协助，俺先生命多。周明，哦，把你叫过去，把把交给你。哦，交起，交起。让队队啊，先把俺车底下啊，腿子疼，直接把你交给你。啥松哎？哎呀，车底下啊。

0: 老板，先子，俺那边老几年开车年数，老早都从哪里看到小牛没？今年你妈年岁点子才用的，你呢？俺特别不差的月子，老早想着学上去。
1: 啊，这
0: 一年提是十七的。我说你嘛，你们都娘那点对的，从哪点给钱用的？看医生呢，给你有啥事？你今年的牙齿这个人，我一起去把牙齿，我刘东嘛去把牙齿这个人，别等我你不得咋？牙齿这个人，
2: 海英，看你头疼着了，我忍了，你还是个人。爹地，草原上了，露水千岁，叫那青玫瑰啦，我走青玫瑰。一亩草原走，俺走老子点不奇怪。一记其他，叫那点别草原，俺做

0: 陆队，刚我是亚的，没出现东西，咋当跑队？我忙过啥？这车队开开没车又不咋是呗？陆队，阿姐，咋当跑车跟这也没比啊？车要的速速队。你读书的呢？我是聪明多，让给我日日接这些给侬用的过啊？我得来个高表待遇，日日接这些给侬好朋友的，速速队的，速速队。我可以，我可以，我牛一，我可以的。
1: 阿姐，我自己，我今天是姐姐，跟我女儿要面试哎，阿姐，你女儿要吧，做女儿要吧啊？跟我女儿从前儿子的，我自己他个啥不？他是谁？是的，子龙女儿从看的，三分钟是。阿姐，嗯，你自己给差评，对的，对的，阿来苏太亲戚，自己要给的，哦，你自己给不？我自己给不？阿姐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
0: 红红，顾秀，顾秀，跟我新娘一边。
1: 嗯。
0: 啊嘞，张海英，大爹让来开门头。顾秀，跟我开个头贴上。
1: 严重我来跟我的，我是买罗生的。
0: 顾秀，顾秀，看上去闹三穷啊。
1: 听着了哇。
0: 是的，跟我的食堂别的啪啦啪啦别不是。别打别打，顾秀，不两片，不两片的。
1: 用啊用啊。
2: 你自己感觉差别，那我那牛爷爷，
0: 对的，队长这样话，我输的，给他输的。顾秀，看上去闹了。
2: 罗队，
0: 跟我的观众表姐同学还有
2: 的，
0: 矿泉水吃下来，别的胖胖胖的不急，第四节嘛叫难，点点开不上钥匙。
1: 既然卡车没罗生病，姐那给他们牛爷养的乖。
0: 养啊养啊，严重我来给他们是吧？
1: 对对对。
2: 跟我这个牛呢，开不上车有呢。
0: 请我的哥哥跟我声音一遍。
2: 爷爷，你自己给改不赢，让个杨家是给的。
0: 你跟其他人过来准备我应该是，
2: 这
0: 前年其他人我这肉不吃过
2: ，less，
0: 跟我准备去年公司的儿子的，工作用不要我其他要的，前阵看几个我讲个退改几个来，跟我女朋友用不忙
2: 啊
0: 是的，
2: 阿来接电话，
3: 团队来个七个月，你们现在怎么青菜多啊？也没那个年龄多，克拉斯还着。
0: 嗯，克拉斯啥吧，没管着名度。我开始来教，提林教他们来装头毛球。阿家王给提林接东打打装送啊，接东是打。嗯，答应我到我店来给春节，让总看来教学吃吧。
3: 阿家王来领你们谁？上里家还算出过谁？老对不起，老姐呢？让阿家王来来看我吃谁？
0: 老姐是在工农还要着。七个是不重要的，十几大我进来要买的，苦个别我顶着。

0: 廖东前的旁边啥是想唐的特别既然了有马行声音从下请不及给跟我端着还是去牛肉钱呢俺你也阿家古土地了藏么古土地阿江江听你们你那么行
1: 你那么地的恶俗一年我是因此可见看似个新女友是跟我女儿的怎么打不打开有马是你把都牛国家的命运打很多陪着来三档事谁不知道谁呢马就今年将我点子苏苏给三度三百跟我点子牛马是你藏没给三度三百跟我点子牛是
0: 大钱呢跟我女儿生怕的一些钱别马都马就对不起苏文娇马切不起跟我女儿了国国海的原面还活不起我四个月
1: 将我都让有阿家王来了穷差不多啊
0: 谢对来了不要紧一年年了跟我女儿给从小过的一年我那大把的两千点五十苦个古典给嘛都特别现在全民都啊
1: 老白上次不看列姐我是主卧室现在全部定着给我心妹妹啊
2: 我心妹妹我从哪里被擦不看擦过吧大把现在全部打着我去过了吧
1: 请能安排谢姐我最期待
2: 让让跟我这么重新演呗
1: 我担心这个跟我正常吃就是，连累是，连累竟然连着算在中间过的，从下群聚的个点点兵呢，中间是的特别密度。嗯。可是。
2: 嗯。嗯。
1: 孙国明，
2: 花间做准的几个孙啦，我一边就找他爷。
1: 钱呢，啥名不用知过是吧？
2: 嗯。
1: 特别是，第一呢，能带有嘛事？老板，找不一里坐下，切记其他下送啊。一袋一袋，
2: 你老婆去买下去，呀。
3: 喂，小爸，苏才年吧？
1: 啊哦，几个孙了才年人？
3: 几个孙来？
1: 哦了，
3: 两个孩儿有。
1: 那你找不赢的，第二年可把结冰，是的，爹同到闽江有。
3: 啊好嘞，现在也有。
1: 再见呢。几个孙了？
4: 然哦，
1: 我找海英英，开始去让了小爸陪病的。
4: 阿嘞，三儿哥不乱闯祸了吧？
1: 英英英，闯祸了对不的？
4: 赵海英，俺没吭吭多的了，干不有？让三儿哥不乱给我追钱不吧？俺同多边叫三儿哥看给老马的抢不有？年过年我是来接，让他偷去钱不？一年俺来弄掉三百银的。再来看些矿山，可以点一面吧，也怕了马车的，别吃香的更为人心。我那三寸的也没多。俺的祖宗来个青年人，那么那下盘的十二三，是我劝你给二妹。
1: 哦，
4: 王丽，俺同他闯出去。
1: 弟，几个孙了？几个孙了？多见了，请问俺今晚用不用？
4: 嗯，
1: 今晚用不用？

0: 呀，让杨勇呗，不了，你去让学天秋，我也当当的。
1: 啊，有嘛的，直接送那个让杨马总去请俺俺去，
0: 让个你来个兄弟去的，杨队我，得去，呀呀呀，去去去去。

0: 喂。
1: 哦嘞，季杰孙啦，我高中一个老张英了。
0: 来哈的哟。
2: 顺不得人家的事多。
1: 这是出了子古杰的事，面包塞，别个古杰的事。
2: 我做差不多，谁的？
1: 顺不得一下当家了。
0: 用啊，亚东兄。
1: 顺吧。顺吧，
3: 可是，不了。
1: 季杰孙那个亚小孙给。
3: 我那边。
1: 啊。
3: 터제나볼라
1: 기어마기어마래
3: 터제나지금순라
0: 야요비
3: 디디시다띵안주징안요총칸로드기근근상매용포내주시
0: 잔우수차라让多埃马塞把古铁塞给，这些底下你来看他啥酒？
3: 哦，这个算了。李康国是年纪，既然给我听预备了。
0: 李康国哎，可这多？
3: 可对了，矿水公司的，济南水公司，真算起我是个。马塞谈的，咱长水个的来源者，塞不着这水呢，所以我们有呢，得他不要是吧？
0: 我听说的，
3: 几个里那个俺最近俺娘村看的耕文书记，偏这也好写了挺多啊。一年看个耕文课的书友们，你哦写写么说，既然个你这些的也好写的。
0: 你看过陈局过不听这里，耕文女过了呗。
3: 既然土爷妈去呢，当天那个天大是吧？
0: 用啊，这些也带去，让你落脚。
3: 引起也好写写了。你现在俺去让菜哈用过瘾，家里固定的。
0: 嗯。
1: 还用呗？
3: 哦。

0: 喂。
1: 你要不要给不下耶? 进你来我可不可以给不? 换上面干了耶? 都是过啊, 都是过啊。 看你, 你这么多耶? 前面就是他最小了吧? 用啊, 你要不要上班用? 这么啥, 连开钱不去, 这么写的。
2: 耶, 这个村了, 这个村了, 土这么难的。 花山面干了，你也查到许多吧？
1: 面干了我先别呗。
2: 你阿妈了，往这起去参加一，做就没不是。
1: 要我修，俺你们都知道。

멍래 멍래 고동 뉴스 또 떴다 멍래 소인바

0: ti kirang ri yao si da ma la na la
1: yong a chen ma le ding ye ming chang yi pa lian da jie ma geng gu yong yu ne ran cai ga yong gui da qie sa la ya ran lue ge yi
0: ta jian na ta jian na
1: wo ya ma zhong yi
0: ke li pie ge ke li pie a pie o wei wei chen ma le mi zi su de xiao xie chung a ye wo xing me a
2: wo xing ge me si mi zui ran ming tui che su wo o geng gu yi duo si ne
0: 到好几个来去种这儿的，钱咋钱？拿了的，让俺俺早来我这儿洗的。俺我那我心个咩？喂，杨浩，某些钱呢，他这几个手中拽的，让伊不点给谁？伊那又叫差位陈梦来了，要从差大取下，给不得选吧。
2: 电视差不多，几个不能上面马上拆的话，看我多话。喂，马上拆这点这云了，跟我娘从今年是打钱没多，差不多七八千的给着去吧。阿姐，阿姐让给些当钱了，没特别说多啊。来后呢，来后准备打过去。陈梦来了，从下钱不停这时候，马上转他又被打的。
0: 停，哼，休息休息。是的。
3: 开始年纪还是，年长举人个孤僻，可把看不清吧？
0: 是，年长了怎么定呢？怎么说了声音的？请求来给我妈说。年长了，给个阿姨，哪大彻底吃个清白？
3: 下一个消息，给几个年看家伙生不得，给年两个人谈个什么？迎接来大姐姐找着呗，上给年给个阿姨们接不应住。
0: 铁林阿珠，生命来代表着哪的？这么说哎？还是生命来代表着哪？生命要是懂的。几个孙来？嗯。几个孙来？陈永杰，年纪还老大一岁呗。哦。切，咱切，铁林，弄得纠结，从下钱不定这起，让下还是那啥么子，让个新妈的。
3: 铁林看个是不的，第二年到我这个来个种这地。他是，上个给俺老大的钱多，你们那个来些啥结冰的？
0: 看这多，打龙青嘛是吧？要起的，才到了嘛先，长寿时。长寿生不多呢，俺爸拿差不多少钱没得给。
3: 主要是对的，你的，行不行不了？呀，就是你的，主要要是对啊，行不对？差不多啊。嗯，行不对？
0: 行不是多？阿家孙啦，少看不啦，你爸啦来，其他个行不随下？啊，
3: 丽丽。
0: 嗯。
3: 长谷县那年三十来当兵。
0: 上个从下群居点最钱多，个人些人也不得不来，每家人是钱，从下钱不定这，日后都会对，变得几个孙来能行。光给牛点几个从下群居，开些起来了个的。嗯嗯。上个些他是，那段地田也三不当兵，当官从下给从菜花园过点不来，人贵给从下啥不菜花照顾给，一年做的，肯着菜花照些。
3: 都是，年上了从下那面那做的产品，更愿意一些不就没吃过。顶这钱币呢，你从下给老姑爷了，偏多要些。第二，年上了上海用的，起来起真场面，明天给寄出。年前呢，第二了从下钱不顶这，忙不要生的，看这多。
0: 张海英，让你看看去，特别顶这肯定三五好久，他可咋不讲了啊？ 让个新个月，让俺娘努比努干么大开门多，俺国也差不多用的。他可咋没讲的？ 第一个球，
3: 俺
0: 让
3: 个努比努干么事哇？一年。
0: 上面今儿他别努比努干么事？他得让俺两个做的。 爷爷就在一次当下的年龄给做的七个十种债干了啥不起的喂让给俺了的七个孙郎落很着死吧
3: 啊第二第七个姐妹吧肯定是有谁是的七个还过
0: 같이도
3: 예
0: 영아 자극적 제어 장소시다
3: 니랑 시오 지게 손라 능싱 총샤 딘제 고유나 니에 봐도 나 저하 잉 능싱기 민호부 딘제 고다 나 저호도기 세기세기 세척시 이다
1: 喂

0: 韩英，老白，祥子，看上这个谈的就是啥性别感应给的。
1: 咱给这个饺子追啊？
0: 用啊，能打不过。
2: 지겹순라기란피베교수보리아피난다
3: 그렇지지겹순라피베
2: 야피다
3: 교수교수양하추수다교수교수교수다
4: 기린터머는레가렌드고
3: 小陈지겹순라정착하지무리다와숨지르마도러융마다지겹순라레스쇼다쇼다쇼다
0: 하인기린예치숨주응원세케유라겐아끈을타가지오지치다
2: 지겹순라나대십손자키랑금융유로치야기왕지요마시
3: 다가시小壮啊子弟那个给拉不是跟我牛肉吃点子你去趟了吃着熟的
0: 卡里去趟牛肉看呢就当先停车别去买单了速等过来啊
3: 弟
0: 我还应该我这吃呗跟我牛饮可对牛呢咋当怕怕不下
5: 这个不是了我牛肉看的主任也你也去趟了跟我查个钱我这需求

0: 用个月提前做马做公务员，出去点了看养生。
1: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谈了托拿七八的具体东西，俺去普拿尼的先把托眼破当了月，工作日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困你的谈去，抓住当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2: 儿子，我们的卡了钱不着，过龙去不着。
1: 巴拉达阿姆拉的公公还讲要不拿下，俺堂伯当时。

0: 我牛总看的朱志英，俺让我妹，去让跟我查个情况，这需求。用啊，
1: 那是得做别的。
2: 跟我远远送了牛生爷的，让是吧？
3: 是，阿姨。
2: 女才外进了，你最看他一面，让给些个月吧。
3: 你家咋当脱皮了都？恰似嘛是，既然送的，你最好拉送。
2: 趴下。嘿嘿嘿嘿嘿。给咱钱不拉中啊，让看你人瞧下。有点大。
3: 选不得了呗。
2: 可对我会买的，可对中国会买些种啊。我那提不起不起多。孙爸，
3: 你要东站你去，可个女人搞的。
2: 你也没忙过去的，可个女人更热啊。
4: 俺忙去的，俺忙去的，俺今年忙去，俺有些疲劳，需要孙爸。
3: 跟我爹了，你也去那做，有些疲劳需求。一年我最近没叫哪能一个钥匙。
4: Let's，听那边的。
2: 哦哦，
3: 托见了。
0: 朱瑞了，俺在那边。
3: 来，阿姨，俺做公司来送我妈狗，也一直拿来做，你让我叫钱员。
0: 对面都给我压给什么人？压上大钱了，什么都压不下讲了。
3: 掏钱拿朱瑞了。
0: 哎呀，亲戚吧。
3: Listen。

0: 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 我们给你的。
1: 金安女总看给电笔皮送钱的雷米跟我女儿求买的事情钱了钱了你也明给女儿的让个面子了用过是别俺们算了听着用嘛是给做什么什么晓得你也听到给钱不接给不到钱约特里内送陆丁海英我是来那套拒绝金安女总看给 跟我女总不差不多。哎呀，长妹哥是学过的，哥是学。
2: 多钱呢？长妈多钱呢？兄弟，你也跟他是宁波，吃点宁波的，多吃点经验。
1: 海爷，让给奶奶三百多了，没得别存钱，全当端过的。
2: 多钱呢？我了。
1: 哎呀，了不起。

0: 严重原来个子弹恰恰合理呢。
1: 严重原来是预备。
0: 哦。
1: 啥个他跟那路我们就站啥送啊。我是。这个病家几个我们给些女婿的啊。
0: 阿雷你我这切比。
1: 生意疼多三多还不得。你来给我送小。马在马老前用。
0: 谁呀？可这钱币呢？

0: 다줘
1: 아래 너로 가 제대고 말해 니 전국 전고 나랑 조직 내 포장라 켜셔려 가줘
2: 아 지지 저
1: 저 먼저 로빈다

0: 디과르춤춤기브시라유기리치게미멍고시라메죠샹인게요송자若不去给我，满不扎一个人。上皮个，坑几天了，能带一个嘛事？
1: 赵海英，可是让俺去写下面呢，俺主任的。
0: 爷爷，满出的，满出的，满出的，满出的去，满出的，满出的。弟，我。年三吧，年三吧，年三吧，地东的人情么许多啊？点点花儿种树那女妹着，有几的几对的？艰难的我那证明都，我那是他爸都呀，看起年吧，让我那住年呗。
1: 让我去前面着。
0: 没事，让大伯趁机待遇，趁机光带你去打幺空运动啊！腾起明忙个送餐，吃些么就？都是钱的用度个，上里桌送餐，可把咱们自家吃呢，你也落不吃去，用度个。
1: 我开开就中意对面多，想吃点一点个。
0: 丽丽，长谷县呢，上罗列站，得让单对面多。
1: 就是。前头俺特批去，
0: 特批开嘞。
1: 俺哪么领的？
0: 要的要是，一年俺出门被公公接待开门，让了工队都归。
1: 俺爹能让公公在这吃一下，他的女儿呢？参学的，你要他去赢。
0: 参谷店里肯在吃个。

0: 海英，没些钱呢，花出不穷，啥子也好是啦。晚上去卷到我们这节日下，一年上个新买的，啥子皮个脸呢？没藏么吃完个，俺们这是哪用的？我那年代日时，特别给当不能洗，不收桃姐，我也当兔子日下。那么住上海的婆姐，上海可能都是我不得啊，我呢，老细细的吓死。啥子电话呢？给不起啥都。今次还是没心率呗。
1: 今次还是。
0: 上海有暂时。

0: 店主了，土鸡听人那讲个菜也对，普通三十八斤来顿天了，做不那样三十多斤了。
1: 哈哈哈，大哥的，俺最该去个店了啦。普通三十八的新旧的，陆地手中做别钱了。普通三十八钱也给吃些的，中央的年收票子钱不的，一年落地给拿了。普通三十八钱也的，俺去新旧钱推成来下。上海俺俺最我们有个的人，上海配给当样的光龙松子。年前呢，俺做上海的苦个的同济前头买的，普通配给当头买了头下。
0: 特别是记住了，你讲俺最。从一五年了，你是听我们股票比，他在上海创业的，很久没有业绩的，梦想之间搞不起。他创业的，但是没吃下，忙做个怕里呢，装路不能行之下是白些黑。当我呢，就去当过他学习。
1: 大哥嘞，创业是凶了，这段学业忙不着下，创业个那段的，真主个那段，扛不过别那段的下。
0: 你喜欢了，你台湾从不记得你的虚名，从不提谁了。上海面卡拉萨萨的颜色，他那苏州菜看我济南是白色的。俺我呢，连接卡过去穷。卡萨卡了，到时候特大，三九一看。我家姐有了呢，给用他这人。
1: 大哥嘞，呀，果皮。上海三百多军前辈呢，昔年上海宁波领袖全是咱土个人。俺做路的曹军给中央了七十几元，苦个他们之前普通三百钱的，建筑新旧看个，看叫三家企业从未的开始的。
0: 那是，你那么啥新旧企业的做钱呢？最多钱银。
1: 果凭，你这完了七十的，普通的普西了三百斤一斤，说着看现金两百钱。那个冲击个，可不养着那样子没人吧？六七百、七十几亿，对上海个忙不大。他那一个个旧旧过夜，去年顶十点半，三毛三百斤的。
0: 嗯，也行是。
2: 丽丽，你让团大下雨，路马车，今拉个一连过节。刚开车这个，因此出在一个人民度，逻辑人家给予落差就送给。你三个单位给予落差钱呢，一在人民度了，开车去的，路边拖大车些。
3: 开车嘛是？
2: 啊，
3: 俺很多特批去。
2: 特批开的。
3: 抢死给不给？
2: 抢死哎，可对抢死给不是，啷三给不呗？
3: 他是。咱们给不到，抢死给不赢呢。咱年这主意是前期的专业药剂，他不是得了药还是过着。
2: 丽丽，抢死给不赢的金三银铜大事，不管哪话起给我买的，俺最难能大有买事，场面上搞不起的，一年上把那个，俺你抓起来了，我会那个多。
3: 但第一年是差不认识呢，谁瞧着了？都别不认识呢，谁瞧着？看到俺让你老大姐姐。孟世军呢？抢四八四零下不赢呢？吃不掉啥咱吃不着？俺那爸那个刚过南头嘛这。
2: 丽丽，你也上了，听着吃酒嘛是？
3: 怎么在还是呢？
2: 我你抢四个对，场面面对拖不着钱的生计。爸那上个年年结果的算账，可是空格木头嘛难比呢。我上个没事落地去阿个，全他看的有谁啊？
3: 让路对不起，把那个皮给捏的皮蛋球。

0: 你家的现在人家长周辉我让你老妈去呗老赵你过来你这里当班的家长才要要的让给普罗斯给你碰住下好了的陈建华让给谢的是不是啊住下罗斯卡斯的你家的让没的天马在海英让给咱们能行特别的人要买的没事了这个人在要买的你给他了胡不起来鱼他的得是不买的
1: 金安鸟松康给公安鸟松不起来是陈马萨你给谢队到三场所一年年前的苦年我们也差不多没多赵海英给两个其他的七路其他的组你老了住没多海英给老金南农追学不起一年替他参拜年前也跑不得一年七路其他的了我们是给让开连球海英是不上过的长不上下去被马车一切就会不起陈马萨
0: 你这这行没你让笑没事钱呢躺到俺也没对面你那老赵给俺的不可能是来的是给你才还应该来给他了别嘴是垃圾给不然你骗嘴归家的让让钱你钱呢给你把个这话的俺就提出马钱生给还应该梦里老钱呢谈得不到去呀的我那来他不去看的马去
1: 俺做帕木松子，过年这话的，他还是多些大呢，用俺用。听这钱的过年没子去，老帕用不得，让个新给呗。你要他退到了我回去，大概养生的没准备呢。门里没子去，老帕给接待我去的。门里俺们俩中央俺不松子，穷人他怕，俺的几个个干来些啥叫，弄不能新鲜水不进。你这完了，没啥了，你给这多年也确实难生病，你天查阿有。
2: 你让三七土给，还应该梦里的记者偷袭。你那让个些吧，俺不推门。周慧，看他年写过来什么，让写不赢。姑娘，你这了，我回去打学业。

0: 但我没见不得，我是那成都那边给前面抢死几百个村里的鱼，抢死几个木瓜松叶还是呢？
1: 郭木错啊，年天多，朋友介绍，别急，别急着去购买着。哦，莫让来送你介绍这个，得来找我学学。
2: 钱能用啊，我只是你用而已。
1: Less。

0: 我来接了。孟雷，哦，康桑，巴拉，看哪个皮吧。走不成了，顾康桑。康桑，用啊，俺你们都落去。看哪个皮巴拉，巴拉。是我来看你个，说是不过要喝酒了。你旁边出来的给，走。巴拉，巴拉。有事，有事先。
1: 天都过去，巴适人家住的起。让雪达，住的最对面呢。让个铺，落个七十七住的话。
2: 耶，还应该把钱没了。

하예. 잔예데 되네. 특히 약스게 말해. 야면은 콘서트 제가 줘. 다 요시. 예시에 봐 주로.

0: 家，这儿很硬通情哎。啊，
1: 广播许松啊，
0: 可怕轻松。
1: 让个羡慕中哎，年龄轻你怎么就猜不着上去？
2: 干啥呢？
3: 而日老总前边找了你外哥说，您这个车型光景拆不通，赵海英满年边往开出门来，什么车来对过去？今年有人日过前边破断堂，今年拆的门边自动银边，每次那么近，西都快路来不通扎。出门来也耽误个钱呢，老大区别来年就得人你的移民前边破断中间的，期间了十种前边了，绝不是。
0: 孟雷，还用卡钱不？用年没多，然而这十年以内，该吃干嘛用钱？
4: 雷雷，那么着咋说呢？你是苦，咱们是大妈多，咱们咱们咱们咱们钱，老蒋要我借钱。莫雷，那么着跑不呢？我卡巴是给不啊？今晚呢？到我这里，靠我这里解雇你，记得吗？姐，
0: 孟雷，我上海了，穿不上那么多棉，然而热情病呢，今晚呢，我扎苏罗睡去着。

0: 哎呀，俺从上海来，跟我娘从杭州去，罗马古市过来了。跟我娘年纪没长的，吃卡些久了。一年差不多，米斯卡贝走路七里才不要买的了。最近，马早几年来，别的些这些一个忙不要买的。
1: 今天从早，马早几年忙起来，我不去接你过来。还有，你最近让了什么去考虑？今年了，也三把跟我创立的你把都卡些定些难过的。
2: 嗯。
1: 这边给退休上班东西，俺俺做农队系列的，创立套了准备公司那组用车前的一个钥匙。
2: 嗯。
1: 我是，你连续退休配件的。
0: 上海用的创业投入准备公司职务内最利的产品是哪的？要试一下，嗯。且呢，俺们这边老种茄子，老地的水平呢，起码从小是不差呀了，都抵不起啥用吧。
1: 今年了。
0: 老李跟我差不多种这些的，跟我创着菜单点不吃呀的，他们做起来生意。嗯，让我送出去，我那要多，多吃。年年最低，工人工资了，年三十，老李才把他们的退休金拿，二来去了吃这么几片，俺让就从小做的做，日日干干，品质好的挺多大多。
3: 孟雷，新来的一串，走，上去快点回。差二个男的，你又要来冲哪点下？马家前面呢，贴上头，别拉嘴巴。天气阿拉尼公司电话就下去了，怕落家海英了，不说些的要的。你送给他去，车站，不过并且我们光不是他的，我你提的银子是给不给他？
4: 收给。
3: 啊啊，交钱。
4: 交钱的。
5: 피겠지야.
6: 감사. 잘 오시고야 갈도.
3: 감사. 언니 구쇼 차도 시제우유.
6: 좀 드세요나.
3: 좀 드세요 뭐칭.
6: 고무마초. 전 잘 오시고 통마지.
3: 만주 러시아 황콩제 뉴유. 키란게 송즈나다. 지체는 콩게 전선도 하비.
5: 타리.
6: 고무마초. 말레 탑시민도 고쇼민도.
3: 아씨, 토치씨, 감주래 고매.
5: 다그리, 토치씨, 은이 감주라네 고매.
6: 공무초, 고쇼민도.
7: 디, 라르데이, 텐디냐로.
0: 咋吃他去些？咱给边桌里不写白马菜，应该养些来点的。我那婆婆劝过这里些。谁不成了？我小差的。
8: 既然爹看那个皮吧，
0: 俺我那行山是，既然给俺爷买皮。看那鸡吧，听我爷别听老在讲，吃完点的，既然给。
8: 连也不是大军事，天天俺我那行山去。我小差的，俺昨天睡多，谢天养荫。孟玲，你落不着荫。
0: 看那上海的排队，俺那吃大米不？看那街头东汉三国一串。
8: 啊，这边了。刚我们从天津去，不清咋，你也认不得。
0: 永安。
8: 哦，今天是得看哪个皮吧？
3: 嗯，普通人就吃起多，我们团结，我在学着，老不想吃个羊皮。
8: 嗯，今天你咖啡去个，点这些人用过来呗？冷不丁咖啡东西要不着嘞。
0: 我来了，
8: 特
0: 别是，这一天，我你都到各地去买个药。
8: 用啊，这个嘞，现在俺那是太多。
0: 别了，别了，别了。 Dere nemsi kibu du de nam chung du. Nyo yo ne kina ni tu zang, ngang ne gao si ra chu. Dagri, munju loma, gabri nganzu gongsi, munju loma, nyegri. Kirangi rishu nganda, yine jenzu chenpo yori. Nyo yo la munju chi sa, tse kaku yori. Kirangi janggu sonza, nye changgu shu jo, kukuf den de rigri.
6: Zhou Mei,
1: Lao
6: Mei, Kavalis,
1: Erne
6: gipsha. Wei,
3: Wei, Zhou Mei, Ai, Meng Li, Tiring Su Tu Mei Tik Chi Da.
2: Cha De Tu Chi.
3: Zhang Xu Da, Ge Ki Ki La.
2: Zhang Ge Tai Mei Chi Si.
3: Si Yi, Kong Ne Yi, Mei Ya Hu Xi Bi Tu.
2: Kong Bo Bo Da Qiu Ni Mei Dua. Tan Bo Ngai Chi.
3: Xia Xue Bu De Ge Chi. Wo Xi. Zhan Nang Da Mei Ba. Ti Xia Cha Ping Qi Yi Bei.
6: Cha Ping Qi Yi, Pang Ji Le Zhang Er Yu Zhang Tong Ma Ji.
2: Wo Xi.
3: 你让谁啊姐姐我就在草北来那团结他的车队吧我们下一代我那哎钱都得不要大钱呢让铺队我们就拖着要着我这是的哦周美让给我团队说不钱的用户这边这还用到这挖钱都没多你也能从看看把天幕你给别的你也看没多第二年看把给别的来着给来了七个三
2: 你也去挖点这还是七个人的
3: Rangai Haiyin, Naar Chik Tsai Ha Chin Chie, Nian Shira Chin Ki, Ngaa Kha Ba Shi Kibro Sigi Lop A.
6: Yung A, Nang Da Mugu, Nye Tu Tsui Tsai Chin Gu A.
3: Chien Di Ya Chi.
6: Sugo Jia Chi A, Bye Bye.
3: Ta Jian Na, Kirang Zhobu Yung Xiu.
6: Kirang Zhobu Yung Xiu.
3: Ta Jian Na.
4: Wei, hai yin lai ge mei bei shi guo, lai de tong ji de lu a. Da wa din zhi de ne ya hua yu.
8: Hai yin. Hai yin. Ran cai wen yao ge mei ne, ni ran ga xue qia ge ya guo zhi zhi qie yu. Da ji zong wei. Yao sa ha xiao, cai cui xia.
4: Hai Yin, lao bai ge qing an rang le xia nyue xia, kong qing bu de da, da ma shuo de.
8: Da ran shui de, ken zhi qi ge.
4: Du xi, an ran ni duo ba de ne yong gu ma de ba, ni le sa tou, Hai Yin duo zi yang zhi ge de ba, ya, sa tou.
8: 马队的，菜刀子路子，你菜啥刀？哦，哼，哼，阿是，何子，得手嘞啊！俺村那路旁边有牛肉，马队的，差劲差劲不得多啊！普西密码普通样板可是学过的，然后得用呀，还不还得提着。
6: Tahayin kabado.
4: Mari. Tahayin saje. Tanda gariyo.
6: Tanda sinda gariyo ba. So gemnyi.
8: So gemnyi.
4: Kanje gemnyi ba.
6: Chamang lege nga erne kaba gyeob yonggi.
9: Garse. Sang garse ba.
6: 陈梦里给可把里去，没那边。让给钱呢？让多少啊？怕死的，怕死的去。可把那可是个多，没人比给肯吉天能带么多啊？给钱去的，你给我吃一顿。俺们那些人真给，没人给俺请给四个多个啊？让俺们干嘛去的？可怜去的，俺些兄弟一边啊。上学的。没人肯吉天能带么多四个。
9: 让俺
6: 趁机撒，好呀，让俺多给，可来省吃住啊。
9: 这的，多少个？五年这边。
6: 哼，今朝啥时候给我听着了？俺小天天用什么子？刚不是在那件事，刚不去不着，生意真可惜。
9: 钱长，三没看到同样面多，好呀。
1: 大三木同学嘛，对啊，夸自己不接，吓死我了。下地狂千不应的，你也请俺上牛逼，应当应当。中国家属呢，详细让了刚铺罗去时，应当应当。今天多少度的？呀，咱们差多少啊？应当应当。坐坐坐。
10: 老杨伯，凑个凑个听这卡进去。谁打？陆队大头这边。上海，看见哪的？
11: 钱。
10: 你老个，陆队大头，陆处前亲亲，俺陆林去，陆队我来两家在南外去。
11: 给俺做罗布林去，对俺参加去，我是罗马的，对不？罗宾罗西银，罗宾大的去那俺做拉扎脚都不俺要着。等等等，
10: 跑不掉了，强子。那这还有罗永呗？
11: 哦。叫他忙不停这牛下，平时是他牛呗。
10: 你
11: 就罗金来的话。
10: 是呗？
11: 钱都花大，看现在看银呗。哈哈哈！你这干了？
10: 我那牛不呗？
11: 罗宾下，这还有。
10: 将俺对俺老邻居对俺参加联系啊！联系，
1: 上了嘛有你参加联系才行。
10: 啊，对着好了。
1: 参加联系，点这也不行的。
10: 海英，对的，你也听我妈不嫌弃，今晚恁俩去对点子麻药啊，快去挨。对大爹。
1: 俺们算了，爹出了大门事是呗，大门啥事？亲亲，如果就年纪这些，好子。对人呢，点这也不行的。
10: 别别，对大爹。

0: 婆母，
1: 侬，
0: 让东西也让门多啊。
1: 学长，我偏见枪不给不着。开始两国租界，合起叫美国差，那就落去。的，光没从，腾给人插我带皮，插我多，什么说给的，插给了些。
0: 婆母，你爹那让枪不的，就当听这人没多。让个些当爹呢，别急，枪人们着送给。
1: 枪人啦？
0: 他个谁？他留枪人的。我也别说许多，谈到新年，进到九八一年，牛有了，前面的破别年吧，就展开些多，让生有点没呗。
1: 嗯，
0: 啥子想到了，提来读吧。
1: 姐子，我临时前边没事，让我注意。
0: 婆母，让谈到面干的情节，面具嘛，前的用过嘛子，临时有，用我读个。
1: 用啊，他欠呢。
0: 用啊，是不是去了？
1: 用啊，我明个注意，明个注意，明个。明个去呢，明人托不应个人。

Lukunki, such a journey, they are in Toa, Rupert.

0: 陆冲给送马参不给吧，先看给我查图片。刘老正爱你，错不？
1: 哦，怎么你还个这样的？这样子顶着鲜辣差不多在那拍头是吗？
0: 我认识谁？
1: 年轻人，接着听到你个甜蜜呢，他去年轻时。
2: 让给老表，让老表就要看到。
3: 那旁边他去给逮住。
0: 去龙勇给藏不藏不去了？
3: 今年跟俺谈不成什么事。
1: 天走，一个月，一个月。
3: 哎，吃亏的民族。啊对，
4: 嘿嘿嘿嘿，吉鲁波鲁森。
2: 卡瑞，阿德西，吉鲁该波鲁罗伊达，
0: 天子说不说去了？
1: 我给拿啥去？
3: 仔细些。
2: 你不能得让开干土马去。
1: 嗯哼，这人动不起来，干他去的，不过让人。
2: 现在你不能得这去嘿。哎，嘿，嘿。嗯。嘿嘿，走进油上去的。
1: 前面叫啥人？嗯，你。
3: 对，哎，哦。东家的凶器最重啊！哎，
1: 呀，牙齿有用的。
2: 你这错过了，有多钱子个？
1: 别吃个料理。哼，我来救他。叫牙齿有用，
3: 听到要不吃些些。
2: 哦，别弄，叫你给咬着干啊！嘿。
3: 对。他躺得超多死多的，
2: 他表情跟谁去？
3: 他的，
2: 呀，给他人多死的，
0: 也就二几路。
1: 嗯，我介绍一下那面的，哼，我今天如何清明？我马上来又是叫他们都，看他那多我们都。不是，
2: 谁的人少？
1: 也就啊，我谁娘子先听我谈过瘾？
3: 你这差个了，一路，让你这只狗去给这三路中的羊腿，他敢对？他对？
2: 别怎么都是这
1: 么哇，这块这玩意好的真多。我那茶色的话，大弟弟，你弄弟弟，你都揉揉球有不得？
0: 大吉龙叫米多。吉鲁，让米西出去干去啊！
3: 都别说人吧，没说人吧。
2: 你让个辛苦马子，你要看见谁去？这个吉鲁的干呀人。
3: 快点，不对，我是。
4: 俺老婆去喂生菜去。嘿，嘿嘿嘿，嘿，去，你在前呢。推走群众特别忙菜，等到再没机会要的。嘿，哎，叫不响。
2: 哎，别催得响。
0: 哎，哦，我去，哦。
2: 天气还是外景路。
0: 对。
2: 我能打米毒，第二老马下，年前的简单让给腰部米毒啊。
0: 我的，我那腿子等这些多多啊，一路就是搞笑。
2: 简单。我就想来注意，这些三片一刀，第二马用不马的。看这个！
1: 你的，你们都这个？
4: 啊对，对的。家家长天天看我了，这教我天天生活又不行了，我你个没过年用语。
1: 我点记了，屁股都累的。
4: 咱给很多记录改完去，我的全都马去洗。
1: 别信记录这些老头娘，还没得用马去。
2: 咱们我好多眼睛都睁不开的。
1: 那个管理员，
0: 钱都我做太多。
4: 我做特殊退休。
2: 哎，小红，快做退休。
1: 俺们这钱还得。
2: 小舅，你让我打多钱哦？嘿，可以。
1: 看这解释嘛，你好的。那是天天偷哟，
4: 天天搞不了，
0: 连家人都不上去了。
2: 大彪，我养他不小。
1: 羊啊，乱动切着！组长，俺见他。
5: 迪卡斯，让自己这一打，俺做切切切多。
1: 今天晚上。
5: 迪卡斯，让给杰那个。迪卡斯，让给给苏西说。迪卡斯，小杰说。
1: 他把人顶着下，他人顶着呗。
2: 乔乔
1: 이거 마다래 콘츠가 야호치기 콘츠게 봐 카르오시 라로 타키오 토미토 타타가 힘지
6: 직딘 틀로 포냠테 디룽아 이체 크이유 이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可不好弄的，俺们呢养成，看样子等到年明年底下。你好久，让给陈旭贵呢，听我去写鸟语。
1: 听不见了吗？现在看见你，看见去年明度，快些嘛的啊！前面明那最下。
0: 还不早呢，明度。
1: 年明吃不上咋？前面明那最来了要是。
0: 你这是呗？
1: 马天白接了，看着你们都这样子啊，就那也好想吧。

0: 将有留在车空节不拉开的路上西边的人从的听懂把做完当王军镇党高的定节从的多送些人为过当给给定节听一些你把家人因为参加王军镇党干嘛吃定节用用节给给当路上列定把了参加一个整体过了眼睛黑大家去大路上的总的列定大家能为过了
1: 咱们七天节中国培养一个人的家是人造革这边健康了，答应能一个了。然后用节那些很久都是西边，天天他最过节，各边村的垃圾出发单，刘江街村里头送些能一个声音。
2: 这不能办，更看上。
1: 更看不上。
2: 那男的不给送干成了烟，天南边看给三姐是不干事。
1: 这里呢，本来准备七年后过单，现在隔壁七家，日子怕不是，行吗？弄得很差的事情。
0: 你的家用节里在枪控节配了开的路数西边的人从的听懂吧，拉萨出发时，让上用当用节书记王军镇党，加开里在社区当作业书记局长高镇党从的号码在松黑站那把时，让上用当用节书记员把让上用节主席干嘛在等从的号码当，加开里在社区当作业空门居然员把刘镇街从的早上那把时，王军镇街让上用当用党三用给彩票呢，加开里在社区党。 将用绿色枪控节等于人民币拿保证来电了，加上那瓦拉投机取巧些。空间，当给朝鲜交接把作证，龙平习近平给苏黑南委当中央给人民武器窝，北京也的立刻当北大公平用件各地当瓦拉政治三百多年，协助庆阳召集公平用员，南北三部协商要政治带来了托把呢。龙平习近平给苏黑南委当中央给前提通讯党，肯赞定别武器党委政治应变。 谢谢书记习近平给北京来电过了，那位改革开放前，肯赞定行，杨德发党，除了三位党给

0: 日穷山没去不了七人住啊。记忆相册五十多部讨论住啊季节给给及本卡金做投药。教用季节去给给当老鼠里东边当给去的没那种啊当。接口东的没那种位同门生的当跟着差的肯定。没那七人种位一级零根东就西的。我们别做当路在记得正面。根据当时的例子在里我做节朝阳光的配位这朝人路建筑中发展金子把所中下的理解各级不了当第六十八让中级给给本卡三批年级刚来我们的西药过更的当的年将当为当时中级前南北你他把年突击七十这么些来南美北给得些经验大家让中的年接触人类第六经济不中十班组中下级的滚地动业压制定程式六月间不接班就当接触公平用级的村子西边门部当门上西定班积极内动处老鼠压制内把通讯药让卡当大使用给老鼠敲四级多西当门忙级多西头季节多细节当真细刻了老孙的人接触人的第六经济不中十班组中细别我们吃上些当忙些上些头季上些季节来个自己经常训练老孙都其中正经就是动画当慢慢各位老孙也不腻过第六十八七千土一跟季节崩卡今世刚来些故行跟季节就吃了上的动画当跟季节崩卡接触三季定手给给及七里乡村拖动及细点，给给及里里来接档，长灯看望也不送你，给给来给个档，老鼠的几件细别，这错说上特别当头，给给的你这错头，菜你着全部有把档，这错及这个的七九细别里里及这些来接我细过，老鼠的呢下家各样的，给给到钱，老鼠到六钱，用用姐姐去给给档，老鼠里东边俺这不省得。这就是习近平给走到南华下北边的酒店。习近平给第六十八中国气球定位，这朝人路光把几点，没那种叫正常训练，没那刚这些所中些古巴党，刚这些呢没那种古巴，谁记得没那种古巴姐姐日子内动了一点？中华美丽金灯草坪的些顶住下着，做内下着正常些多，老孙去进去，你到台北当年。跟跟着就吃了准备些修车的动画档门那就应该吃差的更多老鼠档老直接那些顶部送去了老么了用电动画档动大这边西路线档姐姐没被定过线没得接到用员跟着节目差的可不比第六十八门市的刚忙所中心点老鼠到其中正经就是动画档中国路基第六经济不及两千增加的理解案例和版本规避日外自己的日生药中央节假期给给当老鼠里东巴里吃了更有级别给给里做第一项假期老鼠里东巴进来第一天逐步用化当各宿舍堂小瓦浪着展示第六级用为蒙特西经营不让中央党委级书记王军镇党不让中央级主席干嘛才定呢就如你当年是在住楼大隔壁才个你日日间，农村特别经济集中种的三里乡各把种族中么地公集中种的的经济估值先有把当，接待隔壁菜店人家吃着吃足些不了，各把种族中么啷么能集中种的集估值才几年，让人家种出了吃落些有把的。
1: 现在隔壁菜店人家吃着吃足有把当了三个月，集中种的集各的三次是三里乡各把种族中么呢，吃落些菜几年集隔壁些有。三里乡各把种族中们呢，协助衔接障碍活动，迎来有些说新过村民认定接通协谈，我做啥所特别事？
2: 能够就是住过来的咯，村里那些，等村里的吧，工作个三爷他这种这，第二呢，南溪个问题，第三是新个个嗯，咋地种啊？那里边接了南大湖人民族，吃脏了工作安排有解决，南大湖人民族。
1: 让你接种族西路学界来电电报单个人电话电价期间公年周间的管理通讯三年地给乡党委大使用种族家庭来电热卡记者俺能得给这一单就业协查三年满足西路学记者下院给你来电卡效用年也不这般是西中中的三里乡各把种族现在切贵别离这把你们听这边过了二期间你被打通交接各把种族各的课件满足让种族西路学业满足电价案让你这种族保障更利下去像是用给种族家庭里定日卡大娘的更利里定卡也不这样大不了各把种族中么参谋让你这种族西路西斯巴当中米天

0: 这当初军队得了，那时候特别有计算不行。
1: 正常工作中嘞，红队是人家了，也不帮，就那个人家嘞去补呗。正常嘞，就土三百六点五百数，也不帮。你把人家给要了，啥个在这个在啥岗位嘞，就不能就了。正常嘞，别的那个主城的岗位，老张也不能说了，你让把这讲呀。等拿我们说嘞，人家现在讲的，要不大家也不来说了。现在拿了，你让批了，现在他咱俺话嘞，用我一干过，六点五钟说了。
0: 两个高把中最初的可有电价单电力一把单满足这电力单行李恰恰人间拉手特别最近三年地给里电别满足这更高的经验内部各地给整理三年的当地准备天气单做完今年获得下线把戏
2: 这次各年用单位技术技术把用慢慢腾做因为人看给主人严级黑夜拉萨中间大最期单腾着总的力度大将的话题不将国里里内上边强力采油公司了，年纪还严，公司能占住这档，途经苦酒些时间，年纪身高，成日吃酒些把档，十多级我休息呢，这扎休息些多，从那么想把档，开里军政安排几档，比打工兵用着更得动过笔，难受那么的，趁着从本就林中的级，三头项目都做低些了，年纪还严，三头项目突然排几档子级，年纪身高。趁着十多档年历下级的休假年，厦门都说百度一般多把档，同最近成人人做七十档年，印着克比大公平永久工地动过别，难送那么的。兰州总这种个事眼睛黑夜，人年有个里人批几档年，从大吉来吃档，百度一般多年，印着满足节永不碰到永久，你这些个别难送那么的。大家那里眼睛黑夜，瞳孔肌来吃了日出八档。幺二八档等你，前九档来吃顶皮，同领皮筋档头，可控制本就比大工皮档，装饰巧用的带金用胶，更得动过皮，难送那么的。
0: 用单位节书记讲吧，让上用节主席干嘛裁定节？是在今年，中国表彰一个人的假期，人从各周边人看了，答应那些。真看坦白了，干嘛裁定节停在了日八档？我这三八，从来做几两年，三条七天停的皮筋装饰钱多，协调那把些。空间让用给天空留下点点有把的点点确定留下契约听力到底动个把档重视员工的经验确定听自己从来用个年龄看了一节确定写有些的当年听力人不行就是动个不用人数节找到对有些的当年人数了点点两年下去的工地动个档两年新年配置用去的工地动个些算法是人看你比确定行动的档家中落得村的数节，人都是干嘛拆迁节，人有村八单，干嘛那么些？况且，不用在配置简单那么贴了，等候全部右边，满久来的新人也不去直接村八单，村八在一起前边摆的满久新人，你别年纪往下去，干嘛那么些？干嘛拆迁节？这村边下月确实也到当年，确实有八单，门在右边，不用人数，也不你右边，俺家那不行，人为单点吧，家长老张点子，魏秀长，徐志涛。七里本草张力主书科学现在拍发戏
2: 让中中间南西新疆天色西边启动特殊国际个人创的这次今年拉森草把党将党委级经理书记选拔四川委员林刚给书记牛将给从地头送信那么的牛将给南西新疆天色西边启动特殊呢论腾习近平给所信那位党中央给那位特级国际个进行一笔就教书记习近平给那位该国个经济工作老总党拉得了天色西边党中央给特级官吧特多特派西把党点开你了这个人太记得小娃，从去年太记得他把这些年将单位节让下些松，俺主党也要用的，村民接着积极，力动也不着多，当党结果级，力动超越了人民小娃党，不将一类点苦党比大公平用着更得通过。乔氏姐妹将党成长给多年多年，慢慢接上的年控制级别，南岸乔多党年少了成熟，懂得参与通过，困难挫折了党政些苦把党。六七党业绩下降的行动结果，当地冻结了党支系各把党，拉不得，成熟当地参与冻结了行动结果，举州下降党支系各把党，连日级职能裁定所结了行动结果，晋江全国下降党支系各把党，都需机制级每组下降了行动结果把积极难送那么的，周数可以创造作用那些，裁定党下课前创造了就有把的，
3: 下面了三镇土地开始做。
2: 年初中期间，初一给你日夜打，将在内用的单位来动，人等必行。这一前初地可得训练，给你日夜先看，逐渐规制些把打。

0: 从跟说卡，吃俺家俺家哈肉生巴蛋。老得了急，就从跟说卡，日一些在吃，日一些俺哈生巴。就从跟说拿胸看，没长吃日一些哈生巴。强调瑞卡哥，就从跟纠结，跟说嘛我过冬去了，你是在住哈，冬秋他把鸡胸有把的。你爹哈在中间城管区，老多爹个急，跟过年中店里我是经过出把的。店里的鲜里马拉日期恰长别，美满结实当。北到大洛克，俺所介绍当大江康，带当龙之客，李所当周岁客少左右八点当，跟过来全部有八当，第一客接跟过错，你莫大江当，如不大接，周岁当如最少巧用呢，跟所小人空都先接有八的，你第二多总结健康大江员，李哥在你江等你呢，吃肉你叫当过些菜点，健康双脚，大米烧起来，我烧烧江的七八当。却如李给您看明年三头年教堂年有几十下了吧的。罗扎总王伯军舰年这天做节，王伯军舰来人年我主席比些古堂，王伯军舰节人年的责任政策年底年完的。些古托上路老树堂设计执扎人年年来，准备李子节年这些爸妈些，王伯军舰来评比设计装置堂，准备李子人得说些吧的。这不能把天天看给三家年主席吃了。
1: 电力忙完，三只清单呢？叫来真的 APP 来制作。
0: 我做三年家用。
1: 三年家用。

0: 永过于提林卓玛卓公务员出去点了康阳山
1: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他了托拿七八的鬼体动起俺去普拿尼的先把头年破单乐于工作日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困一地摊起错日单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2: 儿子我们的卡的切不切过龙去不扎
1: 巴拉达阿姆拉的军军还在也不拿下俺安唐伯当时进了金本尼浪吹退了那边边出过轮不马错举人提出变得绿不轮也还将要不语如果路不图轮不堂还将吃不语你可以落着错路不图多讲七十种可是可以给我提出通求呢能做不起闺蜜第一可以让了条约当然退不堂贴不苦练图不见给你见不够心把它注意各地队仓面落着路梯堂怕马的路梯别着落端堂给人就我说了点呢杨塔北写着托图可是可以给其他的高位旅店面积别超过十月不行呢可以给高位的新闻娘呢确实今年面积能熟悉呢那里让托给我一起切球
3: 年底呢，前用托在家总会来闽安东营给强谈几个级别人中送给亏时，第二肯定成为前军单的途径，操谈走南街各座单长来的。第二明日操练起个样，索价明白唐东缺的马日，强谈给设计前面托索价那座几个游行操练起不唐一举必行。西屯人民的所家的健康是恰月第二最大中江姐咋当托了街站区别破坏松阳月江里苏界大堂周围所家密集么切这西堂一地碰雨去年苏得切续行事两座草原沙丘区的贴近，家村外的米西东阿东山的托安祈祷堂，两岸汤都操练几个月。强砸弹图，将七东忙不语。江给我通信行起了，苏西进我堂。不过节目马斯尔塔我干不隐形说过年我在拍给给熊

0: 一部多年看那一提到仍旧轮给出别跨界提得不行了地面宽做色系提定了几个儿穿的节行期落日到我对不对中一盘你将给举笔推最阴行将母捏恰别推运到我就记上一部他主母是经住日早啊经住提对几次几个松就算了四个月 罗松年十八二松对耕住十年二十岁不谈速不进车了米二行咱们谈记者几个松的年十八二松的月别日记碰杯车年速度七十岁换最前用车运年罗年十三岁 浪过了点呢，强南这边浪巴多江芒不同着远。换做云朵熊南塔米林外咋当妥了？养那国姑娘咋死亡？养那偏嘴体力七八少，这就是完。养那行在我们西域，隔壁古北拉通瓦达国通呢对不他？
1: 各位宝贝，请别报信，前往了国民部委办点新闻。讲了，就是今年草原空气预警，就去玩讲俺的鸡排汤，就去玩讲艺术松就月了，就去学了讲家里鸡王鱼。
0: 讲了，小我九五十三年去通往他，你没退休，偏去玩，咋当托？咋死亡？年数前年对吧他？啥时候惨了？哪里让日过一年三六百，草原空气稀有。讲几年的儿，今日松就沿这个月吧他。况且这当讲，没些差不起月体。
1: 云朵如今年这个月别，换做前面许多江南人物些，七个月。朋友呢，讲给最最感谢些是，换做绿了，下些中心熟悉汤了，有些还讲起，云天那边我了，确实是今日是最想我咱们沟通的月。
0: 年个几位退休女秀一个月够，宿舍闲谈多呢。最近确实是今日建筑站沟通不谈，中期今日我就站，年期今日新筑站，江期江水了确实是今日端着呢，该举牌沟通呗，行在还讲一个月。江口做今日在谈妥，半个月够，每个车过三了点呢。
1: 对错狼龙级别，那不的，还想几千两百万呢？推举邱新九，强砸弹拖的江洋米九万几个米别，帮不他你什么去？米几个月呢？强砸弹的穿那个七斤线别，米米隆咚的那样，江错一个月呢？谁呢？
0: 强砸弹的，看住七十点三九万，几度点别轻些些。看住第二也行，第二擦龙球，第二炸弹弹十几度点呢，厕所一块儿盘米多块儿些。强弹的设施前面拖，长来点别塑胶芒果，让人说是从而旅行起，体育的宽敞南面米胶板，龙吃东的秋季吹度，可谓跟他千米多，信心起。

0: 睡吧。
1: 我是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笨。
2: 既然你没心的岁数，可吃得药吗？是不？
3: 야구도
4: 냠지니닌지지니과소그
5: 킹도기의퀄리티리시리여도주충유짱무시인충무이소련군의순수진신特东西里给云将列主住军队为严谨木差的库罗秋末香香土油他们的家族的队着塞伯托勒长而且为库地里秋末的王为厕所给娘心归老于苏扎给那么几里给托呢塞西地托绝把尖巴拉起양는김원예수와라치네가라소우의민남기소자탐지른중캄리의총신장부송기의고궁리직린치비의세고라라준비워자를임바라지

0: small hinge kungkhamsa
1: kungkhamsa
0: thenge ne thingdi zhuyang sanju nyamja ki le zhen se ba da ge su shu yi
1: thingdi sanju ke nang tuan zo ni
0: ge gen tu jin thing xi ju xie ni ba xiar zam su xi jin ping gi dang zhuyang ge ce xu ne ge yong gi ge jie ge gen ta lu zu le duan ba da tu jin le zhe de le xu ba ta za ze ce na we guo ta 习近平给朝鲜五年年落地决定给扩产所朝鲜给企图无知名的定制的真正别国习近平给应届无论他写把的卷别国习近平给应届无论他写把的卷别国
1: 我觉得我也不足西北母职决定作为生育政策从头托我觉得人气做人路满足批给东西我就切别过了因此他法兰斯看到这届的年节托伊斯人气杀光家界单位了可动差不单位过了伊朗气俄里木主他俄里马基丁西归路局把他俄里伊朗气出现多路局别过所以下面了南屯西部的南西罗那给给推荐听西部学习你把下儿参数 中国中央企业级别书记、阶级级主席、中央文委级主席习近平企业，党中央级次学呢，借用级阶级给跟他六岁来电话了，推荐了这些地来他，咋子怎么那么水？习近平企业，全人不能借用级阶级给跟去，当给六岁在做了，他的点点钱托，俺就人不六岁来了，做呢，当他阶级级恰恰批给去，来给开钱批阅解送不是。 习近平给江南三百托阶级给给南北当个切度名的所长他，阶级给切度名的所长级别同门三段他，跟着什么了电波罗眼的，根据了电呢，每将为现在两根团结七八团，老是开办印度特别修建党托，让那每百新年级根据三百军人钱呢，起来给强制拖罗当地，每里加达了几根只差多苦托别退入几名三的所长后头去过，人把单位他思想给给跟本个组长的兄弟家具了通奸钱呢，其作用一撤度给给了亏些团，结果七百那么三不是七八钱的。 罗素多吉给个准备，你们就请不起，吃不起，贵呗，你说哪回事？
0: 记者过年，记者用个噱头，给俺了亏些，他结果起呗，那么三个西吃不起呢？罗素多吉给个准备，你们就请不起，吃不起，贵呗，你就这些别有些。记者过别再过年，中国中央给几个书记，几个给主席习近平去朝鲜五年呢，罗定就团结跨入为陈水泥马罗，朝鲜爱做党给几个书记，给点用员工去委员长金正恩了，顶着得真是哪回事？ 习近平给罗定就团结人，朝鲜爱做党给内政务，朝鲜民望起，让都让别他团结别的不起呢。朝鲜基础人物恰恰批给卓越的观点党员，老百姓都认为呢，习近平书记去呢，朝鲜党他民望起内政呢，变做了他基础组织了，规避党员了，批给从这抗联拓跋提的党委，新定的搞不穷了。本地朝鲜民望起爱做党给促进个别团队被民在两间看列管了中呢，党党几个组织恰恰给那么三百多同位一把了，以前讲越界算不是。习近平去，中朝几个呢，变做党员他力挽集团去基础人物去，执着亲自几个言行，中朝这话松江也不解决他，十多东西呢，俺就怕了松土，中国党他思想去三点九米几在就是人。
1: 第六大我出不来，我呢朝鲜都阶段参政了，加入托，过年他拉了呀，建筑穷呢，当年他几个女朋友就我十多段位，列阵三不怎么学，我呢，罗定几个书记他连土别准钱的，当年他几个女朋友就为特区内政了，没得兄弟接托，让给当他几个组长恰恰了，年度过年当就他，几个女朋友密码去电子切入他，咋着十多段呢，社会怎么是怎么联系的电联他，他也空白用久了，贵别东西立即俺来他把军队越界，那是哪回事？
2: 给个别主席习近平给电视，但因其无论伯纳姆谈写把给你，习近平给伯纳姆因其无论给电视把这些的历史不谈，中印尼巧用给特区着的人，没些给个你比基做冷落谈，给个别的年初这个面讲，推门给这边你给我来吃我一杯，巧你比偏嘴一记谈给我来吃我，推不用的谈，每顿把烧脚切切的，你边两边用脚胸牛夹过不谈。 给个你比随兄弟，边叫皮给他，满足了就切给别特切呢，立即设置他偏最肉的切割。中国我就爱人老师他面具，我自己七九过一切个切入东西一边，铁蛋你给个你玩两面七细点边切工匠人。中印尼个现在给个切莫银线，皮松草白老师他人呢，绿针所给通过皮松草白一边，过一生皮工匠切的，切工开给铁边的他两面切修切入东国。 以及中国马脚起根给清炖开完了，跟宋康利切割肉丸鱼。 中英级各尼部，南极级做定价连接连坐级，军需列增级各部它，泽林级边角地区作业变为年，乔尼级乔马人路塘国一冲掉了压脚前线，南极级做级地位尼部了松永区的预备，南极级做塘级各尼需错吧，泽林冲掉则做说中西南级别的塘兄弟七个预备，扎尼姆塘库林边边泽林尼马前塘官边中级级边角跨了前头九九兄弟级别，扎尼姆塘库林边边泽林尼马前塘官边中级级边角跨了前头九九规定东国西松不至。
3: 伯纳明年年天安曼彻斯的冲击艰苦人中国娃罗曼给杂照招呼青年，主席习近平给年冬将罗尔，因其给段村镇等人曼彻斯的平面与天堂中国娃别的堂两列级别贴帕加清不下雨，因其中国戏剧给军队人心军用千年，罗点居民给因中雨阵特区热带之外十度当雨别，因其中国堂两度土林中十度当地给个尼比缺空卡贴给两列了规定当年，日军别里了小牛给托，乔尼娃给这娃提陆剧给秋菜脱雪托拉索千年，给个尼比密码了偏的体外忙活军队约。
2: 因其天文给年端天给狼叫了给我签名，天给牛津七位给其推破我定价连增天做给军秀连增给个平边关年，因中给个尼贝着林托年给其年端堂区前的，推木托南边军都所扩列人心给战龙了卡点江年，咱们点令他拆解拥有松永七个系送不热。
0: 伯纳美中国平常集中总督，日军女子开店女店叫把伊拉许给他。中国女子修改特别，因其急忙了让地南玩，托起起许个银鞋送月不是。记录一段你四周旅，可乐用起学习充电无错，即在过年北京图错把他。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军，第三级级班给四轮选拔，丁学祥，我做了学过马赛，昨天送些东西。 电学祥去，学习充电人，积极充电去，出席开展性演变。人民的编剧判断他，团队人把的用为出，你不体外去不断行。主席习近平去，快乐用去学习充电，我做托，你能具体写在中文。学习促进了，定制七十四年，学习开工过一年来，修建级别，我团取得批准那么提托呢。 中国俄罗斯出在投票，其中国一千倍，局面确实不同。快乐用的协助来的，他协助充电批给动物呗，人工他跟着苦了哇，可怜我有接他。丁学祥去，他的业绩变作充电那么批的交把他，协助充电批给修建单呢，协助来的国一年来解决了工地动作呢。中国党部怎么说？人民给国个原因，空气，全国高速充电那有不得。 今年，协助来的比赛托把他三段六百空投了当托，协助来的比赛空白用具了工地当年，协助充电给人三百七十度六百七个。年年，关于内置气球七十多年，协助充电人们间他，得不见给出在空投了当托，关于顶块给托年，协助充电批给拍动加起了动作。送年，没得人员说日最拉热他，协助人们就解决了修改托。 趁人们是这个年末年度用具了工地当年，趁人做了当年，协助充电批给当局了，你这钱贵些算不是？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委员、北京中央级书记尹力，我做了学过马赛，松县人老师。布隆迪深圳，俺的一时没也谈，怎么被四轮选拔？邱文佳，包这里也四轮选拔，普列，你们这节做充电批给连坐机，春节列车莫来诺，怎么现在听完赞助机，积极不来呢？ 电风扇所及，你们什么使用元素？现在准备。我做车间，丁学祥是不是充电这么干土？过去在那我们说，准备修理工地干过啊？他平均别的那谁，记在过年的其中，丁学祥跟俺姐说，普列他，邱文佳他见的那谁，空气。中国巧卡的念头，随军在做军家呢，特别是铁平均一节他，地位开边他，土过的这边那段了，在过的去年。 昨年开工期，你们来了，准备三步拖把他。你别你给出，老当这一年听着见了工地动静一些算不谁。期间，谁叫明年中国他在这就我做久了，才对通讯期。中国他你们都开工开给你们来定时拍的，从你边这我十度动久了，工地动静一些算不谁。你罗呢？讲究了这个托呢，老估计考了我他。老不及讲究出中国熟悉马拉马去，新建住了具体，人家满嘴把他，刚给了没这边人都托呢，期间我这是对月了。中华美丽老不及加大了记录局批准出，每年都联系做月了，老不及讲究人都与内云土联系。讲那么啥吧呢？讲究啥不些他找我了，每日不说事，让人去讲究了没有托也不觉个。 三九年，咱们木这三九六讲究人都特别大呢，别的亲朋友家的去，伢们托九个， 谢巴点的拉里亚将军了没有托具体三级昆宁为普久了帮不起年退入萨巴拉三级宁都军人切足了两年前有事记者昆宁三个月把他借吧中央给马尔马将军给国族是江西入具体年底将军宁都提批给给归属所就是属于你现空江西入境年三西延安帕的给女主将他们小东托巴他三级女主美国的协助差别美国的提甘南提听的中央苏克塔三西情绪给三级昆宁这对托比不是 记录启动国际松局随时留到我就把了中央马尔马去租修马江西于都入作门年季节将军给蓝图给个错误不是当他三个月把有事呢听爱出个节给拆洗一把他于都以马作去马尔马接着超东了咱不准去出生接着他接对切把马赛人均给国他看不行呢却到图三不接不是 三级昆宁把松脚三百台三级西部将军给你们些错吧周杰错吧日杰错吧三级登局另外说七级三级昆宁把江西一三级宁都特别大呢短距离都不修几对钱也不是将军国组是插段错别空的马尔马给接着把王慧群起马尔马给接着把新兵员呢没参加了将军给宁都特别短距离爱跟着人爱宁都特别短的短距离人写送不是
4: 退入沙巴下村江西一重新搭建东角塔萨达尔充电站组装车就是工地当务马赛萨达尔苏来多吉区租用车就是工地当务事他家马祖国同居的车来给为陆队车站塔独电车里团来西主播马赛温顿及苏军来的去促席队务事江西新建苏来塔车站前厅编就是苦旧车出站学院吧讨好人气每日日来让人给将军人不喜悦江西一五年前呢
5: 江西一五年前呢，退入沙巴江南呢，三级昆宁把表达空白永久的工地当年，昆宁被迷茫起错啊，压迫压制用啊，解决的人写送不是。他家刚判实习托，确实的特别女主江南他，每一边就是说一团来压住结巴打了批给钱呢。听俺江南去国组时提，他家批给起托是协同，就是一把马赛。三级宁都内地的军人点的通呢，江西一听入边一团来了点呢，江南就是不撒别托表达空白起退入沙巴联系特别不是。
6: 这次记者看三九兄弟看去，记者过年，俺军俺国组老西边决定作为目前三九侦察冲突操心。主编特别记者部他，中央记者来团部，给用密码推错原来我有联卡，给用水准，给个密码来团我有联卡说，只有前边经过路段给。 俺军的人记者人录给满足批给东局官的，俺就爱人记者给满足当小卡他，当小康了呀，没到百米呢，当他一个给单位来团体，六月初想起给他，当期新店把他记者给烹饪三百米呢，三点七九七点七点，明年便叫军长俺批给主角各地东局时。 中央记者来团部敲开给读秀苦林店边啊，记者九江少爷，南秀九七团前的，听空他写书，他当街西林了，敲土啊七个人。金融密码推错他提军委联康去，忙作年土七三六十他面具来秀，记者金松说年端了新年，亲属他都会说给两个激动七个人。
4: 沿用水准给电台中国足球团启教了烹饪套餐，各一七个所，昨年连根九十米的连根铁达主教说了满足德国七个人。人给看，俺军的人，米里看给人家谈，便叫记者三看少了大到前的中华米里团结亲民团年，中国听日间巧用年走准七个，各地东局人。
0: 这个东子局记者过年别为城西团的安排了行呢，今天这边能。
4: 村民在聚所光端场推送不来，也就来过了差几盘呢，不少点不有不是。三里塘女局所光票别定为在聚所光端场推送不来，也就即次来过了盘了有不是。团结人员呢，这次今天这边能，所来团结期间去所在所光端场推送不来，也就送差几盘了有不能。没得人员说，闺女三把多节的先把他，从这站住体外路团都签约了，路过春节他。
5: 自家七镇所连任芝麻卡给苏州所望呀，军队点头执行有事。第六村让给满族开工地，努西给门卫同学三米七八七十多塘，门片前头热盘人不团结前的，密码忙做了，开越来越给偏不脱皮不是。
3: 你现在山东济南春季给出名张拉给兰国萨布西级别宁策萨局在局克色然不马赛特东兰国七段推过给家西局萨布龙局七个预备给家年纪给给个准军突击预备山东行经济南春季给张拉给家西局他给个给克色局过七七他准军突击突击送不是今天给别刺激年年送让给给努力为这天就拉大他南国规定动为戏剧卡级流速当天一段卡一浪过他今天在随七段推过所给家团在人忙都清不马赛给家脱血体落大给国送多年国人阿东牌脱了清一批第六让给给努力动过主角流速当年昨年托忙最扣供了卡桥一批中央努力给国儿同学也得你学规制切的给用给你女学姐经文言给监管了监随学习在局科学这班监管起你给他了偏不特别有钱天马车体育人不大多监局车的样监用所缺的东西有些监局南修北你女修为监管并教给接续切记大多着准继续切在提加进恶军年加进顿就盘新的有些江苏常州以出名张拉给巴拉列炸修为监给你女修年罗尼拉主义他第六科斯卡全局切不提大多着准忙不起准军投入之监管进了出国企业昨年忙最开放了新年中央努力给门文念了批个当一日第六村女门文国儿同居你给习主席记相聚切不他普及看给增值起为罗宾云强阳东为西聚团聚切不提普及看给七不七年冬西别怎么了偏不投入之普及科斯国儿同居切不动咱们规制切不提出国忙家起年冬阿别哈了偏不投年清仓给库布阳度修金当一日城西联文班今天唐文年顿不牌给用给接单文字东归主子里边昨年开工给东归跟宋抗力投入铁出确定的当天给东归牌在提加起古彩给新给预备他基座跟宋他立秀铁给东归牌在提加起顿新吧对岸跟宋铁给东归牌在提加起西新不接穷年忙足立据他跟宋女点投入时
0: 中国中央给秋间投入局中央职委阶级大级的委员天纲年，各秘书别中央委员、沿用密码推作各秘书别制作组中委员天纲给定案主任委员学员把孙少成起，这阵列参见给为那天了决定托给他写写的大级签批。大级签批局孙少成起，破三铁段拉不他，同面三段他接不给签吧？党中央起在局规制开展拉他的团结密集吧？全用年党年用签别签表跟着他，跟国话安谈表跟着业务密库了哇？曾书记是不是参与了我国企业吧？孟德基超过百万，中央给电票卡借来给我。这个人公安联吧，这个人给了起多年数中央企业吧。长沙托年兄弟老大参与了修建铁皮设备，虽然他年企业吧，龙泉参与了先吃吧他。曾书记这段来给我。曾书记陈局直接起个那段卡塞米线吧，来几百国内人把他来说批准去把所有来段出，这个人没钱了，开边住吧。就咱去特地学了哇，不住去。王家的爹娘给顿住吧，家人都当我他，男们都当我。王家的爹娘半年从你的切过了，这边热得切吧。这个俺亲身切过了，干过他铁就切吧。村民去金水铁他，男们的托他们他，落不没一吧。王家偏见呢，明显急切，南昌西边他，来这跟咱连有所一天，这边热得切吧嘛塞。陈开拓公安修建连不借钱有谁？孙少成起当给七岁执政他曾祖义执政来给执政错位执政来策进给我他执政来策进给我他这光安连别都是有不满色当给错间出给别去参他催眠切别我策起我他修建也不借一套呢他就也不切滚给谁中国共产党给执政切据随意他中华民国集团阶级大学的执政中华民国集团阶级的熊小别四段切据执政所以定被批送中央职委军委天纲给从头托新旧七八团扎中央七岁局给从头托出席七八局孙少成当给几多年七六七九团一个大学的文员天纲给熊下八年七六七九当给各秘书别推民委不参照七九这个清改案日被将为熊下东九年所突袭月被那段南习主席问起清新习主席七九的许多七九团扎投入将为念头熊下东九前期定被七八当给几多年七六七八套具体中央文员天纲仓总创作错年定给七月十一
3: 今次过年，米秀通过他制作金属布锁，准备涂改给别烈日沙巴用炸切巴塔。天哪，烈日沙巴秋季塔，烈日沙巴你去做送油不是？烈日沙巴秋季呢，曾经这么练习老在面的他，人女点别出面规矩老在吧。绿箭晨曦一袭起摩，天子落着托塔布锁油不是？天哪，曾经烈日塔，军队烈日你给看说说，家己是不是想个他，家己你去做点送个油不是？ 连你三百年去走松一呢，起来空白他，天来人不了，写不出主见给，没人说住不他，人年底细三百万所有啦，密码蒙做给，几度点别错越过过连住期间给，九个月给，七个月期末他，看家不过我所言有些，年冬就过落村，让给去，突然给列日三百群，家的你去走几用着七八他，每头人女开工他，弄落。
0: 青绿色女给三百开工给烈日加减五岁突破七一不是。解说米秀通过他，制作金属板边角塔制作批改给突破三百塔，那么三百明年烈日三百崔西塔给新护大切的烈秀给破西三百三百塔烈秀开工加起东区一不是。结合起了冷露年几天，培种烈日培根，朝前去改建民了，培种去制作七五开间。 中国空战党去传播散布。中国密码七岁出门冲动，各局把它，局级吧，中年吧，交通部级级改用运营两岗去主席选拔。香港民生新增可以去，西江来托谈不谈你吧？国小董建华，永续兼备。记录你到你去资助旅到我国别菜给年去广袤出租国塔，干嘛我们就我团结参数，国小不谈，国小个公路解决开过一不是？
3: 大舅推荐他，该段给安水人给团圆年居住给江南边这天，进度个别次你说送你年过错的，进度个别次给年就这个运行。天哪，进度个别次几年年，全部忙修给年因素一不他，年九月过年八十万钟级别电费系数，现在过年年数，安水边这给年堂白八十仓库做些。
2: 俺说跟这人，该用江南给年日，吃用猪肝米果儿，吃着松动咱们东区也不是。该用说做年做给，今次过年准备忙年起来给三顿年做年休息呢。年头你说俺老让给去，忙年起来立着启动了，新旧三百门外馆同学吃着俺东过节当天，推送不来，感觉就差端年盘年。该用给新旧三百桌准给东归家家新旧餐，洗脸我送月。 第六六年级，第二年中国性别萝莉推进一百趟，萝莉推进人让给去，参加他青路级别，文件面具，人年绿增所，写不出能进他职位，比如湖北新津襄阳创业、枣阳创业、西德创作人别，给用给七个组他，端给在局推出所给作业七个，写不出协助，别给用些，让给给米家新别确定，努姆兰托马的安平、吉大、努姆新给。
3: 让你家给东为列的，记载过年交过出席。列的天深圳给陆路吉林你个站给珠江长白秋桂乡山操控所念一百塔，列的宁波托推荐三百年年团结庆祝米下班儿九十多不前的，我有给列的所创业定一塔，推荐了参加特别九个三月。记载过年中国初到年到的长沙毛竹塔。
2: 芜湖墨竹年度艺术出炉，西的家族墙面积攒廿两千六老大个，官儿给林间立住千年，出个七六千新。他这个官儿给你，戏剧性的难，村里起着广东给看剧不谈，他们西的家族安陆操控素养，官儿给土不千年，林间操控天六月多，七地墙么多，艺术走过牌儿给钱的，春节托伢进间了，冬地打一批。
5: 苏贞波塘冲着大多米几个区给你写款，你们这套蓝块起来给沉淀扩展层别，资源同专利管理当年，资源同他们历史东区管理，大多占不停的，让给去历史一开工开了，开窗边，资源同他们一起同没停一不是，一切天哪，蓝块起来给我所谈苏贞，写不出这唐人七个么事，写不出这林开七十轮节，你们同资源也不谈，只当给罗拉七种所团结人心去局切，来给你送人写不出这林同不七个，让才团结不是。
3: 因及乌秀伦琴博纳蒙塔发展是新增马克龙，看到这新轮卡尼杰给积极概念，让这三扎别的，一四天给酒店长辈努久多三万家给当娃客栋当我他，结果你给娶媳妇拉达七个月日表签约。 在这呢，酒店长辈怒拒的预备，以色列为领队看你，请他听给没别。结果送别领队看天呢，从所南京米奇巴塔，文章刚动起个一路就有些。天呢，因此他发现是这边丹麦所约了几个国际的签证平台，看到这签证平台，你们这三家边的酒店长辈怒拒的预备，以色列为领队看给鸟中了参加数据嘛些，以色列师兄去。
2: 铁杆团别足足给跟着大地淘气去过月浪迹样端游戏，帕里斯坦新增立下的天然山楂白的矿山山楂卡尼勒各自学不嘛些，根据基础给，卡多团结团结日本家签游戏。以色列给签证办三个几次概念，记住三轮度月别，因及开疆看国际局谈，因及本地看及以色列多用米切不少，因及密别切到几年，搞懂了昆仑陆军演习全游戏。
3: 伊朗伊斯兰杀鸡松马给几次过年山楂百年，而且马给波斯出国多，伊朗给农村出身多为抢救了昆仑陆军杀鸡松马空岛松马给开工天南给，而且马给麦德农村做完了破雨路线游戏。酒店马给几次过年，伊朗给酒店了阵地连续平白车，交给多龙当我谈，你秘密开拓龙雨路线游戏。而且中央某几部几次过年，而且马给阿曼出国谈，哈黑林镇尼国内伊朗给农村出身阿多路线不谈，电信别年里那伊朗给，而且某主席了阵地听你碰见，你个越拓雨路线游戏。
2: 咸阳伊朗伊斯兰杀鸡松马给几次过年，霍尔木兹错阿给最过年，而且马给人女秘密出生时送路线不谈，却最出国天，却我女婿不大些谈，却最没到过叫若叫少给林间住土个月。而且中央某几部伊朗给送外，而且马给秘密出生天，年纪给宽，穿了七八马塞，抬头给城西塘三万之间，吉安米路线游戏。
4: 俄罗斯新增普京塔，俄罗斯新增特朗普，其在今年卡巴拉节内，昨年托有人给那段他就签约贴，吹到了签约时。俄罗斯北外七零六星呢，普京给卡巴拉能，明显矛盾持续给培林塔，对俄明显给中国的内区也是长下七八塔。而且，七到七这边呢，我有瓦尔基东都就职特别段游戏。俄罗斯特朗普卡巴拉能，我有瓦尔基东都抗拒就职特别热瓦段巴马塞，东都就职呢。 而且，俄罗斯瓦尔基这话，确有年拉苏特别了，团结角特别右边，完全起个多解决不是。而且，现在特朗普就在今年，深深感觉

点过点天天你不写过。今今天啊落些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这就写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能说啤酒写过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爬上帮的皮看管这座他这也不说写过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他点价点过松就他干吧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工病讲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他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点过结果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过他罗手就点过结果啊每顺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咱们啊喜欢他每顺这些他有些全咱们就不说起就点过结果出今天啊没人想对起就点过结果对连年起人没撇就写吧他擦了也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起就点过结果

0: 了不起出去，那可能多少钱？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来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干些活的吧？谈到看到人团吃饭的都是在这，干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多啊，还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你讲呢？俺做给他们人团小的吧？对，这是多多几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几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谁不是老土的个吃的这个了吧？这你说。
4: 他们卡扛起，人力给跌宕错事；
5: 他们卡扛起，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卡扛起，
5: 官员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告诉人家东西。
6: 看这种事给了。
2: 哎呀，这种事，看上谁难的？过来告诉来写的写的。
0: 老了，
7: 我这去。
0: 老。
7: 哎，要不什么多？
0: 不是。
8: 闲了老板客源呐，人力准备三匹狗。
9: 땡군도디귀지낭도매진슈쇼로에랑고탄로귀박바망다치리티매쇼겐라딱제치급록제시라토바충매순릉부카베카라디글람예게네랑고카카규시라쇼조르치무숨퇴워나규시겐디솔어여탐팀루규시레제네록람규르에매균슝시에베뜨제진비슈두힘

0: 罗尼吉孔美军策进行军委推他将阿家黄拉的森纳西南野美天安年多年时六到西北侧国年级成功确实送不了年娃的上海冲击民航区级地区西的渔民忙起哇一百年了有年月可故事米的年了有月阿家黄拉传闻托汉个学徒没学个读西该结别年了些年臭美军委看不莫这卡干西七的有些莫然你自己学的呀没白月不同下
1: 俺就参谋给单子，托汉去学了呀，吹着自己。
0: 阿家黄了，学了那边，没端起能做了，没让行上。天看上的没区别，人家还讲起为念书。台湾身边结果不行了，没学过的，人一级没得卡个有当，还讲他也不有不行。俺没这吃的呀，卡卡边没这提苦了呀，没办法。俺没这提吃的呀，下雨，俺妈学了呀，不对，让我提仓么，吃着提啥下。
2: 没钱不是大白给，
1: 没得还讲起喂，没当穷干的，退他这样，美军的过路还将三步成的。棒棒
2: 是没叫这不能行的下，先让差不修度，把个呀没钱不修不修不给，省内来三头还没多，确实内来三头还没多。
0: 把把是给修不苦的，省内的呀两千多对，七千当年没多。
1: 阿家黄浪的，我那些了，美军的铁腕肩膀高而粗的，昆明没的切记的切吧，我要说每个团嘛噻，人一级狼国的车来贴吧，我要说同样说。第二昆明个别的没的酸对没把名，没的车嘛年度级别，该几年了人一级狼国车双色。我没在那最近切片，没其他缺记，最多也没多。出门我昨天去，我最差的月饼没这天最卡路我用做嘛够用钱，所以没这错月数。
0: 没到东边去了，但是。
3: 没算数个礼拜，看叫没得算都不穷。个别的别的那么能够赢呗，他俩行商的阿家黄垃圾，个别那当不能接。不是南给没得一百天，当年第一天没呗，对我说，家中那我妈多，看样他没呗，最西趟属于看着有没通就买。天呢，我那没晓得外，让我提醒。原来天呢，阿家黄垃圾没得赢。一定了呀，没七军炮兵继续通就有。你些结束，只有前边打街查了外，阿家黄垃圾拉人呀，不提了。 本溪南的通话了，三月七日天呢，南疆恰有把他，我了七日天被摸着天，可是个白的队友把他，车子也特别旺，可是个兄弟，当年对面不是，天的多呢，阿家黄垃圾摸着两档西茶也有不是，马达的呀，可中间那把三包的队友把卡了，南瑞吉各地买不听，恰仓不难有，阿家黄垃圾，卡了外，咱们的国堂，咱们的钢铁，早晚呢，过去的民族，卡了外，孙文国的，这都怎么都是，天的呢，南国的白的，昆明了，就是什么人？
4: 俺的别提他们去，但恰好听见俺国家里呀，开始印烧了。
5: 最近个年头特别当的，陈勇个品种做准备，人家公干么啥？但他人家呢，谁也不听呢。陈老军是个的真是，老年公给没钱不的呢，阿家黄老给没着，自己的当时，没让他们深度切割不几个了，穷困可是不几对，最鸟是啥穷下？我呢没钱不的，人家肯定是学不赢了，只有咱们大家去对。
0: 美军的老鬼爸爸给老在这的这话也不写下。老美给不起来通话了，天天突然确实你当干嘛个主演员了？没这什么心，难搞出笼。康少突然看阿家黄老几集中没把这些听说下月边，没人话了，没这昆明集中他你玩去了。美军给的我真点给一个托客吧了，美军什么天呢？几个托老少个老少你们俺媳妇了，老少没人别老鬼爸爸去了，没把路也行不是。大家俺们为西差不七八来，老鬼爸爸提托老少李老在他们你月不来，接了老少没也不是。因为呀，美军的天天去把没也不是，老在先点了个别的老少个妹妹，俺是八八定家的月边，路不多老在提，俺们就经常来别忘记，把个七八当，他过去俺在车里说了，他的美军的天天去把。美军给就这里，天天美军去，老鬼爸爸过堂，刚过去没事说话茬。
2: 老鬼爸爸过堂，刚过去没事说话茬。老鬼爸爸的老在这了，美军出兵的时候啊，其他都觉得，敌人那铁锅了，家长陪着去呗，那对玉米村，那不能拿着穷。
6: 哦，老鬼爸爸的，其实也挺不是吧？你爸爸开心吃一下。
0: 爸爸的呀，军长拉着。老鬼爸爸军长提了，他们美军穷呢，准备嘛到他们不谈，爸爸提大不小的银币，你最垃圾，可别讲，太多，马儿碰那点呗，天下小里，个别没什么的，其他的小米，书记给心里面都是。
6: 俺给爸爸了，没本给，这里有本没得的作业，没钱你都省去。
1: 小李医生呢，中山没得我西村啊的，答应谁呢？没把握，罗贵爸爸提的，可别就是前辈，不是。大姐，是不是前辈？这月前辈，美元提小李医，罗贵爸爸给老在给金钱呢，说话也没点给钱。团体小李人意给讲开了，天啊，小李你查到我别什么几件言行，罗贵爸爸就大人都东西，可别过度我些菜呢，罗贵爸爸给老在就是前辈认识。
2: 俺这听爷老在的，接不接不赢？
1: 没有的，老在给修拆了东西去留意。等待些呢，让他人生就图个的上去。人你该给老在就是些呢，老贵给贴在了该呢，没卷用哎，人家吃没有。年最低小利益没什么的意义。大概七八年，小利益年最低可别新个月，一年样可别二中用两年，老在就是行些了，就是七八年。个别的就是行个说白讲，他就是去就开浪穷死。
2: 各地上去就是吃，可是我团队随便整买点什么都爱。什么都，看是那，起码也元宝多是过好些。长不些那，没起码也三岁顶着找不着好些。穷这人不顶着，所有顶了好的什么？
1: 美军的小李老在就是吃不来，穷个现金。上海中介接的局，民航养老局的免税金的，只有点比学生。小李现在刚年年卷个七八单，我接过了，我不接。
5: 俺呢，让这送位小李了，现金七八的大包呗，可别什么数，数不得明白，老是些的。俺这样元宝送给谁？没是呢，我是其他东西明白，你最全部等这车队，谁哪里也是能收得住。小李给老贵爸爸给老在就是说钱呗，忘给美军的钱了的。第一呢，别人家的穷鬼，钱没收不是。美军穷外急了，根据公司阿家黄拉给摸着了，我弄都困死不起。一呢，黄拉给。
1: 摸着点也再说也不签约呗，嘛在摸着约不了，加这一年平钱不是这样的，他说懂了，我们这伢子生意，他说根据公司公司这个名度，穷鬼他说伢，公司七间子工人认识，那不是？顶这也是没让给团大的忙顿许多钱下。小张俺们阿家黄了的，根据公司摸着冤家穷月穷鬼可是钱了，他没给穷鬼那么小利益，且工人谁娘？
3: 根据公司摸着出来钱币，穷鬼蛮多，可是不清明多。别那摸着拿家来卡的月不大，卡的车里贴不，摸着压家压给，企业大，西归给来说不，听说仓不一能，穷鬼可是给矿里家倒不是生意。
1: 小李怎么说？阿家黄了，很多地规矩，原来怎么谈？前面给过信息给大王，听不着。你最近这看这一呢？你看美军的这招约，你看光天美军当天信息这招约的。 阿家黄了，花干呢？马尔普的这个美军的人已经摸着他，他人事儿办的清楚。结束，没钱送呢，第二七八一没事。美军穷死他，第规矩弄不他，你不愿意呗？第七六年，美水狼哥给了不行。第二阿家黄了，农民的同话了，成功确实你当，咱们我中国人做，美水狼哥第二叫上。因为呀，狼哥如果呢，最多马上为全国国内永久开放事。美水狼哥他人事儿国内做个人抗议呢。第二个别的，结果是农民狼哥都看看呢，下月呗。
3: 天没水，啷个啷个都做土没？年纪大的，结果天大不，讲起个么？没水那么个白，忘记年纪过了，俺不懂。
1: 天啊，阿家黄垃圾，开始各地来讲起个么？那么的干么呢？没水啷个，那不呢？做土没银币，没得俺怎么说土没这事？
3: 我这里提给你，没听你不提大不行。俺这边呢，开始没水如何？俺是来月边呢，没得俺是三头钱，俺做上面我那些边呢，穷困钱没听见，破马是生意。 爹呢？黄垃圾是呢？给我几大不讲起个么咯？跟着月事，
1: 天
3: 到七不急，我来七不就外讲，托他们那可不么中外跟着来有的没事。爹
1: 呢？阿家黄垃圾，小雷他讲起个么？地规矩，我来公司接送个听不起。
3: 天给王女不听，路过爸爸提大不行，过来了家有他妹妹跟着七去月行。一年里七不急，没事难过去，人不敢看天堂，让我来公司一年里学到给跟着去月的生意。
1: 郎哥讲两天了，做不穷。小脚俺妈弄来吃月汤，没说郎哥转让干过了七八单位，拖大了，妈你看要钱穷死。听了军心里在呢，老俺们就来美军穷些呗，对着木头肩背修行月。小脚什么什么啦，让俺了军在那里监督月。美军穷哎，爸爸给打过小利益。阿家黄了，人家了养，拿来吃，看意思呢，各地的黄了给集中的地规矩，吃亏钱呗，没得叫啥的下面呗，让咱们吃下呗，空手倒不吃。天里美军穷的人是一笔，小利益，老贵爸爸的，地规难给几对老少规矩，年十八天了，老少年下月呗，天干了没消化一不吃。阿家黄了给集中他。 Meshore, Langor Shantini, Langor Jonasu, Sha, me, Bewangi, Loso Kuta, Nieta Bewangi, Messipimber.
2: Denja Mojasa Shakbe, Langor Tige, Tangolo, Major Chige Chomindo. Cheza Anzu Debina, Kesi Moja di Langor Shasal Sha Yuna, Major Chunsa the Tanya Bukazu Yune, Kanda, me, Shor Sigmar.
1: Timmy Shawli the Jebe, Lemukagan, Jang Chegamota, Diguiting Rele Kungsir, Norwecha, Kerecho Yeti, Kozu Wanki, Mesu Rumi, Mesu Be, Kuka Yaksha to Shoya Wanki, Kozu Chungun Kuzuki, and the Zodi Kirkus.
2: Chujungame Langor di Ta Jinshu Lishasha, Ta di Patalina, Logu Bagba Chuda, Langor Chitu. Kesi Kacha Chigang our Libyana, Chujungame Modal Tigun Yongye di Tsubshitage, Chung Yongser. Ta Kesi, Mesu Lango de Lamsang, Nizul Hasa de Libyana, Chujungame Moda de Tigri Tipto Kabumaji.
1: Tiny Shawli La Chokbe, Tishi, Melelaya, Rang Susu, Tishi, Tia Nulegi, Mushi Mesu Lango, Drilam Ka Yume, Mesu Lango Tedu, Kakor Tube, Tia Tedu, Tula Chima Sonser, Lomile Tongor, Mesu Lango Ti, Nokor Jugum, Chosuni Dan, Kamangajung of Dula, Changone, Zu Yong or Tongue, Mesu Gi, Ledim Shibo, Yola, Ledger Tobi.
3: メセツァブダ、ネガレモタタンジェコラティンジケビ。テネジュツァブネカジキャマゴアルトゥ、キランギシビチャングネジュブタン、キャバスケミド。カインスナングプデュ、メセランゴディプデュ、メチムシボパリシンベカンジシャ。ジェアンネレジジュバラ。テンジェンディナムジ、チュジュスンベイエユンドタクベ。レデュンベチェド、メセバルジュバタン。ディスミネ、メセヨジェキネテンベ。メセジュギンディレクバルキワインセ。
2: 俺做的所谓，这么年多，那天呢，免税药在开始全部是。那天上头免税车的差错不千不一，因为免税药在南山开始都蛮多，因为俺总要来给主管呀的，怎么主管？各地的地送我开些，把这个制作签下。就等于呢，小李给让某俺了，老贵巴巴给落在九十七百里呢，新进给七八百块，没在忙顿困难一年的忙不及，结果怎么？我呢，让咱们给。
4: 听给他的老鬼爸爸给落在角色前呢，侵入给根据卡里日记，侵入给云南，俺这中国密码老金侵入路边的经验期末啊，石家油拉给塞这了几三呢？绝对的那样俺这当到提出满端可杀车款是同时，根据公司全国可杀车策略之列控制可贵根据实送全国可杀车过过去，造成新的根据公司采集经济哪里啊？根据公司这边问题哪里啊？小李业界个别检查员注意些。 今次的困难跟原来是那满端卡萨不清晰些，满端跟这边有他同感染也缺失。单独我们这边拉手边，新增七八样缺失。第一，铁路给新增设的免税加征的是，第二呢呀，这个给九十七节免税团结税不是，让铁路给别处理啊，里面呢没太呀，提前给新增七八九十块钱。可是你就差不多有那年端年少给处理啊，里面有些。
2: 今天呢，让这个年轻新送来自湾区煤电小路站，明天新民宿的，对面就拿超了拆迁兄弟那年轻给跟着大队同样给两个月的。现在这个给落在九十七八的中这个拆迁中来细节，配置满端大样呢，新增给跟着铁轨呀，他就是。今天时间煤电给建设所给八八给大部小里去。 俺们原来公司去，对面人直接给他呢，没收两国给定价，就让他们加钱，根本就决定这个人呢，需求起码松动一下。没事，快速查嘛了呀，所收的工资也是这样多。哦那，阿家黄拉给穷哥的，也你收，可是结果个样呢？但是这位个确实了，陈老头呢，控制也还是那句呢。他的断定姐妹给落在九十七百，没有穷，现在没见人了，俺就没推荐他拿手个人。
1: 我呀，什么人家？他现在听的里向学咱们大家写的，人家呢，台湾门外青路个写着青队员呢，就是真的个青路军事局级，见到哪个学个人，人家学点家伙。成功度第一个难度，每件学校来，兰国堂路个爸爸忙大处理的，没学点了，大家几个，老在写了托把穷，没学能不搞别卡了，这个俺们也干呢，兰国卡卡，去世了，学校的起码松团，我呢，去世跟着说了约他们，青路军事来在呢。
6: 洛阳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

0: 地拉苦养的生康米，别谈起种子油。
1: 大龙啊，大，我这几天呢，那是生康苦养过，把养过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2: 你在电波群的生半辈子记不住。
3: 生不记不住呢，叫我搞的这边的领主用的，三月那到冬月那到冬月那到，菜人不觉得卡切切就了一下。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0: Smolinge, Gunkamsa, Tengene, Nemsing Wunde Litsen, Sensina Wargazushu, Munzi Chabarsin, Maunim Sumki Rilia, Ranjong such a manchi Wangarsin, Chachu Pabuta, Tienanki, such a Chashesu, Chachu Pabshudin, Jung Chetam Yungredo. Sibjong Wunde Shubin, Togong, Ranjong Ne, Nogjutang, Si Zir Chab Chungne, Jingwe Part Pabu, such a Kajil Chab Jungne, Chewe Part Pabu. Tienangri, Shergutan, Hazza, Loge, Ugutan, Hugu, Ninchi, Nogutan, Hugu, Tishin Chamdu, Cheng. Gujelia, Nam Timne, Chab Chung, Yan the Ju Chad Purbu, such a cajil, Chab Jung Purbuta, Timmy Saneca, Jim Mamu Corne, Governor Nam Tibu, such a cajil, Chab Simpson Purbu. Sunny Nemo, Nogjutan, Shizi, Hase Changu, Loge Lugu, Ninchi Shergutan, Lugu Jel, Nam Timne, Chab Chung, Yan the Ju Chad Purbu, such a cajil, Chab Jung Purbuta, Timmy Saneca, Jim Mamu Corju, such a cajil, Chab Tartor Purbu. Dumar Chachu Pabe Jinki, Maon Chuzi Nishisub Shi Ring, Rangjong Nogchu Saja Mang Chiwata, Chamdu U Changgu, Demjungi Changsharggu, Xie Tongmungi Shergu Tang Chomun Lugu, Nyanangi Lugu, Medo Zongi U Yu Jelia, Sashi Nuzi Nyanga Chung Chiwata, Lakbar Tuyin Jachingi Nogulia, Sashi Nuzi Nyanga Chesam Yunguredu, Chesam Jiu Tsambakane Nibar Tu Gurship Tseli Nangu, Shamlia Shibjen Wanda Kaji Zirona. 陈冠去了,恰不心心碰的人心真忙苦酒,车在恩站九年你去生一盘人。轮住了恰不心心碰的人心那么提酒,车在恩站九年你去生几盘人。三柱子,恰不心心碰的人心真忙苦酒,车在恩站九年你去生几盘人。坎巴尔恰不心碰的人心真忙苦酒,车在恩站十年九月盘人。萨格尔恰不穷碰的人心那么提酒,车在恩站二年九柱盘人。 内东了真忙苦酒，车在恩站九年，你是生孙怕人；穷改了真忙苦酒，车在恩站廿年，你是生女怕人；空改了南天的人心真忙苦酒，车在恩站九年，你是生女怕人；诚意了南天的人心真忙苦酒，车在恩站九年，你是生女怕人。 每到了恰不穷碰的人心，恰不心心碰酒，车在恩站你是年你是生不怕人；囊中了南天的人心真忙苦酒，车在恩站九几年你是生不怕人；可住了恰不心心碰的人心真忙苦酒，车在恩站九一年你是生孙怕人；马尔看了真忙苦酒，车在恩站九年你是怕人。 将大儿恰不穷碰的人心那么提酒，车在恩站九几年你是生几怕人。 新年去了恰不真物碰的人品恰不穷朋友，车在恩站俺年穷一怕人。你妈儿恰不穷碰的人品恰不心心朋友，车在恩站俺年九处怕人。所中了恰不真物碰的人品恰不心心朋友，车在恩站冲年九个怕人。个儿中了真忙苦酒，车在恩站俺年你去生几怕人。不生了真忙苦的人品那么提酒，车在恩站对年九个怕人。
1: 错见了恰不真物碰的人品恰不心心朋友，车在恩站十年九处怕人。城关去了恰不心心朋友的人品真忙苦酒，车在恩站九年你去生你怕人。想不啦，有口真穷苦气，能不信我的俗言。不得了，恰不心心朋友的人品真忙苦酒，车在恩站九年你去生你怕人。沿着永村真忙苦酒，车在恩站俺年九顿怕人。 南村住家旁的人品恰不心心朋友，车在恩站初年九处怕人。路南那归了真忙苦酒，车在恩站九几年你是三个怕人。南家把娃儿真忙苦酒，车在恩站九几年你是十七怕人。这些轮布儿真忙苦的人品恰不穷朋友，车在恩站廿年你是十几怕人。

夜里正忙活着，穿上长裤呢，你就生你怕人。杨伯坚来住前儿旁边临行，恰不生心朋友，穿上长裤呢就住怕人。天天听民总谈，床垫卡几个能平稳的死落呢？

0: 年底呢，前年托在甲州安联闽安东沿街羌塘几个是被人群汹涌困时，第二，坑里成为真正单的途径，草滩草南街各座单长内的，第二，每日穿的乞丐样，索价米白汤都缺的马日，羌塘街色系前面托索价那座几个儿游行，穿的七八趟，一句比行。
1: 四川人民的苏家街健康食茶园。
0: 第二，酒坛中，江姐扎堂托了街站区别，跑过松阳园。江里苏家大堂周围苏家米芝麻切菜食堂，一举捧月全年苏德七十四时。
1: 天早，草原山头看到铁匠，家中原来米西东阿东三弟托俺去当他，让俺们汤多穿的几个月。强子单图，强吃东忙不语。强给我同行，行起来，熟悉生活他。
0: 不过，今日马斯坦，我搞不隐形。说过呢，俺在拍个英雄的部队呢，看哪样？提到人群群的出边，看着铁道不行的地面，看着色系铁顶了，自个儿穿的清醒起。落日到我对不对？中年拍呢，讲起隔壁退休隐形。
1: 江某年前回退休到我九级站一步趟，专门是江州人走啊。江州地段记载几个松就算个四个月。罗松呢，西牌松段江州西南哪儿算不趟？苏北人才了，每年还怎么趟？记载几个松的呢，是给牌松个月别，一个朋友圈呢，速度七十级，换做前年初一呢，罗二十站级。
0: 浪过了点呢，强滩这边浪板多，江忙不通个月。看着云朵熊浪滩，米林湾砸滩脱了，养那果果呢砸死亡，养那偏水体力七八少，再就十万。养那胖子我们行，隔壁古北拉通瓦蛋儿，我他们呢得不谈。
1: 搁不着，宝贝金贝保险，千万了我命不稳，把伢们心没。讲了，就是今年草药空气越紧，就去玩江岸的街牌摊，就去玩江泥水松就越了，就去续了江家里街网鱼。讲了，小我九十多年去通完摊。 你没退休，偏去玩砸蛋托，砸死我们，年数前年对不谈，啥时候惨了？哪里让日过一年三六百，错也空闲些月。江给年代儿，今日松竹园住个月不谈，看这竹蛋样，明显差不起月天。
0: 云朵如今年住个月边，看着前面许多江南人物些，七个月。朋友呢，讲个最最感谢些是，看着绿了，下些中心，熟悉汤了，有些还讲起，云顶那边挖了，吃着热，今日是最香的咱们有土个月。
1: 年个几位退休，女婿如果有个，少家闲谈多呢。最近吃醉了，今日该就咱们有土不谈。中期今日我就咱们，年期今日是就咱们。江期教学了，吃醉了，今日端着呢，该就拍有土呗。行在还讲有个月。江口做今年在谈托，旁个有个，每个吃过三了点呢。
0: 对出狼龙级别，那不的，还想几千年搞完呢。 tu zu chu xing gu. Chang za tan to yi gang yang mi gu wa ji gang mi bie bang bu ta ni su mo chi. Mi ji gu wen e jue na, chang za tan ni cho ne gi cha jing xian bie mi mi long dong du nang yang. Gang cho gu wen e xian na, chang za tan ni kon zu cha sa din sa gu we zi du dian bie kim xi xi. Kon zu di gar gi xing, di gar cha lung chung, ta er za tan ta xi ji du di ne, 切索一块儿盘密度块儿心月强堂以色系前面托长来叠别索家忙过让人索是错儿旅行器与一捆藏南洋米酒板龙吃东西秋季吃度可为君他切密度信心器

我们的这个卡里提醒吧啊呀才能让个文化的这些人的装饰节目一起

0: 把等这几个说吧，我这大大累死我。让我们将思想。你啊，当得如今了，来个忙不切，没等你们多。
1: 这，到了啥当差不的了？老黄吹过，说差不的，他都没得嘛钱了，大大的得安用。
0: 上对的，俺最团结如何给？陪伴、陪住、照料。
1: 比如说啊，主要听做仓木桥事，那个没当多呀，没多。亚美呢？不是过去。
2: 多大了？没下结果嘞？其实啊，推荐啥事呢？如果几个人，第二个例子能怎么熬的？
1: 车子那个咋样要嘛是？哦，新郎某人给吹电话了去找拉亲戚，俺从二十六步让给四楼去啊。
2: 怎么差多？你俩去接钱吧。你听做欧洲人民，生意难接。
1: 俺做这个模特，穿不出个主意，可是老对不起，他带来个点子，俺就有些麻烦。哈哈哈！
0: 这边俺带好多，俺拿了麻木脸那洗不掉了，只有，俺找到麻的。
1: 哦，
0: 叫人机长，
1: 的，俺准备多个，俺每次就走，到了要求这地方，俺提着全是麻烦。
0: 叫人机长，你什么就白着了？兄弟，听说杭州老总也去了，叫人毕业请柬在哪套了？到哪去过呀？看你有没有工作了？
1: 人家的眼睛呢，太重要了。
0: 叫人毕业请柬干么接不着了？第一个么没得接不着？
1: 干么你也干就是。
2: 哦，
1: 哼，
2: 想的真是。
1: 如果你要上不到车，赶快去上去坐吧，俺去等的。
0: 哦，用啊，经常用。哦，刚接过嘛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rangay khala nyambu chila. Denja la ngay badu sasa chi.
1: Rwe, lo tep chi. Nya rukha la, chomba, zati shudum chi.
0: Yung a yung a, nga lega yu chung inda.
1: Obrin chi. Tarang ting inda.
2: Yung a yung a, rangay chumba chu, ngay gama saka chi ngu.
1: Abu, gyua, gyua.
3: Ya,

0: 家家人家，冲不的，听着没着？啊，让三爸，你不过再没这三句哎啊！我最近都，今次定制买回来个，我昨天的结果还好多啊。昨天阿家人家，冲别我个米的吃的，你阿家就点点有了事。
1: 我每次就是早当地到了，所有这些地皮，扫完了，还有没？我心里面，你的那些人些来主要嘛的，俺总给了扫好些嘛，扫点给过些的，道路错找不着的，头上广东这么强的好不的，道路早当地我顶顶就要来的，之前那头上其他的军都好不的，天上嘛来了看过嘛到。
0: 那我看下去，可把要的啊！
2: 呀，让国军啊，你看咱这些多啊！前头俺是准备春不年，秋天不一定看得见啊。
0: 到底滚下个去哪嘛能得救了吧？
2: 偶然间，什么时候我过来嘛学的，几点的，我是认识的。
0: 考虑什么子的，我就是。你去年过年写一个，但俺你怕了，给写的第一名都个。
2: 考试有那说给国民都个。
3: 哦，听到，我们是城里这边过去嘛的。
2: 这位汉叔，
3: 哟，汉叔，你，
2: 他这过差了。

0: 我们先见见那里，让苏老请上。我苏姐老请么事？昆州许多新人见识你们多哎，谢谢云店起来有的。之前你们去南京罗比呢，上一矿山你们都创建前边那请见，创建那没错个啊，用不着，你也不晓得吧？创建那了，给不过是，一年俺做很多好买的。上一些当前呢，昆州那里创建没落年全没呢，俺得让给看了你一遍。
1: 阿姨，你这是没？喂，可是俺两个入兵了，没满贵给了，人家姊妹们吃着吃就算。我那前年下个月，人家订这车，俺那三单子。对的，其实人家那么着是要什么菜品呢？俺那俺全部的独家买的呗。还管你这些？现在，然后这苏老的亲呢？我操妈的，俺晓得，你这个钱少，我。
2: 你呢？担心用马单呀？哈哈哈哈哈！他担心，他心慌嘛都先用心。看些说，那老兄弟个，真的他妈的，去马单咋？老姐不让你多。咱还听过可得是没钱的个，今天去马单呢，三千单我就十多。
3: 公哥人家别动我这边的，上边干部的下，这个老人家个可对呢，我人过去养老的个。
2: 真着的，是你老人家穿不出去，今天呢老人家穿不出去呢，却穿着雨衣的。哈哈哈！当然了，你也要三六十大米多。哈哈哈！偷偷去马田边呢，老人家个路边咋亲戚，咱们先到下边，路边个老人自己去打起个。
4: 搿对对，太巧了。
2: 如果个，没现在俺做，穿不出来了，没腿骑个民族，俺俩最后做些追嘛呗。
4: 这真个没啥。搿对对，俺最开始他脸子，看最开嘛写不着。唉，让他的偶人几个，没腿骑个嘛啥，什么这对？
2: 啊，
4: 俺最就是。
2: 让他皮一遍，先对对个。
4: 现在有好球，学他。
2: 让谁没？
4: 呀，
2: 奥利奇，
4: 快接不来。

0: 这有嘛
1: 呀？这我哪知道的？我那姨。
0: 啊，这个。
1: 这句，
0: 啊，这个。
1: 你去拍两个的。
0: 这有嘛？
1: 拍两，两个脸色不？拍两啊，两个的。
0: 这，我那有嘛了？这。
1: 爹。
0: 成明。呀，金牌人气。
1: 欧仁杰，
0: 七哥，
1: 咱个人气盘连户里，欧仁个年少节没有是不？年少节几个嘞？伢那阿拉的开几个嘞啊？俺那阿拉都没，现在阿拉的年少下边的穿啦是不？盘连是盘连的。
0: 爹，咱个谢他哩，阿拉赛的主力给凝固了吧？
1: 他哩，
0: 前两年休息当下好，
1: 休息多，休息东西。欧拉爹爹姐，你是给不得。爹爹姐，你是给不起。欧林姐，让我呢，三十块钱皮多，穿不出要过咸味呢。没想到用对钱没多，欧拉用块钱才回来。
0: 我来让我姐用掉面，入边给贵州咸味了。这种呢，他就结账，俺们用的用着呗。
1: 钱呢？你三皮啥的？交际那些呢？偶然了，卷他有啥的？交现金那些呢？这种呢，偶然了，一切有没打的？人嘛嘞？
0: 啊，这，我这跟着孙子啊，娘们用没些大的，忙个要着吧。
1: 娘们有去过嘛嘞？你也现在还我说，俺就是没有超过多个，来个天气也长嘛，偶然那么多。谁这么多？老爹有啥事？先说停车去好哒。哪里监控员呢？挪不挪在前面啥？偶然他的道路去挪不的。
0: 可能挪不是有人啊。我能先去挪停车员了呗。停车先去消息。
1: 有话就你。
2: 三轮吧，三轮吧，三轮不退缩，三轮不退缩，
1: 三轮不退
0: 缩，
1: 欧仁杰。三轮
0: 把推下来，呀，
2: 任东华，三轮把任东华，
0: 就预备打的，好呀，俺妈跑不住你的，
1: 你是电商。

0: 您啊，让开新贵呗。我同妈在咱的院下，我在那打，卡这些，他零散散几转几的人。你歇来着，我一日也不有。一年，让我先别歇了。让我念伊，虽说点别马塞，能说点不打。조심코에미치리샤나랄이미기도와이내라뉴시이내라시에베기시텐조디그리스에그래샘디기기삼시에메
1: 넘겨전하시야
0: 제자니무두랑지리요제랑게시에베계시텐조락타치도움에야후다지유
1: 영아
0: 가시네봐
1: 루드둥니야말자조자그저지금에니랄시르주고
0: 시마동니야나지你也是的，我来这边准备的呢，就对上昨天我说的大火。
2: 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
3: 靠！靠！靠！靠！靠！我呀，两车道啊！
2: 这、这、
3: 喂喂，呀，快说！喂喂，呀，呀，快说！快点举啊！快点举啊！
2: 呀！
3: 行呀！要是大牛，
1: 勇啊！
3: 你们啊！This way.
1: This.
3: Oh yeah. Oh yeah.
2: Yo yo yo. Yo. Yo. Yo.
4: Yo.
2: Yo.
4: Yo.
2: Yo.
4: Yo. Yo.

0: Two.
1: 你们，哲明，哲明，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
0: 장미
1: 得多几元的，得多几元的，给我往里头去，得多几元的，给我往里头去，快去打，抓起，
0: 是不是？哎呀，抓！

0: 他太是，他热血的呢。娘家，俺做咋当了？西恰，唐藏了祖宗前屋里是样子乐过要的。俺可对一年，独立马雀为够了。娘家身子可别拖呢。 俺做国家去要去，你最嘛拉空给你们爹，我，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ཉེ་ཧ་ ཁུ་གི ཉེ་ ཨ་ཀ་ལེ་ ཤི་ཏ་ ཡོ་རེ ཉེ་ ཨ་ཀ་ལེ་ ཤི་ཏ་ ཡོ་རེ ཡིན་ཉེ་ ཡིན་ཉེ་ ཏུ་དོ ཉེ་ ལོ་དེ་བེ་
1: ཁུ་དེ་བེ་
2: 天水边，俺很多车下去。退居陆队人啊，先打完仗，坐下再看秩序呢。陆军成名，看人家俺做几送的。看人家个来他不结婚呢，各地队穿白衲，你就看着他不着了。
3: 陆队长，明，让你走了队，你们都有事啊？俺去送酒杯队，开始两个解释嘛些呢？送酒队人他们也不吃亏，几个五车队送酒的杯也够点了啦。咱都给装不出来，送酒的杯也够点了。现在俺做弱不些的兄弟。
4: 简直切莫啊！
5: 呀，藏马腿。
4: 藏马马有些，看着有钱。 成名就我爹就的，谁呀？可是有谁？马油，你是叫不谁？

给他们我做一起那些不得给我做自己这些事我做那我妈当把的这想念要的呗我做了三千个这是要不得啊

랑스유다. 장게 부니 갑자 피해 샤니 여즈베 아. 코니게 하마고네 장게 하고 오지 마. 카레디다 비스그래.

0: 这个人差不多的，我那你银行去帮忙去。不对，公干事，干事，公干事，干事，要别的，要别的，要别的，收到。那是，哦，得收到，给他收到，收到。对的。我知了，马上去，南京安顺，保重啊，莫失去，不顶着急，心中也有点慌。
1: 被毛主席干了年间，在当地的永年给，修弄新一届级的。局长，咱们怎么安于？你不能送就要去都没送，把咱当地的羽毛旗，给人看看收到当中。亚龙大，局长，亚龙大，局长。
2: 让个谢大农说，谢大农说，你们啥时得用呀？五步骤真给，老师同学写出来吗？我你个什么姐呀？早就写不了吗？好了，准备等着投资，你怕么你？我那包不给你，他咱入中去，骗他呗，免得去差不了吗？阿江家，啥姐姐对？ 少学习不起来，俺就让人敲钟去去，忙活把卡敲的，我对面给组织去压车多，说是来给赔个的，你先不认识个，就叫，你也他妈要求是个人，他妈愧对是个人，要求，要求。

0: 你给托事儿，别怪不了。抽胸肚，必须早晚你要买的。到底看这设备呢？日日个牛在哈江个中国院长，每日日个我俩陪同买的。抽中所三百年间，俺们这群的亲哥买的，人家准备去开发给不到，超过所边界界，只有你最独特的空虚气味的。你要想打充电师兄的，地位的充电人也算需求的了。天下人就听不见不到，也能拆给你的心，突然钱包，也算需求的。你上学的，日日准备推荐的三年，大概能行，只有你最接受不到的。人家女子把大年薪点就越不行了，起来开个车都年干，迎接去多的。日日是在北京给厂家铺的，出去实习个女子的。
1: 啊，第二，路不人行，请我打，多数钱不要的，场面给这点点是塞不修图过的，人群女子把大年薪点就越不行了，起来开个车都年干，迎接去多的。日日是在北京给厂家铺的，出去实习个女子的。

0: 心不了，我个牛奶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哎，密码我顶着都。拖个这个密码，肯定得记得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有，等到初二新毕业，咋什么痛痒痒的？
1: 一密码器。从卡南基人业绩康不了不呢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小队所及情侣极度对比什么极度对比你有性应变没原团老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到
1: 天气时段投诉你不了垂直给公家头捉蓝图枪炸他同时借机温缩碰头投诉你别给自己搞头落去归蓝给了几天的苏醒图接下来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了是咋咋给你最团结就这生育的这把团结
0: 내디네사마식사와당자식통화점이유린대미도마세디친부민도매균쇼양제마저톱지래야
1: 매균총티대수디메그계기탑산낭도놈시규랑바텐저망불루이바시타계기김도윤도주비도놈시규랑바지기정시담강유바김도계시바게총나시주니지기갸탕업주이 TNT 기바제시딘저망부시동당소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俺南村就这些狗不理，几所卡车都点了就没肉。
2: 每军国孙七八了，几所用娘都兄弟，每军的家给都是舍不动。南村文国谈穷都东北，子女空都去不起身。现在满巴路啊，南村没跑跑前途。

저저 닝하게 누구디 잠재비너 랑게디 여호제 녀듯이 랑게디 배주다니 나주자다디 남바사르기한다 저도 되부지 저거다

我这里了，那最拉白你们的，俺最喜欢我些，决定不在意，一年去你们就，公婆们送肉，公婆们送肉。

0: 这桌够了，你大哥娘了，弄的个月，一年娘给俺别提给么子事情哩，现在差不多娘给给么子事情，俺们对了，同样年纪，俺们我现在有点不中没多。 一年细水年苗，听不你心有余。听不你个，你还给你说点不是？你还可对你孙秀点不大？刚刚有在开山西多年些的下，那你西边有人呢？你心里还过数？昨晚的，现在就别骂在。
1: 他多日话些事，忙过多。
0: 你安的西北有人拿了，昨晚了，军队单位没提这么多。看他让给别人的，刘同学别说。爹爹说，给不给住人？我就说，你安的那可是心不来事呢，没事你爹，特别心思故意。
2: Tebe siya suyo yana.
0: Mune ya hudu.

0: 呀，恰懂的。
1: 用啊。
0: 用人工洗脸嘛，亲娃。
1: 哦呀。阿妈。
0: 哦。
1: 证明哪呢？打着急。怕老死的，怕老苦的没，俺来打救命都。
0: 听到可以呢。
1: 证明去爸爸床下。
0: 哦，是。
1: 落地也拿了。城民给农民的抓青民多，农民也做一个节谷民多。
0: 是呗，钱的罗等有谁？
1: 城民三路不走道不多。对的，你俺庄稼有人不等这钱呢，同多娘娘三民多啊。那最的城民了，东岸枪不熟悉啊，怕老兵的二弟俺有生病。
0: 你俺田大的来钱要嘛谁？看他都是土松啊。同马里头丢弃的车子，那最低的狗子，江西大不能吸人。成名堂的炸弹头也落到起位，破壳子的。
1: 阿妈那个谢大
0: 姐，我都是吃的。
1: 你堂的人来把中。
0: 就是就是。
2: 欧仁杰，这林春姐，堂到三轮马屯呢。俺俩是爹祖妈的，现在去抓住。三星大小姐中不出去哩。
3: 嗯，俺这对嘛，全把俺是出去哩，就几个听没多。哈，现在民上面伸手别的强多。
2: 你这用嘛的？伸手强能搞啥物事？欧仁杰，伸手下些，杨家那小伙子呢，来了不要嘛哩？
3: 我呢，伸手嘛吃不起啦。听这钱呢，俺是土嘛是吧？
2: 你别说些没的。三岁写土给，
4: 成明。
2: 如贝。
4: 哦，让邓大写一月。
2: 如贝，那个写吧。邓大还有。
4: 哦，不，真是，看不上。
3: 看不上。
4: 成明，让南京这个罗过去吧。
2: 南京嘞？
4: 哦。
2: 可笑嘞！
4: 邓真是的，他的一个小子，去年江西做牛还闯进这处，这个南京文女说的那天下，俺做三路去当头，让南京来着吧。江西的给人家先打打去吧。
2: 阿忠妹，
4: 阿是成明，成明，应急让找人。
2: 可以呢。
4: 对的，一个小子，大忙不要谁，再也不见，大大路，杨氏老人，且咱杨氏过谁？
2: 没忙我来很多，俺爹出不出门对？找老家没得。
4: 上前三叔之下。
2: 你来周围动。
4: 啊，这周围来个几个人，上有的，正做那点别结束，咱们家今天就能解个头不是？是吧呀？丁文静的，要不就鸟去。哦呀，订我这一个亿，呀，要不再聊去，哪用啊？哦呀，他的南京亲戚，你们可谢谢的，拿了大钱我。哦呀，叫人去，注意的。
3: 主啊。
4: 哦呀。

0: 妈，路嘛是。
1: 嗯。
0: 俺你们开始在这路游戏。
1: 他是哪路呀？是吧？去哪儿待的？这个嘛的，哪路对了？我东巴去那个这是，这是上么开始？嗯，上怕么投诉呢？怎么学啊？滚脚的，谁可是他？
0: 怎么叫嘛是？
1: 嗯，滚脚的谁是？
0: 查布，俺你写几呢？罗玉辉，哪地人是真的？啥个年把多，没亏三块钱钱，中不打？阿妈，打多也好笑嘞。

0: 龙云北，来大见识哎！
1: 小松，小松，小松，
2: 对吧？
1: 小松，
3: 我杨姐，
1: 小松，小松，小松，
4: 杨姐啊！
5: 哦，完了，小不得了，
6: 小不得了，
4: 啊，小不得了。
1: 小多，小阿叔。
5: 叫叫人不同，都来这路口呗。
4: 路口的。
5: 啊嘞。
1: 小多，小阿叔。
5: 你想接啥？对的，第一个你懂的。
6: 阿丽，这下。
5: 我毕业对的。
6: 好的。
5: 对的，
6: 这下。
0: 小李姑娘个，你们看现在是啥送啊？你，看这送。
5: 啊，错。
0: 还开始就没得。那去哪子去对吧？你吧。
7: 这里选不太啦。去去来哪人家？你哪个来个厂吗？就这里去啥送呢？南京来开车呢。

0: nga chenggi ye, chenggi lo le ye da. Nobu, yog ma shi. Doda, kwa mati kye chani me ba, rangi undu le, pa jing chung si chew ma shi. Ngo. Yang tian yu zheng li nye gui be.
1: Mo rangi nga nye li nye gui chu.
0: Po mati nye ma gu si, nye rang tima khatsu xie chung.
1: ちょんせいポムテンスとセムチェルピシ。あ、ダブドンゲクピャテティルテムシ。ニャカレシチャケプチェ。ネズディシュンチャタントスチュン。ケンズナグネズケ。ナイカスカルヨゴキギ。ななんじねカチェンドミドゥ。
0: 前呢，念了阿妈拉，怕东西，喜欢了来呢，爱拼偷西。阿妈拉皮个略略些不是修了，天天特别当街南京做事去了，上个团的，爱特别当苦我。一年
2: 田玉珍个，
0: 田玉珍，田玉珍是田玉珍个卡尔带好多，没人晓得你去丢干了不嘞？臭美不讲起个游戏，团大的。 曾祖年追多钱，等不起不是？所以军都打多嘛是？等于整个上个天了，是你们等我去个游戏。莫让金牛子打钱买吧。洋人现在上两百要嘛是？我。

0: 上次上个给进了三十多块钱，可是我报告并没呢。天宇镇是年底，现在金藏得住不出手，鸟子早也买不起谁。
1: 呀去！
0: 地震上给差不多要过期了。
1: 我从头拿了两个月，
0: 差不多要过期。

0: 爸爸，兄弟嘞，
1: 来阿忠个。
2: 那边那老钟要去，爹拉看娘去啊，出马去啊。走。
3: 可对于娘哎，那我咋的呀？去江苏去，还没回来啊？去那学习不对，这你们这。我告诉你，你这个地壳的嘛，可对你的这些的，怕了嘛，出忙些的，
2: 是
3: 不亏的的。这抬头也是的，多啊，多啊。这是我两个注意的。
2: 我带俺子罗去啊，俺哥在队上做事了。
3: 这是俺哥注意的。
2: 俺子罗去啊。
3: 哟，注意的。
0: 罗云北，
4: 哦，
5: 呀，上诉前年吧，
4: 俺们住了几年，
5: 哎。

0: 在爱天族再当托个耳机给我过去
1: 耳机是那阿姆生命中
0: 是我的这个的落地给那捏傻逼
1: 你这些也就是了啊哪里叫来片头了都能拉到个这些怕看你工作这些没去让你要等这些多让个亏心没买起来
0: 来死你要是你这些啥其他都是点不大戏我们了我对他如果注意现在存在住不下去了我在里面过团队他们的电视怕录音
1: 这里让楼你用吗这我那哪里来说是
0: 阿姆拉我比给你们回去刚刚楼都不起来
1: 同一季哪里来说

0: 这他妈啥不是其他这个的？让开，我打这我接过生活队，接头的呗。
1: 让孙医生教，这我建议是个省事。
0: 让俺也去这些人家给不了么多啊？第一年了，你让俺们拍进这边，让俺给他劝么多，天天让俺了拆进这边，让花冠那个先生从俺听个的。
1: 劝没劝就么多，怕是够的。
0: 你妈怕老姐姐拉肚子给我着药。啊，这嗓子，你弄嘛是的？你把那了，来还花些钱还行，可个些些那么的，可是能力也大还得偷着不？俺生活上才个着急嘛是。
1: 周继伟，
0: 当然个，两个腿把开门铃铛。我你我心里面谈不多，让给俺开起来领去。忙大学姐长得是嘛些？让我生么多啊？让我么是领俺我自己？准大的，我来到这些啥？
1: 让师公装嘛是呗？
0: 这特别是上次，让他真这样了。 俺办了，可这学会那三节待遇。
1: 上街谈的学习没干意思了不？
0: 你是呢？你办了，写个三节待遇生意。这行操干那了，同老娘的意思，你让老娘打个车。前头我你吉林那了，出差打个招。前头你让哪个接哟？
1: 关爷米多。
0: 马主席，让俺那他人过来不？你让他派给我去。伢早些的，大块让俺去也用了，看啥事都。
1: 钱能俺用得用吗？是。
0: 对，你们忙过去，让俺伢钱么就，天天伢回去偷去，俺用得到时得的，我。
1: 给钱啥么的？让俺派给伢差不多俺那么三千呢，差点少么用？
0: 来，我进来。

0: 张长老，你走路怎么参与？既然该切入是哪的？
1: 大弟对啊，陆军成名，你提这些的永远要骂的。你当宪兵不？俺这屯区前面中年来过江西的，马过屯寨的，民办警局忙不到，必须当枪骂的，去做做那用骂的。地里先打头皮当个用。
0: 张长老，他里的明显算是，如今年俺这边连个的年纪都不高的。中国兵着岁，江西就不带着我去了，年纪娘都不小了。现在去那个前头是哪的？
1: 可是明天我做啥了？弟，用嘛嘞？
2: 弟，南沙早上的罗永呗。我屯新路新运街屯民，路屯莫成名嘛的呗。让路屯莫成名一呗。你，草坝干的让给八路屯牛也打。自己路屯莫成名，新的让你去管。

0: 新的人你就啊老师说出现了屌子听着对的请问你听说新牛月饼砸塌了西家摊上组织几年门头给修路新云节莫成名人马进俺这陆队莫成名了老郑小的陆队莫成名了老郑小的陆队莫成名了可真小的陆队莫成名了可真小的诸葛将军让卡尔金别亏了啊陈站长了马进雨人天然给俺我听过有着哈子怡诸葛将军让俺自己有了该查有了吧
1: 我妈是你所有的啊，厂长长了，我那城西电报别人，矿工听到好不是？我姓梅，
2: 龙梅玉荣，听上去听着吧。
1: 听我妈是没有的呗，咱当到去把个金穷了吧。
2: 行了，矿，南京的月饼咱当给包的，我们团给徐龙新云建的人，咱当到去包，陆队莫成名是的，咱挂干了听蒙古闺女儿的。 这样也好苦命了我是赢的人俺还今年人都决定俺是叱咤青牛的厂长长了都是代表俺俺这两个愧疚小不着啥话起码提出去参加俺最叱咤如果给陆队莫成名给登记要个去逐渐吃个运过去天主吃好药了吧俺四岁就做姐姐陆总经理的四岁陆总经理陆队莫成名
1: 其他同桌刚刚考虑员呢，刚刚员呢，俺送着。你空人需求。
2: 爹，刚刚要买的，爹刚刚考虑吧。啊，陆队莫成名，俺自己养些牛蛙别不得。目前的地马虎村这里，一年咱们忙了，组织大肉就接些多，俺这兄弟活大起。你这这么着，陆队莫了。
1: 多谢那，其他多谢那，兄弟。厂长了，听我注意的，我自己。
2: 哎，人呢用啊？你了，家里哪个贴心？刚刚考虑员呢？
3: 松江那些啊，刚刚给密度，
1: 他们兄弟托了，俺诸葛请我卡巴月妹给吃的，就当没你们要嘛的。
2: 用啊用啊用啊，陆队莫成名，别的，他们怎么修的？别的。
1: Less，亚叫。
3: 别的，陆队莫成名，别的，下别的。
1: 陆队莫成名，可你别去，刚刚月呢，俺才把别去。
2: 用啊，念念书。
3: 你真的完全对的，你真的完全对的，你真的完全对的，你真的完全对的。
2: 这个给了总理写起来，这个呢都是的。诸葛群就是你的人，让俺做南京的，是能新建一边我的这些，你他这说不清楚，你呢现在全都马修了，我你现在只有了。
1: 前年在大明马去测序节，他现在属于。

0: 就没推个当经理，来咱别墅用的，干着急。没必要当钱，我们今年我们辛苦。出去多年天，本地职工党，我猜党，新多学把忙当缺关系，路面就住他，出去地可是难过。你也不认，就说你给他妈当厂长见的，别当车脚的，可有也不行，真个。
1: 给他姐的帮手呀，投资的巴拉里呀，三九脱了呀，也是不是奇怪的去看这呢？
2: 三九脱了，俺们我们这边投资的三九的，但是咱找不着了吧？

0: 您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以下是电视那边的，请给你进行全程三中间站第八根据。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听美梦节》，特别隆重献把
2: 开心之线，把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拉木乔瓦多，撒多罗女为，同月吉里央。

年你是在入怕人没到了恰不凶碰的人心恰不心心碰不久车站站你是年你是在入怕人能总了那么天年人心真忙不过久车站站就几年你是在入怕人可入了恰不心心碰的人心真忙不过久车站站就一年你是在入怕人妈儿看不了真忙不过久车站站对年你是怕人就当然恰不凶碰的人心那么天不久车站站就几年你是在入怕人新年去了恰不真无朋的人心恰不凶碰久车站站暗年就你怕人你妈儿恰不凶碰的人心恰不心心碰久车站站暗年就住怕人所总了恰不真无朋的人心恰不心心碰久车站站冲年就个怕人干儿总了真忙不过久车站站暗年你就算计怕人不是因为真忙不过年人心那么天久车站站对年就给怕人从前了恰不真无朋的人心恰不心心朋友车站站新年就住怕人城关去了恰不心心朋的人心真忙不过久车站站旧年你去生意怕人下面来有口真正亏气能信我的修言不得了恰不心心朋的人心真忙不过久车站站旧年你去生意怕人沿着云草真忙不过久车站站暗年就不怕人南村儿住前儿旁边人心恰不心心朋友车站站冲年就住怕人路南呢归了真忙不过久车站站就几年你是三个怕人南家把娃儿真忙不过久车站站就几年你是三个怕人这些轮布儿真忙不过年人心恰不穷朋友车站站几年你是三个怕人三夜了真忙不过久车站站过年你是三个怕人杨不见了住前儿旁边人心恰不心心朋友车站站冲年就住怕人天天天民总谈床垫卡几个那么幸运的死了呢母体给能床垫卡几个那么幸运的死了就读中面子看起落的学员三一年碰到对白菜送就热色巴上热车大而出中春三面春前大叫娃西推到南街小退年我就提起出汤不忙菜木汤土豆汤路墙举了对龙醋墙下汤下路归途龙不当西归多什么连接能信我的徐才人

0: 罗尼的空美军策进行中尉推他将阿家黄了个什么呢现在也没第二年多你是六到我西边在国宁的成功确实送不了年娃了上海冲击民航局的地规西的渔民忙起哇一边你了有内有客户西面的你了有内阿家黄了传媒托行的学徒没学的多是该结别你了些你传媒中尉看不没这卡干些吃得有些没让你自己学得呀没把月不通下
1: 俺就参不给当些，托行去学了呀，吹着自己。阿家黄了，学了那边，没端起能做了，没让行上。
0: 这样行上没区别，人家还讲起为念书。台湾身边结果不行了，没学过的，人一级没得卡高于他，还讲他也不有不是。俺没这吃的呀，卡卡边没得提苦了呀，没办下。俺没这提吃的呀，下雨，俺妈学了呀，跑到，让我提仓嘛，吃着提啥下。
1: 没钱不是他不给，没得好讲气味，没当穷人的，推他这样，没卷的过了，还讲三不成的。
0: 帮帮是没着这不能事的事，先让差不少多，不给呀，没钱不是不给，省内来谁都还没多，确实内来谁都还没多。把把是给媳妇苦的，生意的也难接得住，期间当年没多。阿家黄老的，我那些了，没卷的天外接把高二去的，昆明没得钱接了七八，我要说没给托阿妈些，人家的狼哥吃的贴吧，我要说同样说，这样昆明个别的没得算对没把命，没得天嘛年度级别，该几年了人家的狼哥才双十。
1: 俺没在那最近七八年，没其他缺钱，最多也没多，出门俺昨天去，俺最差的月饼没这天去，看了我用做买狗用钱，说是没这抽月子，没到冬节吃了单。
0: 没算说个礼拜，看叫没得算多不穷。 隔壁的白的那么能够赢呗？他俩行上边，阿家黄老的隔壁那当八零七，不是能给，没得一百天，当年第一年买呗，端个数，家中拿不嘛多，扛下他买呗，最是他属于扛着玉米同学们。天呢，我那没学会，让我提醒，原来天呢，阿家黄老给没得赢，天定了呀，没吃军炮呗，继续同学。你些结束，只有前边大姐查了呗，阿家黄老的那人也不提了。 本身哪里通话了？三月七日天呢，南疆下雨不停，我了七日天边，没得天，可是个白的队友不停，车子也特别滑，可是个凶呢，当年天没把事。天的多呢，阿家黄垃圾，没这两档西茶也个有把事。马达的呀，可中间那把三包的队友别开了，南瑞吉搞的马不停，车仓不难有。阿家黄垃圾，看了喂，咱们的国堂，咱们刚听你早晚的国旗的民族，看了喂，孙女国的，这都这么多事，天的呢，南国的白的，昆明了，就是什么人？
2: 俺的别提他们去，但前后听着，俺国家里呀，肯定是这。最近的领导特别当的，陈军的平壤总书记，人家公干部啥，他的人家呢，谁也不听呢。陈露军写给的真是，老年公的没钱不得意呢，俺家黄老的没着，这个当时，没让他为深度切割不几个了，穷困可是不几多，最鸟是他穷下，好呢，没钱不得，人家肯定是需要不呢，只有咱们大家去对。
0: 美军的老鬼爸爸给老子进的，这话有不写下。老美给不起来通话了，天天突然出去你一趟，干嘛我们就演员了？每次节目戏，南瓜出笼，康少突然看，阿家黄老的几分钟没把这些提出下月饼，没人玩了，没这昆明几分钟打你玩去了。美军给的工资点给一个托扣巴了，美军什么天呢？几个托老手给老少你们安西巴了，老少没银币，老鬼爸爸写了没把路也赢不是。大家俺们为写啥不吃不来？老鬼爸爸提托老少李老子他们你也不来，这个老少没赢不是。因为俺美军的天天吃不没赢不是，老子先提了个别的老少妹妹，俺先把把定家的月饼，萝卜多老子提，南瓜卷起来给忘给，把个吃不当，他过去俺在车里说了，他美军的天天吃不赢。美军给就这里，天天美军吃。
1: 老鬼爸爸古塘刚过去，没事说话茶。老鬼爸爸就老在这了，美军出兵的时候啊，其他都就当。第二天过了，家长陪着去那边，那队人民去，那边拿着枪。哦，老鬼爸爸的亲戚特别是吧？你爸爸看些事情下？
0: 爸爸的呀，军长拉着。老鬼爸爸军长提了，他们美军穷呢，准备什么都还没不谈。 爸爸提大部小李银币，你最好是可别讲太多，马上碰你带呗。听下小李各地的没钱没地，其他的兄弟说几个新的民族事。
3: 俺两个爸爸了，没本事，这里有呗，没得地做呀，没钱你都上不去。
0: 小李医生呢，总是没得我习惯的。当医生呢，没把握罗桂爸爸的课呗，就是前辈，不是。大姐，是不是前辈？这月前辈，每月提小李罗桂爸爸的课呗，就是前辈，不是。大姐，是不是前辈？这月前辈，每月提小李罗桂爸爸的老在几间前年学完一门电机车，团体小李任意几讲开了。天啊，小李你查到我辈什么几间银行，罗桂爸爸就大人都东西，课呗过度，我些菜呢，罗桂爸爸就老在就是前辈银生。
1: 俺这听的老在的，接不接不赢？
0: 没有的，老在给修，吃了东西吃的硬。等待下那，让他人生就图个的上去。人你给的老在就是钱了，老贵的天在来给呢，每卷用完人家吃没有。年最低小利益没什么的意义。大家吃不来，小利益年最低可别心里有。一那样可别我种用伢们呢，老在就是行些了，就是吃不赢。隔壁的就是行的说白讲，他就是去就开浪穷事。
1: 各地上去就是吃，可是我对对，说白真买的是蛮多哎。是蛮多，看医生了，咱们也用不到这个药的。长不些那没咱们也三九顶这着不着的，用这俺们顶这手术顶了后的什么？内卷的小李老在就是吃不来，穷个现金，上海中介接的局，民航养老局的免税接的局，只有点被学生。小李甚至讲伢年卷个吃不当，我接过了，俺不接。
2: 俺呢，让这送位小李了，深圳七八的大包呗，可别什么数，数不得买呗，老不是的。俺这样用不送给谁？没事呢，我是其他东西买吧。你最先不订这车队，谁哪里呀？谁能收得住？小李给老贵爸爸给老在就是说钱呗，忘给美军的钱我的。第一呢，别人家的穷鬼，钱没收不是。美军穷完钱了，根据公司阿家黄老给摸着了，我努都亏死不是。一呢，黄老给。
0: 摸着点呀，再说也不签约呗，嘛子摸着约不了，加这一年平均不起这不行，他说懂了，我们真爱这生意，他说根据公司的公司七个名度，穷鬼他说呀，公司七个几，公司人是，那不是，顶这是，没让给团大的，忙得许多钱下。小张，俺们阿家黄老吉，根据公司摸着冤家穷员穷鬼可是钱了，他每季穷鬼呢，小利益七个人谁娘？
3: 根据公司摸着出来清白穷鬼蛮多，可是平民多。别那摸着那家来卡的越不大，卡的车里贴不，摸着压家压给七给大，西归给来说不，他就仓不一能，穷鬼可是给矿里家多不是生意。小李怎么说？阿家黄了很多地规矩，俺来听不谈。前面给过详细的答案，听不着。你最近这看这一呢？天啊，没准提到这个月。天啊，光天没准当天详细这个月提。
0: 阿家黄了，花干呢，满破的都个美军的人已经摸着他，他人事儿八十些个。结束，没钱送呢，第二七八一没事。美军穷是当，地规矩弄不他，你不要呗。第七六年，美帅狼哥给弄不行。第二阿家黄了，农民的同话了，成功确实你当，干么个中个住他。美帅狼哥第二叫送，因为呀，狼哥弄个呢，最多马上为全国国内永久开送事。美帅狼哥他人事儿国内做个点抗议呢。第二个不提了，结果是弄个狼哥都看看呢，下月呗。
4: 天没说狼哥狼肉土，猪肚没。年纪垃圾，给过天大伯讲起个么？没说那么个白，忘记年纪过了俺家当。
0: 天啊，阿家黄垃圾，开始各地来讲起个么？那么的干么呢？没说狼哥弄不呢，猪肚的银币，没得俺怎么说通的这事。
4: 我这里提个起，没听你不提大伯行。俺这边呢，开始没说如何，俺是来月边呢，没得俺是三头节，俺就上班我那些边呢，穷困钱不停这破马些生意。
5: 对呢，黄垃圾是呢，给我几个大伯讲起个么咯，跟着有事。
4: 提到七不济，我来七不济，我也讲，他们那可不没准备跟着来，有的没事。
5: 对呢，阿家黄垃圾，小雷他讲起个么，地规矩我来公司接，送个听不起。
4: 提给王女不听，路过八八提大伯些，果然了呀，有他妹妹跟着七岁有生。一年来七不济，没算两块去，人不敢看提他，让我来公司一年来学到给跟着就有的生意。
0: 郎哥讲的太了，做不穷。小脚俺们农业才越疼，没说郎哥这郎干过了七八单位，拖大了，明年开要拆迁时，铁路运行里在内，老俺们就来，每卷穷些呗，带着木头进不休息月。小脚起码送了，让俺俩军在那里监督月，每卷穷哎，爸爸给大伯小李一，阿家黄了，人一了样，农业吃，看医生呢，各地的黄了一集中的地规矩，吃过钱呗，没得叫啥的下面呗，让咱们去下呗，空手多不着。天天每卷穷的是一笔，小李老贵爸爸的地规难给几对老少看的，那西北天的老少呢下月呗，天干没下一不着，阿家黄了一集中他。
3: Meshore langor xian tini, langor jane su xia me be wangi, lo so ku tan, ni chak be wangi, me chi pein bat.
1: Denja moja xia xa xia be, langor tige, tsangma lo, me jen shor chige chung min du. Cheza ngan zui deb yi na, kezi moja di, langor xia xa la xia yue na, me jen chung sa da ta nipu ka zui yue ne, kanda me shor si ma re.
3: Kimi xiao li da jie be, lemu ka gen, jang che ga mo tan, di gui ki ngue le gong si le norwe cha, kewe che wa yue di, ko zui wangi, me sui ru mi, me sui be, ku gabi yak shu du shu ya wangi, ko zui kyung gun ke sub ki, gen zi zuo di kher gui si.
1: Xio zhong ame langor di, ta rin shu le xia xia, ta di pa ta li na, lo gui bak ba chu da, langor chik du. Ke si, kar cha chi ge nga wa li bi yo na, xio zhong ame mo zha le ci gyun yong ye di, cip shi ra ge, chung yong si. Ta ke si, Mesu langgo de lamsang, nizul hasa de lep yu na, xiujung ame moja diye cikri tepto kapa maari.
3: Tene xiaoli la chokbe dixie yi. Nga le la yang rang su su dixie xie yu. Tia nga le gi, mesi mesu langgo drilam ka yu me, mesu langgo tredo ka kor tu be, te te zu chula chi ma song sir. Lomi le tong war, mesu langgo di, nongkor ju gom, xiozu nyi dan, kama ngab ju ngab diung la, chango ne zui yung wa tong we, mesu gi le rim shibu, gyog la le ju tobo yi.
0: Mese tsaabda ngay ngare mota tangze kora tingzi kiawi. Tene zui tsaabne kajik gyamago wa dhudu kirang sikbe changgune zui bataan kiabas kemido. Kain sanang gubdudu mesu langgo dilibdu mechimu shibu barishinbe kangzisha.
3: Jaya ngulegi zui bara. Tuenjin di namji chuchu sunbe yeyundu lakbe. Le dunbe chaydu mesu bar gyu bataan. Disu mene mesu yoje kine tunbe mesu gyu gendri lekbar kiwa yinsir.
0: Nganzu di sunwe, chema nyi du nian tine, mesu yoje kierje tionbarse. Nian tirang du mesu chodi ca chubu chepe yin. Yine mesu yoje lamse kache du min du. Yine nganzu ngayle ge chubu goya di sangwa chubu yin. Gebdi du di sunwa kaxe barge ge cikro che xa.
2: Jodion di nang la xiao li ge rangmyo ngang la logu bakba ge lokse gyursu chepe yin. Sinzin ge chepe pokwe maze, mangdun kunsep yin le mangbo ji chegwe chungwa. Ona, rangzam ge... Timge to the logu bagbag, logze yurso chena, Tim logu genji, karereji, kirguguina. Manzu, Jongo Miman login, Timri luling, gin chimoa, Shija yo lagi, sejilati, sena.
4: Judu dina yanganzu, tando titu, mandu kusap chevashi tomshi, Genju gunsi, Jungu kasap cheza regilia, kunzu kagu genji shirsun, Jungu kasap cheguoshi, Choshinsine, Genju gunsi, Tsaji genja nalia, Genju gunsi debe, muti nalia, Shaoli ye jegube, ginsap yansu yoshi. Kinsabdi, konagin gwenishina, mandu kasap bochinjishi, mandu genchipu tadun, ganyanya chevshi. Tandu, ngunche choba lasobe, sinzin chebayan kevshi, di timluge shizinsati, mesun chatimdishi, di nalia, jigeke juso cheje, medun tunje subshi, yang timle gebe celia lemena, miteya, tidinke, sinzin cheba jujusi, kuyoshi. Kesi, nizu tapchimbo yuna, nidu nizoge celia lemneyoshi. Dinday na rangye ki nyitim shirsun lezi wang ki medyo shorwa tang minna shime suri. Dimi gyuno chola tsabchin shungri yi na nyitim ki genchi dade donya ki nyinga yoti. Chezang chige ki loze gyuso chaba di jungde ki tsabche chungla shige pechir mandun dayang na zingzing ki genchi kergoya ta chukshi.
2: Dinday si che medyo ki genchi soge bakba ki dagbo xiao li che. Ani ngule gongsi che, dimi yin jige ge to ne, me sui langgor ki dinja zhulam ka gen jiang che gemu che, yudun jik le yin na, xiu jiu qima sum tuan xia. Ma zi, kuzu cangma le ya, so sui ki, yumzen re re jing ye du. O na, a jia huang la ki, kiong gui di, ye ni sui, kisip che gu gu yu na. Ta ri zhe we ki, qu shi le, tim lu to ne, kung zhi ye, kar ra ji yu na. Ta di, dun ding ji me ki, lok zi, gyur su che be, me yun chung, che be me jian nang la, an zu mu tu je, tong na xiu gu yin. Oya, semua lenje, tadi anda tinggi di sini sudah tak asyik ini. Lenje ni tiba mahu cemlu ke sisi cintu itu na, curi cintu ke cemlu jenis juga cinta nara suku ini. Lenje, sudah jago.
3: Senggung tu, tiga jenis nang tu, macam susu sorai, langgur tan, logu bapa, mangda ceri tip. Macam orang ni lah, tak jadi cikam, lak jadi sila topa cium. Macam orang buka bekar, jangan ni gane langgur kaka. Kunci lah, sujud cuma sumpah. Wana, kunci ganti sula yu tam, cemlu jenis leze ni. Lohalam gyurwe, megyun shung shiebe, meja chenbu shiguyi.
5: Ngani dinja dhijab anyi, changma rongchun jikbo chegub, chwedan ge shishik haji lukuyin. Chabupo zhochigi, tirin rizze gata menzuko ga zhuayam yo maji, dunlu kongchun shidu, chayu chiga zho.
6: Guda, ngansu dhidhiyamindu, mochenar zho.

0: 这是全部成绩，开始日日准备呢，看不得，开始就点击日。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
1: 日日准备的这趟，主要也抓不住。
0: 日日准备给的下，俺是叫我不要着急，日日就给点不赢了，回头嘛的。
1: 给了，俺做老板做呀，看着。
0: 日日月呀，脚步松着，回头嘛是。回桌子的日日月色日小了呀是，俺做电视的定价七十几，你知道？给了，看人给我有那点做呀，拖难难办。一的银，恰许几的巧了天不银呢，年年彻底昂啥瞧着的，你看把那老年的肉脚钱吧，啥子娘们就钱不银。
1: 现在俺做两个车不行呢，牛肉脚都比明年两三一百用不着。给了，钱那日日够差劲，俺就留着。
0: 用嘛的，实习的，恁们写了点子，恁们写了工给贴不着钱呗，我打不着。我怎么用俺三百三十点年开个月嘛的？
1: 日日给恁吃了月钱，想给团长看了呀，拖拿去过。恁们写我打到啊，吹着啥写多钱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里月头个里。
2: 现在店主轻松了。太阳，我一担子男，说不了去找对，没就解决的差别，云中担着人中送别开头，出去退休的退个不贴，消失。

云川党人仍将送给科技，每期地区几个朋友了解他，几个资讯组长提了，用这里吧，开心是准备前进。天明地如，关键其实没俺家的错，亏得你家家给那么来，用手抓的。看在人家的头不严，你给党人亏得你，为什么社会去？俺家的车一度往外斜拖，就落钱。

为上日军那么些年，明山七月才会偏偏屠龙打死些谁？集团朝鲜七军忙不远边，新年吃这个你们记不起点？吃不？今个的主人先去，再参与空的解决所当。况且每到这么天，我们别拉去咨询社区了，干些事。他那啥都都改变，这的神经去这不样，况且他把东个没。金藏图，空手三把卡些忙都签约别，爸爸是因为我呢，可别三六配送错别，我看念头不切个。吃住干阿表家。阿们谈恋爱途，七六途三错完了签约，对不进个了九十年，只当普里吉他，没人忙不要过年，绝对前进。落到了这边天气了几个面，没人去，出国错了大约十差不七个月。谈到规矩他，也在七九七边那最沿边，况且约在了也在七七的八个月。替阿们错了，特别甚至签不说个月边。当初年过了一年左右了，新年七个月。这不经过了九十年，中国天天去七十七百万年，人家一直不谈判，总能送将铁棍给人家锁上心了。那时他了旁边，前边过他进不年龄，天天一把他进别需要你不见到几头就这个月，做不来，谁都会出现月。某日村刘全勇站到几人心，给我图那天几个月。这批人呢，他的亲戚没不认得。记录启动这一段就传送落了。法兰西瓦阿尔蒙大卫以为上日向的重安图，这部经过了九日写到重新。记录启动这一段就传送落了。大卫以这部算不是娱乐的男人钱了。因此他，我们这个人中他陆续点在狂徒，他的帕多亚这部经过了九日去马匹廿三千元。中国了。退入年休，落入结局结束。他说：“对不进个了主任了，心就千百来团他，心内他了别动过错。”季节日午为山土，因为有过几多一百八的心，吃酒送给年。退到都旁边吃不甜，那在劝用，孙秀坚心曰。查杰吉三岁呢，得不着去规矩前忙学习退出退行，得不长个了他，加个眼部充满了年龄，当当他当然脱脱毛外准备第一了，得不进个了九日呢，三日正做看切学的事。当到蔡龙阳先别切住铁嘴，念到了用他了呀，三日听初段怎么错把了做过呗，替阿妹打用个两段了，体位哭不记录签约。罗伯罗托马背准不行，对不进个了九人给阿公所作用。那几天你给谁了？三不晓得吧他。七柱村光彩写了没写罗为前途，乔木村张南康阳七个妹。阿妹出过错了。牛王设备六千些吃不食，到我开始清洁。况且你阿妹送给不了彻底，让几杯约在了当年吃过。前面他吃住草，记住你对的吃上都老清不淡。爸爸啦，这里白白露露月白，我光是念月经。可别挨巴了土，你们没去狂土，人情土。骆驼奇怪的，是不出人命，送进阿军内，切断脚盘呢？军将那么切力气，全心给阿光赢了，可不如热他，那么热说，动人全心做几个月。
自信地打开罗马村里，你为他贴图人把大家所见阅别，你为出售奇迹的单元景，特别比温州的女把切图把穿越。温家龙二来为车的前面七旬天呢，你过就在他找我了，贴罗马烹饪了送脚前呢，你身边的别问过切图。为上日月图，君将落街日月那在起，三月里个那在起送出去什么行？行呢，送东西接着穿越。天不晴了，山里当然先把扩张签约。明儿啊，咱们用说不晴卡送出手机来念完月经。为上日月，一个人将送出开图，卡送出手机念图把穿越。团建配送错位，得不着了那段苦油差不多，好点签约。日文的母语具体，是不出人民切断家念，切断出一排的图。动人之心，切用图造型，贴差不多。洛克不谈，罗马贴近，娘子硬改变能力一把谈。自信给罗马样，用到照顾错月。汤官别，老叫汤车家接月别，具体的米村新贴了，接来是恰当嘛，谢谢了。年底如早晚初年，龙东厂电信。龙文所加入为农怕日不天，锤子列国罗土抢那样，罗马拉拍抢没动。老叫汤车呢，让业绩天天新日新言行。为上日为四百出在每七栋住一年，每七栋爷爷爬的身边，老叫汤车能领土，贴别穷远了，也用几日几日久，谦虚的是。铁座阿这他三妈的准心所，送信参观他，准备先给日久那座建立，推摩托为上日久起，六个能领亏的出事。四百出在每七栋估计沿途列土，龙秀。切切的当心，锤在马路中心月了，切就拍不在墙，削起来中月。最先给擦了个切通塔，一个卡沙团在墙，起码都偏心月边。巡龙东通新日记，准心穷为能连天出镜。四百出人民，年冬阶段出去擦街机，黄冈日为怎么了？落空么了？退休日不按年出怕了，等个月景。为上日月能起，现在切雪天塔。目不成云人血一念的事锤在马尾罗马我认他东通给黄山松心起都做切为那些顶着所有土地也文章几对几日在杂当起杂生所家没用我写个一万错月头孙切为日本起大土广门推俗我自定义小娃不说一样今天他为协助做车年第二大这就牛我的地平为上日我罗基金车我擦出这么一块土基金车你擦过一对面人心一些也未免军将罗马切的给那些也擦恰擦不切有个马赛那些开在家也就过去过去擦松三个月白所以他自信给天空配送错不远了人民透过通关门，努力的吸取最几件事。机关我一上是月图，长脸代表自信能，你为我图，也得给你虽说一百八的，落沙巴拉，什么学习也。

0: 我以上是有其创造了些的气味，均将落前拿在土。那我为你写的。铁，是你们西北乔荣的来源，巧过来谈起。我是康阳美白馆的，日头日水可以跨度，擦起用些些。他这天呢，东出去隐形，他在那里面就也没事了。
1: 铁东北阿妹吃不起它，连起它拢是缺席的。铁阳，毛龙阿居人土铁，参了永勤，人民吃过了就做嘛些。他拉，他在米，你去盐，是不是？铁嘞，龙吃松节空热气，买不出那么铁，没席的。
0: 罗列到我西边，等着他到我那边打对个不行。东北套图，吃不着味，买到新买的些几个月呢？对了，日记看不到吃不见西边，菜鸟也有。日记看不到吃不见去罗马，吃住扎行，研究他等不西边。军长罗前军心先打他们这玩了。日记看不到吃不见去，不过那么呢，罗杰困难了，吃不。 罗杰托木头团白，本从铁柱，牛尾鸡三节，确定冷脚的脚脚了，干过前途。为啥日月托后来兄弟几个托起，恰参学他，没在退学，特别七学阶级，才会陪伴对面人些的男子，给他们让说了，伢子才有别。
1: 日记看不到吃不见呀，不如出去硬，你会吐擦几圈些些。是不出在明俺们的年龄，怕的起，连些气味中学的，是不多。都不是级别，军长落前军心他呢，都吃不习他找我了，但他擦的新白日记看不到吃不见了，你会给吃都吃不干些些。玩家，军长落前那连铁作呀，日记看不到吃不见去找我了就几个。
0: 日记看不到吃不见人同体，闲来该买多菜，买到闲来摘不到，可不有那所吃的呢。今年着悄悄都吃着。可有个小间铺边，日记看不到吃不见人为的，今次现在天一样，起着有今年这个月。日记看不到吃不见的买到呢，泡沫菜呢买到银白。
1: 铁个了泡沫店呢，你这几趟铁，接着把了摘不到被别再讲落来来买点吧啦，你们吃先都不行。铁米，不生个家，日间看不到吃不见的，接着了今年所个月。日间看不到吃不见的罗马啦，有那只配送错不点不谈。我在那里呢，不吃力气，光个当地人去塞里亚学的是。
0: 娘们先别吃点买不习惯，听俺大姐配送错位，直接看不到吃不见的你，等到自动给你说天了去。得不了不习惯，我一上日语几个不正宗，送就不可以拖。那我心里记，东不卡些，伢子都不要把谈。听那位三个心就听了，菜里个人当学全部点去。
1: 天天日间看不到吃不见了，给侬的人民自信些呗，千年也岁月。为啥日月图？那所查为日间看不到吃不见天，虽说七点硬，给咱了前景。天，俺那他爬的起，一难。 看了眼，叫我买别过年，那我买不出，给都不就卷，哪说吃些？

0: 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主要要是女友嘛是。所以说 Karin's perfume choke. Consuninda, can just you go? Sure, sink into the end way. Nija Babaning and Nazala Rochesso. Nazu digging gets that. Nazu the near Timsu Balu to shape he. Timba near Consu George Walia, Gabriel to Nokamachi. In any Joseph Machesu to hear your machibo. Kissing in Joseph and Nazu to get up with a chip hino, not to solely pinto your machi. Must name making for the comedy, coming in junior to have
1: your Ziba, Roshe. You're doing it to your way.
0: Fondu,
1: Tisha, Tashemo. Perdum Chime, Timsu.
0: Let's go.

0: 舅舅，你吃下去。一中给。舅舅让给这吃多。
1: 我吃鱼。
0: 俺就拿了给这吃多。
1: 我吃谁？
0: 前头给你印这些要全大的，一中里啊，三十是给没别。
2: 我是。
1: 俺一中的，可少真牛没？俺三十还是要不是？俺你差不有不上面。天啥事？俺妹妹不大差不有，俺没三妈三十要不是呗？
0: 你就叫人接下去。西城龙不成当没事。今晚看到你姑姑呀，毕竟天不说土也有嘛事。今天前头，俺做封仓才会龙不成当没抢嘛是呗？闯不进这个，抢没就是的。
1: 今天我呢是我弄定是不叫啥事。
0: 你就叫人给些我这些的，来我这给你用多的。
1: 嘛是，俺苏大强是给你买，没想到许多有嘛事。
0: 前头俺苏大强是给你，就叫人许多有嘛事。你也抢在你们的，就叫人给黑子你抓钱不是？你也看我你抓钱不是？看你是过谁？
1: 是嘛是？黑，让黑子多点警队的。
0: 黑子给就叫人让我们不提这钱的了。黑子了，通就去过谁是吧？黑子通出去呢？俺同学现在就不是，就叫人来他们也是过谁？就叫，让你就叫上站，你得是先皮。西城就叫人给三门西来他们这要嘛谁？几座桃李啊，全把这些跌不是不？啊，我让给来看前面的，让给三皮那边啊。
1: 啊，姐，咱停下，我让给看新友友吧，你三三弟弟行不行？俺全面都羡慕我，用得呗。
0: 你让全面不羡慕哟，我那姨。你那让你去去，黑子你叫我算账，让给黑子自己写个去的，你让来他我们下趟聚会，行没得？

0: 갑수 기회.
1: 뭐랑에 주무셔 봐. 갑자기 하루 이봐.
0: 헤이즈 튼다 집에. 니에체는 육쇼. 헤이즈를 통주 지기 맞대. 라오 마기 교거시 봐.
1: 접생 소주 조배시러. 니 헤이즈 후산라와 레치쇼. 망샤로제 삼초. 헤이즈 리부팀. 제마 고급 중수나. 빠른 주제 주세요. 가당의 고금 제비. 준다 마주. 수소대 교시.
0: 진짜 신이 야호시. 어. 랑초 중의 제 중소.
1: 님이 주는 줄 제죠.
0: 랑세단 대대는 딩주 십시도 와.
1: 대대 용고 좀.
0: 영아. 네 고대죠.
2: 지. 미즈 나다 계시는 샘제리 선부 있기래. 이네 샤나가 마시네 랑게 싱그르 봐.
3: 나 대샤 대샤.
2: 때문에 계좌 셔디. 미든지 돈요 야마지. 다 육셔. 포글게 원체 많은 지역이. 근데 시에 나 야팅 니 수뉴요.
3: 세 니엘 랑게 냠디데 마치다. 용드베. 라테모 타고 야주데. 좀비 김세게 인지식도 와. 나 쇼바 바사 쇼바. 오레.
2: 你要考对了小爸爸妈就被干净的狗没不收拾撒然后就不到有的事我们也前面的小爸爸那天请没得然后现在到有人买的哎你那天没你不要住呀的我那想着学不得行这个去说你想着去说你想着学没你阿这么光家听看设计记住不一你那让没给什么就不要买这吧
3: 你都被让上啥行不行？他都去洗垃圾的压迫嘛的呗，他啥都啊，洗个净是啥的吧？
2: 这一把这意思。阿姐莫，请你过来不了，请你们都。卡西尼莫提，卡西尼蛮多东西。啊，你先过来，没看到这南国站了，可多那个里面去。哦，你莫看咋子，莫表情莫说呀。
3: 呀，莫小心的。阿姐，我的让东家兄弟们去那拦票啥的吧，他都怕可多大病。
2: 这，不然呢？表面的。
3: 卡最没接不起不的，没现在没信他在那边呗，给面子的，我怕叫我这个，我拉回家死了呗。那，那就得检查些，这车也卡里呢，他个人。我
4: 先把俺控制啥用的？对的，你拉了，听到我一些。俺在那个风清街，卡巴里街，小肚子给车前所穷，做菜呗，接了，黑子板凳主任解决你的事多啊。
2: 伊那冯清给黑子了卷大大娘苗养过麦子，然后开些鸡把炖煮的青牛肉不成，黑子了养过去了不少噻。那是，你黑子了不是？是的。哈哈哈哈哈。伢子，啥那么多了？第一天了，俺见他要的，听我把炖煮的鸡腿，你这来过拿了，你介绍啥名的？也不是，我那也过去啊。
5: 开始黑子个，你卷大吃个是下面了，大概这个样子。
6: 好，伊那个三只石头。
5: 三只石头。你要考对了，卷大买不的，越吃越是个，黑子个把面卷大越啊。
6: 不是，你卷大大钱呢？不是呗。黑子那边的，哪个也买些？现在啊，两个是钱啊，就是啊。还得那不少买些。
5: 但伊那两个钱啊，要了呀，啊，对面的那，那你人家才吃。
6: 爸爸，爸爸让俺俺拍起跟这三位面冷面一杯。
2: 跟这些呢，房东我你穷都能用到两百平车的，听这钱三百二了呗？呀，马上买好多啊！让雪的，让给房东公司拿了，你说对要了吧？这嘛是，拉着你托给马是，让给派出所领吧，没事不好要了啊！他那天了，白天住的银别墅过，白天马三年要马是。
6: 其实，白天主任接比呢，
2: 人来忙领个些。没事呢，人家倒是连不得，分厂没了，做上大呀是吧？但九月吧，前面嘛学不上。
6: 看他你三名都生病。
2: 阿七，看他风度也嘛新别学过，马上去要嘛是。
6: 我的爸爸，爸爸让给听我那点这七个月呗啊？
2: 对的，嗯，阿七，嗯。 让俺去多想嘛些，让去多姐姐，岁数挺大了，啥么要钱的？哼，他爹退了，胡大些年在一路做那几不是，不对姐妈先通就去个的，姐妈挺大还是土味呢，来不住些么些呢，我查过全几句啊嘛的，
4: 用啊用啊。
1: 你最近那钱的这是啥？啥话经能醉了？今天个追送队说，给谁三不熟呢？把手的给俺拿出去。
5: 这不就完了？你老着急个，老年人这公司做啥事？包给我，开始给俺打接这钱币，那么大他个人给我送给啥？
1: 是，你听耳朵。
5: 这不就完了？给俺个，总都能自由的嘛是吧？
1: 哼，总都是自由耳朵。
5: 俺那三万来的几个人，既然给俺东头家姐总统拿呢，藏不了俺了。这次俺就公司旁边去呢，今晚没东跟这是点我的，来的地呢肯定送来交来了。
1: 哦，这个是啥？几个来了是吧？
5: 来也。
1: 听我到这边才来能够有着。
5: 大哥嘞，老年事情有有。
1: 前天去那个总统办公室有去的。
5: 你总统这一旦现在，老年人这来日久矣。
1: 老年人这两个地，吃的不得要嘛的。既然该吃来的老松南北呢，这经济基本上要嘛是。明俺兄长个月，看他既然出去的要月白说，八十岁人吧，这种就不叫。军队这边真正些人不要的。吃来的那么呢，既然该管不起。

0: 这下扎下我都谢马谢马主任的
1: 是的我做许久请不恰恰
2: 也谢谢好吗将麦干的杂技比这节目通杂不过点出一切大球下黑年马后边不过点出一呢
1: 不过点出一切一年轻大这不来年是多김다대주부고된자리야나와마다야가리이너
2: 제자된자티를나와마다봐침루티를장축버리자
1: 금주예외디심리시라동구시
2: 에대주도내주群居里시청상계风都了陈规多些美丽亚卡普顿的马萨斯了的风都给集团承担的解读老年年这公司忙过三届总督级以上天威呢两个人是过了些月里了，没来我是多是这样子，一年风度个，再把买卖多年，我也是对不得这钱的。
1: 你风度里也靠得切皮，一年偏多米多，风度是买哪了？他的这兄弟也没得有嘛事？
2: 这兄弟恰恰是俺爹爷。
1: 他啷个钱能肯这多？
2: 我那爷，风度是俺全部的，就再开钱给你们就其他多，一年拿过点这钱呢，什么为？当年钱多了没啊？
1: 我心里其实是他张希都是这边的年个其他钥匙。
2: 也没了年了十九，这不兄也我说的，说不就给不接通过了吧？

0: 那接下来一个其他车拖油嘛是
1: 其他也不是的江南了
2: 好了所长的你这当着所有的大学没敢送咋准备敢蹲着的你也是看样品其他你也是的就不想敢内斗斗呢太敢敢输了
3: 哈优秀俺们现在你这带了还没吧地上给俺们来送了俺们了

0: 仓鼠年狼姨，狼群的卡里边看热。
1: 我也是做一遍。上趟去给现代的新员的，吃不进我的药汤，但吃不下。
0: 年狼给冷东西，血皮。
1: 年冷就是，年狼真是冷住了。他那让该喝些吧。年现在钱没有自家钱，爸妈给你这些呢，用过了没啊？上那么久的积德的，尝过的拉萨米多。
0: 年尝过的拉萨那么大切皮，让给那边特别的幺五米多。让别的那个有点年吧，年轻点些，钱上让搞着肉我妈吃。
1: 这，哼，小会议，年身上些让多少钱米的？哼，用啊，今晚的年多少钱送我就行。

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人给你们家

0: 宜春，卡切索。
1: 让七九，我你给别点读，你且脱吧，藏前皮。

0: 蒙古的。公墓长是
1: 师兄，奶奶随便都不得休息一下，你也怕我们你痛病的。哦，小张罗了不起。
2: 哦，弟弟阿卓杨山这里进宿。
1: 阿来。
2: 嗯，红军。
1: 嗯。
2: 小张可死呀了，让俺拿走了蒙古毒肉皮，东叔还是要不着，马赛给托不着银子给林彪，你这人嘛谁？

0: 就叫小张起来，你们呢？跑不成就让下。上街搞成都有的，小张给俺写去。钱能俺最写不得了，上街三轮马大爷合理呢。老钱能走了，俺就公司跟我中了休息。其实跟我中了休，托比呢，跟我娘娘为个装上当成嘛，可是别偷的。马三，俺就黄六公司装的，要到也是用备一句。
1: 我这张国先呢，张国先被那个蒙古籍征路到内，根本就是我事。马三眼花掉了，跟我冲上没修好了，大姐拿不起个日子，可是你就拉住了，让个这些人吧。啊，第三路单呗。
0: 就叫，可是忙得这样嘛是？就叫让，是不是没事的？啊，看他们当俺做公司的，给啥惹祸了吧？
1: 他在缅甸做旅游行业担当，送养了，到哪去拉起我去？俺做从大个人教育，就叫人落地不起，跟我准备缅甸俺做当地亲戚，俺做当地亲戚呢，忙完呗，再就不当地亲戚打几股嘛的呗。忙完吧，人家个孙女人，哼，让个谁也忙不得，留给要嘛谁？哼，就叫让大家成就吉祥节点头的。
2: 什么叫叫我妈去？看来也是，爹妈他们才对去。喂，今天这生意就是结束了。你谈这个月？要等这个月？电视台的，让给部落你市长的交通车钱，那不是速度，不过电子工呢，三百不许多啊。
3: 彭布南路普罗哇，昆村小红军的日不当人民去吃制度，
2: 这哈里没规矩。欧红军给彭布逊在南路普罗呗，普罗普罗普罗，今天是呀，长岛兵生没着，可就不就还着我些。彤彤都对的，玉队来给我，昆村小红军玉队来给这那日不落早，彭军三队去年给米地的是我些。
3: 阿江江，做这的彭古水，彭古水也没听不起的。
2: 苏瑞，
3: 小红军给右边听过干扰这些。欧红军给彭古大干扰这个是呗？偷偷彭古的右边是？你确实打的呗？你这电信上是？
2: 彭古大水干扰这个是？彭古的给娃你嘛，表面是，这的彭古吃不起。
3: 彭古给娃大干扰这些，大大的了呗？没事。
2: 我那银行里没亏些，明天注意呢。他都俺还都那个些。儿子，公司给了，可不都能给有现金给？
3: 辛苦说，公司等到俺卡里写不着多啊。俺老婆今天算账，那学个新月，学学当下子给，公司新月还着些，没事呢。今天第一个了，新月以外没卡最要些啊。咱们看点写表么多，哪里没都人家些。哈哈，但是意思，除夕忙过年这那呢？
2: 片头不见没多，
3: 有嘛事？有事。看他们两个在吃火鸡吧。让车也推走有嘛事？车不坐着有咱，车不坐不通事。呀，对对的。
2: 可得。
3: 这不行。这咋不是呗？嗯。叫休息车送啊。你们可先进来这边，推推车就对了。马赛。 他这俺三九三十年纪，欧小老了，下落难道是我三九？光秃的日子总得不算上，俺就这兄弟，是不是难偷些？俺没听雨。哼，俺人工换了些拉灯的。晓得，让人家听不起个，俺可拉当也合理呢。哈，欧小老，既然配不上别个，俺们再去，可是送过些。嘿，来是。
4: 哦，也行。晓得，让这娃听这药是吧？俺这些真准备着些，你妈是？哈，听这是的。俺这公司呢，既然就这个老天把电视机这有，俺就这不用提前拿着学啊？这不用哎。妈是，这个这个电脑也不用了，年纪大，能打药嘛是？ 이내 균들 접전 때라 내 경우스 개매
3: 아제 등이 식부시
0: 我们的青叶拉西，今天该吃了点哪边呢？快请给投资者介绍上。好，我用过这边啊。哈，今天是啊，定安做公司交保利亚去找一位，这不就啥不是？来，今天该观察点的。总之吧，房租，哈，让我来看过去嘛。
1: 大家是不是都是最近有事？等到忙过的这几下，听着起啊，我都特别想你的看啥样。我管队有的，没想到个铁头门多，加上俺俺做那俺俺这几个事啊。但是，接着有位班长公司开始在线，你们来向我三处，光俺最近，忙个最近俺最闲，各地的俺最，俺处女没办三只事，那我来加不起的，落去了几嘞，密码解不锁他最。嗯，用啊。
0: 几时落到的？他们真羡慕多，谁瞧个？既然做，退了也好是可多也多。
2: 我的卡黑马是，欧红军那都比那，群群群群是。红军个羊还是多。
0: 欧红啊，前天这边去杨伯家去阿萨，他立马说体会姐姐，至少几十岁都能见多。年轻不的。
2: 你家女儿来嘛？对吧？过去送那兄弟，兄弟那年代，俺没几钱不交易了不着，巴拉斯打工弄个闲没闲事。大对的，彭贵没几钱不闲事，电用彭贵花钱是吧些？提着还是没回事。哎，
0: 我对说的彭贵刚来要嘛事，我啊，认得个起来做不起，啥都清事啊。
2: 啊，大吉祥，红军给下辈。
0: 人民这个起来做不得跟这有没挨辛苦有？哎，俺谈的现在啥学的？红军给从前不听这个，搞不得对着送他们的给做木老兵呢，跟这去找人呢。小张给经常学的乖。俺你喜欢了红军那给些些，最心头不好的是老兵，一年俺干啥也不着多。谈的起亚的，谈个啥啥的，谈个啥啥的，毛红白啥啥的。
2: 跟我们从这点点当领起是，看意思那恰恰的马红不送我儿子的，今天我呢真受不到几个马水。马红吧，
0: 他是，第三年红包就送些不是不？
2: 马红吧，
0: 还是说，
2: 他年头呢要我说，我笑了，你看啥？我还能多来到去，中意的，其他是不是啊？你自己不是看对去是？
0: 马水，
2: 我笑了，说啊。
0: 寻找记忆，你好，线索。
2: 马红白，
0: 他是马红吧？你说不定还得还得接着接，马红白接的嘛别啊。小红军给，忙里做白活去，有的来给马红白来。今天的托给，给他打电话，有别两声吗？小红军我最亲，我马红白今天给，怎么的接手去？
2: 苍马明朗是中国的吧？
0: 他是苍马明朗是中国的。小红军给，恰恰中不上马戏，你这样了，明朗是中国的。
2: 是不是你问的吃不上许多？明朗忙不累死，等到忙不起了，他不是得陪着大爷要什么？
0: 是，他不是得陪着当厨师，就是一边教书，自己练，还得得来陪着当厨师。前段这不是提拒绝，俺俺就没上嘛。小红军个接着长辈呢，这里得他用不的是了不起，谢嘛多，忙不要嘛是。
2: 钱的把子工资等着就往前花去呗。
0: 忙吧，这是他们的消息。
2: 爸爸，爸爸让给年纪叫穷队呢，全部打讲过，穷队开票成过时，一年年最低贴了，俺也没退没。俺先生是年纪没得干没多。一年让就叫
4: 个苏大强子给买提前签头了呗，穷队呢看了你干嘛去？
2: 俺在寻，听我爸爸给你团大的，你没退签没？一年前你俺家让错了拦截，俺家让了。
5: 交给我签名的，这嘛些？
2: 喂，让就叫我签过的，我你过签也好多。你这几不买明年新个学，一年来俺家学员没要我这一次，俺先对多啊。钱能让给西城明年的四个月呗？明年用过去。罗马几早干看不得不？长白先生是不？几早干看不得？养学是呗？爸爸让干我暑假面。 新个月啊。

0: 谢谢你要我是，羡慕都绝不给你能按照看着去的。
1: 用啊用啊，你可可不谢谢打碎石头。

0: 让演员训练的没心得个月。
1: 你这马是你风度的这边这么凶是
0: 风度的这边这么凶哎。这叫肚子给这边这么凶是别你也打起你用这边啊。
1: 我电车有人。
0: 爸爸让留下最电车吧。
1: 他的心里留点把泪说。
0: 姐呢爸爸让电车电子你也电你用这边。
1: 啊是你也电车送些就是。
0: 用啊爸爸让程序电车送阿姨说。爸爸肯定是几多
1: 啥送不出你电位呢就在托不着下。
0: 冯都听我念这个中陈牛学杂孟西要有给谁去在托不多死的点点要吃药谁
1: 这些最低的马达啥送不出这些的没得女朋友不咱们是一年咱们这些要有没人大哥大娃卡着给最前面的道士这不兄弟你参谋电视台接了丁少奇人
0: 王启别家族开会，他们管这个人干嘛是吧？
1: 马下，他是我奶奶的马下。
0: 是这男的还知道？
1: 是这男的。我让他给前面三马是呗，第二个下用吧。
0: 爸爸，爸爸，让给俺谈的，给什么故事写书啊？俺他给前面三他们这地子没当是不？俺没对。
1: 他们啥人呢？搁不他对不上谁？
0: 卡里搞到对不起我这，爸爸，俺最想找老李爹要我事，人不当官，落不起日的。爸爸，俺给人进清华当官是要卡里呢。啊，
1: 进清华落不进的，想找老李给念头是呗？啊，人家还惦记了嘛念啥事，辛苦一呗。老群就是嘛这，全大些才中啊。帮忙研究些个去，我你老李大大研究些不是？
0: 你拿下，他那从竞争线没有，开始竞争线比能俺去重视。给你汤大爷，我是抢过，要我做个。
1: 啊，是，给来送过呗。让俺去住院，我你可是抢不着。
0: 给来送过去，看他今晚的牙青面色的，见面了也打不打？给你给这些，要肯这么多，明早见面给今晚下饭点的，他养不需要谁，躺在哥哥桌上什么都给。
2: 姐子，俺们两个要是来姐子啊。
1: 小五爷，你让谁遇到？既然你穷对够了，现在才学上去教了人。校长穷对呢，给旁生不收钱不钱，两个阶段连不到差不越早。天干谢谢，你最难做些不是？他的白的是当老乡，让个去教给军队队那么的钱不是？让了几多的？
0: 你可接受俺囊大妹
1: 儿子囊大妹是啥事兄弟囊大有嘛事谈得钱不舍得让俺去找你陈局会吧
0: 你也特在肚子是端姐岁岁各位请来当个切皮寻大给钱没不
1: 他都看着你对多
0: 寻大给钱你对面多爸爸你也是呢爸爸两个婆婆给钱蒙个钥匙茄子，俺对俺房子当大四个月，爸爸让给俺看把照片呢。俺是没记不记多点这几个身份度的。
1: 儿子，好啦没说，前期是不是下边做了生意？你大对俺当过个没着？
0: 你大对俺当么个？一年爸爸让给给几点这是苦牛鱼呗？不过也个是的，对俺大姐全部打。
3: 让婆婆肯这些钱，今晚婆婆三个月全部打，早讲不是。让给婆婆卡走一点皮呢，卡点差不多呗。
1: 用啊用啊，就是。
0: 俺吃不准那个主意的。
1: 喂喂喂，爹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喂，老婆，记不记得来同道年买饭？俺们来个吃鱼，搁来啃米豆。看了年纪，俺子女啊，十花钱嘛，俺们让大家用过。嗯，俺们先去，让俺们亲哥同的客厅开把游泳的这个事。俺们让其他亲戚，看了年纪，俺子女啊。

0: 两个人让最先给看脸的没吧？这是我们祖先，这不是那把热情。你是么啊？毛红白今天的金杯酒，马赛小红酒，毛红白今天的红酒不是？小红酒给，那得是么啊？毛红白中线酒饮，中的难度可来是呢？小红酒给小小三对这边录酒是？
1: 请问能对杨家天气打你有不是别？
0: 有不是？杨家天气点背呢？是么个拍下收入中心？对我托难度可来没开心嘛是？是么个什么尼玛的？做七岁时，俺最大时，七岁毕业学做土木小这么多，难丢了这么些小马时。你们你能追了啊？毛白今天个车库门是随将俺教育，这不让我做生意经营。咱们先歇会儿。
2: 歇会儿。

0: 爸爸，爹藏刘姐们的鸭肉。
1: 呀，卡些说。
0: 没事过鸭肉多，姐藏刚我小酒。
1: 你这一年打个啥木瓜呀？对呀。啊，这用完用完用完，呀呀呀，木都木瓜酒。房东的年纪这么低，这，人家还啥起作用呢？

第二天叫的七点钟整的七步生醉俺最大是毛白几天给他念的顶住什么位老古都叫的第二都是的工作看到小红军的时候掌柜呢给他打制度电费毛白昨晚时间通知了过去

年纪就给让我先接口出去呢。我一趟上医，一年差不多个年龄，给这药些也没用，看你没心血。心梅，看你是哪样的奇异？哪奇异？嗯。

0: 穷队内人，米一路村的去买的三区，让村民生生的，你最证明那做游戏，让表妹看不见这只生皮，让给俺十多年这妻子，你让的也是个意。到我开始就过了，让上俺那了，给不叫我开始是带你们到克拉斯里边念同去，一年年去叫米多。我能念最看热情的三句，然后就叫起多，点别给人情绪别。俺杨氏给票的，你们都去拉萨个住，然后个都是个没钱么说。老主子老子前边，你干不许多，然后陈叔个。阿来，卡车说，哪条卡多？哪条卡多哎？没见过的，你爸爸刚过江西，让米爹带着我去的。我去，米爹让就交给我新编码去，米爹带克拉萨个，岂不让就交给新哥的？就交给我新哥谁？
1: 新哥谁？
0: 米爹你爸爸刚过江西，新哥谁？
1: 我去，
0: 让给新妈谁？爹你们爹让就交给可多米爹那亲戚，最近米爹说话注意，特别呢，俺那边么多，你最亲不了的。让疫情没对。给这长谷县呢，没点名利啊，老六三，毕竟给看不见过不定这事。听过俺没点了我两个七句，俺也要是他亲女婿，谈他没点搞不恰不是，你也看哪吒当大家亲爸看的要谁？你钱我也不是不，你钱点点点看没多。勇啊，你就交给新个月呢，那点看没把自己穷死。一年来，你就交给马新别那嘴点做。年年就让就交给马新卡的钥匙，让给年就叫拉马他边年就地做。冯姐，让给俺一跑了中心桥，新马拉拉，你冯多了拉马他边两个黑金牛妹，何子？让给托三爷给真写给，记着，马日让给了叫俺陈贵去的，让你也不去了是吧？苏姐，给谁的？

0: 让舅舅给你做清洗别让给看脸是吧让舅舅给你做清洗别年舅舅给你做亲让他强死给不是别让三段的穷对年舅舅给让你啊要看这情面吧拉他不读给啊让你们这口死你读给
1: 你让舅舅的年派个团长算账可真是谢鬼面的可对谢鬼面那你给信个谁让他主要有嘛谁
0: 让舅舅对了谢鬼也挺谢谢某个也得做卡总结点的更谁可是你谢皮呢你没在这黑子刚家个等皮刚不你个姨妈亲那最起的
2: 让我那明年认识俺明年也不行了俺年过俺妈用的狗是的

0: 年纪小的性格有呢，那段也没把自己重拾。一年来，年纪小的马先别年纪的做，年年纪让纪小的马先考虑要些，让给年纪小的拉马他别年纪的做。
1: 阿叔，
0: 我听到是三等去，
1: 听到个嘞，
0: 让了我陪陪，干了是哪去？
1: 你干啥子呀？老弟，今天你干啥子呢？让你们都摇了吧。没事呢，我听这些退出去的没？没事，干啥子啊？路不到家，你这样可以呢？
0: 让给我陪陪，站站准备速度，陪陪上听这些。
1: 啊，其他这些，都不敲没事。你让谁哦？我为同我其他什么事了？哈拉等个意思，我让你着把着的。
0: 阿西的速度，陪陪敲完的，我那明年让谁？我们现在敲完是不？给你个速度，就叫了谢皮呢。没人给黑子干过你个，就意思给。两天就没钱收入，第年新个月，没人没养起人民多。
2: 用啊，苏西不得的有谁？
0: 长谷县呢，俺是不是的？过年人家都是在学校买鞋，开始那做地方赚钱，起了看不行了，心情不冷个些。
2: 啥鞋都能干到人事的，可当俺鞋没多，
0: 俺没拿了鞋，让给这些子鱼，
2: 给什么吃的？点蛋糕的。
3: 多么广大，你也听着学不成嘛？现在个钱大些大些。小大杨双子，上街俺这么个些菜咯。
1: 啊，这么些菜？
3: 当然。
0: 不菜我这泡么菜我是耶。
3: 还在地泡么腌过酒。嘿，你还现在也没？今大天早阿拉同了几句嘞？阿拉同啥泡么月饼呢？那好几不了老阿着吧？上街表面吃么这么个些菜饼呢？二过来我是全部用过了吧？哎，今大天早年那么早了。老妈给不了这个，俺这都不需要打酒的。
1: 俺最近没心情愉悦，拼命挣么的，点着我心脏，用痛嘛是。
0: 点么没吃着，毕竟有年龄，用也用嘛是。看一次那的，一路存点给公司去着不？拼命吃点把阿达同个小子宽容个些。
3: 嗯。我干脆这样的，干脆过一次来年再说。
1: 阿姐我，来点点俺最心愉悦。
3: 是俺老年这公司进大的呗啊。
1: 阿姐。
3: 上街老么感谢所用钱么呗？
1: 你来的这五年前都是嘛事啊？
3: 我就多钱呗。上街一直财务员，听我说的。
0: 我大爷很多，我爹那特别没得。
1: 勇啊，你在这写作，你练过对啊？你特别当过。
3: 你拉了就要上去。啊，县长，俺来他些米多啊，一年长，是不是给你买这些？你也种点小，你做了买谁？主委的。
0: 让他的来看过那钱牛多啊，看现在我死的。
1: 我估计是你的钱多呀，俺这边可少嘞。
0: 我怕罗姐趁凶打个主意，让他切断人的气。
1: 喂，胡三，胡三。
4: 哦，有个人。
1: 让车队学嘛是呗？广大，表面这边开些水的，你们都阿拉同个住。
4: 阿拉同住耶。
1: 啊，这先别嘛些，没这小。
4: 这，等这让开可对先不了啊。
1: 我胡三。三轮回旋马东打，阿拉东北不到，现在可以有马车。
4: 嗯，以前街上到这边平民车东北，他们老年车别干的，老年车别最主要学生子。嗯，你看是要的。嗯，停车线可知道？年车东参加给平民路主还写些简单，老兄们讲年节不一张，工资出国可不要谁。
1: 勇啊，上轮我先别呗。
4: 哦，俺说的呀，俺车队学不起女儿的。
1: 勇啊，这大地都是电器兵的， 管他开的问题多。
4: 行了，你俩上公司打招呼去。
1: 好呀。

这招都是给生康姐弟弟，平时在我听着有上上么穷。这招都是，这招难怪人。我这招难真的下雨，怎还容易的？天晴不晴，阴气突雨。好的。你偶尔你们都点雨，而且躺在那么上下午雨天。

0: 杨家鸡当当。
1: 但没没没，你去哪做我这小？对，这个风度的，这都老年兼职公司简单的。
2: 看不上，看不上。
1: 搞出快活，他们公司的。
3: 看不上。
1: 我给把家去交的。
3: 看不上。
2: 给这一边出钱他写的，让给把家写的啊。
1: 让给这个人写的啊。看来他写出钱写的，永保不让这边啊。
2: 永保那边嘛菜，永保全部让要的。
1: 全打了吧。你老笑，爹们把家写的，从接不到，接不接干的。
2: 对对，应过去。
1: 弟妹，风度也轻嘛的。你兄弟呢？带进两脚算子。你操我重重的，也叫你没得。
0: 当时你喝多五十杯酒。
2: 啊嘞！
1: 快进来啊！风度老年年这公司真大只，但人家那是用过一片子，像俺长线拍卖这么个些简单数，怕不得是我的积累经验最多。
2: 这也不是
0: 你的。当他长线拍卖的嘛是，毛红白长线拍卖的，咱们这边参加个老么是？
2: 啊嘞！这边参加个拍卖露出哎。其实工作几年起码检查全部了，准备呢。我让这报销线呢，跑没得的，阿拉都用意思，谢交个了吧？
0: 谢谢谢。
4: 阿弟，阿弟，弟，工资来很久了呗？
0: 哦，哪得来久了？哦，可是啊，你这不是全部回去交单子，那啥利息？来西拉学的？
2: 哎，行行行，
0: 行行行，行
2: 行行，
4: 小蛋蛋，小蛋蛋，
2: 小蛋蛋，
4: 小蛋蛋，一蛋小蛋蛋。
5: 他先，你这面叫，你要欧的，听到我们最多叫一次喽。
0: 是。
5: 你听到最多现在咋是这边？南墙老一的旁边老就写是谁？
0: 啊，姐弟，弟你来说过是吧？其他项目都做的这了差不多。
5: 同多红村叔叔，毕竟龙岩龙林的中央城区龙林的意思而且，差不算不是
0: 啊。啊，姐，没做的这些啊，都够写的是吧？
5: 同多爱，俺俩同路聊不是，同路多你去看下自己。
0: 那这些这些，同路多你是咱们多，路嘛是耽误，用对。那头几个是你吧？
5: 没现在哪里啊？这就靠些个原皮，躺在那现在没多。
0: 喂喂喂，大弟下，雪的，电表机里用啥个制度？
5: 要多，难度定收拾一下，然没他现在这个，是不是要我点这制度上这么久？偏偏咱们堂屋的人事对不对？俺我有名的。
0: 你知不知？这兄弟要去呢，是莫天天辛苦提神。咱们这边的优惠当中呢，点点立柱头饰。
5: 点点立柱头饰，让给陈叔要我去拿这些立柱头饰。
0: 是呗。
5: 嗯。
0: 请你阿叔啊，哦，第二次啊，俺同同你那说话中语，要么呢，让你老舅去，用对。好了，你啊，舅舅。
5: 让。让做什么啦？
0: 用啊用啊，什么这么些？你让做什么叫？呀，他老舅去，舅去我，老舅去。
5: 大娃今晚要吃素食，让个子娃他不吃素食真不地，连你看都接不着了。他不吃别，他没特地，真不给他解释。让就叫公司吃不算账，陈贵介绍了啊。
0: 冯庆，让就叫个菜给。
5: 杨卡几多？
0: 看他来个杨什么的，走，我给你们都走。
5: 嗯。
0: 我三个前头人在干的，生意都是做，那么啥把的钱？我给看叫叫人死的。
2: 有。
0: 哦，这个是啥？俺做公司那么着啥吧？到俺不是的，这里我也是好主意。我那天呢，把团主任的胡三姐叫我上去。一年，他的吴小强给解决下。吴小强给解决下哎，吴同道还不写多啊？这下俺们又是该买吧？今年车主成那个几个车主一件事，香港车主去那么啥经济下着是，光赔白借了。让个黄路兄弟去，陈明堂不落去，龙珠把人家请。哦呀，冯姐，让个雇主进去，做我的脑筋先把找不起，先不给他找下去。哦，等到西城，西城两门过钥匙，到时等你马上写去。看他的眼珠到我阿不三的，演技没戏，赶住快快他们过来，把人家也消失，咱们先去一遍。
5: 耶
2: 耶。
0: 哦呀，来写去。很多来个月呗。
5: 人家公司上班来规矩轻松，钱能啊？
0: 啊，钱子，人家还是钱多些。
5: 俺这边去就是不？人家拍卖坐车安躺过的，俺这念一遍。
0: 哦，听这事的，他这个车间的，让他三百米多。 마시 네 민 참 삼다자 장다 참 제미도 네 되브치니요 아요 제마시
5: 펑도 나 키란스 공시 참이 비케 기샤 삽시다 토당아 공시 강다시 그데시에 게라도스 여르바 용아 pēmē zōchā āng tāngu tī ngā cāpē mē bī nā, nē bū sū bū yung mā shi bē?
0: Rē, rāng gā xie bā tāng shi, yī nē tā rē nām chā tī chāng mār tā, gyū rī mē shūng wā rī, lē mē bē gē lēn tū bō yu, chāp tī tā chā mī, zē zē, chā zē, khān tā cāma cām shū tī rē bō yu.
5: Ngā cāpē mē bā kā chē bā rē?
0: Zē, tā sīng mā kī bā tā yōng tū bē, jī mā, jī mā chāp zēn yu nā, dēn tē rāng chāp chū.
5: Jī mā ē?
0: 俺这公司老年送那点钱不多，白家请嘛是，起码人家俺吃不住米呢，俺表妹做出的俺们吃的。勇啊，让俺对不有热心呢？妈是，看上对待的见面，人家俺没吃一遍。对待对待这个勇啊是，他这吃不住的，俺让个吃米，你不能是走远，俺你把东俺吃牛没呗，不离吃东西白家请，起码通过玉梅写图书嘛是，看他俺吃牛没吃，白家写大水。
5: 这咱民宿几年着，都大概这边呢，你啷个敢说没有？哼，你可真气的，脸可真细呢，你让啷个敢没有生过着吧？杨啊，你让老爷吃不着。

0: 挺给让人给塞卡巴的游戏吧。
1: Yes。
0: 一春，你过来送你们到。呀，卡切不嘞？
1: 我让卡切谁？
0: 车修那个明天进呗，风都大，卡不消不着。
1: 卡林米呢？
0: 我让大王阿呗，表妹坐车不消有事。
1: 大王阿吧？
0: 哦，挺给风都给大王阿吧，我是告诉不着，吃不着钱死。
1: 让给咱这三个国族不认识，看不出区别。
0: 哦，他都看不出清楚音。
1: 他那年称兄弟姐，拿了那段卡写机，让他给吃我上去，让给有点这看不出区别。
0: 啊，这那段卡说是，你两个人做，真正做去做。今天那段卡里有呢，有数据的，什么东西？可以，他多留一百。
1: 我个小老大吃不成了，光家那边。
0: 哦，你们，以内他这这么大，俺吃兄弟一起点不有，点点没送归位，准备要吃的。
1: 谈到南山吃兄弟，最多穿得起，穿得身边。
0: 勇啊，勇啊！

0: 妈，估计从俺两个这样多个土罗出一个特殊椅子嘛，肯定真牛气。
1: 你家长土罗呢？什么什么坑没多个啊？
0: 我那姨，早些人找真可气。
1: 弟，天在啥不起？罗娃今年俺们那边周围特别椅子是，什么马扎出椅子啊？起码阿妹，你那真不是几个气？旁边一边说，祖国刚才吃不起不卡，土罗咱们是看不起呢，吃不起不起啥药是？
0: 俺你那吃不起不起啥的？
1: 让的姑妈干做啥事？
0: 爸爸的，
1: 从做啊亲属。

0: 让肯去看些个鱼。丰都的西城，我新接罗马亲子，可你个团大的到了人么贵不得吃食。
1: 年轻看了一年嘞，来了都就是，来了贵买呢，苏州个军刀当头也有买吃，前三过年你这些都也有买的。
0: 让肯去看些个鱼啊！年轻的看了你，惨不忍睹。丰都人嘞，罗局长给干不要的。没事呢，西城的你这些年是不？西城的你这钱没偷呢，俺没偷没。让外面没存钱嘛是？
1: 啊是，俺们那叫找不着。罗密欧打中了一个，旁边没存钱要嘛钱。
0: 小薇，你让笑，地铁路上什么好打么？
1: 俺们那看笑话的，俺中意。
2: 俺今天在出门了，俺是来短途不是？一年这边的有两个村代，俺最近了，他在找不着对象。你家村庄给老古人也冲的，年纪冲得多，最近买个不起啥钱。七根冲的对准俺这冲的买不熟的，他都开始看了俺这卡地家的些。冲不了头年村一年，他能要啥米多？你到俺你能催的，真粗诚心。
3: 冲不了村不能喝死多。
2: 我最起给冲大的爷娘这些白头骨都是伊。
3: 老不健康了，年公司特别些追踪都到了，交个短命。一年年交个短命，看最开零米多。要不从这边明白，公司卡机娘们来钱的，卡不是。
2: 看人家看用，确实是短路钱的关系啊。
3: 啊，那么这把事情啊的，我毕竟注意。
2: 可得天天伊呢。
3: 唐德拉，
4: 中点我那些呢？年头是给没多，年头早的，明天刚退休。做主仆的还是生不有买到，还是前半天了。哦，几点到了？电视明多上去，做主人过去不是呗？唐德，唐德还是我谁？阿强强，唐德阿拉走，在你人心年头都早，前头叫我谁？一年眼前的事么会，人大大我听见了唐立青妈的生病，下官从早这个阶段，每次也扎心灵，做主部的心难了，困这个肯定要是。各自的做主部的，互相打三十三辛苦嘛是，钱的没事拿去，三百下些花钱不是。我晓得，既然给老人这生意呗，好来我那团呗，难免互相等等买不是啊。第二了，光随便种些。老年的就是早的，我打困着一边学，那么样姑娘等没事。好嘞，我老年的呗。是。你，咱们等有没？一年上我闲了，他这个这边那个大娃的了，你我呢，没对接都是嘛事。
5: 老年的那年开了我的事呢，他就月下家的我事，这些年纪做哪经验都嘛事。冯都。你不小小那个光抢了没多远，这不兄弟就是当官的，坐这边人大大王是。
4: 你记不记得，俺来民都了几久？参谋挺有瘾，我有面子大，我有几点啥的挺正直，俺俩就看你有用些啊。
5: 我有个面子的，俺俩就有牛羊的，所动爱的叫那光着面不要的，这么着。年前结果要嘛是了，今年结果同样嘛是。
4: 但是，年前呢，有这事儿对个人不好来事呢。俺村民上嘛，热话真有这么多。光做一当些小兵呢，用过嘛是。阿想想，没客气，让些轻松些，叔叔买不着了，干不要些。一年到晚的做，用啥些人没多。年头的什么多？年前的就在我做的，给些俺最。
2: 冯都。
0: 给这先歇息，俺也挺着忙些的。
2: 我晓得，吃不成了。今年一个钱呢，俺最吃不兄弟，穷人的住不住天了。那天钱卡多了。
5: 穷人的住不住天了，那天钱没多。
2: 那是，年了风度，吃不成总就吃这几个蛋。杨家吃不兄天气吃呢，明年的就是吃个最冷吃的。
4: 但是，做主铺的人得到啊，一起给过去。
2: Liz，
0: 今天你个丰都干了算啥？丰都里啊。

0: 今天不有事，前三天不是工作主事了，房东也看到你钱，你个事，投资多是这种呢。
1: 那让你给谁别做房东给你对情面多？
2: 总部不属于你，军职些吧，你对有嘛事？你都参谋的这事。
1: 他的妈他在里，妈叫陈阿东去我事，吃算不到的，光是干的门卫都入不进去事。通到房东给常见成本开支的支出最多，第八下下呢，将那些打开过去。
2: 咱们俩我是当初就是，
1: 爹是。

0: ང རང ཚོས སོ སོ ཉམས མྱོང དེན ཅེ ཙམ ཅིག དེན ཤོ ཅན ཡོང མ ཤེ ཙམ ཅིག ལ མི ཚང མེ གབ ཅིག སི མ ཤེ ཆ ཤེ ཅིག གབ ཅེ བིན ན ད ག ཅོ ཝ ཤེ
1: གབ ཅིག ཉེ ཡོང ཤེ བེ
0: དེན དེ ཡོང ཤེ
1: རང གི ཚབ ཅུང ཡུར སུ ཅིག མེ སུ གོ ཤེ རེ བ རང གི དོན དེ ཡོག ཅིག ལེག ཅུ ཅིན དེ ཡོ ཤེ ཡི ནེ གབ ཤེ ངང ཚབ ཅེ ཆ ཕི དེ ཅུམ ཅེ ཡག སུ ཐུང མ ཤེ
2: ཝེ ཤེ ཐ བེ ཅིན ལེ སུ ཅི ཅུ ཚོང དུ ཁ ཤེ སོ ཨ ཅོ ཡེ ཅི སུ ནེ ཏོ ཏོ ཡོང ཨ
1: རང ཧ ཅུ ཨ
2: 这批大型的小猪鸡，这批是咱们老早点呗。
1: 点皮，咱们点死。
2: 顶住跟这多。
1: 要不是拉这些啥，马赛搞不要是拉起。你让我先去四队工作，让咱是拉起。我哦，就叫他，都要规矩起来，记得自己用个这边。
2: 用个嘞，把人家四队收了。
1: 我呢，你这样了。
2: 咱们家给多么多啊？
1: 对面多，搞不起来吃鸡，就叫让陈叔那里开不起，定收不起来吃些啥？看出走走铺的，搞不起来吃，跑么去？搞到菜呀给，别做这些吃鸡。
2: 哼，钱呐，马个你们多哎。
1: 面多，你爸爸哎，啊，你爸爸也吃么子？看出到我人生上咋，虽然看出看你个些，头天看是到腰骨贴着面多哎。 就叫肚子，打算这马去的。你就叫人去下雨，弄不着是改变，为当点点，搞不是人没命多啊。看来是呢，看出过去话嘛是，谈的是对的，龙眼的，给这吃不是？嗯，龙眼把给吃掉，完全别落到的过是，就叫人今天让我当月的洗面吧，电器也很多。
2: 那这下贴不到人了。
1: 开始吧。
2: 야,
0: 티도 장이나, 나 학생 땅 가시.
1: 땅아 티도스 너 먹어.
0: 상가 셰브디 지샤. 문준배 로또. 흥, 되게 되게 지규리.
3: 응. 샤웨이.
4: 자기 그때 가지 너 언제 땅아 치가?
1: 고아, 남산 치고.
4: 영아, 하디 좀 냅치라.
0: 어야, 떨어진 저기요.
1: 나 다리 럽세미. 장 다리 고아 좀 해봐.
5: 好好做事啊！记住，这队大家一起下注你。我要他休息。我哪里没有休息？休息休息，我不想要交货的。有啊。出车子了，咱们可以休息啊，亲。谈到中国，一点钱没交呗，这真对不起。开车工资人工能对钱比呢？给钱来也不吧。
1: 阿江家内最低车，帮他你看不是？
5: 前头让他做起阿个，他不是给预约。他人阿北京有阿的，他不是那个有皮。他让小孩，你要录制公司卡机个，全国都挂钱皮。工作全国都归每年挂三处。现在给设备齐了，工作准备去仓嘛？水军给他做些大事。
1: 水军买不起，规矩那边给不起股子呢，分都才好些。
5: 分都算些噻，把那个。 冯都给三五三五军队出差的下送给，可对了，米地当的车兄成员在这边。
1: 他的职位干的是，冯都给这一面让给新三十五，没三点这事，三六那出什么多，没想到出去就五马钱。

0: 气。
1: 武器，看那说。
0: 你刚把兄弟都。
2: 兄弟，你听把咖喱多啊。记记住嘛，等阿郎子给不着，他阿子对五层给。
1: 罢了阿姆啦，看那你那个你们我给邱丹这玩，还讲个这不多。推算你人谈成为累计经验了，阿拉车都拉到这位旁边你那去。接了起来，你给过数了账单呢？谁去了偷拿呢？出去你们偷不呢？推多对面干了过数了，当真难打。推算扛到里边，起来你旁边也学的赢。

0: 岁月面前规矩那边也不是孤独的风都在我心
1: 风都在我心在巴拉给风都在上上绝对成在这下送给可对了谜底当的车胸成这边
0: 他的职位刚是风都给这一面让给先生师傅没事的这是三六男说这么多没想到苏姐就马上文艺堂通桌椅
1: 上过谢别文艺你要不是谢玉谁我谢玉我那对多是这些让三张你对多让他做呗今天不是不是吧你三张你给你谁给这小妹的这些我那对了这边的让三张听给这边

0: 平面色的，根据老旧绿的，那帮装修是不是能够用不着？
1: 小唯一，替你让给俺姐姐看些衣吧。难听做的嘛，先让俺注意的，
0: 让俺们这嘛接不接，年些吧年的，两个区的，做别个衣娃塞不起五十的，让平面做做不起来的，天大开出去的嘛子，开出年最低一件件，至少风多大吹不起呢。套不来，小丫头忙穷不起。马赛米。

0: 下的阔步切子球时，就叫冯都了拉马他为从那些姐姐，就叫冯都弄个一球时，过去送哎。
1: 谢啥送哎？
2: 哦，

0: 门市内就叫冯多了。拉马他为从那时间那里看他让他这个新马是一看意思呢让公公公那的这些。
1: 人过他不醉
2: 他可是地铁上就当不起来请不得谁。让三不多他不再打了再多了给他做给这个没吧。从他出境文的时间他要吐吐也有马是密集的给这种大的。现在让他做狂在的从浪头呢输给不是。从浪中央的对于人这个切实你不让他用过呢狂在头呢吐吐就是。
0: 年终俺中国去那个，从他去过南湾码头去，人过天了，他不就讲起个事个。停车前的去那片最男子大便码去，边角客人住起，边角偏街贴多少女听个些，躺在小站里啊，人工他最起是楼平的，我这个谢谢恁个哒。
1: 我最谢万你贵呗，我最谢不明讲些，老主张可些是免费呢，从他走出去也是的，不再是。我能从他走出去么都空了，俺都希望了有钱，懂得谁点了呗。做米职业的个。你不要以为起来的连脚是
3: 你丈夫呢三路当初现在没打死的
1: 你丈夫建筑公司从这等速度上合作的
3: 假设的俺你不是
1: 俺你不让三天就二三年俺谈过马上别啊
3: 哼要啊现在写着跟这小鬼面闪开几个血的
1: 你要让八千没记起的人工他最起来的我合作的人都不多这是昂萨前辈接了，拉姆萨人工他最接，既然做客队拦也免不算。马斯的闺女红子冲的呢，必都接不是。
0: 咱们亲戚三姐，咱们给同学。
1: 他是，没事那次要是，一年找我碰过三位呢，全部是免的，既然做的。
3: 上个月呢，旧姓啊孙姓是员，
1: 他是旧姓啊孙姓不是。
0: 让弟弟死哪了？从大地子上，我赶紧从大下大水。你说有月上，穷鬼跑通外头谁家看你呢？
3: 现在的风度跟现把穷在多，起来点做，没些酒钱不要的。一年工资我收的，心里爽嘛，卡斯卡的吃不了的啦。落下做的，工资退了就做的，吃些吃的。工资落下结工就过了点节，俺做的，酒钱俺算，钱多还没谁收呗。车上，工作姐姐。卡叔是这句的。
0: 罗先生了，四川去来几个，人工他最钱，军队给退要么是几？
3: 爹肚里也给要么是？工作没那么个冲得多，给哪个送大的真都去过是？一年俺最，给几送大的真都去过的？
1: 给几送大人吧，俺俩最，喜欢要么是？工作少了土呗，嫌弃消息，连地跑不起，从大家这边呢，工程了，日日见人上学习，让三不懂的，专门是伢的，更多找要有啥？工作拿我用的。等大家的一点出差不是现在我在这边吧让给蓝色老婆家不是老婆家也生到现场里面吧让给卢布托家老婆家去还是得这边做不是
3: 他的那段嫉妒这个黑来的罪给哪所住住下其实人工他最前面呢对那个所不能不及那个学生
1: 你给哪做大招呼说是
0: 让去去俺孙媳妇都有嘛事？
1: 大弟下，俺这些个没得打，让个弟弟去有没呗？
0: 俺屋头咱亲戚，给你打这个视频啊！
1: 我你他妈咋个说的？俺俺做有点事给没啥，弟弟叫我去不是？
0: 夜店你看到你跟做什么亲戚咱亲戚？让小红军，躺在小站看到你打招呼下用的。
1: 跟做什么？没啥嘛，跟做些同党的有嘛事？我呀，同党的都是电器兵的，同党是有，这不是同党的，让个什么叫么？你是不是大姐子？去什么时候去打水？
0: 今晚的我给谁买个水去？

0: 阿姆拉，小张，他叫罗永别。哦，那罗永杰连多少岁？连卓一。前头两个介绍总注意死我是吧？今晚两个面对，杨子罗学把我们几个其他成绩。
1: 那天就问了，
0: 让给钱呢？
1: 阿姆拉，顶上郑州特别不送茶，深圳的毕竟不都那么多地方，你去做个些事。今天跟俺成都呢，先把运到，让老三罗林用得惯。
0: 嗯嗯。
1: 今天个因为深圳个工哥找不起他多，也免他老，俺从那边上完深圳留下那个庄。
0: 去过些城市。
1: 呀。
0: 今天可哪说？今天就给我爹修建新面了一遍。让我妈给听大事的。
1: 小五一了。
0: 嗯。哼。阿姆拉，今朝路里团大的，但有些呢，我因谈到老金路里泥不热，到我那老金那团建，人家都就当回。第四面，你最差个差不是？
1: 今天可哪说？
0: 你看这结婚没钱么说？
1: 小五姨给封多了，搞不起。没事，穷点点封多了，搞不有了吧？等到年底的封多过了，姐姐，就叫肚子时间把就憋不住吧。
0: 过不热闲呢。对对，小五姨不是我，他那没见识的，人生不懂的。
1: 既然给送了小五姨给封多了，什么消息了？
0: 哦。

0: 담아토 집차샤 녀진도가
1: 아도스토비 마토 김에도
0: 첩중된다라 녀 주도 제모요 같이 해서
1: 你哪去哦? 让大校长过了别的找我去的一边啊
0: 卡琴让大校长过了找我去的一边子 校长和妮妮找我去中华这边
1: 你哪去哦? 你这是什么事?
0: 其中让大校长你们都点不通啥谈得不多么一群不是吧
1: 校长和张思明和向伟妹 让该妈心里的马事
0: 年轻的雨 你年给你爬得开门
1: 让该心里你们都点心 Kiranyi nimdo jindrimu shiye debi na nga kimindu Rangai suyendo shiye ni yongdu ya
0: Rangai kisi yao jie shiye ni yongdu ya

0: 然后阿妹当地看得起你运气嘛吧
1: 嗯阿妹的这边让叔叔去找你一起没呗啊你让你啊听到是这样
0: 听到是这样
1: 都是的
0: 嗯
1: 那就公司老顿去举了公司去被碰起来了
0: 嗯
1: 我们的公司来举了公司去过来你这些事
0: 嗯
1: 叫我的呢老师就拉死了公司来了等着看你干嘛现在甚至等待于一人这里年轻到这边呢叫我的电视都没多了红红没多让学的我们的话电视
0: 自动运算切不起
1: 自动运算切不起
0: 嗯
1: 夏威夷上个自动理解员是吧
0: 理解员
1: 嗯切咋切你也中国夏威夷我们不想见的永远见给我们的这么的生病是吧
0: 弟弟有过去
1: 前两年过去的最晚说风都我们没干了多少多少给有吗谁风度了汉脸不多啊上个风度公司国的电脑等嘛记住吧
0: 是
1: 钱了钱了让他借东西吧你到底是顾不起去
0: 自动我那人的给我们再借不是别
1: 是给我们再我嘛是小五一上个风度了讲不定我那自动是让他国梦姐搞不起来
0: 国梦姐搞钱没的我穿对呢，就叫肚子搞不匀，就叫肚子没多钱，那是钱么个？就叫肚子连李家文谁，第连了过不去谁？
1: 李家文输了。
0: 没到他们的牛面呢，只要他们有马骑。
1: 没到他们的牛有马骑，他贵州不是了。
0: 张金平还多，就叫肚子连李家文赢，就叫。就叫肚子给我没这问题给不对这个还做一面新区别绿了真到那个真这捆刚忘了真的对给真相都不自己我所有你的事你也是妈的这提出你想不通你没的事
1: 喂喂喂雷古达第一年的女友我就是给别为他们认不认小伟姨妈的古里不是过些什么事，老年过些什么事，等做那个年纪长嘛，我有嘛事啦，最新消息的，让给年纪点做，就我昨天持续前的原来有嘛事，都是在西城九年之前的那个新月。
0: 新月，你谈老大事没给皮，就叫肚子老子们说眼光里啊，恰是给通马事，爹，连哪个月的？
1: 让忙带点的嘛，现在用多的，就最点给钱差不的。
0: 你给今年哪些的？过年你。恰是给土要用嘛是
1: 上个去
0: 用啊你先不用
1: 小五一让你这钱还借不了
0: 你可借送我没给钱的你也改变命没想到的恰是给去对面多第二年弄住是别没事呢让先生搞不用嘛是别姑娘你们这批呢让你啊顾客表示
1: 上个中就好谢谢我你怕了赶紧找我一赶紧一星个月
0: 让你一直谢谢罗小光我是看不过的我要中天请你去就叫两个人下第一个养过养过去一个打打吃一下西城让我对不起你要是借了谢面你给面爹呀梦里的钱还是没心的去别看意思呢你就叫重组的你中对你搞不起这谜底给面爹空手钱不是你看你是不是
1: 我呀他现在不是你让你这规矩的可中就现在中了嘟嘟你也挺大的想给什么这些问题

0: 他这男主我又考试出年龄你哭你谁皮呢三年脸皮
1: 肖战

0: 这是吧，可做老几回啊？啊！我查财这个月，查财这个月是，啊是，定要查财干啥子？
1: 三年查财干啥子？
0: 三年查财是肯定的月呢，现在查财穷。

0: 张起来才皮的。何子，当卡钱不是也，嘛岁数多？
1: 啊，今天上可不是老是带不出。这个实验吧。
0: 不过的，我这地皮上占有的，挖出你住那有，虽然刚才密码是。
1: 俺们给这帮队，可把重视啊！
0: 可把注意点的狗，俺在这外面。
1: 啊，新年新个月，咱到小庄这块给养马是。
0: 这外面不行，没事机会很多。
1: 听这些，俺也没声音。既然你们都带不动队，俺是拿我那几门多。

0: 또 가봐 김유 배피시. 영아. 장고 되시.
1: 수리.
0: 小上시. 신제로니
1: 나기다사. 장교다시.
0: 대다유상시.

0: 进度不啦？大爷说，大爷说对不对？同学们呗。总算了，
1: 卡迪尼，卡迪尼，我诺顿镇上楼只是小姑姑，
2: 起来嘛，你先说，
1: 多少年长起
2: 哦？
1: 他去厨房看那面蘑菇酸菜，你去吃面，当还结束？
0: 结束结束，
1: 结束结束，结束谁？
0: 金玉个，
1: 舅舅，你家城里的车子给钱不是？舅舅让当年这天的用个是别啊？
0: 孩子把头煮出去，不上车就全不是，几人钱都全不是，换最大些的用嘛的呗？
1: 用啊，做这铺的，舅舅让你给钱个装嘛这边？
0: 你们今天去过的，光在这前面带给钱这交的。
1: 舅舅让你。老多吧，你唐师傅。

0: 进度不啦？大家说，大家说对不对？同学们呗。总算了都。
1: 卡蒂尼，卡蒂尼，我脑筋在绕了，只是小姑姑，轻松啊，
2: 累死，也行死，
1: 倒是那张笑，累死。他去水早看那面蘑菇酸菜，你去吃面，当下结束。
0: 结束结束。
1: 结束结束耶，结束耶。
0: 金玉个。
1: 舅舅，你家城里的车主给钱不是？舅舅让当年这天的用个是别啊。
0: 孩子把腿拄直些，火山车队全部是，几人进都全部是，换句大钱的用嘛的呗。
1: 用啊，做这铺的舅舅让你给钱个装嘛这边。
0: 还是你们亲戚说的，当年这钱没带给钱跟这交呗。
1: 舅舅让你。老多万年，唐什么？
3: 赵三头呢？人家用个穷呢，可弱了啊！赵仓嘛，咱们说土皮呢，他不仓嘛，那最没的。你路两老些啥些？一住你人，我做研究人，可是他我做他也去研究人。
4: 我做，要些啥些事？我做研究人。
0: 记住了，今天做念了和需要俺爸妈弄的，等到那段地，他就偷去的。
4: 那段还是学的，
0: 那段地，给谁看的？阿拉妈对不起，或者说这雷小明得做，可这就是。
4: 让给谁呢？可这就是。
0: 记住了，
4: 嗯，
0: 年前呢？卡地的所着那是的，俺俩就说着啥不做，或者让人民来打，连说继续给不是下面的，等俺最起来给别有些人，可这多了。
4: 嗯，俺俩最地位先接到完，晃得去要嘛是，马赛俺俩最给不上一年牛牛着吧，都不要个急了，人民主家着重给钱要嘛是，等到些夜里就要打，
0: 队长马赛。开车小弟，对俺俩最啥子人？
4: 嗯，
0: 俺就是土车啥，连前连昨天俺就谢谢部队那边了，俺就拿啥车去别家，看哟，从这土车生不赢，我做了六姐代表够了，俺就有这么对不熟悉。
4: 他个人，我做研究人，
0: 我做研究人，记住了。
4: 嗯，
0: 说啥不叫问题了，观察可以了。
4: 哎，去年的洪水村建筑的女主席头呢？俺俩就说的结果也没吧，老灾民的啥的，那么样起来就孬了哒。
0: 小子，明天的俺叫做公司来办事。

0: 西城，阿家也被团团的，目的是给你们用的多。团团都是些皮囊，却做公司特别想玩的狗狗人。
1: 我那年看你的职业吧。
2: 哦，你姓苏？哼，丰都的校长比卡杰，让咱们喝顿酒。上对的，谢谢我女面子的，校长我就公司天天三不谢。
3: 兄弟小林同给中秋有过的对，你这天干了个也要死啊！你查验怎么做的三处？老你学么个吧？咱们用土不是？
1: 前三天老你学那军队有些他吃不是？俺这兄弟够了，军队有点这岁数是怎么些？
3: 弟弟用过说，一年天热起来要多，可是老你兄弟去干那些钱币呢？去干了两节都要休息。
1: 老你兄弟不乐极是弄那些，你打乐极是得就是。哎，这些老多点呗，露肉的。要能长来点呗，露肉，所以讲起个几只。
3: 天气雪的，俺俩早晚会露肉的。
1: 呀，有可能是的。
3: 哟，生意那么差，啥子活做事？你打，晓不晓得你打？
1: 南路用不着，南路用不着。嗯。哎，开车兄弟，听我往屋的嘛事，让过夜的事，大大让车的多。今天阿达的同事们是哪多啊？
3: 可是我谁？
1: 南站让看了研究，一年里小张毕业考了一呢。
3: 这边小张给公安局的警察是啥？小张和我定这些拉脱我嘛事，没事等俺这边引导些不得，俺还不去呢没。公司挨着打，没事等俺你打我通明多，这是让点什么叫嘛事？克拉说。几个分了，看不是啊？他定肯做的，开朗工资开的轻易呢？
1: 开没？
3: 快点，新干的，卡不得给，许多吃了就是送给，开朗特不是别？嗯，特不是。顾小峰啦，不过开朗做军队特征连队前三，每月跑不是送给，开朗给资金一送嘛这边。俺给些，每次开朗做些兵吧。几个分了，开征是去年的，不过年没事。
1: 开朗给看看么送品的，有拿皮也去多，像不像麻将不是处处是？你要去哪里？来不得。哦，托光去哪里呢？俺最前段日子定个是，俺们这马去，三号去马去哪里呢？定个是，第二年偶然开把药用过。用啊。今年一旦定这些，可结束啊。
3: 记者，这边做这个评价啷个对呗？
1: 电皮，明天俺做看看牛是我是不？牛皮呢，吃点子是退化这个的。
4: 快吃不进，送去先打打天气下差些。俺最快点么车票给退税牛年了吧？前三天天呢，也被我们都快照顾哒。
1: 是，垃圾这批呢，明天吃点子热度啊？
4: 哎，前三些。
1: 现在都是给劳动合作机构上的经济下头不及时的，您这里五年谈到明天就解密的过时的话是，丰都可不是给不接劳力士呢？丰都了，电器去了就是。
3: 但等这些就是，让给陈高官长给行政事务局。你好，谢多。
1: 没事不过，江东方的啥不是？让您去多少钱的用度呀？
3: 对您去打招呼说是，啊，阿是家父母。
1: 许多级别的，年终才也没到新高嘛事，所以那个我是，俺丰都的这些没多，没他现实的些，俺没有了光棍队没多，哼。丰都的，其实的这些那的差不多没多。
3: 哼，不过的兄弟呢？

0: 你把当时讲的这事，列在历史书上的这，丰都干么多些牛马些？丰都是你的，新源的钥匙，一年每次的，哪最忙过用过些？哦，让给哪最忙过啥的，这些给不清个原。俺先过去，对面了，两万家叫忙啥？嗯，给不给好多？让婆婆。
1: 哪最忙过去我们店，这些是给不打死了别人的，我认当过的死的吧。哈哈哈哈哈！啊，伊呢，找不着去歇歇。哎，伢俩小，团大的烟卓别，团结家给等个有账。上段时，来了我就这个嘛事。哈哈，抱歉呐，抱歉。
2: 学着我会给坚持，我会给坚持了。
3: 让你去那边被盲目决定的小红军是吧？
2: 老爷，一年年长嘛，第一点被盲目军过上去。
3: 啊，要多，俺做你们多盲目决定是军多，俺做的给婆子让个爹爹资源。
2: 哦，个小爷，个小爷，要别的，要别的，
3: 要别的。
2: 我顶俺做盲目不去。
3: 明日给我们把菜单落家大你手里，你们得叫我下边一起去。哎，既然个去上雨季个军大，俺做俺是呢，退牛月，各处各位他们过啥的，来的地那我咋见给吃我吃的？过去碰巴个恰恰啥都土样的，几个风拉大，找我同事要大。
2: 几件缝了个车不生意呢，俺做应急学会的是吧？对，这些顶这小的，哦，永宝月呢，你们都啥回事？是吧？是是是是。几件缝了，常过学呢，既然年大，请我唱个元不通的，俺做我呢，嘿嘿，给不缺你们的瓜，是吧？哈哈哈哈哈！谢谢小雪皮，伊那团大姐，其他的吹都去过个，俺做瑞雄总车呗。
4: 这不兄弟，绝去做，是木擦擦下送给。用到哪呢？用过这边了。谢啥呗？等下先领过这边。你这两个钱别说，做啥事啊？是木啊事？你这车不行了，是木也看不起我事。
2: 你的车子钱了，是木也看不起我些。俺这车子钱别借了，你这个年别的，哈达，对这些，猪八戒是打车费。看咱个能行不落去，去哪都去了。俺做俺是的行不落去，人嘛些，你这车子啥的，连不起呀了，搞不要些，落卡些是连不起就跌嗦。连不起哇，可热的，连不起哇，可热的。你个穷苦人嘛，
4: 听说我那你个穷苦是的。
2: 第三对联是咩子？是木啊，先不落咋不打？伢咱们这地确实是没，谈台基做大，今天的这套了，是木哎，咱们的这地位呢，咱们的定色当前上局上多清晰。我的，退休的，咱们这在这地这儿打。
4: 哦，既然给送到了这边呢，
2: 恐怕几年了不再有这样子办了。
4: 弟弟，你多少？
5: 你演技狂不演了半截，没啥嘛，年纪长寿人，马三三不的，把人家要我钱呢，每次进俺来给么都不注意。
6: 杨啊，杨啊，杨啊，你们多去，是，
5: 你们多去，你们多去，是，去，去，去，去，来了，我小妹。继续飘了。
7: 新疆的玉松村被谈得上，十年洪水前后，中华社会大中华清规了，你们多别意思。谈得俺们特不查过清规呗，从哪记的？我乃们特查不起来些。十年来松，建永个人国家也过足，你谈得。
2: 지게 길에

0: Jeda di zu, nganjo lagu jia bi jila, nam yu kristi gui mi da di du. Da kiran zu, di yur duwa.
1: Ni su da. Wei.
2: 우르데니디
1: 나치캬라스테노
2: 惹<笑>
1: 수치기
3: 金正年也别说了谁
4: 现在两百十几个车不用手机也不想没有了。没得摩天青马车。现在留着那车不用车的是吧？哼，没从俺那里两位忙有的。没从俺那里两位干有的。具体车钱给金白团大的，摩天偏见着新月白，自动公司干那车多，团大的偏见着是天个年车来过年，摩天被动起用，什么是？

0: 西城，你送去对比。风都生也低，那段他最嘛接不接？那最鸟着草的当下，看谁？啥给他最近意思？啥给他最跟这青年吧？
1: 这个雷公给诺边生有被动气球，三个月内就这么太关心了。如果是他的春天认真给人工，马金国做不提。雷志勇给德西出面给生育来点不稀释，他这个人工交关存在点，从哪当个这么特别？细数我娘春天认真一遍，雷志能够给明年一些钱不起呢？提到呢，肯就老家从来家单位不谈，他的给人工马金龙给艰难给起来些。怎么我做工作生做起身弱？
2: 刚才没特别生产不了米多。这里我正宗的吃不吃白不长皮，你再说吧，吃不吃白吃不吃。老马那天那做，也从老家送到了，也表达意见了吧，多谢呢。
1: 他的正宗给孙爷他妈对人家那是算账，还是还真能自由呢。
2: 第一天呢，也从亲戚老家送到的，还叫穷孙子。
1: 跟着徐亚去，开始推来的家大钱皮呢，什么过去来个兄弟呗。
2: 我做不上月饼，老在吧，我做起来了手脚，个手皮。

0: 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
1: 你要是拿大个用吧，俺们给做用吧。你要控制村长的做，那我他妈谁？让给我多是这些，控制什么当牛逼也不是损他个人吧？
2: 这面，阿里英斯，你要农民，可是俺我这边呢，起码不过你最乐的，还要塞些米线大学都也不是，听着真的去做控制出门的呀？去做出年初，俺村那么春节吧？看他俺心都，用这预备说，说些些些。让嘛些呢，俺些个。
3: 他这些些年拆开人口特色的罗坡土太阳，甚至去年拆至昂萨前院了，公司人口价被特区的也用了推进的边缘。现在俺这公司国潮老大，永远都是单子，这么多大钱皮呢，不料你些是点不是？今天咱开局的运用嘛是？让草毛面运出面那最的。
4: 没想俺做公司的主要药买的，俺让俺娘去给。部落亲戚算啥？俺让三十多个了，俺也没给不起来多。什么资金你吃不上是？俺自己来些拿茶。没想到风土给，恐惧的就这边去了，俺才叫给吃我什么些？生育来点不及，让俺穷大去接，风土面干的也不行。俺才叫给吃个，给吃个小着。
5: 那最的，巧克力些年嘞，俺做大主要用嘛是，丰都这些个来自雷苏斯的，天主，看到健康都用嘛是啦。不过人家有的，新主用嘛的是过时，没就人留到吃皮呢。俺最近做也没人去做皮子鱼，
4: 没人去做皮子，莫个呗，
5: 看最近啊，用的用嘛的，
4: 吃住。
5: 明年俺想迎娶，我的天姐她零三三七年，俺做娘这么些说，用啊，
4: 让俺娘头做的差事呢，你也吹点一个效果，让俺弟个名气，明年让俺娘照。
5: 钱呢，他个钱多。

0: 这叫肚子。
1: 嗯，让我试用吧。
0: 我这叫能打开羊皮，给这多。
1: 能那么多，早都是这杯。
0: 叔叔嘛，切不切？
1: 羊不还是多少？
0: 阿家给个羊么算账，工资能不能挣？羊么用过穷？你爸爸阿家给个经济多这么多，我做能不能挣？农家里阿经费当着切不死的。
1: 是。弟弟让伊给他。
0: 当他是你阿五家把来接，跟我到过安联个面，公司也都是些阿来事啊。他叫我跟我出来也修土石。
1: 前阿五看来也我是大忙哎。
0: 弟弟用过穷，让七天车间里面皮呢，阿五天在吃药是别，让车间啥可丢过做些。
1: 我查送些确实。
0: 嗯，你也打算吃个药呢，用个是别。
1: 用过了，让他到等到去年吃不消食。
0: 等到去年再不点这药是别。
1: 也是给没落脚。
0: 嗯，前年是要这个了，中意的。

0: 집 등지를 기약하리이는
1: 喂，吃不着苦了，我应该，张伟良，跟着这个，我那在军队这边的，可对不客气的呢。啊，这，我吃了些啥药？啦，见到牛不是了，你们看下去过了。啊，这，对，来，你先说。
2: 似乎躺躺就赢，偷点那些，你们见了没？你谁吃不熟呢？躺躺没？似乎也躺着赢，躺躺没？嘿嘿，吃不着苦了，把家我做事呢，起来给我，连着拿着，来，来，来，来，拖鞋拿小黑的，拖鞋拿，嘿嘿，来，来，拖鞋拿，嘿嘿，我小黑的了，来，来，来，小哥，小哥。

0: 本东部谈传媒前年，国内几多些青年地区开机谈，特东，那在闽南开机的开，下年俺村三年师兄了，南村人口切入民主谈，小屯南市屯沟，刚过切入七岁月，接送不是。张正义一些俺后妈的国母前辈细菌气血谈，今年七三岁月，刚才刚过一遍，给冲刚过年，谈谈从屯中红七十出血体验不谈。
1: 从八天子那边，老多卡巴拉能，其中一段朱古罗罗，其中高过了从刚祖辈各几年东西年在七月八天，各梯队高过了潘州村几个忙不约精，那边连苏镇南过了，高过追究了潘州那点有不是，天子那边呢，甘肃那边八天，罗松空，光给唐山村祖辈从刚提，其中重点刚当冲向土北八天，你个人那边连天边，我说那做有不是，女子团结从刚能加了牛根天子没不是。
2: 台子那边，集中给民生最快不多了，你给那么些家也不多接送不是？集中到罗马不点呗，台子那边，你不来给家，求求就家些个又不是？台子那边，过年来个就不远，俺村这娃也不远，对军统娘都看了十万趟，娘都来个几个月呗，金帐记得不严些送不是？
1: 罗马人唐山族说话结尾，中国他那边连唐山民族话了，在我什么又不是？男子团结，从不马前去，车马的那边来窜下了，他们他妈移民该去吃不是？从不马前去，俺团军都那边来了，从说天边的样式这个月边，全部忙不有，搞过年盘出从前给伊朗国的忙不有把他，没忙不有搞过了，整天把这鸡巴通个什么搞不多，俺做猪肉扛也是贵价，还讲给得不得不多接送不是？ 男子团结马前去，一个前面都不说，没动了人头把他。男子团结就在卡些两方进吧啦，马前去，借用三年卡内肉叫啷个罗忙不，啷么人不罗民政吧啦，人事肉叫切吧啦，用完团也不是。从不马前去，小不男子团结，光没有去做，也不顾不怎么了，肉叫啷个说，卡疼不着数。听你，中国女子热结算不是？
3: 你对马前给人工硬充电器，当然是不需要，不管哪学呢，人类看有点有不是。马前去，那是团结，俺最吃我出的钱的，刚挨他打开才签约，俺母腿当然是不就住院一些，算不是？你对，将等我各级别如果个别公司连着连团，用是就这个的，公司所想开去，看说是如果个别公司切线，让用将这些东西我用联康里控谈。 让用将等位增组部署，利空交接给党支组了公司七村连战学不谈，部队内团卡连战不满塞，立即当规矩冷却样段学不，公司七村利空党支组给监控组委，公司所请去段别立即南站七十几零件了之内，团区也不起个信息送学不，公司所请去谈通，这许内团去控的卡，这许前边他就起个战学不。
1: 记录你到你四周六，新州门道些，民生几度这些呗？查些决定作为结果，今都个别采购年纪切入，全部都是别个出行。团年贵难，中央研究了它，赠送九个疫情检查，卡带入九个疫情检查，冲击的去查些表达来筹备。你们这接着筹备，票据精准创作谈不谈？全部都是些六九点就坑，马上去查个六，那位次行，天天团来点些，每日忙不你们都创作所做具体，在这边连查就谈。
4: 讲究经营多，抗争的吃住接不谈，老多就听俺抗争，赠送空地接不少，决定做俺的命令，查到他这每年个月讨呢，接着谈，三九六个月才就不是，中国三九查街三个月吧，人事与气，平常差不多用天腾不赢，他的俺一日谈，你那么说句，每日看个平均打奖钱呗，等于个月投票日活月了，查着体外忙活呗，差不多在那通投票日活月接送不是。
1: 四川新建区拆迁城里面呢，零号一，俺最特东三十万步的具体，等于群众提出了命令，提动别的局，团队研究前的，沿用的拆除区，拆到呢，差不多了，居民都把车运营线送不是，但五年内老街道居民啊，哭了把他，妈妈讲句了，这个他们呢，老公就哭了哇，平时为金州当年老邻居听我哭了把这个怎么的了，差不多了，他的局团作为车站起过别话的名声及团结电源。
4: 结果提，研究设备特别来这个点呢，前头美丽卡个忙做，比你前头他平均大奖级别，虽然特别了，连超越那个把的车的，差价跑了多数，美丽团队给成立军队特别钱有不是，然后将单位车间兄弟扛。
1: 查吉切贝吹出战

0: 目前总体，特里级气候体，培养有奖金每日通知也通知其他大娃送去输入别，结果作为这些一百趟，培养多刚爱他妈的同门镇三三镇地了，查给决定作为其他气候别娃了，天天看见点血，来今年归能，年久的错别，总他重组忙不的具体，明星归为通知其登记，归别结局日结算不是。
1: 对于年松银币，让更将给各段别列入垃圾争夺的项目，进度个别次过年，透过长期图就这部分，将用个社会谈长期短谈，将铁道给推面入开给在内开发，实际短距离哈争夺难修呢，推入设备配给在内新电币，稳吞立准去人民路上不，我们把它写一部分。
0: 郑多罗托，他个侄子他，不说他，三江的西部区，前九子，陆地村段，这些是说南站军委规定前的，这是看你了眼的郑多罗切不是。南站看起先进几趟铁，突然他，长不长下给咱们说呢？郑多罗提拉图捏的图片，跟送切不是。
2: 三江的西部区南站及先进站，一旦明启，特定银行局郑多罗提用数几个准备郑多罗提拉在给拆卸的白多罗钱呢？你若不信不听，三路几个准备郑多罗能收缴了拆的钱不行。特定的郑多罗能修建郑修把仓库全部都变，干脆绿道呢日瓦塔，这才是忙不通突破多钱算不是。特定的郑修把能推来给来数月了。
0: 那在说不通，来的落不着，寻到路中去给老朋友。上面，最近苏州前边七来级猛些，过去七年我来给我钱的，郑多罗村内娘娘别来他，没被打哇，叫起三头八七钱有不是。钱就在南站的郑秀把五位请去，我那中的了忙不切不行，郑多罗只用一秋对人心，请不点多了，郑秀把村钱就在给现在配送说不有没了，村干部内部提不脱不多钱算不是。
2: 年松能，郑多罗操作武器不够，他的郑多罗给七个人不疼不疼，你吧，送吧，提醒，票种七个钱退不疼，南站卡给郑多罗能七个托别郑秀吧，几对中的了准备，本港能立定钱的，人均给七千呢，借用给来的子女郑多罗能收据不是，人员叫连续协助的那期当员委员朱仁轩吧，罗建琼去。
0: 来今年做郑多罗去，中心规划他，罗总给郑南给把钱的，新店把了规模单位，谁就团结也不钱呢？郑南新店把苏总级别没了，团长说不通，本港多级的当托，平常表达空白用久了，新店被代表了解决一些损失。
3: 下面啦，三九多多开始了呢。 你去，考虑过别给可不给AIE APP外送查托都占不着，APP贴给力忙不他，人员垃圾送两头这后边。 APPT 年可洗不切它，可不留脚当文件，别选区别为角色切不够，过算切特路过学不着。年前儿，给可不弄成年轻几口酒呢，交钱托不够，老个长期儿年轻年就点点年轻，绝对入不些青蓝绿钱，天东松干呢，我也是举动托不别。忙错错儿，入不些年轻大他龙去切个穷他，老个长期儿去特定重视亏托，弄成年轻独立吃金香，二位也都进学不着。
1: 你去天津重庆去免去配角筹备那批弱人货，广州从密码民航去必须接为小区通媒体立柱群体，忙说给边角可不养土亲不马生，广州从去如此前边该是前回小区立柱群体在请杨平阳早就投学人，第六层先是从先是重点去，他又去天空片区前的，前点进去吹康熙片接呢。 在对南的塘产品采摘的为，社保托亏土采摘税不卡塘会，干那些学不着。他怕，立刻给采购们给个些不些个退学呗，让社会忙错给采摘给过苦供学不着。年前陈皮区新开塘重新聚集，两个政府都入土，进了年度年收入率，年初六月七个百万塘，去年初明朝会，年初七，给就给个菜，年息给过六百塘退收。
3: 今天都是突起，年初七，你查出短短些大概学不着。年初在北卡兰德前去，如果没课，司令拍出呢，你会重新拉些确实听学不着。毕竟他上海、广东、浙江、江苏、贵州所三年开去，如果我能，对于宁桂林、我山电北平琼所，如果土，绝不错不着。第二，在北卡兰德前去，如果没课，拉些用听学不着。
1: 如果我从熊兰塘江兰局，保障波特拉塘，扬州永州，一路上坡超上前面说，钞票在推，天天值班，永日切割的。什么链接？天地平均三九年不涨，年就修啥？
4: 那么链接呢？特别忙为三九天段呢，就在这里，APP搜罗呢。
1: 三观兼用。
4: 三观兼用。

0: 建国，建国，建国。
1: 谢谢。
2: 今天把这打住，
1: 谢谢。
3: 走了，咱自己那边去。
2: 别走，谢。
3: 别
2: 走，别
1: 走，别
2: 走。别走了。别走，
1: 那边。走了。你是铁中。就这样。别走了，兄弟。啊，
2: 对。再下次那边。
1: 也不对。
3: 咱们自己他们一个，
2: 咱自己那边去。
1: 也不对。
3: 别接嘛，
1: 第四次见面还贵的，不养老，
2: 养老去。
1: 第四次见面还贵呗，
4: 好姑妹，
1: 好姑妹呢？我老爱吃这个啊。
4: 我老姐，刚把面就叫我上去。
1: 老年人的，先坐回去。
4: 哼，肯定是这样的。
1: 哈哩，我加油。等等，叫职业呗。
5: 主播，
4: 你们你们放下去啊！你们
1: 是没事，多谢多谢，
4: 你们上这个也放下，没事的。
6: 你是哈金宇，迷茫我的这个民警老尹姐姐，杨龙。
1: 许多妹妹许多用。
6: 哈金，许多请你哈这个。
1: 您怎么知道的？我是看那吧。
6: 给许多哈多。
1: 总是看那面马上许多钱哈多啊。
6: 哈金，给许多。到是那样，叫你朋友兄弟买的。
1: 就这个接不行一呗，就是没几档，就没什么子的。呀，徐大，徐大，别徐大，
6: 徐大，呀，徐大，徐大，徐大，徐大，
1: 徐大，徐大，
4: 徐大，徐
1: 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
4: 徐
6: 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
4: 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
6: 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
1: 徐
6: 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
7: 对
4: 马去的，
8: 所以每年生意没多，没得萝卜多，年他吃泡素，我那一辈子他们送啊。
9: 让个点点去做干个米子做扎啥不是？玲玲，让我呢都是点不起米多啊。
4: 现在让个他去肯定错的，没好当要推推他干出去，没得米卡吃多，年才干去。
8: 年可把这个热，年前生了多啊，没得米了多啊，卡啥？上那么做螺丝年的是过去。
7: 不是啊，不是啊，
10: 不是啊，
7: 不是啊，就是啊，就是啊，排酒排酒，
9: 您开了一年门呢，没得迎接你不瞧我的，
7: 排酒是，不是，说来还是远，小的妹妹多哎，前三门等着跟着嘞，
8: 排酒的，没光咱这多，这你他是苏军的，
7: 俺真的他俺晓得，你哪个是呗？啊，上浪给做了耶。
8: 燃热多。
4: 小王起来，你我妈都跑家去，你去菜窝上头一边，坐一会儿来就。
7: 少小王是个月，俺自己就是一位，这个是。等给俺家顶爷刚过刚出去，从俺家走当脚就不远。
4: 小张没骗我，你来从那开车去的。
7: 开车，开车开车嘞。
9: 去年我妈都不是那地多啊，去年我妈她去跑去美国了，怪不单身，美国是她学过来下，没让她的那个做不的，叫我微信就找药的。他谈的没谈陛下，去嘞，今早接我嘞。
7: 大姐呢？俺光个家子也跟着走嘞，送俺几么走嘞？
8: 爹，俺了，人给俺他是不好送个，等俺没我跑送两个那边去。 마리 겐조로 마리 어 겐조로 따라하시다 뭐가 제일 좋지
4: 그래 너 엄마 어디 가지
7: 네 그 속에 얘 얘 저 나가 다니 봐 나가 다니 봐 나가 줘다 줘다 나가 줘다 나가 줘다 나가 줘다 나가 줘다
9: 나가
7: 줘다
9: 나가
7: 줘다
9: 나가 줘다
4: 린이 나가 줘다
7: 그래 나 처하지 내가 터져질 거다 나대대 내가 다시 네 수도 진짜 수수수도 돈이 봐 믿을려 말려 상관 없지
9: 喂，严左乐，燃气你用嘛是？我两个小子，咱跟俺帮不起我打。严左，严左乐，燃气你用嘛的先忙着打。弟，喂，你等着，你也过个点。你也点呢，咱饺子没几个，那妈妈去呢，用什么这？
4: 妈妈，弟妹去接，饺子俺来打。
9: 哦，弟，弟妹，
4: 饺子大姐。

喂，你睡的？你睡的？你哭着。当俺俩提不到么多，给透明度啊！爹让我跑做小姐，我住你妹，你还顾妹子，让叔叔带你提亲我。

0: Yang alos juga.
1: Ya, siapa cuma lo, indah.

0: 喂啊喂第第二分之一让我们让我们二分之一让给我心里都给二分让我们就阿妈死了的就死了的
1: 阿妈阿妈

0: 凤阿妈，二凤阿妈，让给给谁给死给？我这血的，我给这血的，让给我给这血的我。二凤，有些联系的，你让阿妈有些给我，有去。
1: 好。哎呀，也是穷不着，呀。지랑죽을때다장죽을때다네랑자를교실에약호시켜보근데도야네신기랑야랑야매장죽부서여지숨쉬마차시랑기지시에돈매봐깡부시리차봐가리여지지만에네다과랑분이당가용구让表姐，人家男的天不干净，起了浊土不切我，用多个。
2: 既然你给谢谢多谢。
1: 阿姐，大妈舅大妈舅，婆母长，妈舅大，我你见不你，给些多谢舅大我。二凤阿妈，我林给落地给拿了，我呢，隔来些来给送啊。我林那么我给叫个杨秀姐哩，你那么那里让表子查给用热钱的什么今天全部赢了，不过你来，那有些事俺们去约着吧。
3: 马瑞，
1: 马瑞，
3: 这让给新个马瑞，
1: 你也新个马瑞是，你也马新不可怕要人。我领我那叫个幺七人，我那叫个三国人打，没事军当是开门的，我领个什么呢？让他不过讲三千的一个多啊。
3: 马瑞，
1: 啊，
3: 嗯。我，那，
1: 你先打哪种嘞？
3: 我，那，切，我，
1: 然，
3: 我做，
1: 天做，
3: 就
1: 卡嘞，
3: 老就，
1: 老就哎，哦，
3: 狂了，
1: 老就狂了，等到开始学的。
4: 자다니고도김사가서밥을한거신주고해
2: 브라인김사나가서해봐내엄마심지
4: 니네밥을한거로고한번심지
2: 로봇가르쳐오래민수김사나가서방에로봇가르쳐오래
4: 쟤는밥을한거댄댄내주신고말이여진이에다장태인게나를아직핑지되냐말도가아자다니는내가요말이쟤니나쟤민을랍다줘오래다쟤만근데를치러있나
2: 글리대주리간다니엘라시다랑아멜라시도없나난스당스요리담에맞추는로봇시주리
4: 他们没穿鞋哟，妈的！爸爸让个肉切我穿，同到肉嘛切呢，而且苏德拿十八欧个肉切多啊。
2: 十八欧个？
4: 苏德拿了十八欧个。
2: 勇啊，你还活着？
1: 多穷哎，妈咪落到个这都是东的。
5: 但下这都东过来阿妈。今天江山上老早走，啊，从出去的，心平到了叫。
1: 米勒老到别外修过，看着谁嘛才开把药嘛谁。
5: 前那家伙最难了，下达光山都。我昨晚听这些都没多，我下草鱼。
1: 昨晚也我见到有那这个人，让他让就叫拉着钱毛着土说呢，俺做昨晚的也是这个人。
2: 他个人，天冷了。这个看不到，应该有事，先睡一会儿。今晚个你老几没有人说呢，还是睡一会儿吧。
5: 大哥，听这讲说的呢，老几一句说很正当的。听说是，我去叫他
1: 来。马队，马队去。今年也过些年事，看住阿妈，全当是给药嘛是。因为看住老张天了，退休没请不起个人。既然你拉不着钱毛出一笔修过，年难解答，差赚不了么穷嘞。既然你拉不着钱毛出头不起个人，
5: 勇啊，谁好谁好谁好。
2: 阿妈，弟，最没着。
1: 最没多少呀，要人，心不急要大。
2: 啊，
1: 再做个头，做个头年轻，拉不起人。我这年轻时，俺就拿了三十六不要人。
5: 谁？弟，也还三十六少的呗？
1: 三十六不少个呗。三十六不的，我呢心不就要打。出门年不远呢，看了心不要的。岁岁了，老早个穿几件了，米长几要的啥？米长的米热呢米热，三十六不的心就切切点不是啥？出门年不远呢，看了心不要的，一年忙过啥要买些忙过些，那出忙子东过的，对的。三十六不三百几了，些个松下衣贵不买是个要的。 对的，吃一袋白干的，地道是秋无银了。我呢，心不乐别着呀，潮湿对的呀。
2: 阿妈，你这人对的。
1: 呀，潮湿对的呀。阿子不过的银呢，心不就要着呀，潮湿对的呀。跟着到。
2: 我呢，心不就要着。
1: 你也是个东啊呀，见人，地是做的，地黄大你个啥都吃不着的，哦，老个毛毛的，三叔。嗯。 行不懂啊，呀呀，行的，早洗。呀，崔勇啊，呀，早洗。

0: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广州呢，俺昨天从上岸呢，你们送哪里的是一位？
1: 是，你们送的。
0: 大姐呢，你们送不拿了，从上顶这是哦，那可算长没有劲儿的。
1: 这是你们先打了，很久没下来嘛的，那个明年再接，这个拖着去，这个中午去。
0: 哈哈，他那么顶这些事呢，小偷没多，没经验的肯定在这吧。
1: 要去了，俺是你俩广州主意。
0: 要去，要去，要去，跟你去啊。

0: 用个月提林竹马竹公园人出酒店了康阳山
1: 巴拉达阿姆拉尼地摊了托拿七八的鬼体动起俺去普拿尼的先把托眼泡当了月工作日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鬼尼的地摊起抓住当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2: 儿子，我们的卡了钱不着，我乱出不着。
1: 巴拉达姆那个公公还讲要不拿下，我安躺不当死。

0: 姐姐，我中午上班上清晨，偷偷看最近的生意同样零五十遍。
1: 特别要买的，让姐姐整个交钱给不着有啥，生意难买难的，看我是把大家用过的。
0: 也买呢，你他上哪丢？俺楼是够买的。
1: 用买的，他不咱卡拉说出来不？生意偷偷几个姐姐，光着卡拉说的。
2: 孩子，玲玲。让我那养你妈些年许多，你让了搞上忙活的挣我这钱币，但饺子钱是给不到我，但都是爹家客人别亏着，让伊呢？
0: 哼，阿姐，阿姐让给我这钱币，没都存着着啊，我可怕这鱼，我从少这鱼呗。
2: 让罗卡最累多啊，但我掏不起啊，要嘛日。让乔班达，我先当一个军团多个，军不有呢，饺子钱是给不到，
0: 我可怕这鱼，中没？
2: 祝你妈对那猪脚的。那么啥不利索呢？让邻居带药。

0: 你还瞧望这个呗？人家能没瞧望这个就能俺来多多啊？人他这个都没得管啊！俺让车友，人也人不让就叫来黄世人人，说说我嘛，出了有自己的多，等到人家再一边规矩，说说交给农民，前面这个钥匙呗，给三道这个钱多，等这个钥匙是吧？得三步钱么？算嘛的呗？得出去的，让你们看我好了，瞧望这个呗？得出去的，出去的，你还瞧望这个呗？用啊，这里人呢，瞧望这个他注意。
1: 这人让我到了过年，让我妈录这些，俺们到楼下吃去。
0: 让俺往你店里些客人吧。上楼有事情多，起来告诉你，平平老远学过了吧？
1: 今天做年了，啥子没结婚的，明年不得等这个人了是吗？现在俺提前打打的。
0: 谁让你们都住啥？让俺们都住这，俺们都去呢，俺让开车要嘛是。
1: 没。
0: 一米三要嘛是，让给俺吃饭的吃多，吃饭给没有准备吃多，肯定能吃的。打打的，该是都走了，该些女的。
2: 这起来还打拼吧，自己可以的。这里年轻人讲那下道，给。
0: 哎呀，走的啊，走的啊，走的啊，还是你吧。 让你们看些新业务嘛，是咋？啥不拉能多哎？宁都，俺俺做烤鸭吃嘛是？我。哎，真不吃多啊！俺今天有歇哦，今天你给我嘛，今晚的俺没吃不起，加上周一不吃不得，心酸哎。今天你给，等到我让老王又歇个些哒，俺今天你恐怕没给我，今天你等这吃着要嘛的呗，等这哒，俺俺你们都吃着。我乱打。用啊，哪个乱叫？呀，哪不是的？没瓜把是得有。
3: 要不就牛了，起码进上个队，开始没进呢，俺让了开前面的，注意。
0: 过来，让给明了还是随便写么球？当你们让给明了还是随便？
3: 我当你没，俺明了张玲玲随便。
0: 哦，好嘞，张玲玲。俺明了牛先帮随便，俺送哎。啊，敌人让个钱多，俺瞧把听不进，超过结束，但起码让给俺写的有的。
4: 现在这说不得的，急啊急！哈哈哈哈哈！退！大家给全班撵过去。我让全班给他去的。当过年岁末年的，黄大妮这些地不同，就可是行了。但俺都谈到空闲。
5: 喂，这是牛建业给叔叔阿妈我介绍啊，应该去的。这是叔叔阿妈我介绍去，就这上。广州，我是上个同学。就你们学，最后就没就写多。牛建业给叔叔阿妈广州这不，我是上个同学啊。来呢，广州这上。这么心里头，心不对。
0: 什么什么都为张天一呀，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大些。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都到广州住一那去。
2: 上秋大桥的，上秋大桥的。
0: 呀，真是能打。张天英，让不夸张嘛呗，不说当回呀，让三对门的抓那不少的。张天英呀，说的，啊，张天英到说的呀。天英呀，说的，让下山要搞不要嘛呗。张天英呀，
2: 怎么是那么打？
0: 怎么是那么打？啊，怎
2: 么是那么打？怎么是那么打？怎么是那么打？怎么是那么打？
0: 啊，怎么是那么打？啊，怎
1: 么是那么打？
0: 让下山要搞不要嘛呗，三年没呗啊。
1: 神马的神马的，那说句呗，莫让那说话有心没呗？
0: 啥人吧？
1: 广州了从给挂住不赢哪去，我爹不行。
2: 俺弄个鞋吧，裤衩子嘛都穿起这么牛头没着，俺出毛输赢。春风。俺听你的那些老爹比人他都吹差不多，但有叔叔，你晓得，你来出席团结，出席谁？俺来念菜的给读吧。
3: 念了，出席走了，菜都不热。
2: 上堂上没工了，年前让我给进来当茶下，还开心不多。
3: 年末了给来，看看是功能嘛的。
2: 没了的，俺真没得，年还是那张钱够人。让莫要对，莫要对，那莫哪儿对去？

0: 出去走，钱呢？出去做路人，出去做路人。阿西，我去就让这个够了，哪个来个什么情形鬼的？俺这几个月默默啷做一个多月，啥人对的？他不都睡在客厅住啊？出去跑不腻的，出去要钱个路人。他告诉我啊，很傻不，不定的别讲了小夏。他妈的弄个给吧。
1: 别说，别说，阿姐，别接嘛，送啊！别接嘛，送，能打没得，去了就呗。嗯。牛剑帮，牛剑一，今次牛场明俺们导演先行灭吧，哪有一家先得人？你看这边这几只，他们走小娘，牛剑帮给走小，黄大你走小，牛剑也走小娘。
2: 俺他妈没事干去了，说是他妈人家嘛，今年月日吧，俺也走小，走小，走小呀！娘，看着还了了，这不是个走小。他这一弄个讲的，卡的太小。这大真是真是，让舅舅记得去看着人。春风没让给你一个月子，你如果去过三年前头也没多，到老远。
3: 马上嘛，没让给写档，也不看书写没，看不出来。
1: 马晓得，大对大对的，昨天刚才说的别的出去学习，谁也不来闯了当忙啊！
4: 你出去真心买，没让给俺来个军旗酒买，
1: 还讲不下去，没给咱来些酒买，没给来些酒买，那么大人都操心。俺出去真心买，俺来个内个。他出去真心买，啥些？他给俺那么几个啊？别晓得，他出去真心买，他给俺那么一么？俺来不对，让给新给啥是吧？闯了当然不当真。
5: 你我那出去真心买，俺就拿出去出来当，头当黑月啊！看他啥样，等没等，他都出来当个去。啥不？压住！穿了，顶着当年月日呗的，俺就拿出去穿了当年月日呗啊！啥不空出去吧？不是的，做没得钱的行人，不真的做看的人的行人。确实说的做，人家你做哪那么多钱没多？呀，打！出去穿了当的，出去穿了当的，穿了当的。
2: 出去穿了当的，当真的耶！出去穿了，等到碰到徐的，俺让你去问的。要不是生不多的，叔叔跟一个名字，宁静要骂人。穷对呢，哪来钱当？穷大这样活，咱们去点还要着？让你穷大嘛，咱们看着。没让他的亲戚人，俺来别个娘家，俺们帮别人拉一下退租人。那么听不进这了，不过土老住着久，跑不住着久。
1: 很多出现在这就要的人对的，
2: 爹拉不太进对的，别的看不太下，爹孙爸爸不许骂着呗。
1: 你们先睡了，你也别拆了，看玉米，七百块的看玉米，四门多哎。没是那不是你的，出去差不些，看也是要骂人，俺穷都有听这小米，你还要着？你这就我对。
4: 没了，俺没让人家都乐意。
2: 春风，让没让你们都爹你用过骂人。
1: 让爹爹呢
2: 去摸啥呀？月日，莫让你们都爹呢，默默没得用嘛的。让莫让你们都不让你用嘛的，还告诉你。莫让都娘要洗嘛的，呀呀，学学学，莫晓得。看叫床把怕着了，我床把怕撞头时呢，俺的龙舅爹来龙舅爹带俺用吧，也好穷啊，用。爷爷，阿西，赶紧用。
1: 金爷那么，
2: 他让出什么啊？
1: 让给兄长看看所有了不咋？但你也随便，让了看着过瘾了，你藏么这鱼？但给我们都给，你让你歇会，让叔叔来补个几百退休药钱，明不过的这钱不呢，用这块用。用这所花着玉米，过去也用嘛的。俺们两个就玩些嘛的，我那春风宁静的呢，俺们两个怕吃一个，算他面子俺下嘛的呗。下面呢，俺们两个怕吃钱，俺命不是挺着些的，不过年子下些还挺别过人。
2: 人不过靠爹有这么多，你，
1: 走，哼，俺们两个人行吗？这三句，阿妈，俺们两个要钱送啊，其实那点呢，俺最近在你看看岁数，退我套了，见也我上不去多。
0: 阿姆兰学的，有你建议咱呢，我还最明白。怕一些说说娘家的呀，我还最穷啊，学的。阿姆兰给建议咱呢，开办我们多给一个啥子吧？很多。张德英，他带给是两家去学的。看这说，看这也有。啊！我是让给他，我是让给扩充啊。他都是木林给黄大妮了，搁不着两个菜，我是不是？
1: 我让给拿了轻松哎，
0: 哦，没事没去让拿了用呀，要买的，你那双木林没拿了，主要去多拿了。我这看那双木就好了，你休息啥子哎？大姐，你也休息休息给吧，休息休息的，休息休息给你拿。
1: 哪是当去？
0: 哪是当去啦？从哪里没着？从哪都给俺们家啦？别给，别给啦！嘿，他别给都给啦。
1: 你婆婆当过啊，给让小路从哪都能看见伢小姐，光要我是着呢。哦，
0: 俺就有什么的都有嘛的。伢母亲婆婆当过，把那的从哪都给了。
1: 蝴蝶，咱俺是哪里用钱？哦，俺家在金这边就行了。伢个是秀姨，伊呢，中心就关系的，伢来拉不嘛下趟去，好中哎。伢
0: 中心就没得，伢碰见当着这个姨，他给从哪都送给，这个秀姨呢，别送啊。
1: 我呢？
0: 哦，嘿，
1: 钱呢？查查主要了是吧？特别是，蝴蝶。
3: 大姐不下去，哪能不顾卡拉说话就？下去啊！
0: 用啊，钱能俺们家啷个就管的？钱嘛，婆婆当着需求，来的钱能先给民用事要别的，偷了先拿了。是，大娘请我吃过，吃过嘞。
1: 下去啊！
3: 我这二房老院呗，俺们刚把从哪里的啊？用啊用啊，大家能卡拉说就。
1: 这是跟谁买不上是？这便宜多，
3: 他个啥不？我来拿了，肩膀的田英坤，你家里有别的些？可
1: 这边呢？
3: 看上光的牛姐爷给阿妈我这不天应该还过下自己，特别听鸟这天嘛的。
1: 好嘞。
3: 张明家的爷爹女下爷，上个阿妈接不住去的。用啊。听他喊哪个听啊？
0: 喂。
3: 你不你当，不你当，
0: 孔林。
3: 刚把从哪出来的个？对不对？
2: 爹，爹没多。
4: 阿妈，许多嘛家。阿家，许多的有的。
2: 爹，出门有啊？
4: 上来是下了几不是？张天英爱上去哦，牛姐爷给我卡子便宜没？上个给吃啥药？哪个是叫买的呗？你看从哪个听到的？这妈阿妈给吃的都十分个的。牛姐爷，叫你先送哎。他到罗马要钱，叫人准备熬一汤来便宜，叫人不顾大妈妈闹事，等不住他。阿妈。
2: 阿姐嘛，阿姐呀嘛，阿姐你要说啥子？阿姐，你给他说了不先说的哦。阿姐嘛，让你看起，姐爷，让阿姐西南门不打，让阿姐西南门不打去。肩膀拉胯西的。肩膀。让俺歇一段。俺爹因了西南口开门，起码等到明阿妈开始来接阿姐，来了我马上打酒瘾。上个周末都能挨住。
4: 有啥许多还吃多？还吃多些，都打酒瘾啊！阿姐，肩膀，肩膀。你，你也没得人很真真。
2: 又修了，上个星期，姐，姐爷那么，也得是让你歇我。肩膀个让我平接陪就当要嘛是，陪就当把吃下的，老大腿不直上就叫那么热不？看的意思，俺看的意思你瞧着，俺就叫那么一点不是，你那样子看不咋看个水差不是不？看个水差呗，结果怕做着也要嘛是，困了就那我陪就当穷嘛是了，你也困就那我陪就当忙嘛是了。
4: 肩膀肩膀，全部掐松了，让铁英的平接个着面子，那就是，那就的。天哪，给人看的是。
2: 阿妹，先不开门冲哎。
4: 可就，那就是个要嘛是呗？全部演员场面女啊，俺也特地的，那演员的牛肩膀，看着牛肩膀，你们这几个姑娘，你们下去，全部掐你，今天全部掐松嘞。
2: 俺江天英的，看来咱的品鉴多个嘛是，还好说哎。
4: 当然的，看来俺最拿的，我品鉴品鉴当没用，是那给女的个。
2: 这个是，
4: 俺牛肩膀个那点做，今晚俺去亲戚，也不穷那点，没穷那点，听说那我品鉴品鉴当嘛是。
2: 肩膀，那老久，俺妈我有，我有我瞧。 到美人我这朋友呢，没生产经济的，我雇佣我是吧？我的年收入我是缺的，
0: 我的个收入我有没年我那薪个没？
2: 年薪个有，我最拿钱也是吧？
0: 他缺了卡这么大？
1: 杨家这几个月呗？大人，给穷死去的，七六米点点接点要了。给几个月呢？怕罗继续的，我有听到吗？是呗？怕罗继续。
0: 他干啥不？
1: 怕罗继续是不够大个就，也大一会儿多。
2: 读书没时间还多？
1: 那到处卡个对等过。大人，他接受。冬天这天气还是热。
0: 啥对的，春风给添衣了，但不等这几下开始啊。
1: 我那不的，年纪也是许多。我这苦对了，肩膀不叫中年的事情。我爹刚刚都给。
0: 明度，明度。
1: 马坦达，那是柬埔寨，都是伢爹的小明度，让伢们去许多。
0: 是，伢让我来，你干嘛用这？
1: 啊，是，我是等这几个嘛对的，我到这个听到了。那面通州谁过来读呗？
0: 我刚来谈大事吧，让你干你爹，你可怕用不着。
1: 上多个准备帮俺新月，一年干俺三个岁年，七十岁了吧？也第八年
0: 是。今年我那领个面，你二凤大妈让个阿妈，俺就看不着你偏村做这七个面是开连差，你可做拉嘛他不请你用嘛是？
1: 莫让个领你让个许多，
0: 开生命多。
1: 都是去，俺屋的爷让哑巴子去，起码你们整这吧。
0: 阿姊，
1: 怕林大姐。
0: 伢俩用过嘛？这
1: 林大，大人，让吴素婷这些过来读。
3: 孙木林，卡瑞，俺走南公社社的人呗。
0: 我过来听这些年要了呗。
1: 阿姊，开心嘛的去，开心嘛的。三年没，活对了，上路叫中年的事情，店家的年纪十四几了。
3: 什么车叫嘛是？
1: 哈，上七路亲戚，对侬们哑巴用呗，免得羞愧的。好呀，钱那个主编的，
3: 啥都不想，人家收收去了。
1: 爷爷，
3: 阿里古达，阿们让那边弄的卡嘞，阿定的。
0: 阿古木林该摘去，让七六年你不心脏摘去，你也连没。
3: 我们阿不知道啊，孙木林了，我又变到了。民族镇的邻居人，我连不起来瞧嘞。
0: 啊，这不得开起我这错这的，我怕这了。
4: 我比金金难的过么过么切啦。
1: 他的表示也是超市的经销。
4: 对的，俺们让老表给的。刘英的，祖母家家。
1: 呵。
4: 母祖公的。哎呀。
1: 呵。
4: 兄弟的。对的。
1: 老表肯知道。
4: 老表能那么多。
1: 我的，年底领大人能起笔，莫让不光照中年的下。那我没多，加上俺莫让钥匙那边的，就连着钱了。谁要了今年给钱平时的，莫让给开始开连送来。
4: 我妈是让谁？
1: 俺还接送。
4: 让，叔叔，全都接送。张叔叔卷到钱不是的。
1: 妈的，韩碧，你卷到哪儿去送？
3: 孙木林，
4: 永个月。
1: 你可得卷到钱送，韩碧。
0: 这就。
4: 叫钱妈用呗。
3: 上包不花多。
4: 不理。
1: 钱妈，等到哪儿去？
3: 上广门我去上包，平静嘛钱把得有，怕这有的。
1: 钱妈，钱妈，钱妈。上大镇不住年嘛这边，上面那年多的忙着，今年家的忙有十岁要的，我的三月多少年？
3: 我到龙瓜庄去呢，上个月里面，
1: 不得二十个月嘞。 让你听见，还
3: 是？今晚呢，俺就拿个团长去到节目过，俺公司在金沙

0: 阿妈，对的，丁爷这辈子大，他是继续教，这都是我事。我大理广州亲戚，丁牛松下意，什么这嘛些啊？广州我们地界个阿姑爹有事，我做列事呢，阿妈让我们老婆奶奶自己解决，求大家儿的。
1: 我以为真晓得到马里卡里呢。
2: 啥人真晓？上广州了，这两天假期呢，我有过马日呗。
0: 啊，是。阿们让婆罗马子买那群大药了不？俺家都提前预备些个能大药嘛些，好多能爱情大餐呢，从早晨不吃烟吃酒的，你了从早晨提前装啥子呢？我自己用大些，对面了我用大么个吧，好无情不相不啥，听啥明晚规定这吃的。
1: 见吧，明日这晚讲拒绝带你用马些，从事业的给不对一点管的。
0: 咱们这些牛马的，先送哎。
1: 先送，能打么个？一点没有请马是吧？阿妈，俺没弄过这没事没，我的钱就先把卡里要来，听上去不吃，但是唱么？我的钱就请人家是。
0: 钱么送，钱么送，上当的用没多，上了顶这开价广州的钱，吃好卡里越找越难碎心。
1: 爷爷，阿妈阿妈，卡住卡住，慢晓得，慢晓得，俺先把牛打，俺先把牛打，俺先把牛打，阿妈，哦，的，俺来俺来俺来慢晓得，慢晓得，阿妈上四岁跑了一季没呗。
0: 俺上浪不坐牢是吧？是吧？吃好喝的浪不热，可是现在教个点子，手里家还没准呢。现在一买菜去嘞，俺怕在那个地方去，看看成年些瓜瓜能当大药吗是？
1: 当然都是你在开车，我什么都。
0: 俺他不是买那，他去干嘛是呗？嘛子能买？
3: 妈，我这你吧。
4: 我特别是当个主意，让我买把单呢，全都全没送。
3: 啊，是阿妈，但是你给我妈是，我特别是当个花主意吧，你来俺家拉去解决啊。
4: 我连要借学习，上个天都阿妈过了坎这吧。
3: 你怎么我连学费嘛？你阿妈管不住人家来这面，阿妹同多钱嘛，我根本借不起。
4: 啥人给不借我哎？
3: 所以去的，牛建业，看到年龄小一点，今晚的年过了，阿妈我这下去的，土老主在帮里干，别人做就他去。他应这面，今晚的平起来面呢，俺自己这边嘛多，看看我伢全部用完，好不是？
4: 牛建帮了，哼，上我这个面呢，从肯定是给不上点钱。
5: 他这样过不听说呢，俺的爹没事啊。欧木林，俺们爹累死没，别嘛说，快接送。小姐们给，伢们这个我们这边当个主人是啥？等到永年没了，我可把这边当个主人了。好，我们就走，快拉孙子送，阿妈追了。我爱休息。
6: 呀，交警大，交警大，交警，老实的。哎，大，交警，交警啊！哎呀，交警，交警，交警。哎，大，小姐啊！哎呀，哦，呀，行了，黄大，你是一种哎。黄大爷，他们说话，给人来没送哎，来没送。你继续，哎呀，肯定行，肯定行。哎呀，交警大，交警，交警大。哎呀，就是等这些。
5: 阿妈，阿妈，阿妈，阿妈，这下俺们也中哎，你没中，头发上全没得名头。阿妈，快去没呢？听这声色，我害怕也还行。快去没？你还是行的？俺们这队人还没嘞。可这是搞嘞？你踏实老实上去，没事呢。我特别是那个化妆嘞。
7: 你这么急的？你特别是当个化妆嘞？
5: 你这么急的？你这么急的？上海队不有？怎么能上海才敢有的？这边没路的也是多啊。这边是的，
7: 去过嘞。
5: 金宝，这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让我去吧，俺那媳妇去歇一宿。
3: 啊，
5: 爷爷，阿妈，阿妈，阿妈，阿妈，大妮，上车总归你最心疼着很着嘞，车总就呢，上个总归没吧？
0: 车总不是开始过嘞，开始不嘞？
5: 阿妈。
3: 俺能当民都，莫林，对哒，俺能当民都个。
5: 能当民都是啥些？
3: 剑疤，得晓得。剑疤，
0: 让你不起息，让广州主要目的，俺们查总结全部是的。今晚的啥子可把从一把钱呢？米六开始钱，想这么说了，我。
1: 俺们让开车呗，可是？
2: 俺过去算不算？让给停车车的，不过老司机没骑多嘞，让俺叔叔阿姐骑多嘞。
0: 你的这些的肩膀个名字呢？那么多马蹄能上去？肩膀，让江国院长从开始今年也会给土为阿妈一起月，从给对国货路之前人个马的，还告诉我。
1: 你心说嘛？路单都没问啥着？
2: 阿妈，路对不起，就这警察子呢。让你家俺吃不着吧。
1: 阿妈，阿妈，俺是哪么个啊？你老君要我姐姐，昨天途中救出一片的，老君要我姐姐抓住去给你。
0: 勇啊，
2: 阿妈，肩膀起了几年，痛痛俺就要了吧。阿妈让落地不起，阿妈让落地不起。
0: 茉莉。人家同学啊，你查总人桥下，不过这个厂门也好下大雨。
2: 大哥哩，不过厂门也好下大雨了，上夜俺们也好去哩。
0: 那俺们也好去嘛是？肩膀给个，不过厂门里的要是，一年见过。可是我那王伯军见钱呢，见苍门阿玉，见过团结军人不的这气不是，苦就推个民族。阿大伯见过咱爹几个，刚吧，祖爷来买不起江爹呗，你那么家
1: 得意。
2: 大爷，咱们前地上你那么得意哩，上见过陈大局长哩，你那么些都到家哩，俺大爷嘛哩。
1: 阿妈，什么这么些啊？他领俺广州亲戚问啥都是那，俺就叫建国参见组织用过。
0: 勇啊！建宝。
1: 妹，俺问过阿妈，问俺林妹阿妈。
0: 我得让英姐领过去，得阿妹让这边联系我呀。
2: 怕联系。
1: 勇啊，阿妈！我的眼睛小，一年平时陪住当面，我的眼耍大几不易，我陆队我三个月真够吃的。阿妈，他人啊，看这么多钱要嘛些？平日里是那白水清白我三姐，见面大见人了，这就送我来等伊。
0: 见面见人，给你个夸奖啊！今晚你就叫个家里给不得做东西，但你用过买的，还过送的。
3: 上爸爸，杨哥哥，我做我一个亲妈吧。

0: 广播村叫什么的？广播村，广播村叫什么的？广播村叫什么声？广播村，丁爷爹是谁？
1: 广播村。

0: 牛剑棒。
1: 东尼吧，让我来用呗。
0: 我东尼不买。
1: 呀，妈的，人家可是我托姆的超棒的速度，超棒你们都广州去能做个什么新闻多呀？
0: 能买，我必须。今天正式开卖，没现在人家哦，上那么做老人速度，你做老人上个月还过月，现在人没上个月是，哎呀，妹妹，给不了哈多。
1: 人家做老人上一不新个月不是？
0: 新个月。
1: 哪得什么多？现在人用不得老药嘛是？你还上广州吃不？广州三七成不是？今天我用出去嘛，东站的七站门不钥匙的。别个来是呢，我让你心急心在在，今晚让你坐几不是干上是？看得到。
0: 牛千棒，让广州路创业化妆人也不好过月，俺让你们都创业不当讲对头。今晚呢，你还让了，今天牛千棒是不用的，用得。
1: 还是不用意思。
0: 今天牛千棒。
1: 娘家就别打，
0: 简单牛肩膀。
1: 简单是不能我那身体不来事多啊。用啊，简单牛是不要，都是。今晚呢，我让你们都送走。我让简单接，上个简单阿没打。我让你们都送回去，你们都送一头，看这都。
0: 让可就没这么说的。可就一年这么几天嘛，真的用多个啊！我上你们到广州了，从业当乡下中年人。
1: 呀，
0: 这说老人没啥意思不？当然可就没就写意。
1: 啊，俺可就没就开始说，人哪年的同样嘛是？俺大姑爹们看着嘞。
0: 他到底这些俺注意哒？
1: 注意哎，可怕注意吧？每个注意哒，俺全明白。这是都是点给的。我是龙茶山中啊，苏小的。
0: 用没？
1: 得个没得个？
0: 得没？
1: 这个面是啷个吃的啊？那么俺拿下这种哎，那么俺拿下些，
0: 可中大姐，
1: 我让你尝试看不着了吧？
0: 可中大，
1: 这俺家这里的，俺家不熟的，没忙过的这里的，俺家不熟的，俺今晚没有当个人事情过来。

0: 我来我这儿看拉斯自己啊。哦，卡巴马西亚，到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索的，团队阿米卡巴这。我们来自自己去吧。在哪呀？什么时候？出国前自己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1: 过去过去，到我的地址的，小区里的民族，小区的地址，啥都阿没卡巴要。
2: 他卡巴出资呀的，俺也讲进去。
1: 他卡巴出资，俺送了南里的个拉卡里面去阿没卡巴找。
3: 是，不，他阿没卡里面去，他找。
0: 卡巴的居民点么子，铺子里面子，住处难。

0: 能没我比较现在中是给没没现在人给哦上那么做罗云手度你做罗云上过有没有语接着人民上过有谁哎呦比比给你两个多
1: 人给做罗云上有没有新语不是
0: 新语
1: 哪能得什么的贵嗯现在人用

0: 我们的老友嘛是你也让广州吃过广州塞起全部是今天我用出去嘛东炸的吃炸忙不有事的别个类似呢俺让你心急心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진다 스베 너는 샘 기브라 싶다. 영아, 진다 뉴스 봐. 도시. 제만에 가라니 님도 선자. 가랑 진다지. 상에 진다 아무인다. 안 가라니 님도 소화게. 님도 송게도 근데도.
1: 장, 그 좀 좀 하셔다. 그저 이내 샘 진데 맞으니 용도게 아. 나 샹님도 광종로 송게 반장 가 주니. 야. 저 솔로이 미사인 수도 다양 그 좀 주시기.
0: 내가 그 좀 좀 가르쳐서. 장 나네 네 통요 맞지. 你也打过你们卡车的，
1: 唐导演这些哪主意的？
0: 主意，可把主意吧，没搞主意的，让全民呗。这次都是点给你的。老弟，弄啥事情啊？做晓得？
1: 用没？
0: 得个没得个？
1: 得没？
0: 得没是哪个速度啊？那么你拿下用度呗？那么你拿下去，
1: 那
0: 你打的枪是给我了吧？
1: 这
0: 人家弄的这，俺看见我是啥多？人家没忙我的这几路跑叫我去看见我孙子，俺今晚没了当很热死的我嘞啊！
1: 可怎么
0: 打？你拿下用的。
1: 我也在大学下，人家打完 CM 的这嘛真的用的，没忙我的这没的。
0: 你让 CM 怎么没？我让你，等这是偷鸭的，来日生命多哎。两周有三个让你等这是偷不着，来了看过钱打个着不？让了下次电视要嘛是，俺来找新大开没？我让你今早是能不能这么还要嘞？今晚我让你广州了下次电视用不着。上俺那么钱能这多？上，你那么晓得？俺牛肩膀给开领教。面试人也不去，人是话去最大没用，俺赶紧去，人地球逃不到，从来就不去给俺用钱去，用多的。看嘛，长得看脸不大，爹走路该写不写？看脸不是吧？看脸不大，当然今晚俺那么吃不起，哈哈哈哈哈哈！当俺牛肩膀了那么一大。

0: 아마
1: 제미 로영배 뜨다 네 칼라에서 놀아 마셔 네 람사서가 친구 잔락부 주제 고대 아 고아

0: 我给不起呀，日本。
1: 阿妈，俺亲戚也是吧，也个听说俺军吧，俺们让给苦不养当是吧？
0: 建明，俺们爹有别许过，让给我给不起的用马是，让老将起我的。
1: 阿妈，俺是你老丈人的团员，退休当面，
0: 让开了吧，老丈人团员意思。
1: 这用马是，建明，俺们看了眼睛，看给的没做怕，老凶恶呀，让老将起我是。阿妈，俺看见个事，就不咋肯吃老的。
0: 你老着起我，怕老凶恶。
1: 用马的，俺没得看人咋，你去注意。
0: 没有没看着要这，来个的钱的用马是，让俺家找个的。
1: 俺们这还是有。
0: 明天的检查嘛，俺们让几个给你用着呗。建明，
1: 俺什么大姐啥？俺是你老丈人，你去团主意。
0: 你这听的用嘛是？
1: 看人呢。
0: 俺们看了人，让一姐老丈找个人，还告诉俺。
1: 俺注意。
0: 找不好。
1: 俺什么大姐啥？你去注意。
0: 找不好。 建明，建明，让穷对你，老穷搞不远了，老穷养我一月是，让拉着钱包装对月吧，俺们新个月，让你冷不冷嘞？拉着钱包我是钱对月吧，俺们新个月，让谁用嘛是俺妈我月，俺们让拉着钱包当土吧，我那一，俺妈我月，俺们我有啥土吧？建明，建明，建明，建明。 建明，咱三十多不有年轻的人，咱俩咋找个人？啊，年不。

0: 哎呀呀，阿姐，大妮，脚不累啊，晓得。
1: 妹妹妹，我也住妹，我这明菜还用不，得累着哎。
2: 累嘛嗦，你是他拉嗦。
1: 不过的，今早了刚爱月不现在，拉不扎住妹是的，你，咱们家去休息下呗。
2: 啥呢？不过休息有了呗。
0: 现在休息不大个，够不够去？人家老用你们都，俺是怎么个洗吧？
2: 爸爸。
0: 哦啊，
2: 苏磊。阿姐大妮的。
1: 阿姐大妮，我俩得个着。
0: 大妹妹。
2: 钱多些。 上眼罗酒，你让介绍去哦。
1: 哦，钱能啊？
2: 眼罗酒，不，今天这里难道要买嘞？
1: 说说是我的。
2: 上眼仔细，罗酒。

0: 建明，建明一遍，建明，建明。
1: 我这个手机不错吧？你是多少次接的？我让阿妹打中哎。
0: 是，让阿妹让龚大师给他做打生意。
1: 我认为。
0: 不对呢。是，很多人阿妈龙去一呗。
1: 上铺就我去了吧？我不去是去不了。你这那去你要的呗？你还给侬买？
0: 是，上海侬要嘛的。我让沈家郎子上喇叭家不是吧？上海苏苏队那么的家用什么用的？
1: 队那么家不是吧？
0: 多包一点，两个人，你经常中途过去。今天让阿妹，让那如果提来拖去过去。没让给这话了，让老子就出去，同家推销一把价钱，做完提来也是给穷死没有的。
1: 今天阿妹兄弟在这些中呢，可怕用着。
0: 不对呢，给钱不现实。拉爹的，你给我有年轻吧，让阿妹，我是你对我等给。
2: 二凤，哦，让爸来花多。阿家大人，你们都去了清楚？啊，阿家大人的，你们都清楚些。快去搞清楚。见面那下，钱三八百才落下个清楚。他可啥别算不了，让爸爸。
3: 让爸爸看啥事，肯定真能行些，可就小事难做个。
2: 阿妈让你先打年不啦？见面啦，那爸爸才落去个妆嘛呗。这是，不过是大妈家见面团打了许多项目个。可得不过不过是，干脆你最近总共就喊我妈来上去个。你妈团结哪张？俺们看你看看前途没吧？算是多，爸爸是多。
3: 哦。
2: 可这是多。
0: 见面，你让阿妈别的久远，我那不点个钱的嘛多，点个下次要的，你让穷队三轮穷不通不的，甚至不的也难呢。让牛只穷虚的，可能你虚的哩。让阿妹保不起死的嘛，心有呗。
1: 欧某哩，我让我那点的生多哎。
0: 啊，这点三单也可以要嘞。 就叫给嘛六个月要嘛嘞，就叫这个人啥个能行嘞？今晚几种俺看的有嘞，穷兄弟，我大妈去办，不打几步了吧？让俺们让自己去嘞，得让个心塞着吧。让三东的兄弟呢，俺们让了，拉过家用一百啊，提这买吧。他这让个拉不着那顿，他就等面子来不上，俺们俺们这了弄两些，他去提起买吧，让拉过家去不了吧？谁买嘞？见面。 上个宿舍阿妈重中了，弄起就阿妈的。一年俺做那可对一年，龙哥妈妈当年才讲是，俺大人我那阿妈说不吃好三处。嗯，他个哩，你让了三十多个，破旧钱别修，咱们宿舍今朝两个多七十元了，一年让个阿妹三六合等于买两个新月呗，让阿妹心呐。
2: 现在能没得给，弟弟给说起，给穷的生不了的，是娃的，确实当了用着呗啊。他是对母林的，俺大母对妹子感觉没不是，感觉没呢，没不是，感觉狗，感觉三不狗，俺感觉怪也没得，狗，三不狗。

0: 我也看到，建明跟杨建国能行，去了团结罗永马这三不行去。穆林，杨尚跟俺若不去去，也就啊。上对的，还是听着谢国也读的啊。他不过罗迪巴这三不的，各不的给起家去，阿妈心都有嘛的。
1: 爸爸，哈，今晚等他回来就得，我再给他说的。哎，你这钱我妈的，让你妻子拿罗梅吧，我们就喊了，等等，什么这男有事，让叫个老舅，今晚呢，你肯读给让了鸟吃素没？
0: 嗯，用啊，今晚我住院的，好的，对啊，三年嘛，我就是在这做周末不能去住院。 今天俺见过给你做快递的这个电话，请那个住院的，让罗九西。

0: 让俺做那理解，推出看了看怎么做游戏。俺做让能灭这个月，你说不定你是马爹吧？多少多少主意，现在俺让了，吞大起俺也有。
1: 不啦，既然俺都过上那面吧，看俺那人吧。
0: 小青，俺来俺先做的。
2: 小青，你也不来了，送去的。
0: 俺不让了，你们是一人不切不意。让那么公交的长不长下去子，俺也落得不多。小青，我们也不去。莫让来嘛，他不是银子，兄弟呢？怕么你穿不起？莫让打不到，俺随便。见过，小青。杀了自己这个人的。
1: 是不啦？你让他送我远，不啦你？
0: 我连俺先住的。我那天呢，你妈小青了，干扰起我时，可你像是给自己没事，一年不叫你，像是给咋子呢？俺你们都这个面死了不下，俺呢让我吞吐埋葬，小青给那么准对嘛接不接？俺接了对不起。一年小青落群聚嘛是，白天的这时代那可怕用不着。上午那种对面呢，大家都打。俺俩做孙，昨晚你们都见到。让俺做小青子了，做嘛话用不着。这嘛不穷死呢，俺做男的是，心思不用着。第一次的。让母亲预备。
1: 让穿给那龙勇姐看见，你让谢玉达，让龙勇把夏夏的、米赞的那让年轻人嘛的来看望祖先元马神，俺就拿手机娘了没？这些个对对让穿给那爹有呢，看到哪了？妈他三连年轻人小人，一年让阿妹听这是病节，让起码能些有差不大，但让龙勇的年把元马的还我算，这够憋死都。看他年轻人骗的。见过罗勇的俺爹一面，俺爹见过爹元马神，可是见过我那罗勇面的，俺最近咱看看说他军人。
2: 不了，天上大小心，年岁就成千亿，天上你给俺才算你不摘不摘，天上给唐子准备长大的，年岁没有来摘数。我那天看到你给你们几个今天背着三千台语
0: 啊，这不低呢，上面那么工作是多，你的那可怕比不着，让给这三五岁的有你用个什么事，
2: 用啊，我哪个送不你个人，你能长大的用大妈用给人给小心的跟着去拿着。
1: 那不能写你你。
0: 用啊，他一定这送。顶这一呢顶这一能啊落得送啊。用啊。
3: 让给俺若不千女五十倍，
1: 用啊！
3: 让给俺四个五角钱的，可俺让你五多少女罗西的？
1: 你面前还是哪年吧？
3: 俺叫是俺郎哥生病，你妈四个五多少女有，他都刚把从那多少有丢，叫是查给穷的生病。
1: 用啊用啊用啊！给俺看叫想都不拿钱，黄大妮给孙母里录制钱就够用嘛是？到时那二凤罗列是能念啷三用啊情况啊？
3: 呀就。
1: 啊，给侬嘛的，给侬嘛的，你也不念大哥啊。
4: 喂，都叫给对面拖车人不得，上起来可是大年吧？
5: 哦，我啥？
4: 我三百也没穷，那不就那钥匙没吧？

0: 我想当场，老早可把你给我老早拖过去呢吧。我想当场，老早可把你给我老早拖过去。看是人家跑掉了，给我老早呢到底是谁？听这球呢，俺老早就不打，也要找不到结果了吧？俺阿妈什么时候送嘛？让俺做来什么去拖吧。你阿妹你对俺做，出去看你去干啥去？现在俺爸都有救治，姐姐来个兄弟，阿妈如果去读书去，
1: 可多。
0: 给阿妈。阿妈，阿妈去。子怡，妈晓得去。
2: 让孩子个用吧。
0: 妈晓得，妈晓得。
2: 子怡，让点身体管蛮用的。
0: 妈晓得去，也是晓得。
2: 让老张给我点孩子个用过来。
0: 阿妈，淘宝去，孩子个落住。
2: 淘宝阿妈叫不开车。
1: 爸爸，爸爸。
0: 哪张就买些去，点孩子个用吧。
1: 阿家大妮个来这个淘宝我个提下。
0: 淘宝我个。
1: 嗯。
0: 你马上这边三个连嘛就去孩子个。
1: 你好心个嘞，这名可是现在人们都。
0: 用啊，大家住。走，俺们都落住。
2: 自己落住是可是了啊！你先坐下点，我去让坐堂的出去拐弯弯去。还告诉我，叫个张局这个叫。
0: 阿妈，俺们让俺歇。俺可是老早住的，那妈妈就说俺们让俺淘宝去，你不好顾的。俺老早住你对面多。
2: 不过得看你爷爷买的这肯吃热啊！让老亲坐土别去过，你淘宝可是要熬过去呢，熬个夜。老舅，
0: 俺老早住没？俺们都老没劲，俺老早落住没？
2: 看嘛，你们这肯吃热。
0: 坐的。
2: 让他们都看嘛，你呢？俺老不叫人的，老不叫人的。
0: 老公哩，咱心里别是，咱送着咱的，俺们都不给点呢，俺老早很支持的。
3: 今年老九，阿姐姐，张九七个九，何叔哎。
2: 他个是，要是老九老张七十。
3: 老九。
2: 他就是这的。不得看了年呀，叫你们多。
3: 我带你，上对的，来个地，地面钱里面啊。
2: 来个地，我有叫过些人给一些。
3: 我叫过人给谁？你让三个男的也不随便，提起俺们就没几个月啊！
2: 俺住没？
3: 让如今的这可热热。
2: 看到俺住没？
3: 可热呢，妈这呀可热呢，两个地里我住的，提不上了，妈这也可热吧？
2: 是，那真是，俺不过下地不远，两个地我叫不起来的，得让老舅，你两个远门叫的。
3: 记得，记得姐，你让你这次去说的，记得。
2: 记得这次怎么记得？用多的。
3: 给钱没中啊？
2: 给钱没多，能打没多。
3: 这次这次，那你是就不就，见到钱嘛的，用多的。呀，老师，这边那次你不是吧？好呀，刚过刚休息。
2: 你还去，去的连的。
3: 念了，我啊念了。
4: 是你念多了，你念才给不着啊？
2: 他还看高的，他还学的。
3: 我就没就是。
2: 咱们爹爹下，养这么些人。
3: 给不起下，让俺组长做家家用的。
2: 这他还学的。
3: 给么就当，咱们啥意思？给就为好做。
4: 停！给我上，给我，
2: 快些上，快些上。
3: 我呀，可怜的，可怜，我呀，可怜的。建明。建明。
5: 哦，
3: 建明，就是嘛，不是啊。
5: 阿姐，阿妈，开车不嘞？
1: 开车送。
3: 给不出去啊？
1: 开车送，
5: 领导，
1: 领导，
5: 给你请吃吧。
3: 可以啊。
5: 我知道。
3: 坐，坐坐。
1: 食堂上必须得买。
2: 哪个看了是阿舅？
5: 阿妈，那路没事的。
1: 我记得呢。对他的，给不出去呢，给些钱都还是多。我是带你弄个爷吧，
4: 可是俺看看谁嘛是吧？
1: 嗯，
4: 到前黄大爷个，拉不出钱毛中间不说过的，我忙对着肯定用不起。
1: 你还是好过些，
4: 我妹咱们两个就懂的。
1: 这是我谁啊？
4: 这什么穷人的，八十天做帮到嘛是吧？我不用百八十。
1: 阿妹，人家是阿妹。啊！是钱啊，张姐，那个杨定志，俺可都没叫他喊你呢，他就对俺的， 시다이네 나야 경에 아무디 데 토고 줄아 디데 참지 아샤 그래서 좀에 다제 좀래
0: 아주 큐르이나 네 아마 갑시 개 먹어다

0: 那现现是。
1: 来不及了。
0: 用啊。
1: 你家那地可把它下边呢？
2: 让开些雨。
1: 开些雨，你们沿路边小脚家那去呗，地可把下边呢。哎呀，别读，我这里，你到时呢，落雨啊。

0: 你们提人来说，起来你个牛山的，这娃怎么教育？快进来啊！快进来啊！不过他的亲戚是染点这，结果要对。不过亲戚算咋？年轻的呢，只一来不有。他说不，让你生女孙的这些，年轻的生年轻的东姑有呢，三不了呢。别的，莫拿莫咋教住的啊！
1: 教授，你们提的那所让给，就是莫大，这娃咱们先学习，学大些。
2: 用啊，那你嘛是吧？
3: 建业，
2: 哦，我木林，
3: 听这个这些呗，不过你去中午，
2: 除了咱们这还有学习。
1: 休息，除了怎么子还休息？妈的，怎么子还就是休息呀？休息。我啊，婆婆，上。哦，妈对的。建业，上个俺们去读，二个月没见别人用多呢，让了婆家话很值钱过没，也不去了婆，呀。
4: 年薪，是，年薪的。喂，看来你们等个月没给过月啊？阿妈，给我啥着月？村里没给。村边也有。看来你们心都乱不热，干不给不热，干不。
5: 这是用过的。阿姐，要这女啊，你年纪把家伙，对不对？
4: 差不多了，许多，我呢，给不许多。爹，爹婆的。二凤。
5: 哦。
4: 让我呢，婆们养活许多，你让叔叔婆们充足了这个月的。今晚呢，让你婆们应的，用得。
5: 见面都不见不得。
4: 对的，见面给家里人辛苦多啊。穷对呢，要通过月。米拉们滚出去要是，让爸拉能行。给尊些新的嘛是，今晚呢，叫个菜不行的，我听这菜要是，昨晚呢，水电这给，地基都不是。他告诉。既然你穷这钱不钱，膝盖痛不要是吧？
5: 嘿嘿嘿嘿嘿，其实俺这名那么差，说呢，你阿家人吃吃吃，将来应该长大这些个时代，你看得这些不？
4: 呀，别不打，别好。

0: 了不起事情，那更多的是。
1: 我没说啊，我前两天也。
2: 来国外国外婚姻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捐血过的吧？谈到看到人蹲车边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的话，一点大大肯定嘛说。
3: 你讲呢？俺做给他们研究晓得吧？对，这些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研究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度这个确实得跟到了吧？这你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电厂出事。
5: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看看去，
5: 官员厕所漏水。
2: 哎呀，过来看人家东西。
6: 现在就是给了。
2: 哎呀，这就是，看到谁难的？过来看，来写的，写的。
0: 我了，我这去。
2: 我。哎，要不就不弄啊。
0: 嗯，不是。
7: 闲了老板开源呐，人家准备三十块。

0: ta mandung da. Ani ngam chash na yung bi.
1: Ani sim lulu ra chagi.
0: Ne se de bdu e. Shang kha ru sam dang yu. Tong jing a. Ta ya nie guang a yong xi xia. Ta pa shi zu nyong sang mi ku ma ku ju bi. Ta ni ni de ge chang zu xiao. Ani ka jes ku so diao. Ka jes ku ga. Kin zu ji gu da ya. Ta ma dong da a che. Ani sun jie xi ba.
2: 孙木林子年的，现在也还这样有吧？谈到唐朝不顺给，新差许多，俺能弄给给吧？俺弄给给吧？我，但俺也没说睡下，但没动大些。
3: 春风，你这哪还走多啊？这么点真心不了。
2: 阿妹，刚刚唱嘛，小刘拿了自己的，说说是的意思啊。春风，嗯，你那个那哈里有，那个听不起哒。嗯，爹，你起来都。你怎么晓得？怎么来这样？咦，你那个，俺就到去看两回，得是哒。三年小孩，好个。杨啊，我给。
3: 李志，
2: 让点下去。哪没怎么办？快去年吧。啊，这没怎么大钱。呀，李海志，快去去做哒。前两天在外国呢，他们在找人，找不人。
3: 我那也差不许多，俺老母常干人。
4: 咱俩的说是光军一边，咱俩是对的。我是呀，那我的忙上老年团体不是。
5: 是。俺团体的，你看什么去的？明天俺们去你家请领导，也许啊。对面了，这栋城市不是啊？李志，你咋想？俺当时中东西三不等于，明了这栋黄沙，明天咱的中地明天找好的。姐姐，今天看不中啊，到这医院，俺爹来了，我请，今儿过的啊，今儿过啊。
0: 给俺拉了回来哒，过啥了吧？呀，他也还光心用心些。春风，上个光顾嘛，贵呗？啊，贵
3: 没？
0: 那还能俺拉谁来买吧？上个贵没？现在谁贵不得？
3: 我那贵没？
0: 鸡蛋肯定去，让给奶奶我姑妈姑姐看看你呗啊！顶着马去，呀，现在肯定去。我这让爸爸我姐去，顶门去。是马是姐，那我呢？鸡蛋肯定让去，他这年纪三不小，可是鸡蛋肯定让没三妈三妹呢，让看他实在马去去。
6: 爹，嗯，爹，学哪去？爹，我唱哎，这。阿妈，今儿个俺们俩拉出来学打手机。姐你。
0: 让给婆婆搞不起，要吞到底。给那个俺拉这给当姐，谢谢茶木西当中，俺我凑满呗。
7: 阿妈，爹喊俺来买哒，可是俺妈也看有些去。吞到些个去。
0: 刘志是你婆母的吞到了，让你打开水洗一下啊，那不是去也去了没多。
7: 阿妈，你刘志搞不起吧？好了的。吞到些个去。可是俺拉这工作了，光洗的钱多，你也看我看不起这些去。
0: 对，看俺你也光顾多啊。
7: 阿妈对的，他对的啊！哼，
0: 其他听这些钱多，春风光顾嘛，苦就些。啥去的？上俺给宁姑写吧嘛去吧。
3: 没啦。
6: 这这是这是写嘛是写嘛是，不过这写给嘛对的我。
7: 咱们什么写啊？你宁姑写到前面的，你这东西都让说来都前面。
0: 我写的嘛，这过嘛两个人，没我人差多啊。
1: 建宁，张叔叔就叫建明的，劝他这个名度。建明的白罗子去这么些罗中去，他多欠咱江若去自己个钥匙。让人对他，他江浪小姐，吃中顶这吃不着，还糊涂个。阿妈，大瓜小姐们这些嘛挺用的个，俺叫来讲个月了，罗中要个月，现在俺江浪小把喝药嘞。没事呢，俺当着吃阿孙呢，俺能俺解释下去，自己个军统嘛哩。
3: 让解释让用啊。
0: 对的，爹，让爹对的，给那个一个是他姑们读的，对的，俺老不着给他们读的，他多解释让用啊，可是解释啥让学的？阿妈，马天大，马生意，没意思。可是大多，让大找我有嘛事？哼，见人家不说些大学姐，康白托地读的都有，对的，俺就康白托地一共是比一个大。阿妈，呀，听他说什么多啊？
4: 阿妈，伢听他说什么多啊？阿妈那是咱俩家中女的多，想不起啥事。可那啥人些，到岁呗。
3: 啊，不过到岁，
4: 阿姐，他确实够。这算不了。哼，看他想这些年的俺的没？阿妈，给不到他的钱多。是没？啥也没到新马事。他钱拿到去让他孙徐叔、他孙徐叔俺住给你得了。讲这可不到地里面吧？干啥子事体干去？他都说说解释一年了去，解释这多啊？啊，让解释一年啊？当不晓得些。你让？俺不晓得些。你当人心，老早要去了嘛，姐姐。他多，俺他多。阿妈，听他些，俺听他些，阿妈，他们晓得。他多，姐你，可把这个。他多。俺在哪？苗姐，你这里有个杨妈大爷，俺连不买，我不想说都尊重起的。你让了开些没吧？是也还多。
3: 给那个俺看他也等于送的多，送给。一年年给俺了，让连不要买这虚名。牛家人家让了搞不起药这么多，让给看林要买这是乐不赢，让了对不起。他现在去了，钱能俺是主意。他个对的，俺现在给你。他的那个着急呀的，拿不起个多不用买这，让男孩子，屯大的让他们你的些个主意。 俺爸妈没落入去，看着，是一个多个。这个是让他们你了吗？现在这个是一年，让给你也写不能心切无语。可是我是建宁，让给吞到了，将这都是些啥钱不是？开始今晚呢，建宁给咱菜个用不多呢，让给建宁了，牛建宁。
4: 让土珍要我去了催嘛，说呢，俺土干嘛用死了不是？用多个，一个当把刀送来点药嘛是？让给建宁了，管不当个着吧？没事呢，他得搞着这样，俺家表妹，一年俺一起月，没去了搞不远呢，得老将去那个鬼小了，给我偷个是？用啊，你爸妈没来白说过，牛建宁土珍催呗，我回家去瞧。
5: 爸爸，我做哪阵来打的嘞？可是多。
4: 俺从土脚单位上，光明上就接我的司机，去做国企还没去老镇住嘛的。
5: 国企和老镇住的噻。嗯。先让阿妈随大到去嘞。
4: 先生，俺老不着去，阿妈大到去你买吧。
5: 这个什么都没用的，说着呢，说不啥吧，还是嘞。刚才俺两个朋友在工作，十分急事的。感情嘛是，俺大到去忙活，俺这用吧。
4: 啊，这阿妈让你用什么学的？差不多阿妈让个送俺单位那么穷。
5: 俺多嘛事，全部都他个事不？
4: 俺们让俺全没偏心的个。
5: 可是，他们没穷呢，蝴蝶米。
4: 用嘛大用嘛大。
5: 有事是？
4: 我大姐的俺就拿来给嘛大啊，没有看大姐，俺那你辛苦的。
5: 他是有的人。
4: 你前那家大你给大那样买着？
5: 你老婆都等着当啥事？给当啥不要了呗？
4: 我到时这些，阿妈不在光把自己的，对的，那这拿了你，这是忙个是鸟的，这没我买账，可对你年长的修的，可最拿了我拉套，我最拿了没拉套，没得呗，俺那也个穷不得，阿妈，你这钱用的。
1: 용아얘랍다치면용얘나랑아무나여교제돼요
3: 잠만치시기리다디고르시형말해얘인자탭시다모다음에마주나나고무시주래
4: 다키니니가디제쇼마시황다니소개도나디도잡디되매
3: 준다디영인용자말해아
0: 디그리낭다요마리니아펑가아마요교고
3: 용아젠도스탱게인다
0: 무링민다
3: 무말리야가래소스도자소스링그로봐
0: 前头落地给那，让给俺多水熬着去，出去熬着去不得给了，让俺们这屋里呗。
3: 让给自己媳妇听这节目，好些个。罗妈们得给那，俺是今早一片水，落不起雨嘛是呗。
0: 姐子，你二凤俺妈要去给我吧，可是要着啊，等到俺们这个意思。这是，都是人的。小哥，你等俺是呢，淘宝我给用。你过来，我们对没让卡拉说个情况。我大爷开药嘛是，让村里切个鱼呢，切个酒。你没让你要酒，老对不起我。
3: 钱能用啊，让十四级了，也不常找嘛这边。
0: 用啊，对的，让给俺过不的快乐去，吃吃去啊。那么些要个鱼队，你们让路姐讲讲起个吃过，羡慕多。你打的是哪路最点的牛不着？
3: 今年过来呢，过了几个月云呢，阿是看嘛的，开始找云了。
0: 路那是没呢，断了差不多几个月要嘛是啊，新民多。
3: 用啊用啊，已经十四级了。
0: 老对不起，老对不起，让来个酒。
3: 好呀，俺住边的。
5: 加大你用呗。
0: 用个月，用个月，用个月。

0: 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都是 是有马力，三三波路直接全部子是个玩打，俺们喊了，光棍也不行了。
1: 你先去别查不是？俺带你打住。
2: 呀，俺们喊了，看俺光棍也不行了，看俺个样啊！
0: 快走哎，俺们喊了，人也约不上人。等到看出门就晓得，慌了一进门打，记不着。打住，给你拍住的。用啊用啊，俺们喊了多讲呢啊，咱俩也能俺说啊。
3: 苏苏
0: 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0: 两三用用都给压着
1: 用用啊俺们家啦
0: 哦
1: 其他个现在要我吃下
0: 是呗俺家大米了大半我姑娘都给
1: 虽然我大是蒙古都
0: 可能古都
1: 你冲给什么都塞不起名度
0: 你冲给
2: 建明
3: 哦
2: 马古达呀这是马古丁这可能啥叫
3: 今天给我一些什么吃的些菜上头的第一海淀的第一黄冈的龙哥们都就给出什么吃的些菜饼他今天让这人收听嘛
2: 钱呢钱呢我可能啥叫
3: 阿妹啊这就朋友们出国不差第五年各自都有国家长时阿妹身边的没得个真三代下
2: 朋友们就听这样了
3: 嗯
2: 明天有你睡呢
3: 何子这一段今天给他收入呗
0: 哦罗永呗何子给他年年都罗列中啊
3: 先生你阿帮收用呗
0: 我那年初腾给你贵宾一年给你母亲多多钱给咱们写中啊
3: 二十年吧
0: 出没日
2: 男子可得
0: 可女的
2: 可女的为什么了可惜
3: 呀小子拿过这块手
0: 呀有个拿过这手야주머용구이다네야겨우서시신부도게
2: 응신부시도아차라세배
0: 세비
2: 아차라세엄마리저시대다아차
0: 나세비아지이범어디인
2: 저시대다
0: 응
2: 소소소차
0: 라부시도사
2: 니아차라가가머머세아세메머머를가부시
0: 아차다니엘다광우이구니도게
1: 도로다시멍구치구기
0: 可能孤独。
1: 你看，你冲击嘛多三不七米多啊？
0: 你冲击？
1: 所以是，拍一个米，拍一个米没吧？刚才看了，我用牙我去雇佣个。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龙永别，我还在用啊。大妮，
1: 啊，
0: 再忙我顶这主意呗。
1: 哦，
0: 这是别听大意呗。
1: 严国强，今年做那头真的有吹不热，今年个再也吹不热，今咱顶这闲着没得，是吧呀？
0: 阿雷。常贵人的，人家见面一叫两个月不很正常，你不过也不大恰热吧？不过也见明德的，明大姐不过也不三点苦牛买的，给谁不过见面都能很正常啊？
1: 真是，全当蛮冷的。见面个别准他个了不起，点点就吹个热。没事呢，俺准拿了，咱们是不卡开去没？
0: 是，咱是不干热。
2: 阿小丹妮，
0: 哦，二凤。哦，好子，
1: 让给他做一客用呗。啊，
2: 爸爸，我过去。
1: 伢子睡不着下，爹晓得伢怎么睡。
0: 二凤，
2: 哦，
0: 今早没啥人，你们到底不是人一辈？
1: 看着，让你们到爹家笑。
0: 我爱我，我是你哥哥，用过没得？今早说起，
2: 姐，
1: 哦，
2: 弟弟伢可来睡，伢老在跟着多些啊。
1: 真是，好子。有人我听这亲属见面可还是亲不赢呐？
2: 这次大家亲面着，下面你拉不上去参加亲个？
1: 这个这个这个，
2: 用啊用啊，我中文的。
3: 二凤，你叫你叫我看那啥个笑啊？
2: 用啊。见面。
4: 等一下。
2: 你在跟这当的？
5: 别大个笑的。
6: 明白我听见，我也听
5: 见。明白度，别大个笑的。
2: 你也大个辛苦，叫起的，叫起的，叫起的。
5: 小王，得去的，得度。上街同事他当的吧？别人去人教的吧？没关系。
2: 建明，我还乱问多。
6: 钱呢？
2: 让他们几个乱问多。
1: 莫林，有人不去给不停这钱也没穷啊！
6: 谢总啊，
1: 到时呢，建业工作一改东西啊。
6: 这是建明，拉不起么一直两边的，俺是所在单位，拉不起么中间俺谈不得下不。
1: 我是，你常在的个这个做呢，常在的个打打起个这，让给二凤给俺们出改东西啊。
7: 阿妈，
6: 中啊！
7: 阿妈。
3: 哦哦。
8: 翁莫林
6: 啊，
8: 你晓得，俺是二凤，你还一直两边多。

0: 你看这些年，克拉萨不是谁买的？是，谁呢？你给他打情况，是吧？
1: 拉过这一宿，克拉萨的。
2: 哦。

0: 对的，没到你怎么读的？
1: 是吗？是的。
0: 啊，怎么又叫马的？人感情这么多乱动，我是他刚出差那些乱么多，没又叫么多啊？
2: 建明，
0: 我叫大妮，我叫那个建明去先忙到啊，感情这么多乱些，别准些那些说啊。
2: 年薪个月，建明，建明。
1: 阿妈，阿姨在乱么多？
2: 你信去，阿妹扛着几个妹。
3: 今天俺俩俺扛着几个月，俺刚几个月没多，俺俩这个这些不嘞，今这过去了。
2: 这建明，说说听这妈说的，他们没求呢，杨家老几点求这个？
0: 县长，杨家老几点打了不？俺建明嘞都是县民，你个们都。
2: 县长，
1: 阿妈，你阿们让俺妈他去死，当俺两个主人，修来钱让这些。
2: 卡里修来钱让这些，给今拿我们找听这妈说，听见潘爸卡里要人。你这两个了，主要是哪点原因？杨家听不起对待我，家里阿妹给不，我有阿妹担着，特别是开始担不了么穷呢，让老子这么催都不起哄我。
1: 阿妈，大妈说的。
2: 杨家逻辑对待我，逻辑人用不着给。
1: 阿妈，他屋子没接的，原来他过不来，刚几个住同门的，没事的，他爱男女必须当的用嘛是。你阿们让若果姐姐金山江若钱，
2: 这金山江若钱么？让给金山江若姐姐还叫着啊！让给阿妈些那个有个月养面呢，阿妹金山江土个名都是些钱没有几个月啊！
1: 阿妈，俺提这性命，俺阿们让宁几个，
2: 俺宁几个是，他是他们去兰州收买的呗。让个舅舅见过的。肩膀你家落哪呢？突然不是，阿妹这娃既然遇不得人，拉不出钱毛凑钱，俺只能没开家家钱用的三毛。建明，阿妹看了女婿，杨家逻辑对的，让爹爹拉不出钱毛，就出个事，用我读个。
1: 阿妈，他妈说的，杨家拉不出钱毛，我爹我妈这边，当个男人必须当农民读。
2: 这不过第一呢，让屋主差不定这肯这人啊。建明。你让谁的？杨家老几对？其实让给开马林呢？啊，将来地干里年些也冷个没？
1: 阿妈，他屋子没接的。
2: 以前没得个。
1: 看到俺拉不着种没？俺长得没多。
2: 啥？建明，建明。

0: 在停车叫，俺也打算自己，俺是驾驶到东街见面，老不着杨家老师当的，看这都。你那杨家大呢？老远开车这我请你了。啊，是，大弟过了马修的，你听人家邻居讲，路边塘边路起的。啊嘞。明天俺杨家老不着着也给，明天这去。哦。塘边前面二房当上去，今天二房给局长马大去下，今天见面咱们打打面招。
1: 你这三不要了呗？爹妈是不要了。二房给贴不都是爹的，我拿住的。莫让老子去见面的人民多。茉莉，杨尚跟俺说不去不是，上个星期呗，他这个的见面我那些呢，搞自己的。杨尚跟俺说不去就，你让你肯这是要去是不是？
0: 这些要嘛的，大把听这些的就去好多。见面也不打开好了。
1: 杨家新的老兵他不买着。
2: 凭借这样嘛的，啊，路边警察打死人，他还真有的。现在我不听这，我不知道。你来写，见面我只能抓了他。
1: 抓了他，你可把用不着，等个一，等个一。
0: 用啊用啊，现在俺看教官都写，通过。
2: 上学的，你见过都是讲解，我不跟这差不着。他见面拉着大门都不赢呢，俺能俺孙宝爹在吃还是要着？你见面一进来就起毛蛋，都不起个，一进蛋都不起个。 让你看啥事都，可对你干啥么事都可以做，啊！见过之外的讲点一些嘛的，队长的这话可以要的。
0: 我的，你对见过的，给是快度的。
2: 民族，一个见过人民族，可就催个民族。他不的，俺的这话叫你亲眼明白着。
0: 看他今次当不的，如今不吃了许多。

0: 建明，
1: 二凤，
0: 你哪里去吃几年咸鱼？
1: 可是那边鱼。
0: 你宝贝，阿拉多罗去打死鸡蛋个蛋去。
1: 你生个鱼，天天阿妹欧姆林了，我养家了不着逻辑，就是老是搞不住的，打三天的当嘛是。
0: 让给，让给年轻的人把钱用对。
1: 让还了不着多年呗。
0: 妈的，我来个啥去？你宝贝说这啥个呢？那个来个菜下。切啥宝贝让给大姐，你们这切的是给？
1: 阿雷，勇啊，才能阿雷个啥啥锅啊？
0: 勇啊。

0: 亚苏西，二凤，张亚苏西，金苏西，金苏啊，你丈夫，杰米，上杨家老赵住一天了，你让阿妹是不是他现在控制多啊？上木队罗中西，杨家罗吉久，永渡边。
1: 欧木里，我提前得用药，二凤了来个大生意，现在过了没歇着。
0: 上个你是国粹嘛的，年年萝卜菜饼，红中路正堂被录起来。中路正堂被路人拍在地，总用了检查员的。况且上批个人家路中去干起面的，路人都免送。下头呢，老张这边路人都忙到东嘛。
2: 姐，老张小队这边我真打
1: 不。他现在祖先呢，可当我过是吧？但我们兄弟去救命。
0: 既然生在小马的，刚才的让老张准备到面的。
2: 车长，让我叫马的，你让车别叫，阿生你那啥那两个主人，小队这么能打马的。
1: 他这边上年纪都来个重要了吧？내김에공이비주당이마지
2: 갈수거래그래김에김에스라미김에말베아메공비주당매베다가보라로젤로마차나예스지에르나이게도기싫어요마젤라로줄래가메계승알로줄까비는라님도치바

0: 大弟，上个咱们两个东了，用得呗。
1: 上个钱能给我那去不是呗？
2: 能大要嘛的？
0: 爹爹呢？能大要嘛的？
2: 上三顿的，上个几个么都留不得，咱们大去不多个见面。上个婆舅个老多的亲戚，人家老几拉不着的，能大要嘛的？你那里去有？能嘛的？
1: 用啊！才能把工作做清洁，来个那土匪死了不赢。
0: 不急呢，都是其他职业。
1: 爷爷
0: 呀，让我治愈啊！
1: 二凤，压着啊！
2: 啊，现在让俺我弟个判领导。
3: 是二凤，我们让伊呢，你也让你写不赢不？你也不管我领的用过嘛是？
2: 我不管是哪边的，见面拉不着嘴啊，看人面子穷，同到老远嘛，见到那么多嘛的。
3: 前年你也让我领的用嘛是？让爸爸老忙，我听这着不切不是？但要让给俺若不去，就能肯这事啊！
2: 俺去倒霉，但我这个得弄的。
3: 二凤，
2: 把脸打起。
3: 二凤，这俺家开了年戏，俺家了特别月，俺家了点点特别年日，让给都打俺家了没当着去的，多子呢开了说的，我俺家了点点特别年日，我开了年戏，开了年戏。烟流了，烟流了，去让给腾给俺哥倒地吧，你也烫着，俺俩过去难的。俺最难个见面个呢，最去让个听个药日。俺嘞特别看的民族，恰若是难打用个多个，打我急忙引起根本摘瞧。小伟，小伟，俺嘞倒是过的，过的。俺家个让了这个小鸭鱼，俺家个让了，我倒是也打是愿意。俺最见面，拉不着着有咱特别看的民族，可算我让摘鱼，打打我的，你们都摘脱不起个用个多个啊。
4: 阿家。这马啥啊？你爸爸谈的没安那点药子，让他明显的催下去的。这马啥啊，阿姐？
3: 啊，用啊！
4: 阿姐让明显的了的。
3: 用啊！
2: 爸爸，爸爸，爸爸！啊，这大肯定瞧我的。阿姐当年我做了呢，我有养活全年年我有领过名度。
0: 就去年过查过听这日。
2: 大肯定瞧我的，我妈眼里见面拉不着着痛嘛的。
0: 钱能用啊？咱个三块的。
2: 이제탑시도아
5: 갈세유
0: 아문진세유다랑샤빈데갈채
5: 문진게갈신예봐
0: 휴지당유
5: 문진예살유
0: 아장갱문진게갈신예봐
5: 山姆给开始念吧。
0: 我脾气当鱼，素质大。
5: 我继续的。我有英语，可把脾气当念吧。
0: 哈，给自己一个这些都没多。希望爷让给你些小用度给。我知道。
5: 让全村鱼队不都过去？
0: 用啊！

0: 地堂的女别错街堂。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街堂跑个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伟参张阿拉托南鲁屯面具今年受苦龙门镇杨大街的地堂堂马王馆松永家
2: 托了穷这股免算点价成股进冷月的窗杆塔托了穷这股的嘴个免算点价了托南鞋个他们天没说了没啤酒钱没说你说他的嘴冷塔点价天鬼洗着捏死了饮酒钱鬼行给自己没用穷子看这么冷月打打塔免算得不定养茶提醒是用我一脸对面的你这我养他把他用牛肉苦人别不介意过的看这么塔让给屁股孙免算这个塔说他的这些角色了饮酒鞋鬼行其实每元穷子羊特别过的这些啤酒鞋的点赞点送用鞋鬼

0: 建业，建业，过去的。你要谈的让个业过去，来过去的。建业，让个中国人不往前的勇马的，来过去的。建业，
1: 你让谁的？让阿妹过冬啊，听个你来说，让个中国，我也打死你一下。阿姐，我真的问你，姐，我真的问你，有事不？我的别去谈有马谁？
0: 你的，今晚你也不会抢不抢死呢？俺们这当然就送到是吧？你让谁的？啥你妈谁？咋他去？
1: 可是我谁？他让你去的，可走。

0: 王大妮儿，让龙哥多啊。
1: 提里，你们要我去读，你们忙死追的，让苏伟偏到要人。格里克个民族呢，看不到是几百，你也让叫热
2: 去。阿姐，
1: 阿姐，来大姐是没？
3: 来大姐是没？
2: 哦，来大姐是。提里看这道。
1: 阿姐，那你就是几次你妈追问的？哎。我这，你让这些鱼，提里呀，把鱼个米的让我补下。
2: 提我呢，刚刚收了钱，反正。
1: 你的银的银，你见面个老云天了，什么叫吃点银？到这么多差，总该找找吃不赢的。第一个了，我的大大累死。
2: 听着，我是不长的，上街口的两米的拿了银十多。
1: 光拿了银的银，光给俺通过一百多了去的，俺都是刚才吃不到，俺们三个又够用的。这里年羊长三米九的吃不赢了，光找家里也够用。一年光最米的，看你再去偷么送？
2: 好。이세시아같이여르스나랑게미디세시마통성여르
1: 미유쿄니메베토니응유고니에딘제나야미상고딘제통요메
2: 사랑삼담마마동한다게시시디랑게친고세디리랑삼시동다제미치는은낭라제니레하요마르바허리선이산님을이니아펑러무라아마다도치슬로브은이마가진제제보수치용용두게
1: 무리야

0: 该年什么能够继续写书？
1: 哎，我三姐拿了吧这边。
2: 他的感情也来不及，上楼对不起，上楼就要我钱，你这钱不存在，就算点点零个的。
3: 老对不起，我顶罪大。
2: 让你去，让男主兄弟，俺男主兄弟接不赢，搞对对，让几个不来接差不的，俺来接也讲不起差不的。签名。让中年人不上路口的，俺心动了，拉着去。
3: 这马上俺陈叔呢，可得大概有你这个事。
2: 勇啊！然后去都看到一年前的雨，都看这年的新民都。然后把那孙子老庄让我去打这个人，那个屯那里什么人嘛去？然后俺们打我妈了，你打到前去，屯到然后俺们。多谢啊！大叔来吃个全当没用，让老弟不接老叔钱打个的。

0: 二凤，
1: 嗯，
0: 你让个什么去睡大马哟？
1: 啥拉出去冒险多少钱呢？我看来卡租结果就那个没。
0: 야수
1: 야수세요가르여래제마라랍트치못해서는아니찬스겹치로하대처리니함시그냐부시체참민도
0: 용아

0: 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我们要去了。 我不听了。对的，我这个没。可以的，可以，可以的。哎，哎呀，就是的，就是。年年走，年年走。哎呀。
1: Clean up, clean.

0: 嗯，吉寒啦，你也先不常过你的。
1: 喂喂喂，
0: 大舅，啥主意啊？克拉说，这是，我想俺妈就担心我爷，不呢，俺就是羡慕过，过那个我。妈是，过年头人给追给浪过，爹些龙过闲大了，可丢些个主意。嗯，吉寒啦，过年给我孙子没俺王月些，过大帮大起过的，俺我那内看着看不松，俺王不卷接起了王月些人可热些。
2: 阿妈，
0: 俺们家喊啦，这这送你可不要人，给他往屋卷去嘛是，给他可些不差着要是不？下面这这些，给他给苏木邻居木头呢，你也慌到你去用过，用对了。这是他想嘛的，想嘛的，要是用就还是我的，天生是嘛是吧？啥？阿拉说小钱。哦，我这，俺可拉啥别接不接，现在俺们家喊啦，给他俺写了去了，俺注意的。
3: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ne pa ki je tie yin le sui dang ya qi a cha de de ni me ka xie su tie yin bu ge su ne se jie tang gui a wei bu lian bu di yin ne ge ren bu de zhe qin ne ge ji ci jie xian yin min du ka jie song
1: a ma ma ni ge ren gu de bi
0: nan ne zui la song ne
1: ha mo su ha mo su
0: 田英杰，
1: 田英杰是呢，命案最难的，感谢没给我钱多，俺们让了跌落进我追妻银子。卡姐，田英杰，俺妈妈第一次去过是呗？俺们让床睡起亲子，米嘴检查休息起。 Tundo Mitsu, Amaran Hongo Deje Chimutsu, Tundo Amaran Hongo, Goyakan Geisha Sugi.
0: Magyo! Tsushu!
1: Ama.
0: Diba Kigyo. Tagadu.
1: Ama.
0: Chad Kishi.
1: Ama. Tiengi Hongo Di Tomodaga, Kondru, Bushu Jor Chesu. 铁鹰不科技到顿时主要人，俺们让个草会队当当参演了，三道子当的马赛。
0: 是的，舅舅舅，让马舅。
1: 年轻过，年轻过，阿妈，马赛，你活对了，没得腰肌都是伊。
0: 马舅。
1: 有，年轻过，年轻过。

0: 예규라, 자 가르사 좋아. 그렇게 제 친구야 가르. 처방 시키자 아무유시야 가르. 겨루 가르기스 거래. 그래 로가디 일었다. 니 대리라 가르고이즈 내 제비. 또 겨무스네 아. 예규라 라마다 가르쳐서 겨루 마 도와줘. 장태이 마 도와줘. 마 도와주지. 장태이 마 도와줘. 마 도와줘.
1: 徐姐还是啊，给钱不送啊，这是徐姐还是呢。现在的叔叔谁不是吧？俺们两个前边来的嘴，俺是火力的，没上马冬天也没吃素，但爹爹都要命多。可是，你也都要命多哎，前的酒都不少给这酒，爹爹我妈的还过什么？哎呀，俺就没还是啊，给上麦汤送啊，还是也多啊，你也用没？俺最近不上上这上么徐姐，他的呀，俺就是还是。 对的,
0: 俺是俺所夸的儿子。江天一，去了这个那不个月子，你来了我休息马上去。去了你去了，叫去三不歇。俺黄大你来看着去，你看三顶生意，俺落地累死。去了平那么几个，俺吃完地这子，我这结果也没多。落个团队，你去了听不进开不赢，你那今早地团的，俺黄大你个先把自己个人。
2: 上那么要吃酒，
3: 大妮，
2: 去钱嘛送啊？
3: 能当民都？
2: 去这下。
3: 先拿钱嘛，这开民都。
2: 俺来个住民的，就大人来不及了。
3: 阿姐，能当民都？
4: 冲不连接，本人常讲，肯定他们确实写不着。哪个听到一年，咋听几月是吧？咱们俺这这么说，你不过老师要我给我们投资，肯定来算不算数？
5: 大妮，听听你最近俺最舍不得就，长么说你让不那么着。现在农村嘛，现在农村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嘛，现在
2: 勇啊，苍梅县的这个妖人，他苍梅老久年难个吞的，我这他也要解脱吧。他苍梅老久我，老久。
3: 这真的是面对面，他老久哦，是不是那老久？那点当嘛，老久老久，那老久。
0: 今年去了长江，
4: 今年吧，
0: 他谁不是当下我？怕太大。
4: 地震嘛，你让小天说，我带你。地震嘛，是的，
0: 从俺到边的。没有嘛，
4: 我有钱的。天气热，龙嘛是的，从俺到边的，想给金子就去给他。
1: 啊，是的，俺没懂的。你那是地动呀嘛，到现在还是姓于啊？那懂的懂的。让雪达，俺头里看人送人。你这啊，年活的可不少。你这我一查他去嘛这边啊？

0: 上快中啊！呀，喂！这个罗卓，罗卓都说一遍，罗卓。
1: 王大妮，大人把我引生不对啊！俺堂的米仓没干，没吃不着，今把米都倒去这些东西。倒干这，说说说不着。第一名都倒压价钱，说说干把虚不是啊？
2: 你也倒去这些干嗦？
1: 俺屋内过去没说，可第一年人家影响下吃不呀？哈里呢？
2: 哈里呢？哎，可是倒怎么那账上吃不着？年穷丢年，不过俺不得给了，偏村抢不起，来丢村里的。
1: 这就是输血，我这是老师教育，你那可是俺做哪里不呢？这你那这是家里给么子吧？爹估计，可是有你看着我生不到啊！
2: 你可是谈的不好的，院长，看来不过俺们城里可不多爹对的，起码不过老师肯定是给你吧？啊！
1: 呀，我们还没见面，没见啥，我那是啥？爹不俺有个，他都说还不信。俺那要么说，你要么说，哎，
2: 要么说，
1: 看嘞，看啥？钱呢？马上是的给。
2: 母亲真接的一句，说他不从爹瞧着。让你给个他不着，是你让说这哪了？江天英给说说舅母，出马什么赚钱不是？给下去，看到俺那么多家，是不是上面还活着？黄大妮让生不拿三多啊？
1: 俺生不拿不多是？
2: 可是胡彪，你看不拿单，吞到官家给，可是看着我三角啊，看着都有。
0: 我家年给没，
2: 可是给没是哎，
0: 我那年我家给没，
2: 给没是去了的。你我家给没是，现在给没那男的太给不消。二十，二十，天一开始说，
0: 抓
2: 哪生意？别着急，你也要吃。
0: 哎呀，玻璃啊，这，你让他歇会，你这个年代，你这几年有什么？俺上不上他去嘛？两
2: 生意，要玻璃啊，这，那俺还不严重没多？两
0: 生意，天一，天一，
2: 这，这差点不多啊！那盯着，得赶紧给转没转啊，天一。
0: 你给嘛的？那我也不严重嘛的嘛？
2: 俺这行嘛的，行嘛的，我也，俺这玻璃啊，这的，让你给转，行嘛的，我行。

我不想啊，姐，你让他把灯灭。那么，你多谢啊，他们的鸡腿连他们也买的，都是去当工干的，连着都我。那你，这两年俺爹也没，俺爹肯定不会想，因为你，他只是就是变没掉的我。好家，变没掉的，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没想，

0: 都是念不对的钱，色素忙不对的，出了主播要人。多少对的就学不赢了，日日写的，打念的，多对的，出了人。第二天，他将给表哥的，学着的，他将全部要人，全部引起我的爹娘我妈人。让人给个别日日个女子，开始做的，路路的，弄强给日回头的，别想下面的四川大云南，人就甘肃，从我说的。 他的个超重事了，我要不啥不说忙完，差点全部跑不赢了，日日七个月日。他管中央队下水七个月日，差点不就七个月，日日样子挺个月日。别家想呢，甘肃给竹区日日的四川给应秀荣给日日说呢，场面下个月日七个月必须去的，让日给个了呀，日日给是运气我的，腿毛啊，多数七个月给开局点月日。 日语的女子特别哈讲全部越长，今年第天嘛，创作的熊龙三不说，蒙西之鬼多了我的，各批的呀，干么卡些呢？朝中别听讲有么要些。你呢？伊呢的，出桌子的长单里呀，有我东北语文嘛些，各这个家节，每句里呀，出了听过要些。啊，什么呢？第六部脱片里呀，听过要些。明儿早些的，车龙，肯定要么些。 现在明年下面忙不急，四个月日。一年里日日天脚步一年里，的马顿矿里啊，都是七度白，大约不的。别呢，长假特别有点难落了。超重难呢，没我的给这单找位，物质钱不钱差有的。超重难给，去年马车不大，去年落了多数大，咱们家忙不这有月日。熊狼给小你嘎嘎，伢呢，听个新运气为日日天虚月塞。
1: 长假全部跑遍街了，日日天阴月热，能最低的天气啊，日日天白，两个月白，年半都同算七个月七个月日。可是啊，一个月都约不赢了，日日个两个车牌够不了，车门年度一个月小你给多少，票贵不嘞，抽熊都票贵早晚的要买的，到底看这是不赢了，日日个牛仔还讲个月不月子，每日日个我俩票都买的。 推送所三百零件，俺们这群里几个月买的，店家准备去开发业务的，超过所有配件件，只有你最推多都空手去物的。年了想的，充电师兄的，地位的充电的年上需求物的，天下仍旧通过钱不大，也能拆给女的新图单钱包，年上需求的，年上需求的，日配备推最大三年，大概能行，只有你最接受不修图过的，仍旧女子把大年薪点就越不赢了，起来开办拆到年个人家去图物的，日配的别准给长钱不白，出去色系个女子的。
0: 第二，如果人心切我的，多数钱不要的，场面给起的这些，谁不捏过不的，物质钱不退呢，拖啥去？厕所店家管给，自己的脚挤不的谁。

0: Small Hingye, Gungamsa.
1: Gungamsa.
0: Hingye ne, Ting Di, Juyan Sengyu Nyamjaki, Lezen Sigbara, Gasushuyi.
1: Ting Di Sengyu Ki, Nang Tuan Zoni.
0: Gigan Tujin Ting Shibu Shini Ba Sharsamsu, Xi Jinping Gi, Dang Juyan Gatsubshu ne, Gayon Gi Gaji Gigan Talobzu Ledun Bara Tujin La Jitili Shubata, Zazi Tsundu Nawe Gorta. 习近平给朝鲜五年年落地决定给扩产所朝鲜给企图无知名的定制的真正别国习近平给英籍无论谈协巴的决别国了丁学祥给年多女婿出旅可怜协许从对无做了修过谈七个给四角谈见证的为国你如你马马将军来接个托姆内龙古巨口味罗西银三九年不能让母子三九路将军给您都特别大内加大的几江南特别被聚集的顿脚谈提人江西一三级行事体不大空被错数聚集学究
1: 我就爱国也不做西北木制决断作为生育政策村头托我就爱人气做人路忙着批给东西我就切别国人人家他发展是看到这些人家这托伊是人气杀光家给当我了可懂差不当为国了伊人气而里某主他而里马给定系归路局把他而里伊人气出现多路局别国所以想不了能吞西北南西罗那
0: 给给推荐听习主席你把下参数中国中央企及其主席及其主席中央文委及主席习近平企党中央及其学年给用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Jigab ki chedo minna sojong chebe tongmen samdun tang kentrisim la tenboro nge di, gwenjo la ten ne, me kiong we shizhe lenggen tuengyo cheba tang, lopso kebe nyingdob tarbe shukjen tang to, lana mebe shenye ki gwenjo sambo gyunzen che ne, chile ki changze toro tang di, meri gyadara ki kentrichado korto be tuyrup ki misara sojong hoda chego. Rinba dengwen tang sishong ki gigen bonga zujong la shungnyo gyagyo ro tongjen che ne, chizo yong ki chedo gigen la kushyab tang zigur chebe namba sambo si chaba che di, lopso dobje gigab junbe nyamshu chenpo si chaba chego be nesu nao shi.
2: 季节古年季作用的缺脱几年了亏些他自古起别那么三个西恰不前年老师到季给各准备念书千不西恰不起过西边牛界西北有些记得古别次古年中国中央给季节书记给各级主席习近平起朝鲜五年年罗顿局团结科罗为陈孙尼莫罗朝鲜爱最当给季节书记给东用天刚起我用长金正恩了丁哲德真西那么西习近平起罗顿局团结人 朝鲜民望起让渡让别他团结别的前年朝鲜基座人物恰恰批给卓越的观点党员老伯的土尼为了能积极书记去年朝鲜党他民望几年前年编着他基座组织了归别党话了批给冲着抗力托把提到通位心定的搞不穷了并且朝鲜民望起爱最当给促进国别托团别名字连连看来过的中年党党一个组织恰恰给那么三百多同位言罢了一届将月节送不谁 习近平起 中朝

0: 好几个你，平均大约他两万七千几座人楼梯，在这金色结构运行。中朝这话，宋江也不解决他十多多年，我就怕他送土中国当他师兄去杀点局面去再做些因。第六大我出发了，我呢朝鲜土阶段参政的家头，过年他老人家建筑穷呢，当年他结构你不要这话十多多万呗，来咱三百张票。 我呢，陆军直接书记团连同北村前的当年他几个女朋友之外，特别女的了，母的兄弟接托，让给当他几个组长恰恰了，年度关键当叫他几个女朋友密码去电子记录他，早早十多多年，社会怎么是，怎么些的锻炼他，他也空白用久了，关键东西立即俺来他把军队越界，你说那谁？
1: 杰克杰主席习近平的电视单引起无论伯纳姆坦西班牙年，习近平给伯纳姆引起无论给跟西班牙这些的历史不谈，中印年巧用给特区着的人，某些杰克你比基做冷落谈杰克的年初这个面家，特么给这边年给我来吃我一杯，巧你比平时一起谈给我来吃我，特么用的谈面团把烧焦切切的，你别娘来用叫兄弟家会不谈。 给个你比随兄给边角皮给他满足了就切给别特切呢，立即是对他偏最肉的切过。中国阿军爱人老师谈面具，我自己七九国一七个切入冬菇一边，铁蛋呢给个你玩两面七细点边切过干盐。中印尼个现在给个切莫银线，皮松草白老师谈人呢，绿针烧给天空皮松草过一边，过一生皮干干切的，切过看给天边的谈两面七秀切入冬菇。
2: 应届中国马教期间给清军开完了金宋抗力切割日外月。中英结构内部，两支给做定价连接连坐给军校列阵结构谈，咱们给边角地区做应变观念。瞧你给枪马人路谈，过于冲突了压脚前线。两支给做给地位内部了松江切割一边，两支给做谈结构内需操办，咱们冲突这组说中西南给边的谈兄弟切割兄弟结的，咱们谈苦练点边，咱们立马间谈官边顶级给边角跨了间都够够规定当个些什么职。
1: 伯纳明年天安曼彻斯的冲击艰苦人中国娃罗曼给杂照招呼青鸟，主席习近平给年冬将罗尔，应届阶段参政能人曼彻斯的片面与天谈中国娃别的谈两面七百天，怕价钱不下月。应届中国戏剧给军队人心军用千年，罗点军迷给印中与人特区绕的这娃十多当一边，应届中国谈两多土人中十多当地给个你被缺空卡贴给两面了规定当年，日军别的了小牛给托，瞧你娃给这娃提陆剧给秋菜脱血脱拉索千年，给个你被密码了偏的体外忙我军队月。
2: 应届台湾给年端铁给狼叫了给我签名，听给牛津七位给及突破我定价连接天做给军校连接给个一百五年，印中给个你被着领套呢，给及年端他去签的，推木托南边军队所扩列人心给战龙了，卡点将呢，咱们连连他拆解永久送用七个些什么日，伯纳们中国平常集中总多，日军女子卡点女点交班一旦许给他，中国女子修改特别，应届今晚了容的那晚，托起去许个演习送一不是。
0: 记录一段你四周六快乐园区协助村队合作，这在过年北京土错不谈。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第三级别抗击司令宣布，丁学祥合作了徐国马赛，昨天送信了谁？丁学祥去协助村队呢？积极村队去组织开展些演变，人民给编着判断他团队人把的用为出，你不体外去我端信用。
3: 主席习近平去快乐园区协助村队合作团，伊朗局去西藏转办。协助创建了定制七十四年，协助开放国营两类修建区别，我团取得铁栅栏瓦铁托呢。中国俺们为出在托票解决国营区别局面确实不谈，快乐园区协助来的他协助村队批给动物别，人工他跟着苦路瓦，肯定我有接他。丁学祥去。
0: 但他业绩变作从端那把批人交把他，协助从端批给修建当年，协助来的国营两类解决了关键当中呢，中国当不怎么塞，人民给国务原因。况且，中国靠宋端那一把的，今年协助来的比在托把他三段六把空头了当托，协助来的比他空白用久了关键当年，协助从端给人三把协助六把七个，年年国营内这七九七六当年，协助从端人民间他。 得的经济处在空头的当头，国有顶块的团呢，协助村端批给派动解决的动作。送呢，没得人员所认罪了，在他协助人家解决了，受解脱。城镇门西这个人家人家队用久了，关键当呢，城镇做了点呢，协助村端批给动作了，你这钱贵些送不是？ 中国中央七岁聚集委员北京崇文基书记英里我做了修补马赛松县人老师。不论地深圳按照一十米也他怎么比司令学院把其文家保持了也司令学院把普列你们这些做从端配给连坐机重结列车莫来诺人民协界天王赞助机积极不连呢电话线索机你们什么使用为数现在准备谁我做车机丁学祥是不是从端这么刚图过来拿我们赛政府理工的干部啊，他偏准别的闹事。记在五年级期中，丁学祥跟阿杰苏、普列他、齐文佳他接着闹事。况且，中国超卡的领土随军遭着军将呢，特别提偏准一届他，地位改变他，突过了前面那段了，再过了十年，昨年铁棍机娘来了，从这三不脱把他，你别你给吹，老党这一年听着见了，滚蛋，多久引起损不是？期间。四九明年，中国团遭着中国阻拒了参团通检期。中国团领导铁棍卡给你们来定时签的，从日本中国十多当局了，关键当局引起损失。第六年，将军了一个团的老国军考察他，立即将军去中国苏西马拉马去，新建军了具体，人家马在把他刚刚了没这边领导团呢，直接我这儿去队员了。中华民族立即加大了记录局批准去。每年都认识作业了，了解讲究人多与内云图内事。江南三八年，讲究三八系统掌握了，每日所说让人给讲究了没有讨厌不觉得。三九年这年，目前三九路讲究人多特别当年，每到前辈加大了去江南多聚会，西北点的拉里亚讲究了没有讨具体，三九可以明白普及了帮不起呢。退了三八了，三九人多军人吃醉了，年年前有谁？记者古人三国八团结吧，中央给马拉马将军的国族是江西如具体，年底将军的领导体配给的归属所决出学个人。你先空江西日今年陕西延安派的及女主江南小东托巴团，三级女主美国的协助差别，美国的体江南及天安中央苏溃团，陕西请求及三级昆宁这对托比不是。记录启动国际送去随便留到我就把它中央马拉马去做什么江西余都如昨年集结将军的蓝图有个错误是谈到三个八月四年听爱中国节一车席一把他余都以马作出马拉马接着冲动了咱不准确出生接近他几对七八马赛人均的国团看不起呢却到图三百几不是三级昆宁把送给三百他三级西部将军的年限错误周杰错吧，日杰错吧，三杰等于另外说七杰，三杰亏人吧，江西一，三杰人都特别大呢，短剧的读书绝对钱也不是。江剧国足赛插段筹备空明，马拉马给接着吧，王慧群起，马拉马给接着吧是一百万呢，没参加了江剧的人都特别多就呢，爱跟着赢，爱人都特别点的多就赢些算不是。退入三八乡村，江西一重新他的东角滩，三大的充电间组装车就是滚电档嘛塞，三大的塑料多节可以组装车就是滚电档也不是。他家马祖国同居的车来给为陆队车站滩，多点接力团练习主播嘛塞，稳定的塑料来的去错些队也不是。江西新建塑料滩车站间停编就是苦酒车出站宣吧，讨好人气，每日不热了让人气将军冷不喜悦。江西一五年些呢？退入设备江南人，三级昆宁把表达空白用具的工地当年，昆宁被迷茫期错啊，药托药材用啊，解决的影响算不是。他家刚盘实习托，确实的特别女主江南他，每一边就是说的团练也做结巴打了配件青年，听俺讲究起国足事体，他家配件起托是稀土就是一百万塞，三级人多内地的军人点的痛呢。江西一退入间给锻炼了锻炼，将军级冷不设备托表达空白级退入设备联系特别不是。
1: 这次几个看深究训练看起几岁过年，我觉得国足落西边决定作为目前深究侦查冲突操心。中央特别机构部谈，中央基础联队部，给用密码推出训练委员联看，给用随着，给个密码联队委员联看所只有前边经过路段间。我就爱人制作人路给满足批给东局国的你只有我这脑子。我就爱人让给满足当小卡他当小看了呀没到百米年当他一个给电位列段贴路月去凶起给他。当期新店把他制作给烹饪三百米年三对起给七段切点忙你便就军这样批给主角归地东局时。 中央基座列团部敲开的读书库林电表案基座居中所给

0: 他的国家女习主席年呢，策立起这国东给看干部他。
1: 托马西迪亚族运动操控素养国家突破前年，连接操控体陆续多，七地强么多，你需照顾牌家给前的，清洁托伢进给了东地当一批。苏贞博他穿着带动几个区给你写款，伢们这托兰国克里给前点扩展重别，资源托他们历史东局国克大托站不停的，让给克里里克控卡了卡丘别，资源托他们一起托么提一不是。
0: 以前天呢，兰科克里给我所谈所准，是不是在唐人区购买些？是不是这里开车去轮接？要么坐资源加不谈，只当给罗拉其中所团结人心去购车，来给人送南是不是这里托不切个浪车团购不是？因其无需轮接，不那么谈，发展是现在马克龙，看到这四轮卡尼接给记者给你，你们这三扎别的，一四天给酒店长被弄够多，三万加给当瓦可动当我谈。 结构年纪七十七万老大七个月，日本签约。三站呢，酒店长被弄够的月别，以色列为年度亏年，清谈团结没别。结构送别年度亏天呢，从说南京密切不谈，文章刚动七个月落就有些。天呢，因此谈发展是这边丹麦所约了给结构组织给签证办谈，看到这签证办给你们这三站别的。 酒店长被弄丢的月别，以色列为年度亏给酿造了惨案数据嘛些。以色列是凶器，铁杆团别组织给建制大地套取七个月两千元段月费。帕里斯坦新增立下给天天三站别的，控制三站卡尼勒各自需要嘛些。给及制作给，卡多团结团结日本家签约些。以色列给签证办三个月签证给你。
2: 记住，萨拉姆多一遍，因其开疆看国家剧团，因其本地看见以色列多用米切不少，因其明白切到几年，感动了昆仑老剧演戏，学游戏。伊朗伊斯兰萨基苏马给记者过年三扎百年，阿里马给波西错过多伊朗给农村出身到位，抢救了昆仑老街。萨基苏马看到苏马给开工天南给阿里毛主尼谈。
0: 农村出身的人，多跟钱不少有些。三级数码给特动酒店都有别，二级码给电视、镇店旁边，二级码给麦当劳、农村走完了跑一路线有些。酒店码给七十多年，伊朗给酒店了镇店连续品牌车，交给多伦当我谈，你秘密开拓龙一路线有些。二级中央某级别记者给你，二级码给，俺们错过谈。 哈黑林镇尼瓦尼伊朗给农村出身，俺都路线不谈。电信别人呢？伊朗给，俺的毛主席了镇店听你碰见，你个越土越路线有些。咸阳伊朗伊斯兰萨基苏马给记者给你，霍尔木在草案给最后年二零马给人女秘密出身系松路线不谈，却在全国提，却女婿大西谈，却在毛豆国叫若叫少给林间住不多个月。
3: 而且中央某级别伊朗给送回，而且马给秘密出现天，年纪给狂穿了七八码岁，抬头给城西塘三万之间，几样米路写有些。俄罗斯新增普京塔，而且新增特朗普就在今年卡巴拉见面。昨年他有人给那段他就签约天，吹到了签约时，俄罗斯被外签证了行呢，普京给卡巴拉能。
4: 米塞麦顿采取一批人他，同俄米塞及中国的那区也是长下七八趟。而且，七到七十八呢，我有瓦尔基东都就职投票点有些。俄罗斯特朗普卡巴拉能，我有瓦尔基东都抗拒就职投票，热瓦顿巴马塞，东都就职呢，而且他俄罗斯瓦尔基这瓦，就要年拉苏投票了，团建就特别有别，我真去给多解决不是。
3: 而且现在特朗普就在今年申请加入了三大国体，加拿大、清具、通知卡吉他，包括七十所团在南京前批准备三段囊就局，贴着七八趟。加吉提前的国别在你去过年呢，你不团结他七不接。加拿大团在卡吉了，国际加入我们就多五百，国际开放几例的前提，除了为团在卡吉他，今届所国际多五百三段囊就局不是。加拿大四轮卡尼就在今年，借用所当些别呢。 而且，闪电列战略级编制中的这瓦组突破七个门，看到的是两个人，今年编制中的这瓦组突破七个门，看到的是两个人，今年编制中的这瓦组突破七个门，看到的是两个人，今年编制中的这瓦组突破七个门，看到的是两个人，今年编制中的这瓦组突破七个门，看到的是两个人，今年编制中的这瓦组突破七个门，看到的是两个人，今年编制中的这瓦组突破七个门，看到的是两个人，今年编制中的这瓦组突破七个门，看到的是两个人，今年编制中的这瓦组突破七个门，看到的是两个人，今年编制中的这瓦组突破七个门，看到的是两个人，今年编制中的这瓦组突破七个门，看到的是两个人，今年编制中的这瓦组突破七个门，看到的是两个人，今年编制中的这瓦组突破七个门，看到的是两个人，今年编制中的这瓦组突破七个门，看到的是两个人，今年编制中的这瓦组突破七个门，看到的是两个人，今 Tunji前年用作孟德铁的卡德教规格日节去预示。Nyamjai杰作及初间各别具科技吧记载杰宁纽约图那边Nyamjai杰作及几个部落国促行。各地Nyamjai杰作初间及主席哈门奇写在这年。各地Nyamjai杰作及决定作年以及杰作他同党局局前年民用了偏帮外准备Nyamjai杰作是对规节目的一把他。各地Nyamjai杰作初间了西地他电价了兄弟一把他。 军队配给抗救动物，那么的吃住必须吃了动物，主要民脱单了滚的动物，老子就是去民用了协助主角跟送去吧，充满人龙气以及拉出七八节，我们连根出于不是。记载杰宁，俄罗斯清真部政策吧，扎哈罗外，韩国籍俄罗斯清真民族七六单位团体的名的，俄罗斯连内部老就引写去于不是，俄罗斯按照欧阳天刚去主席学院吧，开始切记。
1: 韩国人其他天天怎么没玩了？蒙住龙是因为俄罗斯这种天连龙的人写去不是。韩国人是兄弟天天俄罗斯清真民族部委员内清真职位基金来给预备，关注七六冬月电表七八阴阳。天韩国人俄罗斯他清真机职位举办春节没去去不是。天地三九，年终学茶。
2: 天界三国钱有。
1: 三国钱有。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本节目通知燕天美凤姐，表现通知线版，
2: 康熙通知线版的开始，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么巧阿朵，撒多罗牛尾，同月吉里阳。

0: 陆冲去送马车不给吧，怎看见我才脱车？刘五了就爱你，错不？
1: 哦，怎么你还个真的？看样子顶着新郎差不多在那拼头送啊！
0: 我认识谁？
1: 嘿嘿，年轻人，今日听到你个车皮呢，他去年轻时。
2: 老哥，老表，让老表叫俺看到。
3: 老怕那边糖水给带走。
0: 去龙永街，唱不唱不上去了。
3: 听你跟俺谈不进什么事。那就上去去采摘，快着。

0: 请问你命哪子一句啊听着哪子啦啊姑大姐没关系不得啊没够就请看这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2: 아아아아아
3: 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
1: 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
0: 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
3: 아아아아
1: 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
0: 这人动不起来，干他去！不过让人。
1: 现在元宝了，奶奶去嗨！哎，嗨！嗯。嘿嘿，走进游乐区的。
0: 全面叫啥人？
1: 嗯，你。
3: 对，哎，哦，东家的出去再中啊！哎，
0: 呀，鸭子游泳的，你。
1: 어디제이겨우걸로여도잼지게
0: 내차가려야지무리기우드가냥경아주유슈
3: 길로여보터시셔
1: 어쟤너쟤니게여보제가허이
3: 어어찌
0: 어찌
3: 쟤때는아타리
0: 잡으시앙아마샤시
3: 哎
1: 呀给到饶豆子的
4: 牙就阿给路
0: 嗯我这上也那没哼我今天如何清理我妈这里又是叫我们都可咱俩都问你都我是
1: 谁要你让这样
0: 牙子啊我是要你们这些听不听鬼
3: 你这差个了
1: 이
3: 로랑이들지고싶게사람을주는용도에다가들다가들
1: 예정도도리삼지
0: 와저배지와야어디제도문내착세도와다치디이놈집디이놈도루루치우유브리
4: 다치룽겨미도기로라미시조제가지가
3: 톱제소녀인바메소녀인바
1: 디랑게신고마지여거지세제제거치롱디가야이
3: 가리이이아지어
0: 워시나로가치웨섬치치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
3: 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
1: 히히히히히히히
4: 히히히
0: 아치
4: 괜찮아서와길로
1: 我能咋米读第六老马下年前的简单让给腰部米读啊
4: 我的我带腿子等这些图图啊给路就是搞笑
1: 给到 我就想来注意，这只三皮的，你眼嘛用不嘛的？
0: 嗯。
1: 啊，看这个。
0: 얘라님들지고
2: 아네됐다
1: 어
0: 에이예
2: 아네자자나한테내경을지겨우든지승부유비신은언니게먹고내용유
0: 옥댐지라피부터래다
3: 자기탄도기루개발키우리좀더마치시
0: 别信记录这些乐土人，他们在养马戏。
1: 咱们还好多年前的最后一个岛，
0: 那个狂人
4: 做，前头我做太多，
3: 我做特殊土友。
1: 哎，要不我做特殊？
0: 俺们这钱还得。
1: 小舅，你让给我打多钱哦？嘿，嘿。大表，我让他们笑。
0: 啊！这简直
1: 都是队长。啊！啊！啊！啊！多多的，别保守，路马上到。你别跑姐了，前面面包店的家样没动。
2: 啊对。
1: 老姐。
2: 呀，干嘛去不是？啊对。
0: 不行，
1: 大王知道都会追求你。
0: 别看你。
1: 不好用的，不如，
0: 记录那只大象没用。你那记录那只马达罗西那边，俺俩那只马达罗西。
3: 哦哦，对
4: 吧？哎，快快注意！哦，呀，我这
2: 天干气短，辛
0: 苦人。哦，呀，羊啊，劳动节着。啊，组长，俺见他。
5: 呀，迪卡萨，让自己这一打，俺做七天七多。
0: 你干嘛去？
5: 迪卡萨，让开，姐们干啊！迪卡萨，让开，给苏西说啊！迪卡萨，休克说啊！
0: 他妈的，真是想，他妈的，真是呗！
1: 乔乔，
0: 又是啊，马大雷，工作啊，也好奇的，工资给吧，卡多少钱？大舅子们都，他打个音子。
3: 今天怎么不念的？比如俺以前黑音乐，哎，娘！
0: 天色里都不。
1: 哦，你，哎，这得，兄弟，这叫牛咩？
2: 都是这几个你们的准备是要去哪里
1: 我不可以说嘛这你来出大招去的
2: 用了用了
1: 什么呀什么呀今天也多少
2: 哎
0: 天子您跟这一人我给不要看戏呢
4: 小小让给我做着不切不切我最让用想的快用过来
1: 找个谁对这时候
0: 找个让给我做找个人是一位
1: 第一个就让给你们去别说我在找个人
0: 天子
1: 小小让给我接受
4: 让我无语呗
0: 你也可怕我这让我那样子给让子等到严明你的下
1: 你好穷找个程序规定听不起先用语
0: 听不起了吗现在看着你一看着去年你的名字看着吗的啊前面面那这下
2: 他不找你的名字
0: 严明前面上着前面面那最来了要是
1: 你这是呗
0: 马天别急了控制你们都这样子要求呢也会这样吧
6: 菜当人别旅住哪哪别当哪偏不切
7: 这个工作不错我是你们的名义小猪群众谢谢你们我同家的你自己的
8: 苏布尔中大那样的呢他讲给解释不起来他把多人应给苏布尔内头的呢中大那样的呢第二件呢解释不起来的
9: 绿的身体的车都绿江南我拍票
6: 绿塘军别塞距离别塘给点零影
10: 马上就绿军的呢啊你塞的光飞龙的啊你拆的出不去电压的觉得别吃不行这里下
6: 地了苦养别生抗病别塘给种子影
10: 大龙啊大我解决点影别说生抗苦养过把养不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7: 如果电不去呢生半面是记不动
11: 生不记不住呢脚踏的家呢领住用的三月拿着冬月拿着冬月拿着菜人不觉得卡切切就了一下
6: 电话马队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铁脸怕把劲

0: 将有留在车库解剖了卡的入手识别的人从的疼痛把做法当王军正当高的定节从的多送些人为过当给给天气天气天气把切了你为参的王军正当干嘛切天节用用节给给当落水列定把了参这一个整体过了眼睛黑大嘴去打了的总的列定大约能为过了
1: 干嘛七天节中国培养一个人的家是人造卡周边健康了大约能一个了然后用节那些香蕉都是西边天天他最过节各边村的垃圾出发单刘江街村里头送些能一个声音
2: 这不能把刚刚上
1: 刚刚上
2: 那男的不给送干成了一千那边看给三件事把干事
1: 这里年本的准备七年以后各单现在各边七家里在跑不起想吧农田协商的四周
0: 你的家用节里在车控节配了卡的入手识别的人从的疼痛吧拉萨出发时让上用当用节书记王局长将卡里在社区当作业书记局长高镇当从的号码在松懈站那把时让上用当用节书记员把让上用节主席干嘛在电从的号码当将卡里在社区当作业空门居然员把刘镇给从的做事那把时王局长给让上用当用当社区给采取呢将用里在枪控节对应人民币呢被接来电了 加上留在枪控节对应人民币呢，被接来电了。加上那我了投机取巧的事，空间，当给操钱交接把做成。龙平习近平给苏黑南为党中央给人民武器哦，北京也来电可以当被到公平用件各地单位了，准备三百多名。协助庆阳召集公平用员，南北三部协商要准备带他来投把呢。龙平习近平给苏黑南为党中央给前提通讯党，肯赞定位武器单位准备应变。
3: 谢谢书记习近平给北京列定过了那位改革开放前景开展电影杨德巴党，除了三位党给北京自己的北京电影党用是听不清吧，我有了。中国体育电影别是走入了老路街，前把让给党，每家前三天没出席，可能我有。第一，加快留在社区党，将用留在车控街加上那位党考察他们。电影人品呢，加快留在社区党。
0: 将用留在车控界当中央给他们规定了的等级等级信念，表决军扩大，听着党四十八党，每校党六校，每校六六级天年，加上了校庆时代，下到那座学的表决留在北京东北现象三角的教学信念，表决留在下一步到公平用件了，听见也有计算不是，王金正给俺将俺来看少年。
3: 谢谢书记习近平给北京留在列定党，北京列定过了那位改革开放党，除了三位党给北上自己来的等级十八党，党中央给留在到几家工作人协助构建，各州来的等级训练，留在日语等十八党，拦路街来家干了等托，留在街内蒙新绿党，收到人他的安排训练，卡在入手街里跟拦所推过参的同志们些，北上列定街南调破松促使动静。
0: 满用六种识别识别小片麻辣，透过长途通讯单，咱镇绿色街修的五号桥通讯，绿色天里单用的路，用给绿色配件通讯数据的，别的年龄等在线内，绿色天里表示识别修的平台桥通话单，表姐绿色下个配件通讯了，跟的小片通讯，让上用件这层别，小用的打听见从的工地来的等着等的线套，跟着两个单都区别下的线的。
3: 表示列定价格的也不新鲜，近期没办了卡的表示接来电，也不这边一算不是，高热单接。表了卡的入手下证呢，当中央给当他价格接，列定信用车呢，各的识别他就卡清闲。我就认定，将有留在他手接，当中央给他就各这个拉到电商里的渠道，表接等于来一次不当，都区别下的些的。表接留在下一个小用的也挺大，小用不用打比配件用啊，需要几档。
0: 公开，谢谢书记习近平给北京列定过了那位改革开放党，除了三位党给北上自己来的等级等级信念，恰似在从你头上当，除了三位留在天内，北上列定也不级别，跟着可三党，临近周三片当年，我就给团上人给来给平镇来上了西点留在天内，北上西边列定个内了配包当，留西刚一配一计算不是，高热单节，我就给留在天内北上西边，内配下方等级当。 平把各家证人，一次拦下当前单，早年连根来管理当年，听说拦所透过厂子档案，小卡跟跟证人可协调。我今日人给列定开了，别人三百套件了，工地动静一算不是，从这做证，连空我也别的单去办完单，这一千把单连空，表姐三个单中间卡给，列定整体写不是，让上永久物质工会在单，加了老总等在同的去办单，加开绿色小区前这一千把单，将有人应届绿色界协助赞助。 Kade Bersho Hinkin Dandron Chetje Liza Sensi Simba Gijan Genkun Lontia. Ranshon Yunjan Jay Simba Dan Sakota Jonche Kage Genkun Lontinsa Tondr Kyobashi.
1: Gagan Dijin Ahini Ba Hansansa. Ranshon Yon Dong Jay Suji Wanju Tenda. Ranshon Yunjay Jushi Kama Titina Ninja. Yon Yunjay Gagan Dan Rosi Lidan Bara Samji Yigan Bashi.
2: Tonda Gabara Niji Jasonte. Gengi Dijin Ahini Ba Hansansa. Yon Dong Dansa Jonki. Chin Number Dijin Jobo Yungwe Mundu Sijata. Lana Mibi Gita Sijinye. Bo Jie Lao Su Xia Jia Gong Pi Yong Jie Tu Ge Dang Jiao Jiao Ro Ram Jie Nang Ke Jie Cuo Li Di Ka La Ni Ta Pa Ni Tu Jie Qi Xi Jin Yin Dang Ki Cuo Jie Jiu Jie Ban Cuo Zi Lun Te Xi Jin Ping Ge Gen Ge Bong Kan Zu Jiong Xia Jia Tong Ha Jia Qin Po Nang Wa Dang Zhong Yang Ge Lao Su Xia Jia Gong Pi Dang Gen Ge Ji Bong Kan Zu Jiong Xia Jia Tong Ha Jia Qin Po Nang Wa Dang Jie Jiao Shu Ji Xi Jin Ping Ge Gen Ge Bong Kan Zu Jiong Dang Bo Jie Lao Su Ru Tu Ge Zi Jin Na Ni Ga Guo Dang Ga Qi Ga Jie La D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